0: 接近20度，所以近期在北方来北方的朋友们，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外出一定要多穿一些。而南方温差相对就小一些，白天普遍在30度以上的最高温，晚上最低20到25度之间，总体还是比较舒适的。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9月16号，也就是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
2: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平陆运河。
3: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涎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近日，一批重达3012.66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发出，目前抵达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本次从越南永安港进口的氯化钾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运输时长缩短5至7天，并且减少了中转装卸环节，降低物流成本。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促进区域开放方面的通道效应正在加快释放。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实打实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之际，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来一场运河的体验之旅。
4: 世纪工程从这里起航，这里是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零公里处，历时4年多修建呀，运河全线通航了，西南地区货物啊自此结束了绕行数百公里从广州港出海的历史，连通江海的运河也给沿线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登船游运河，探寻热点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范哲老师好，
5: 夏老师好。
4: 这一趟我们的行程也从起点正式的沿着平陆运河起航，
5: 太期待了，一起吧。
4: 范老师，我们其实走在零公里处，刚进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像一个特别现代化的起点，越往村子的尽头里面去走，以前的一些痕迹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5: 确实是走到这里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一边有一些这个船的轰鸣声，一边又有这种鸟叫虫鸣，是吧，
4: 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地方。
5: 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平衡增长。

场和这个基础设施瓶颈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哈。比如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维修的能力越差呢，那它集聚经济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差，产业

0: 正向的循环发展的越来越好。
1: 我们在这儿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房子很明显就是后续进行翻新的，
0: 对对对，过去的痕迹和现在新的一些气象其实在这里交织，到这里来走一走，好像我也站在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
1: 万老师，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也是从上游到下游这样的第一座水上综合服务区，未来可能会有很多船在这里进行短暂的停靠。
0: 那我们就先上船吧。那上船之前肯定还是要做安全措施，
1: 上装备。这个门特别扎实
0: 啊，真是，哎呦，好沉啊！何部长好，您好，您好。
1: 四年多来，这条河您来回走了有多少趟？刷了多少遍？
2: 水上走，路上走，这都有很多遍了，这个
3: 不计其数，
2: 不计其数遍，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十五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发现它其实也落实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工程，像这样一些重大工程啊，它其实也讲到说咱们要推进这个补网强链提质。永陆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加强跨区域的一个统筹布局，跨方式的这种一体衔接，那其实我们这个都做到了。
4: 对对对，
1: 好像现在马道枢纽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2: 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陵运河的第一个梯级，它这个也是我们的分水岭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开挖出来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豁口。以前我们站的地方都是甘蔗地，这个台阶有180米高啊，哇，垂直高度。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闸了吗？
2: 对，我们正在准备进入闸室。整个闸室的高度差不多40米。
1: 我们在船上随着这个水位一起下降，
2: 一秒钟差不多就有一米，就在水下还有，
1: 也就是水下还有一部分的门，
2: 这
1: 个边线已经露出来了。
2: 对，你慢慢看到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
0: 刚开始我们还能平视，
1: 对，
0: 现在我们就要仰视岸边了。其实这里就因为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它也越来越多的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才，那么带来了更多的技术，使得本地的经济更加繁荣。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也是咱们讲内生增长，你的这个人才，你的知识积累，然后和你的这个科技创造就相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 是的，
0: 就是你越强你就越强。
2: 将来两岸的平陵运河经济带的建设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新的产业进来，它也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呀，到时候他们会开运河餐馆、运河民宿，你可以体验一下行大运、跨龙门、住豪宅、体育勤，
0: 这非常好，已经把谐音梗用到极致了。
1: 真的是，
2: 从这里出海，比从绕到广州港出海，航程呢可以节约这个560公里以上。根据前期的测算呢，每年呢也可以节约大概是52亿的物流运输的这种费用，
0: 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你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它会像冰山一样融化在你的整体的成本当中，而且还有时间成本，比如说运送生鲜晚一个星期，那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成本
1: 了，时效性要求非常高，
0: 完全要求不同。
1: 哇，这现在两边的落差太大了，未来就是这一边的这个水面要跟这边是持平，对不对？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起石枢纽下闸手。
0: 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工程人员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现在看到真的就觉得腿软了。
2: 我们站的这个门大概有37米多高，
0: 但是这个枢纽确实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哈。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这个物流成本和供应链重构的理论，每一个商业交易和运营当中呢，其实物流成本对它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枢纽建立了以后呢，未来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都会发生重新的布局，看到了成本的优势，那当然也看到了供应链的未来。
1: 下半场旅行正式开始了，老师，
5: 欢迎搭乘平陆运河江海观光文旅专线。
1: 现在我们是上了一艘这个真正的游船，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0: 是啊，我们看到这两岸的风景啊，是吧，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啊，生态的变化呀，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感触绝对比我们在经济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的感触要深得多。
3: 马老师，我们好像现在离海越来越近了。

0: 后面是那个北部安大桥。
1: 看到这个北部安大桥的时候，就还是想到从内部来说，它串起了西南的一些地区，那另外一个又出口到了东南亚呀、南亚呀，还有以至于全球啊。那其实呢，也形成了更加畅通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你的这个创新的禀赋啊，那么就会形成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点轴理论呢，又告诉我们说，当你形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的这种轴以后呢，就很容易在旁边带出很多的点串起来，另外就能辐射成为面了。所以看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它真的成为了新的增长极。
0: 上面是这个陆路的通道，下面是这个水路的通道，是一张综合立体的这样的交通网络。王老师您看，这就是行大运越龙门的龙门大桥，越过这个龙门大桥，离钦州港，也就是这个入海的这个起点，就越来越近了。
1: 哦，真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这边的水色已经就渐渐的觉得是泾渭分明，大海奔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好像龙门大桥说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
0: 干杯。
1: 感觉这样走走停停真的好幸福啊，
0: 好像平陆运河沿线已经有一些业态起来了啊。
1: 就是
0: 再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港口作业的一线，
1: 好壮观的景象，
0: 起起落落的集装箱。
2: 这边的话是全球首个 U 型的自动化码头，东南亚、非洲还有北美这些都可以到达，
1: 也是非常符合交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的报酬递增的原则的。对于交通连接的节点越多，那么它所增长的这个效益就越高，它实际上是一个递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平陆运河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里面的骨干工程。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效应啊，使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更加的紧密。那么将来北部湾港呢，实际上也有望升级成为一个国际枢纽港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南向的关键节点。
0: 所以为了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我们的这个码头泊位，甚至是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些线路和场站，也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升级。那我们到下面去看看啊。
1: 好的，
0: 带上了安全装备，我们又来到了码头的这个生产一线。
2: 你这边看到的话是这个传统码头集装箱正在做吊装的，就是散货的话已经完成了11个万吨级的这个泊位，就是可以满足1000吨以上的这个江船的停靠。
1: 实际上我觉得呢，也有一个都市联运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呀，它的改善制度的一些推进和优化，就使得它的交易成本变得更低了，未来可能可以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些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衔接，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中国未来和东盟产能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0: 在过去的这4年多以内，平陆运河持续的在建设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条运河的本体上。
1: 是，现在到钦州港就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钦州已过万重山。一方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群众来说，交通设施这么的发达了以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工程也是已经到了钦州已过万重山的这样一个节点，千里自有到来风。未来应该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3: 土生土长在这里长大，看着家乡啊慢慢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那个柏油路，看着真的是变化很大。
4: 运河开通对我们江口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机遇，
2: 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5: 大家实现向海经济，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提高一些生活质量吧。
6: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希望更多人来这里打卡，更多人过来玩哈。
7: 退休之后可以在那买个房子，看着这条河。
8: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8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有效支撑。
9: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

0: 元，同比增长 7.2%。 今年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3.91 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从信贷投放看，八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82.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0: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
2: 八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昨天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分领域介绍了下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工作重点。
0: 在金融方面，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同时督促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形成市场约束。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5: 一方面呢，是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压缩账期，及时支付中小企业的款项。而另一方面呢，是加大走访上市公司的力度，帮助上市的中小企业呢解决回款难题，缓解他们的现金流压力。
0: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推进会，推动央企严格规范支付行为，同时再次明确相关投诉渠道，
6: 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带头少开票多付现。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已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将大型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重点执法内容。
7: 对大型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计算节点拖欠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包括这个工程结算的这些流程的包括使用商业汇票或电子凭证变相延长付款期限的这些滥用优势地位、故意拉长账期的这种恶劣行为，查实后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在山东济南启动，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3: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广泛应用， AI 换脸诈骗、数据泄露等新型网络风险不断凸显。在活动现场，我们的记者就亲身体验了 AI 换脸的逼真效果。
9: 在我身旁的是一套人工智能换脸的体验装置，换脸大师。我们点击开始体验，点击下一步，我们就要开始录制一段10到15秒钟左右的视频。好，我们点击停止，再点击去合成视频，大概需要10秒钟左右的时间，视频已生成，我的面部表情、神态和动作都完美的替换到了我们想要换脸的人物迪丽热巴身上。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很难发现。
10: 人脸是一个高敏感度的这种生物信息啊，这个信息一旦被泄露，那不法分子呢可能利用它实施一些诈骗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呢，比如说我们通过深度建伪技术，包括了人脸的这种特征识别、特征库、隐形技术，来实时的去查清这种人脸是不是被 AI 的伪造了。如果遇到有人通过视频向你借钱或者转账，不 不能仅凭画面

0: 就相信对方。
1: 近年来，利用隐蔽设备实施窃听窃视的泄密事件频发，小到个人隐私泄露，大到国家信息安全。在王州的现场，我找到了一款可以主动排查这类风险的安全设备。这款设备支持 WiFi、蓝牙、移动通信等多种异常信号检测、隐蔽摄像头排查、红外热成像等十项功能。
2: 摄像头检测功能呢，是通过光学检测技术，可以发现我们隐蔽区域里边有没有这种异常的这个摄像头，这个可以看到告警，这是个异常的摄像头。同时还可以通过咱们光学热成像检测技术，可以检测到这个区域里边有没有异常的这个热源，这个红色区域就代表有异常。还支持通过内窥镜的方式，对我们空调出风口或者家具的缝隙里边，对这个窃听窃视设备一个检测。
3: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宣传普及，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4: 建强网络安全防御体系，保障重要防护对象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确保系统持续安全稳定运行，持续探索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机制，培育适应智能时代的实战型人才，加强网络安全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网络安全技术产业向新向优发展。
3: 继续我们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系列报道。
5: 特种防伪纸是一种内埋有安全线等隐藏标记的纸张，因不易被仿造或改动，被广泛应用于证件、票据的制作中。然而，这类特殊纸张竟在电商平台被不法分子当作制作假币的原料进行售卖。来看一个涉案范围横跨十余个省份的假币制造案件。
3: 2024年8月，一则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多个已抓捕的制作假币的犯罪嫌疑人都声称自己制作假币所使用的纸张都购买自电商平台上的同一个店铺。警方顺藤摸瓜，发现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乡村民房仓库里堆放着大量的特种防伪纸。犯罪分子用加密聊天软件与制假分子联络，为假币制作提供原料和技术支持。制假分子依靠改造后的小型喷墨打印机搭配假币电子模板印制假币。
6: 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存储的假币的电子模板情况，需要用这种空白的防伪纸啊，使用特种的打印机进行打印，裁切了以后它就变成这个假币。
3: 按照纸张流向哪里，假币制假窝点就可能在哪里的思路，警方发现了位于江苏南通的一处假币制造窝点，所用的防伪纸正是从此前提到的网店购买的。警方给记者展示了在抓捕现场缴获的假币制作工具。
7: 我们进行一个破门抓捕，犯罪嫌疑人他躺在床上还在睡觉，打印机还在里面工作，就是人歇机器不歇，他还在里面放了一些音乐掩盖他造假币的时候他发出一些声响，不让周围的群众产生一个疑问，假币就堆放在各个角落里面。
3: 警方告诉记者，由于抓捕及时，南通这处制假窝点实际只销售出去一笔，买家是来自常州的庄先生，他在社交软件上看到卖假币的广告，抱着好奇的心态开车前往南通，与犯罪分子约在公园里交易，用200元购买了面额2000元的假币。
8: 当时心情比较紧张，天色也比较黑，我立马把现金给了他，然后立马就回常州了。在服务区的时候，我停下来想看一看那个假币质量怎么样，发现质量很差，就想赶紧销毁了算了。我购买假币的行为受到了公安机关的严肃处理，也在我的档案上留下了一个污点。
3: 在南通这处制假窝点，警方查获了近5000张假币，面额总计约为37万元。警方将缴获的假币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分行，工作人员对假币出具鉴定书，为案件定性、侦查取证和起诉审判提供支持。
9: 由于公安机关打击及时啊，部分的假币还没来裁检，这里还有50元的4连章，但是大家注意，罐子号码都是完全一样的。
3: 2025年5月，公安部经侦部门统一指挥，集中收网，多地公安机关联动，最终在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广东等地打掉20余个假币制造窝点，窝点多藏匿于出租屋、车库、民房等隐蔽场所，
10: 抓获31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扣大批制假工具和原材料，收缴假人民币近300万元，查获制假专用埋线防伪纸22万余张，经测算可制作假币5000余万元。
3: 今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相关

0: 团伙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在南通制假窝点抓获的犯罪分子因犯伪造货币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1: 识别假币主要是看光彩、光面、面额、数字，看这个安全线变色的，摸这个国徽，摸这个盲文面额、数字。真币是有这种凹凸感的。
2: 持续保持打击假币违法犯罪高压态势，流通中假币浓度持续下降。2025年，向省公安厅共享假币数据信息近8万余条，对涉案人民币开展证伪鉴定2万余张，为假币案件线索研判夯实基础。
3: 如今，不少人闲暇时会点开微短剧观看，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关注。9月1号，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管理办法如今已实施半个月，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一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着不少现实考验。
4: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5: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4: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3: AI 赋能让微短剧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也催生了洗稿搬运、 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
4: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70%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角色名、台词、场景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
6: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的。
4: 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
6: 这种情况呢，是对网文作者著作权极其严重的侵犯。微短剧被发到了网上，它是可以把微短剧中的剧情与自己的网文进行相比对的，剧情呢是自己独创的，不是说之前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中就已经出现的，相似的程度呢是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去反推对方呢一定是使用了自己的网文，网文的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诉侵权人。
4: 专家认为，短剧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程度就涉嫌侵权。
6: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啊，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一种探讨。
7: 在强冲突、快节奏的微短剧中，流量与商业机制一直在左右着内容创作。 随着微短剧新规的落地，平台

0: 责任迎来重要调整。来看专家的解读。
1: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2: 2026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停止侵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3: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0: 不少人刷微短剧，看多了套路的剧情。如今一批题材新鲜的精品短剧陆续亮相。今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首批116部微短剧推荐剧目，依托微短剧加计划，把反诈、普法、非遗、文旅等内容融入短剧创作，一批扎根现实的精品作品收获人气。
4: 我们这不叫骗钱，我们这叫帮这帮傻子们进行财产再分配，记不记啊？
5: 我们就坐等数钞票吧。
2: 真实还原杀猪盘全过程，展现冒充公检法的骗子套路，呈现各类跨境电诈真实手段，完整还原电诈产业流水线。这些来源真实、触目惊心的故事被呈现在微短剧《我当卧底》这件事里。作为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入选剧目，剧集播出后登顶短剧热搜榜等多个榜首位置。现实主义微短剧作品精品化创作努力转向以真实的品质感吸引观众。
6: 观众的观看的习惯变了啊，他习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看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在这个赛道上做更多的一些投入，能够多多的跟观众去互动。哪些观众看，这些观众喜欢看哪些题材，或者这些作品在未来面向观众的时候，他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是我们创作团队做的一个前期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2: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使用时长人均达129分钟，已反超长视频。据最近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短剧精品化路径与新大众文艺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市场发展正从流量竞争走向内容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扩容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题材供给增加，受到市场欢迎。
7: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世界淋巴瘤日，淋巴瘤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患者约10万例，发病率逐年上升，并且趋于年轻化。
0: 淋巴瘤被称为肿瘤界的伪装者，具体的症状有哪些？哪些人群容易患淋巴瘤？一起来看。
8: 淋巴瘤顾名思义，是在淋巴结明显的肿大，由于淋巴细胞的恶性增殖导致了一个肿瘤性的表现。虽然表面上看像一个实体瘤，实际上它归在血液病里面。淋巴瘤的这个在生命全周期都有可能发生。总体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高。
9: 淋巴组织遍布全身，除头发、指甲外，淋巴瘤可能出现在身体的绝大多数组织器官。医学上，淋巴瘤一般分为两大类型：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确诊患者占总数的约90%。淋巴瘤发病有两个年龄高峰，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整体淋巴瘤疾病另一个发病高峰集中在6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此外，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

0: 有 EB 病毒感染史的人风险会更高。
1: 最常见的是淋巴结肿大，比如说我们颈部的淋巴结，我们腋下的淋巴结，或者腹股沟淋巴结，这些都是比较浅表的，那么病人可能自己摸会能摸得到的。但是呢，淋巴结肿大它并不是都是淋巴瘤，一些人牙痛啊，嗓子疼也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它伴有全身症状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消瘦啊，会有肝脾肿大啊、等等，这些有一些是化验出来的，比如血象的异常。
0: 专家提示，不明原因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皮肤瘙痒，也都是需要警惕的淋巴瘤预警信号。这些症状没有特异性，很容易和感冒、皮肤过敏等常见疾病混淆。不少患者因此忽视症状，延误就诊。一旦出现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同时伴随上述全身表现，建议尽早到血液科就诊排查。
2: 专家表示，淋巴瘤分型复杂，临床上不能仅依靠 CT 超声就判定病情，病理活检才是确诊淋巴瘤的唯一标准。
0: 专家强调，淋巴瘤治疗需要精准病理分型，只有明确亚型分期，结合患者年龄、身体基础状况，才能制定个体化方案。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是国内最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不少早期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可以实现临床治愈。
3: 开始咳嗽，有些发烧，肺部呢可能就是有点感染，以为是肺炎嘛，后来经过拍片检查和抽血，然后做穿刺的情况下看到是淋巴瘤，发现早他一年的治疗期，然后现在已经康复了。
4: 淋巴瘤呢，它的治疗肯定是根据它的这个类型，多数情况下初始治疗的时候都是这个单抗联合的这种化疗的这种模式，大多数病人还是有效的。
0: 专家提醒，淋巴瘤的发生是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单一明确的直接致病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接触苯、除草剂、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长期大剂量接触电离辐射，都会损伤淋巴造血系统，加大淋巴瘤的发病概率。此外，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高压、有免疫性疾病或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整体发病风险也会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专家特别提醒，淋巴瘤并非直接遗传性疾病，但存在明确的基因易感性。如果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患者，就要适当提高筛查频率。
5: 那如果难治复发的，可以选择细胞治疗 CAR T 啊，新型的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些治疗就获得根治啊，但如果这些治疗依然不能达到根治啊，或者说再次出现疾病进展，后面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啊，尤其是异基因移植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CAR T 出来之后，对于 B 系的肿瘤的整体预后是改善还是很明显。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淋巴瘤诊疗方案已与国际全面接轨，多款靶向药已纳入医保，在保障治疗效果的同时，显著减轻了患者的就医负担。
2: 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要求下推迟。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中东冲突给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经营造成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宣布，已经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以寻求债务重组。据了解，虽然波罗的海航空总部在拉脱维亚，但因其大量债务、飞机租赁及发动机供应。

0: 应合约适用美国法律，因此选择在美国启动重组程序。
1: 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在提交给破产法院的文件中写道，公司因财务与地缘政治因素叠加而承受严重压力。文件显示，该公司约有5.83亿美元的负债，并欠缴1.06亿欧元的税费等，其2025年营收约为7.79亿欧元。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在法院监督的重组过程中，公司航班将照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不会受到影响，预计该程序将于明年6月完成。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正在与工会磋商员工规模调整事宜，并称随着运力削减，人员变动在所难免，具体方案将在磋商结束后确定。路透社报道称，今年2月底爆发的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对航空业造成严重冲击。分析指出，资产负债表紧张的航空公司面临倒闭风险。今年5月，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公司宣布有序停止业务运营。公司方面表示，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是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14号国际油价飙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打压投资者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时集体下跌，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2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56%。
0: 14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受医药软件等板块走强提振，英国伦敦股市收涨，而法国和德国股市则因市场对 AI 相关产业链前景的担忧而下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4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6%，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0%。14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51.90美元，下跌0.29%。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138美元，下跌1.61%。
2: 近年来，钨作为国防军工、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供应日益紧张。目前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的价格相比2年前已经上涨近900%。近期多国调整关键矿产政策，全球钨资源争夺全面升级。
1: 分析指出，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可交付钨的需求愈发迫切，供应链因此承压。荷兰鹿特丹市场上作为钨产业链核心中间产品的重钨酸铵，也就是 APT 价格，由2024年年中的每吨度约300美元上涨至2026年5月的每吨度约3000美元，上涨约9倍。截至9月初，其价格仍维持在每吨度2900至3100美元的高位。据了解，吨度是表示一吨物质所含纯度的计量单位，主要用于矿石、金属等大宗商品的计价。今年8月底开始，美国政府对钨废料及电池碎料实施为期1年的出口禁令，旨在截留战略资源，直接冲击以日本为主的亚洲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国本土的钨矿开采产量已降至零。就在美政府相关禁令于8月底生效之际，英国国家财富基金宣布向本国一矿业公司提供最高7100万英镑资金，以支持德文郡赫默登钨锡矿重启。项目满产后，预计每年可产出超过3000吨钨精矿。未来，英国政府还可与该公司商讨产品承购协议，并建立本国钨供应渠道，满足国家战略使用需求。此外，越南工贸部近期提议，钨应当从当前时期允许出口的矿产清单中剔除，但未详细说明当前时期的具体时长。这一提议也是越南政府关于战略性和关键矿产出口及加工决定草案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国内深加工链的发展。而非洲的津巴布韦则已暂停了锑和钨所有形式的

0: 出口。此举是津巴布韦关键矿产政策收紧的延伸。今年早些时候，该国矿业部将锑和钨列为关键矿产，禁止未经加工的矿产出口。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钨矿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 79%。
1: 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5号至16号召开议息会议。由于美国上周五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核心通胀全面反弹，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大幅提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施压美联储，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低于美国。
0: 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
2: We should be paying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ulas. I know more about formulas than anybody.
0: 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符合市场预期，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今年4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8%。易普所近期民调显示，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从而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不利。
3: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是为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4: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5: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3: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100多人获救、129人失联。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43人的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20左右失联。此次涉事航线横跨爪哇海，航线总里程约500公里，单程航行时间约28小时。据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船于1987年由日本新九岛大西船厂建造，在日本本土运营了近38年，2025年6月才从日本航线退役，2026年7月被出售给目前的印尼运营商。据了解，在日韩、欧洲等监管严格的市场，中型客滚渡轮普遍能稳定运营25到30年，而印尼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客轮强制报废年限规定。印尼40%以上的运营客轮船龄超过30年， 其中大量客轮是从日韩进口的二手老

0: 旧客滚船。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将于今天20点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播出。本届晚会聚焦心智供给助品质，美好生活开新局主题。
0: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依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联合相关部委现场权威解读，呈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进一步激发全民消费活力，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2: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科技的赋能，对我们的不光是这个制造业，方方面面都已经落实到我们百姓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请了两家新能源汽车的头部企业，他们两家都不约而同的在电池上大做文章，怎么让这个电池更安全，怎么样这个充电更快。再比如说服务上，我们平台经济以前靠流量，现在是提优质，让服务怎么便捷怎么快。我觉得可能就是汇聚成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经济的韧性可能藏在我们每一份品质的升级里。
0: 晚会从百姓一日三餐、出行家居、网购消费等日常场景切入，以产业升级、内需扩容、全球赋能为脉络，聚焦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贴近百姓生活、彰显中国制造实力的产业，邀请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鲜活的中国品质生活。晚会还发布了2026经济活力看中国，提振消费品质行动。中国品质生活晚会也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等同步播出。
1: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4: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5: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会。

0: 状态。先来关注降雨，持续好几天的华南强降雨今天会减退减弱，不过在广西南部依然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在海南，过去三四天不少地方持续降雨，一些站点还打破了当地观测室的单日降水量记录。所以，即便今天强降雨是减弱减少了，但是今后几天依然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在华西地区，降雨会增多增强，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今后三天都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而且未来十天华西地区都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再来关注东边的晴朗，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主打晴朗，气温总体比常年略偏高，白天感受舒适，不过南北差异也很明显，尤其北方昼夜温差大，最高最低温普遍相差有十度以上，部分地区有二十度以上，特别是像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局地都是如此。在北方，来北方一早一晚要多穿一些，而南方温差小，很多地方白天普遍在三十度以上，晚上最低大多在二十到二十五度之间，总体还是比较舒适的。好了，接下来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晴，十八到二十九摄氏度。哈尔滨晴，十到二十三度；长春晴，十三到二十五度；沈阳晴，十一到二十九度；天津晴，二十到二十九度；呼和浩特晴，十一到二十六度；乌鲁木齐晴，十九到三十度；银川阴，十四到二十六度；西宁小雨，八到二十度；兰州多云转阵雨，十四到二十三度；西安多云，十八到二十九度。拉萨阵雨转小雨，八到十九度；成都阵雨，十七到二十度；重庆小雨，二十二到二十五度；贵阳多云转阵雨，十九到二十七度；昆明多云，十六到二十四度；太原晴转多云，十到二十九度；石家庄晴，二十到二十九度；济南晴，二十一到三十三度；郑州多云，十九到三十一度；合肥多云转晴，十八到二十七度。南京多云，十九到二十九度；上海阴转多云，二十二到三十度；武汉多云，二十二到三十度；长沙多云，二十二到三十三度；南昌多云，二十四到三十二度；杭州晴转多云，二十一到三十度；福州多云，二十三到三十度；台北小雨转多云，二十三到二十七度；南宁阵雨，二十三到二十九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二十五到三十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二十五到三十四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二十六到三十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一度；北京晴，十八到二十九度。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引南。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八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八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有效支撑。
1: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八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今年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从信贷投放看，

0: 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8.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啊，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从利率水平看，
1: 继续保持低位，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八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2: 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条举措，着力解决智能家居消费的增长点及存在的堵点、卡点。在供给方面，行动方案明确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在需求方面， 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3: 强制性互联互通国标落地之后，不同品牌的家居家电可以实现数据的互通和互操作，消费者购买设备的选择空间会更大，降低使用门槛，降低使用成本和更换成本。强制性标准会同步提出个人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些要求，减少隐私泄露等隐患，保障使用安全。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 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
3: 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通过大字体简易操作、方言识别、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产品功能的开发，可以帮助老人降低智能设备操作难度，实现居家安全监护、应急求助，助力居家养老。废旧回收链条惠及全体消费者，降低换新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打开新的消费增量空间。
4: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 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只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5: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羊浦港。
6: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10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7: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 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5: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8: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

0: 国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1: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秦剧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0: 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勤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1: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0: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2: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3: 在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之际，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来一场运河的体验之旅。
4: 世纪工程从这里起航。这里是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零公里处，历时4年多修建呀，运河全线通航了。西南地区货物啊，自此结束了绕行数百公里从广州港出海的历史。连通江海的运河也给沿线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登船游运河，探寻热点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我们的行程也从起点正式的沿着平陆运河起航，
5: 太期待了，一起吧。
4: 老师，我们其实走在零公里处，刚进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像一个特别现代化的起点，越往村子的尽头里面去走，以前的一些痕迹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5: 确实是走到这里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一边有一些这个船的轰鸣声，一边又有这种鸟叫虫鸣，是吧，
4: 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地方。
5: 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平衡增长和这个基础设施瓶颈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哈，比如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维修的能力越差呢，那它集聚经济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差，产业就越来越落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倒向的这样的一种循环和悖论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一个平陆运河，实际上也是外部的干预，甚至是说把它变成了主干道，它就有更多的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再进行新的基础设施的维修，就会使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发展得越来越好。
4: 我们在这儿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房子，很明显就是后续进行翻新的。
5: 对对对，过去的痕迹和现在新的一些气象，其实在这里交织，到这里来走一走，好像我也站在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
4: 万老师，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也是从上游到下游这样的第一座水上综合服务区，未来可能会有很多船在这里进行短暂的停靠。
5: 那我们就先上船吧。那上船之前肯定还是要做安全措施，
4: 上装备。这个门特别扎实啊，
5: 真是，好沉啊。何部长好。您好您好。
4: 4年多来这一条河您来回走了有多少趟，刷了多少遍？
6: 水上走，路上走，这都有很多遍了，这个
5: 不计其数，
6: 不计其数遍，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
5: 所以我们讲这个15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发现，它其实也落实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工程，像这样一些重大工程啊，它其实也讲到说，咱们要推进这个补网强链提质。平陆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加强跨区域的一个统筹布局、跨方式的这种一体衔接。那其实我们这个都做到了。
7: 对对。
4: 好像现在马道枢纽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6: 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它这个也是我们的分水岭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开挖出来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豁口。以前我们站的地方都是干蔗地，这个台阶有180米高。

0: 垂直高度。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闸了吗？
0: 对，我们正在准备进入闸室。整个闸室的高度差不多40米。
1: 我们在船上随着这个水位一起下降，
0: 一秒钟差不多就有1米，就在水下还有，
1: 也就是水下还有一部分的门，
0: 这
1: 个边线已经露出来了。
0: 对，你慢慢看到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
2: 刚开始我们还能平视，
1: 对，
2: 现在我们就要仰视岸边了。其实这里就因为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它也越来越多的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才，那么带来了更多的技术，使得本地的经济更加繁荣。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也是咱们讲内生增长，你的这个人才，你的知识积累，然后和你的这个科技创造就相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就是你越强你就越强。
0: 将来两岸的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建设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新的产业进来，它也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呀，到时候他们会开运河餐馆、运河民宿，你可以体验一下行大运、跨龙门、住豪宅、体育勤，
2: 这非常好，已经把谐音梗用到极致了。
1: 真的是，
0: 从这里出海，比从绕到广州港出海，航程呢可以节约这个560公里以上。根据前期的测算呢，每年呢也可以节约大概是52亿的物流运输的这种费用，
2: 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你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它会像冰山一样融化在你的整体的成本当中，而且还有时间成本，比如说运送生鲜晚一个星期，那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成本
1: 了，时效性要求非常高，
2: 完全要求不同。
1: 哇，这现在两边的落差太大了，未来就是这一边的这个水面要跟这边是持平，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起石枢纽下闸手。
2: 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工程人员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现在看到真的就觉得腿软了。
0: 我们站的这个门大概有37米多高，
2: 但是这个枢纽确实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哈。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这个物流成本和供应链重构的理论，每一个商业交易和运营当中呢，其实物流成本对它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枢纽建立了以后呢，未来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都会发生重新的布局，看到了成本的优势，那当然也看到了供应链的未来。
1: 下半场旅行正式开始了，老师，
3: 欢迎搭乘平陆运河江海观光文旅专线。
1: 现在我们是上了一艘这个真正的游船，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2: 是啊，我们看到这两岸的风景啊，是吧，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啊，生态的变化呀，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感触绝对比我们在经济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的感触要深得多。
1: 王老师，我们好像现在离海越来越近了，后面是那个北部湾大桥。
2: 看到这个北部湾大桥的时候，就还是想到从内部来说它串起了西南的一些地区，那另外一个又出口到了东南亚呀、南亚呀，还有以至于全球啊，那其实呢也形成了更加畅通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你的这个创新的禀赋啊，那么就会形成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点轴理论呢又告诉我们说，当你形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的这种轴以后呢，就很容易在旁边带出很多的点串起来，另外就能辐射成为面了。所以看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它真的成为了新的增长极。
1: 上面是这个陆路的通道，下面是这个水路的通道，是一张综合立体的这样的交通网络。王老师您看，这就是行大运越龙门的龙门大桥，越过这个龙门大桥离钦州港，也就是这个入海的这个起点就越来越近了。
2: 哦，真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这边的水色已经就渐渐的觉得是泾渭分明，大海奔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好像龙门大桥说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
1: 干杯。
2: 感觉这样走走停停真的好幸福啊，
1: 好像平陆运河沿线已经有一些业态起来了啊。
2: 就是
1: 再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港口作业的一线，
2: 好壮观的景象，
1: 起起落落的集装箱。
4: 这边的话是全球首个 U 型的自动

0: 化码头，东南亚、非洲还有北美这些都可以到达，
1: 也是非常符合交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的报酬递增的原则的。对于交通连接的节点越多，那么它所增长的这个效益就越高，它实际上是一个递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平陆运河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里面的骨干工程。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效应啊，使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更加的紧密。那么将来北部湾港呢，实际上也有望升级成为一个国际枢纽港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南向的关键节点。
2: 所以为了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我们的这个码头泊位，甚至是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些线路和场站，也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升级。那我们到下面去看看啊。
1: 好的，
2: 带上了安全装备，我们又来到了码头的这个生产一线。
0: 你这边看到的话，是这个传统码头集装箱正在做吊装的，就是散货的话已经完成了11个万吨级的这个泊位，就是可以满足1000吨以上的这个江船的停靠。
1: 实际上我觉得呢，也有一个都市联运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呀，它的改善制度的一些推进和优化，就使得它的交易成本变得更低了，未来可能可以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些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衔接，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中国未来和东盟产能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2: 在过去的这4年多以内，平陆运河持续的在建设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条运河的本体上。
1: 是，现在到钦州港就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钦州已过万重山。一方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群众来说，交通设施这么的发达了以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工程也是已经到了钦州已过万重山的这样一个节点，千里自有到来风。未来应该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3: 土生土长在这里长大，看着家乡啊慢慢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那个柏油路，看着真的是变化很大。
4: 运河开通对于我们江口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机遇，
5: 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6: 大家实现向海经济，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提高一些生活质量吧。
7: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希望更多人来这里打卡，更多人过来玩哈。
8: 退休之后可以在这买个房子，看着这条河。
9: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9: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4号，美股3大股指集体收跌，美股芯片股显著下跌，国际油价涨超1%。

0: 多资讯来看记者贺佳静的观察。
1: 好的，尹楠。据美国媒体周一报道，由于有关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日益升温， Anthropic、 OpenAI 等多家美国科技企业 CEO 纷纷呼吁控制前沿 AI 模型研发的速度，为安全评估和防护措施争取时间。与此同时，微软出台 AI 新规，约束前沿技术发展，强化风险管控。投资者担心 AI 研发节奏放缓将冲击整条产业链，从高端芯片采购、算力资源投入到千亿级资本开支规划都会受到波及。美股半导体板块周一明显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86%，存储芯片企业美光科技下跌5.25%，英特尔跌近5.6%，英伟达下跌约3.4%。此外，本周美联储将举行议息会议，市场预计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已经超过了92%。多重因素打压下，美国三大股指周一收跌。周一，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关键心理关口，最高触及5.017%，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5.02%的高位。分析认为，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与企业大规模发债，造成债券供给过剩，供需失衡，叠加通胀粘性较强，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对冲基金杠杆交易头寸，若出现集中平仓，将进一步放大美债跌势，加速收益率上行。欧洲市场方面，周一半导体及 AI 相关个股大幅走弱，拖累法国和德国股市表现，油气股上涨则支撑英国股市走高。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面，海湾国家推迟了原定在周一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僵局举行的会谈。与此同时，沙特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输油管道当天仍处于关停状态，该管道每天的输油能力可达700万桶。以上消息进一步加剧了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推动国际油价上涨。贵金属方面，上周欧洲央行已经率先加息，本周除美联储外，市场预计日本央行也将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预期升温，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承压下跌。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尹楠。
0: 好的，谢谢佳静带来的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具体的实施方案。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0: 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近日，澳大利亚、澳洲

0: 航空集团官宣将自2028年起逐步退役全部十架空客 A380 客机，较原计划提前约四年。多家媒体分析评论称，这不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一话题。文章说，澳洲航空提前退役空客 A380 客机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和燃油成本不断上涨，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豪华航空旅行格局的转变。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A380 只是特定高流量航线上的工具，它的替代品不少，一旦维护成本越过临界点，退役就是唯一选项。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的报道标题则是，澳洲航空 A380 客机退役加速双层客机时代的终结。文章报道了澳洲航空决策的细节。澳洲航空原本计划从2032年开始退役 A380， 替换机型为更省油的空客和波音客机，但是因为新一代飞机的交付时间表令人充满信心，该航空公司最终决定提前退役空客 A380。泰国曼谷邮报转载的路透社文章《世界超大型飞机空客 A380 的兴衰》报道称，2007年首航后，因为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空客 A380 这一机型在2021年就停产。文章提到，澳洲航空此次提前退役，预计2028至2031财年可节省约3亿澳元，约合 14.3 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流。未来几年也许仍能看到 A380 的身影，但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0: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100多人获救、129人失联。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2: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43人的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20左右失联。此次涉事航线横跨爪哇海，航线总里程约500公里，单程航行时间约28小时。据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船于1987年由日本新九岛大西船厂建造，在日本本土运营了近38年，2025年6月才从日本航线退役。2026年7月被出售给目前的印尼运营商。据了解，在日韩、欧洲等监管严格的市场，中型客滚渡轮普遍能稳定运营25到30年，而印尼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客轮强制报废年限规定。印尼40%以上的运营客轮船龄超过30年，其中大量客轮是从日韩进口的二手老旧客滚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879.73点，下跌0.14%。深圳成指13362.17点，下跌0.17%。创业板指3280.85点，下跌0.08%。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912.99点，下跌0.01%。国企指数8285.71点，上涨0.01%。恒生科技指数4336.53点，上涨0.43%。特种防伪纸是一种内埋有安全线等隐藏标记的纸张，因不易被仿造或改动，被广泛应用于证件票据的制作当中。然而这类特殊纸张竟在电商平台被不法分子当作制作假币的原料进行售卖。我们来看一个涉案范围横跨10余个省份的假币制造案件。
2: 2024年8月，一则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多个已抓捕的制作假币的犯罪嫌疑人都声称自己制作假币所使用的纸张都购买自电商平台上的同一个店铺。警方顺藤摸瓜，发现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乡村民房仓库里堆放着大量的特种防伪纸。犯罪分子用加密聊天软件与制假分子联络，为假币制作提供原料和技术支持。 制假分子依靠改造后的小型喷墨打印机搭配

0: 配假币电子模板印制假币。
1: 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存储的假币的电子模板情况，需要用这种空白的防伪纸啊，使用特种的打印机进行打印，裁切了以后它就变成这个假币。
0: 按照纸张流向哪里，假币制假窝点就可能在哪里的思路，警方发现了位于江苏南通的一处假币制造窝点，所用的防伪纸正是从此前提到的网店购买的。警方给记者展示了在抓捕现场缴获的假币制作工具。
2: 我们进行一个破门抓捕，犯罪嫌疑人他躺在床上还在睡觉，打印机还在里面工作，就是人歇机器不歇，他还在里面放了一些音乐掩盖他造假币的时候他发出一些声响，不让周围的群众产生一个疑问，假币就堆放在各个角落里面。
0: 警方告诉记者，由于抓捕及时，南通这处制假窝点实际只销售出去一笔，买家是来自常州的庄先生，他在社交软件上看到卖假币的广告，抱着好奇的心态开车前往南通，与犯罪分子约在公园里交易，用200元购买了面额2000元的假币。
3: 当时心情比较紧张，天色比较黑，我立马把现金给了他，然后立马就回常州了。在服务区的时候，我停下来想看一看那个假币质量怎么样，发现质量很差，就想赶紧销毁了算了。我购买假币的行为受到了公安机关的严肃处理，也在我的档案上留下了一个污点。
0: 在南通这处制假窝点，警方查获了近5000张假币，面额总计约为37万元。警方将缴获的假币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分行，工作人员对假币出具鉴定书，为案件定性、侦查取证和起诉审判提供支持。
4: 由于公安机关打击及时啊，部分的假币还没来裁检，这里还有50元的4连章，但是大家注意，罐子号码都是完全一样的。
0: 2025年5月，公安部经侦部门统一指挥，集中收网，多地公安机关联动，最终在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广东等地打掉20余个假币制造窝点，窝点多藏匿于出租屋、车库、民房等隐蔽场所，
5: 抓获31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扣大批制假工具和原材料，收缴假人民币近300万元，查获制假专用埋线防伪纸22万余张，经测算可制作假币5000余万元。
0: 今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相关团伙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在南通制假窝点抓获的犯罪分子因犯伪造货币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6: 识别假币主要是看光彩、光面、面额数字，看这个安全线变色的，摸这个国徽，摸这个盲文面额数字，真币是有这种凹凸感的。
7: 持续保持打击假币违法犯罪高压态势，流通中假币浓度持续下降。2025年，向省公安厅共享假币数据信息近8万余条，对涉案人民币开展证伪鉴定20000余张，为假币案件线索研判夯实基础。
8: 金秋是瓜果飘香的时节，近期随着一些新鲜水果的陆续上市，高品质的鲜果丰富了百姓的果篮子。
9: 在安徽芜湖，早熟的冬桃迎来丰收采摘期，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忙碌采摘，抢抓上市最佳时机。
10: 今年雨水还比较充足，今年的效果比去年会好很多。
9: 冬桃作为晚熟品种，一般3月开花，10月成熟，生长周期长达7个月，得益于长时间的糖分积累，形成了果大核小、脆甜多汁的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新疆玛纳斯县，3600亩香妃海棠果迎来丰收。这里位于天山北路中段，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当地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海棠果的甜度、口感与品相，超70%海棠果远销海外。
11: 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这个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大部分的都销售到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做出口订单了。
9: 依托独特海拔气候优势，云南沅江的早熟砂糖橘抢先迎来采收期，成片果林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砂糖橘缀满枝头，
12: 要早10天半个月左右，口感也好，因为我们金秋砂糖橘主要是销往北京，卖的价格还可以。
9: 重庆市大足区的5000余亩佛手迎来集中采摘期，漫山遍野的佛手果挂满枝头，空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佛手因果实顶端开裂如手指而得名，根、茎、叶、花、果均可入药，是食药同源的特色农产品。采摘下来的鲜果被迅速运往加工车间，一部分制成佛手干片供应药材市场。

0: 一部分品相上佳的鲜果则精心包装发往各地作为观赏用途。
1: 中秋临近，山西各地月饼产销火热，老牌古法月饼一边坚守百年传统工艺，一边创新口味，规模化生产，在守住老味道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0: 在临汾市襄宁县，传承500余年的手打空心月饼迎来产销旺季。在襄宁县空心月饼标准化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开足马力生产月饼。据了解，今年当地统筹运营襄宁空心月饼区域公用品牌，依托公司加作坊加农户的模式，整合县域零散传统手艺，实现了小作坊与龙头企业的联动。目前襄宁县空心月饼产销规模稳步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在忻州市神池县，当地的神池月饼也迎来了产销旺季，这份古法制作的月饼风味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青睐。
2: 我们手持月饼有三宝：手持地标胡麻油、地下手抽硬肉水，以及传统的制作工艺，调配的馅料足修四汤四油配方，十二道古法工序，才能烤出皮焦花酥酥切不腻酥酥的口感。
0: 在传承古法工序的同时，神池月饼产业也在不断创新，研发推出了玫瑰、低糖、杂粮等40余款新品，让传统月饼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饮食需求。目前，神池县共有月饼生产企业185家，近万人从事月饼产业，带动当地居民增收。
1: 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我们来看记者的市场调查。
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4: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卖10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3-4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3: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5: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3: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6: 现在咱的正是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假来临之后，我们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7: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等精细化的包装。
3: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1: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养殖户的积极性也在上升。来看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3: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10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8: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1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3: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8: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9: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3: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

0: 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九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1: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2: 这两天，贵州村舞汇演在黔西南州开启，28支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
3: 在活动启动现场，贵州彝族非遗舞蹈阿妹七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丽、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等节目轮番登场，点燃现场观众热情。
4: 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3: 活动期间，各舞蹈队伍还走进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送上精彩演出。
5: 我们的队伍组建是80%的是群众，有上班族，还有大学生。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给每个人一个舞台。
4: 我觉得村舞它不仅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哈，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极大的舞台。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参加。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6: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7: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6: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8: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6: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9: 简单说，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2: 我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预计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
6: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

0: 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1: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近年来，钨作为国防军工、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供应日益紧张。目前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的价格相比2年前已经上涨近900%。近期多国调整关键矿产政策，全球钨资源争夺正全面升级。
7: 分析指出，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可交付钨的需求愈发迫切，供应链因此承压。荷兰鹿特丹市场上，作为钨产业链核心中间产品的重钨酸铵，也就是 APT 价格，由2024年年中的每吨度约300美元上涨至2026年5月的每吨度约3000美元，上涨约9倍。截至9月初，其价格仍维持在每吨度2900至3100美元的高位。据了解，吨度是表示一吨物质所含纯度的计量单位，主要用于矿石、金属等大宗商品的计价。今年8月底开始，美国政府对钨废料及电池碎料实施为期一年的出口禁令，旨在截留战略资源，直接冲击以日本为主的亚洲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国本土的钨矿开采产量已降至零。就在美政府相关禁令于8月底生效之际，英国国家财富基金宣布向本国一矿业公司提供最高7100万英镑资金，以支持德文郡赫默登钨锡矿重启。项目满产后，预计每年可产出超过3000吨钨精矿。未来，英国政府还可与该公司商讨产品承购协议，并建立本国钨供应渠道，满足国家战略使用需求。此外，越南工贸部近期提议，钨应当从当前时期允许出口的矿产清单中剔除，但未详细说明当前时期的具体时长。这一提议也是越南政府关于战略性和关键矿产出口及加工决定草案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国内深加工链的发展。而非洲的津巴布韦则已暂停了锑和钨所有形式的出口，此举是津巴布韦关键矿产政策收紧的延伸。今年早些时候，该国矿业部将锑和钨列为关键矿产，禁止未经加工的矿产出口。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钨矿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9%。
6: 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5号至16号召开议息会议。由于美国上周五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核心通胀全面反弹，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大幅提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施压美联储，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低于美国。
7: 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
8: We should be paying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ulas. I know more about formulas than anybody.
7: 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符合市场预期，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今年4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8%。易普所近期民调显示，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从而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不利。
6: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提出一项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法案。据悉，相关法案或将限制儿童使用。

0: 社交媒体平台。该法案将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共同发布。根据相关程序，法案提出之后还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已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据多家外媒报道，被称作非洲首富的尼日利亚企业家丹格特14号启动旗下炼油厂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寻求从非洲各地投资者那里筹集16亿美元，这将成为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 IPO。
1: 报道称，丹格特炼油厂此次 IPO 为投资者提供最低10股的认购机会，发行价为每股 0.4 美元，目的是让小额投资者也能参与认购。如果获得全额认购，此次发行将筹集约16亿美元。但如果发行获得超额认购，且公司决定行使超额配售权发行更多股票，筹资规模可能升至约21亿美元。本次 IPO 让公司估值达490亿美元，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丹格特炼油厂的进一步扩建。据悉，这座炼油厂建在尼日利亚拉各斯郊区，耗资约200亿美元。自2024年投产以来，已重塑尼日利亚的燃料市场。目前，这座炼油厂的日产能为70万桶，目标到2029年提升至140万桶。
0: 据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些农场主、企业主以及非营利组织日前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在该州大本德国家公园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项目。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许多当地农场主、企业家、非营利组织成员等聚集在一起，批评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项目仓促施工，并且破坏环境。
2: A wall in this terrain will not secure our border. It will sever private ranches, cause catastrophic flash flooding, cut communities off from the river, and permanently disfigur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landscapes in the American West.
1: 据报道，大本德国家公园地处德州西南部，与墨西哥接壤，是德州最大的国家公园。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将打击非法移民作为一项核心政策议程，主张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今年八月早些时候，一些重型装备开进大本德国家公园，开始隔离墙施工。这项工程随后引发共和民主两党人士批评。八月十七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美国国土安全部称，大本德地区是非法入境高发区，但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在截至2025年9月的12个月内，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大本德地区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仅占全国超25.4万被捕总人数的1.2%。
0: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滨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当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3: 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八月二十七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一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八月中国快递发展

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眼下正值开渝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加大运力投入，全力保障农特色产品线上流通。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其中，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八月份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46455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1: 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专家指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的主阵地。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正与芯片、整机、终端和制造工艺创新相互促进，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

0: 增长动能、产品体系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1: AI 技术与垂直领域深度融合，促进消费电子终端在医疗健康、居家养老、教育培训等场景广泛应用。AI 技术呢，还将促进消费电子产品跨界的融合应用，通过挖掘更多新的消费场景，释放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价值。
0: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2: 平陆运河明天将建成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对共享单车的服务进行了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3: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规定。
4: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3: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2: 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共享单车的这些老毛病怎么治？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专门的要求。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4: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投。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3: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4: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2: 来看国际方面，美联储定于当地时间9月15号至16号举行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9月16号下午2点发布货币政策声明及最新经济预测摘要。当地时间14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的首次。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无风险收益率和全球资产定价之锚。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压制股票估值，并给黄金带来阶段回调压力。
5: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

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同日早盘，美国2年期和30年期国债。

0: 胀担忧，第二，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第三，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增加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美国财政部试图通过扩大国债回购这一流动性管理工具压低国债收益率，但前景并不被看好。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是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后所能获得的回报率，它既是衡量美国国债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参考。当其突破5%等关键心理点位时，可能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一方面，收益率上升会压制股票估值，投资者会重新评估风险资产估值，导致股市承压；另一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收益率上升可能带来黄金价格的阶段回调压力。
1: 14号，国际油价飙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打压投资者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时集体下跌，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29%，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56%。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具体的实施方案。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1: 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曼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据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些农场主、企业家以及非营利组织日前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在该州大本德国家公园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项目。
2: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许多当地农场主、企业家、非营利组织成员等聚集在一起，批评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项目仓促施工，并且破坏环境。
3: A wall in this terrain will not secure our border. It will sever private ranches, cause catastrophic flash flooding, cut communities off from the river, and permanently disfigur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landscapes in the American West.
2: 据报道，大本德国家公园地处德州西南部，与墨西哥接壤，是德州最大的国家公园。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将打击非法移民作为一项核心政策议程，主张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今年八月早些时候，一些重型装备开进大本德国家公园，开始隔离墙施工。这项工程随后引发共和民主两党人士批评。八月十七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美国国土安全部称，大本德地区是非法入境高发区，但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在截至2025年九月的12个月内，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大本德地区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仅占全国超25.4万被捕总人数的1.2%。
1: 据多家外媒报道，被称作非洲首富的尼日利亚企业家丹格特14号启动旗下炼油厂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寻求从非洲各地投资者那里筹集16亿美元，这将成为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 IPO。
2: 报道称，丹格特炼油厂此次 IPO 为投资者提供最低十股的认购机会，发行价为每股0.4美元，目的是让小额投资者也能参与认购。如果获得全额认购，此次发行将筹集约16亿美元。但如果发行获得超额认购，且公司决定行使超额配售权发行更多股票，筹资规模可能升至约21亿美元。本次 IPO 让公司估值达490亿美元，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丹格特炼油厂的进一步扩建。据悉，这座炼油厂建在尼日利亚拉各斯郊区，耗资约200亿美元。自2024年投产以来，已重塑尼日利亚的燃料市场。目前，这座炼油厂的日产能为70万桶，目标到2029年提升至140万桶。
1: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100多人获救、129人失联。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4: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43人的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20左右失联。此次涉事航线横跨爪哇海，航线总里程约500公里，单程航行时间约28小时。据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船于1987年由日本新九岛大西船厂建造，在日本本土运营了近38年，2025年6月才从日本航线退役，2026年7月被出售给目前的印尼运营商。据了解，在日韩、欧洲等监管严格的市场，中型客滚渡轮普遍能稳定运营25到30年。而印尼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客轮强制报废年限规定，印尼40%以上的运营客轮船龄超过30年，其中大量客轮是从日韩进口的二手老旧客滚船。
1: 近日，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官宣，

0: 将自2028年起逐步退役，全部十架空客 A380 客机，较原计划提前约4年。多家媒体分析评论称，这不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一话题。文章说，澳洲航空提前退役空客 A380 客机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和燃油成本不断上涨，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豪华航空旅行格局的转变。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A380 只是特定高流量航线上的工具，它的替代品不少，一旦维护成本越过临界点，退役就是唯一选项。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的报道标题则是，澳洲航空 A380 客机退役，加速双层客机时代的终结。文章报道了澳洲航空决策的细节。澳洲航空原本计划从2032年开始退役 A380， 替换机型为更省油的空客和波音客机，但是因为新一代飞机的交付时间表令人充满信心，该航空公司最终决定提前退役空客 A380。 泰国曼谷邮报转载的路透社文章《世界超大型飞机空客 A380 的兴衰》报道称，2007年首航后，因为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空客 A380 这一机型在2021年就停产。文章提到，澳洲航空此次提前退役，预计2028至2031财年可节省约3亿澳元，约合14.3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流。未来几年也许仍能看到 A380 的身影，但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0: 14号，第33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在阿联酋迪拜开幕。在本次展会上，中国游成为备受瞩目的亮点之一。
1: 作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国际旅游专业展会，本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为期4天，将持续至17号。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了超过2800家展商参展，预计总参展人数将达到5.5万。在中国展区，共有28家旅游企业组团参展，参展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
2: 在今年的阿拉伯旅游市场展现场，我们既能感受到中东文旅加速吸引全球游客回归的强劲动能，同时也能看到面对中东客群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中国展商正带着全新的破圈方案精准对接。
1: 在展会现场，中国参展企业与来自中东及全球的旅游企业开展了多场面对面洽谈，并推出了多款针对中东客群的定制旅游线路。
3: Actually, China now, after removing the visa for many countries of GCC, we can see a lot of demand from our countries. We look forward for upcoming summer season to have bigger groups.
4: The history, of course,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for a lot of things, factories, exhibitions worldwide, really, I love to visit there.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特种防伪纸是一种内埋有安全线等隐藏标记的纸张，因不易被仿造或改动，被广泛应用于证件票据的制作当中。然而这类特殊纸张竟在电商平台被不法分子当作制作假币的原料进行售卖。我们来看一个涉案范围横跨10余个省份的假币制造案件。
6: 2024年8月，一则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多个已抓捕的制作假币的犯罪嫌疑人都声称自己制作假币所使用的纸张都购买自电商平台上的同一个店铺。警方顺藤摸瓜，发现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乡村民房仓库里堆放着大量的特种防伪纸。犯罪分子用加密聊天软件与制假分子联络，为假币制作提供原料和技术支持。制假分子依靠改造后的小型喷墨打印机搭配假币电子模板印制假币。
7: 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存储的假币的电子模板情况，需要用这种空白的防伪纸啊，使用特种的打印机进行打印，裁切了以后，它就变成这个假币。

0: 按照纸张流向哪里，假币制假窝点就可能在哪里的思路。警方发现了位于江苏南通的一处假币制造窝点，所用的防伪纸正是从此前提到的网店购买的。警方给记者展示了在抓捕现场缴获的假币制作工具。
1: 我们进行一个破门抓捕，犯罪嫌疑人他躺在床上还在睡觉，打印机还在里面工作，就是人歇机器不歇，他还在里面放了一些音乐掩盖他造假币的时候他发出一些声响，不让周围的群众产生一个疑问，假币就堆放在各个角落里面。
0: 警方告诉记者，由于抓捕及时，南通这处制假窝点实际只销售出去一笔，买家是来自常州的庄先生，他在社交软件上看到卖假币的广告，抱着好奇的心态开车前往南通，与犯罪分子约在公园里交易，用200元购买了面额2000元的假币。
2: 当时心情比较紧张，天色比较黑，我立马把现金给了他，然后立马就回常州了。在服务区的时候，我停下来想看一看这个假币质量怎么样，我发现质量很差，就想赶紧销毁了算了。我购买假币的行为受到了公安机关的严肃处理，也在我的档案上留下了一个污点。
0: 在南通这处制假窝点，警方查获了近5000张假币，面额总计约为37万元。警方将缴获的假币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分行，工作人员对假币出具鉴定书，为案件定性、侦查取证和起诉审判提供支持。
3: 由于公安机关打击及时啊，部分的假币还没来裁剪，这里还有50元的4连章，但是大家注意，罐子号码都是完全一样的。
0: 2025年5月。公安部经侦部门统一指挥，集中收网，多地公安机关联动，最终在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广东等地打掉20余个假币制造窝点，窝点多藏匿于出租屋、车库、民房等隐蔽场所，
4: 抓获31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扣大批制假工具和原材料，收缴假人民币近300万元，查获制假专用埋线防伪纸22万余张，经测算可制作假币5000余万元。
0: 今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相关团伙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在南通制假窝点抓获的犯罪分子因犯伪造货币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5: 识别假币主要是看光彩光面面额数字，看这个安全线变色的，摸这个国徽，摸这个盲文面额数字，真币是有这种凹凸感的。
6: 持续保持打击假币违法犯罪高压态势，流通中假币浓度持续下降。2025年，向省公安厅共享假币数据信息近8万余条，对涉案人民币开展证伪鉴定20000余张，为假币案件线索研判夯实基础。
7: 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情况。受降雨影响，截至昨天18点，海南省已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随着部分地区降雨减弱，海南省气象局昨天下午16点将暴雨2级预警降为3级。在五指山市，过去3天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造成内涝和山体滑坡险情。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们在距离五指山市区大概1.9公里的这个路边呢，发现了有一处这个沿岸堤坝因为连日的强降雨而被冲刷，出现了这个断落的一个情况。那据气象部门预报呢，五指山市过去3天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那预计呢，这次由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带来的强降水仍然将持续。
9: 深入五指山市区，记者看到市区主干道的一条支路已经被厚厚的泥沙所覆盖，道路中央还滞留着数辆熄火抛锚的小车。经过当地应急抢险部门的紧急排涝处置，积水已基本退去，但道路清淤工作仍在进行。由于此次降水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沿街商铺普遍出现受淹和泥沙淤积情况。
10: 那些大米啊，那些玉米穗啊，盐巴、啊、都是完了，起码都4、5天了。你看，里面都是，你看这样，里面都是泥巴。
9: 降雨时，为防止行人和车辆冒险涉水，五指山市交管部门在市区多处积水路段拉起了警戒线，交警对道路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
11: 这一次的降雨量是第一次城区。我们整个南盛河已经水位都很高了，城区这些主干道或者是次干道都是无法通行的。
9: 此外，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乡镇和市区多地出现山体滑坡情况，道路救援等部门已安排人员设备赶赴现场。

0: 进行应急处置。据海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15号白天，海南岛中南部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水库、道路、桥梁、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巡查，以及做好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涉山涉水旅游的风险防御工作。
1: 昨天10:25左右，海南万宁万城镇永范社区出现龙卷风。画面显示，在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操场上，大风卷起一团白色气柱快速升腾，天地间也形成清晰的白色漏斗状气柱。结合现场勘查和天气形势综合研判，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定此次天气现象为龙卷风，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多棵树木倒伏折断。学校已积极开展现场清理恢复工作。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眼下正值开渝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加大运力投入，全力保障农特色产品线上流通。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 联通全球的服务贸易盛会如约而至。
3: We think it's an untapped potential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s. So I think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 prosperous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trade in services.
2: 全球服务贸易会客厅再次扩容，国际合作不断深入。
4: 请各位企业代表落笔签约。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服贸会就像全球服务贸易会客厅，今年这个会客厅再次扩容，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去年。不仅来的人更多了，合作也更广更深。那么本届服贸会产生了哪些新的国际合作项目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数字服务站上了本届服贸会的 C 位，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在首钢园惊艳亮相，众多龙头企业都拿出了各自的人工智能新成果，人工智能正重塑服务贸易新形态。
2: 看这个呢，是我在服贸会现场认识的新朋友四足机械狗，它呢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场景之中，充当

0: 家教，可以呢充当家庭摄像头，为我们看家护院。
1: 换上专用的牵引带，这只机器狗还能摇身一变，成为一只导盲犬，看护老人也有两把刷子。
2: 帮助这个盲人群体呢进行一个识路和识障的一个功能，让他们可以自在的在这个世界上去探索。
1: 多重实用功能让这只名为灵犀的机器狗兼具科技感与温度，也收获了一众关注。而在参展企业看来，这不只是秀科技，更是借福茂会这个平台寻找出海合作的新机会。
2: 那么我们目前呢是在泰国和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方面是有合作，那么通过中国福茂会的这个大的平台，我们希望在出海场景有更多的尝试和机会。
1: 本届福茂会首次提出数字友好解决方案，以源自北京服务世界为宗旨，构建一加六加 N 北京数字友好解决方案体系。41家科技头部企业带来35项标杆方案，其中包括7项全球首创、14项全球首发。像智慧物流机器人及超脑大模型3.0已经在英国、美国等海外智慧舱部署落地，医院数字操作系统已经落地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等海外医院，开源大模型和全场景 AI 智能体平台已经在中东、拉美地区落地。这些案例不再停留于技术原型的展示，而是跨越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3: 右脚踢我的手，哎，对，连续3次就可以。
4: 好，
3: 那我们现在面朝着那边，左脚，对，很好。
1: 记者正在体验的是一款针对专业化武术场景的定点打分系统，这套系统就能够记录并且对每一个动作进行测评、打分、纠错。
3: 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知道你错在哪里，它和这个标准的动作之间哪里之间有差距，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识别、纠正，并且反馈给我们。
0: 看到我这个好像右脚踝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分数是特别低，
3: 对，
0: 呈现一个红色是吧？
3: 对，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叫定点提升的过程了。
1: 中国功夫全球闻名，上海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开发的这套数值系统，摆脱了传统的口传身教新授模式，把中国武术教学变成可输出的标准化服务。而孙权他们这次来到福茂会，也是希望能寻找更多海外传播的机会。
3: 因为在国外，它并不是说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一个标准化的训练的场馆啊，或者说是训练的老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 AI 武术智能驱动就赋予了他们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能让他们及时的学，在及时的通过这种反馈来纠正他们。
1: 中国商务部9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卢斯玛利亚·德拉莫拉在服务会现场对经济半小时记者表示，中国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关键参与者，约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进口约7%，并且是最大的旅游服务进口国，在电信、计算机服务、运输领域是重要力量。
5: Well,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s is that services and the services sector i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in the economy, not only in the Chinese economy, but at global level. As you know,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supplying services. One of them is by investing in China. The fact that China is opening up to new investors in all of the services sector really creates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can trigger the sector.The fact also that it's opening its market to professionals in services also enables China to bring the best minds and the best companies to develop with China in the Chinese market.
1: 本次福茂会处处体现出中国福茂的新力量。2号馆中出海服务首次单独设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领域专业机构携手登场，40余场推介路演让人应接不暇。
6: 那我们观察到，目前中国企业其实也在构建中国加 N 的这么一个全球化产业布局的这么一个战略。那么对于专业服务的需求上面来看呢，我们觉得目前很多企业

0: 业，对于出海来说，其实需要的是一个一站式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1: 出海服务专区的热闹，折射的是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急速。
2: 比如说，我们企业出口到巴西，出口到非洲，出口到东南亚，不管到哪个国家，当地都有一个中国就是说中文的团队在支持企业啊。那么没有语言交流的障碍，没有文化理解上的一些冲突，那更好的服务中国企业。
1: 最近三年，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海外投资业务部支持了超过3800家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累计完成超过10万个海外项目，平均每年3到4万个。在本届服贸会上，这家企业还发布了智能企 AI 平台，将 AI 工具嵌入出海服务的各个环节，不只是帮助中国的数字服务走出去。采访中，张新华还提到一个新趋势，现在有不少境外企业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机构了解中国最新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
0: 从我们服务这些境外的企业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服务的过程为他们打开了一项探往中国的这个窗口，来向他们推荐中国的新的经济发展的动态，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新的经济形势。那么他们呢也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啊，包括新建很多的研发中心，与本地的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融合。
1: 超大规模市场和蓬勃向上的经济活力吸引着众多海外客商利用服贸会的契机来中国展开深入考察。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m here to learn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 and we are visiting some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about the new markets and new companies here.
1: 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成果让第一次来中国的伊尔梅兰应接不暇。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中国参加服贸会大开眼界，看到学到很多，也带来了挪威的特产，希望借机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作为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挪威在首钢园一号馆搭起一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展示海洋经济、健康营养和创意设计等领域的成果。在挪威展台，记者看到了满满的海洋元素。
4: Strong development in the maritime sector. The second sector, which is really strong, is green technology. Of course, we cannot match China's industrial size, but we have competence in niches, also in the services sector, which are very complementary to what Chinese companies need.
1: 中国已经成为挪威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挪威对华海产品出口额为74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31%。挪威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是三文鱼。2026年1月至7月，挪威向中国出口三文鱼75800吨，平均每天向中国出口三文鱼超过350吨，出口量增长46%。
5: We've recently witnessed six signings of memos of understanding, which is really good. And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wants to increas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way. And we think it's an untapped potential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s. So I think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 prosperous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trade in services.
1: 挪威馆旁边的澳大利亚馆熙熙攘攘，人气很旺。戴德明告诉记者，中国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高品质的产品需求正在快速增长。
6: Where Australia and China already do a lot of work around clinical trials and research,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will be how we can do this work together, how we can use AI to support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and in the industrial marketing and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research that we do. How we can benefit our consumers on both side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1: 当技术合作与人的感受交汇，故事也就有了被讲述的价值。本届服贸会上，光影叙事也正在续写着文化服务贸易的无限可能。中国电影博物馆把展台做成了一间电影文化会客厅，让观众把电影技术玩起来。
7: 中国电影博物馆呢，参加这个服贸会，让国际的同行以及有人能够看到

0: 中国电影的进步。
1: 展台之外，观众也有着类似的感受。这几年进电影院看进口片的选择明显多了。
2: 你像最近正在播的这个奥德赛啊，它是用 IMAX 电影，我觉得也是刚看完，也挺震撼的。
1: 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由上年同期的9.22%攀升至19.15%，而中国电影也在加快走出去。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这一进一出之间，中国电影服务贸易的链接正在从内容买卖走向产业协同。如果说服贸会是展示中国电影产业的窗口，那一站式成片就是中国电影服务的硬实力。在这个电影制作基地，虚拟影棚、数字人制作、拟声录制正同步运转，海内外导演只要拿着剧本来到这里，就能享受电影制作的全链条服务。
3: 希望借服贸会的这个平台，让全球的电影制片人都能够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先进的工业服务体系能够为全球的电影制片人提供服务。
1: 本届服贸会上，一场研究报告的发布备受关注。一家跨国药企与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能力调查及提升建议》研究报告。
4: 通过数据，通过循证的方法，调研了100多家的临床研究点，也调研了其他的跨国企业，他们对于中国现在临床研究的一个优势以及可以提升的空间进行系列的分析。中国临床研究的能力是被世界认可了。我们不光是做全球临床研究的贡献者，我们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者和临床研究机构成熟成全球的领先的机构。我们甚至在有一些新的机制、新的靶点上，中国能够起到引领作用。
1: 中国创新药产业跃迁全球瞩目。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33.7%，首次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正是看到中国医药领域的飞速发展，这家跨国药企把全球研发的触角更深地扎进了中国的土壤里。
4: 2025年3月，我们在北京宣布了，把李来的这个孵化器落地到李来创新中心，落地到北京。那么中国呢，是美国以外海外的第一个孵化器。那设立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李来特别看重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的茁壮成长。
1: 最近几年，医药跨国巨头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买卖变成了扎根。这家跨国企业展台 C 位展示的医疗设备产品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5%，不仅服务中国，也服务着全球医疗行业。
5: 这是我们精研精造在服贸会首发首展的一款移动式三维 C 型臂，主要放在手术室或者是介入室，主要是在骨科和呼吸科的应用比较广泛。
1: 当前全球贸易中关税壁垒、供应链重组等挑战正在增多，全球贸易环境正变得碎片化，北京服贸会这样的平台变得格外重要。
6: 无论是服务贸易也好，商品贸易也好，那么这个商贸的环境的话呢，比过去更加碎片化，更加的地区化，那么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呢，它要去适应这种的挑战，那么它就面临着一个通路的问题，它面临着一个新的一个平台的问题。
1: 今年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正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本届服贸会上，多个国家的旅行社看好中国游，纷纷和中国旅行社现场签约展开合作。
7: 请各位企业代表落笔签约。
8: 如果我们在线上找的话，其实很难去跟彼此进行一个信任，但是如果在这种face to face 的这种活动的话，其实是更接触到这种真情和信心的感觉。
9: Actually, I just found out how the free visa, the

0: 10 days, 240 hours visa works. So that's a possibility now, which I didn't know before. So I feel like we can get around it, yeah, around the visa situation.
1: 2026年，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覆盖57个国家。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海外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打卡名胜古迹，而是来到中国体验普通人的日常。午后的北京鼓楼广场是周边居民健身休闲的阵地，这里每天都会有许多居民踢毽子。来自法国的游客马奥尼正在跟老北京崔忠义学踢毽子。
2: Try to use this part, and this part.
1: 今年65岁的崔忠义每天下午都会来踢毽子。这两年，他明显感觉到外国游客的数量在增加。有时候，他觉得广场上踢毽子的外国面孔比中国人还多。
2: 外国人非常喜欢，而且往往他们的声音压过我们，他们会站一圈，不太在意动作的，就是欢乐。昨天一个你抱着孩子踢，他也要踢，就他那积极性特别高。
1: 崔忠义的感觉并非凭空而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市场接待外国游客329万人次，同比增长32.4%，占全部入境游客的85.2%。其中，欧洲游客133.5万人次，同比增长67.6%，数量增速均居各大洲首位。为了跟外国徒弟交流方便，崔忠义把十几年没说的英语硬是给拾了起来，写了一张中英双语讲解。
2: 马上就想学习，跟你一块玩，然后接下来他就要问这个东西在哪能买到，然后呢，再问这个名字叫什么。所以我根据他们就是这个习惯吧，我自己在家赶紧写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介绍。
1: 手把手的教学下，没一会儿，马奥尼就能够和崔忠义有来有回的踢毽子了。眼看着徒弟进步很快，崔忠义决定上点难度。花式踢法对马奥尼来说确实难度不小，但这并不能阻挡他学习的热情。
3: How I was able to do that? I don't know. It's so hard to just kick the thing here. Yeah, that's really fun. I think I will definitely train and try to get better. Because I might even maybe launch a class in French to play this.
1: 这是马奥尼跟着父亲第一次来中国，5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头一天踢毽子，隔天就去故宫。通过地铁自助购票机扫码支付，对马奥尼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
4: 设计股
3: ，I think these are also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In Europe, I always get lost in the metro, but here it's like even though in Chinese, but it's still very easy to get.
5: J'aime beaucoup. Déjà, j'aime c'est propre.Déjà, partout. C'est, je me sens sécurité. Et en plus, c'est facile, même quand on ne connaît pas la langue, c'est facile.
1: 下了地铁，距离故宫还有一段路程。马奥尼和父亲决定尝试一下共享单车。在马奥尼父子眼里，国际旅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像本地人一样生活。
3: Not just watching it through the window. When traveling, you can stop whenever to go ask or see something of the pictures.
1: 在故宫游览过程中，马奥尼告诉记者，他们是前一天在网上提前预约的故宫门票。
3: And we paid online with a credit card. And just honestly, it was easier than I thought. Because when I saw passport number, I was like, "Oh, this is going to be complicated." But you just have to do is the only info they need, plus the name, and just pay and it. So you don't even need to print the ticket. We just show the passport.
1: 长城是外国游客来中国旅行的必打卡地。同样是游长城，现在去长城不仅是观光，还有人工智能体验项目。早上10点，慕田峪长城门口的塑形助力外骨骼租售服务点围满了游客，他们给这种塑形助力外骨骼取了一个昵称 AI 腿。今年64岁的奥佐里奥来自哥伦比亚，他刚才还担心自己能不能爬上去，但是穿上 AI 腿后，他感觉自己身轻如燕。
6: Pero mucho más cómodo, sobre todo subiendo.
1: 像这样的 AI 腿，慕田峪长城目前共有10台。

0: 来供游客租用。租用的游客中有将近70%是外国游客。3小时100元的租用价格也让奥斯陆十分惊讶。
1: Pues vengo, siempre vengo sorprendido con muchas cosas que hacen los drones, los robots,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aplicada en dispositivos. Eso es que llama la atención.
0: 不仅是 AI 腿，目前玉长城的 XR 超感体验中心也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
2: Like a movie XR experience, yeah. You know the VR,、
3: mm-hmm.
2: yeah, but we are XR.You can use your whole hands and your whole body to feel the large digital space over there. Yeah. And in Han, Han Dynasty, you can defend the ancient army with the general, with the sword and the crossbow.
0: 19岁的索菲亚和男朋友塞缪尔在新西兰上大学，他们利用假期来中国探望在这里工作的父母，并一起旅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
4: You can see.Everything, like you can see a full 360 view, like when you look up and down everywhere. You can also hear, so there's like somebody talking to you.
5: So it's an experience, but you're learning so much. And you learn more than just if you came and saw the wall.
4: Yeah.
5: It's amazing.
0: 今年1到8月，目前玉长城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8万人次，同比涨幅79%。预计到今年10月将突破100万大关。
6: 我们与 VISA 合作，在景区落地了中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的 VISA 友好支付专区，全面提升了这个外卡受理能力。同时，在慕田峪景区还落地了8国语言的自助售票机。
0: 9月10号，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在服贸会议上发布《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该报告显示，中国入境游市场呈现中心城市引领、2、3线城市崛起、边境区域活跃的新格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中心城市继续发挥强大的引领和辐射作用。重庆、山西大同、河南登封、江西龙南等2、3线城市凭借独特的城市风貌、深厚的文化 IP 或高性价比的体验，成为入境游黑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有望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约1万亿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

0: 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石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三个关键词来总结本届服贸会。第一就是创新首发，103家企业机构累计发布233项成果，仅新品首发就超100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第二是精准对接，服贸会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模式，845对成功约见洽谈，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第三是务实落地，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金额共计440亿元。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签订6项合作协议。服贸会是中国服务业在全球市场新角色的一个切面，中国已经从单纯的服务贸易买方转变为创新协作者。全球代表的参会热情凸显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之源。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报道。
1: 从数据表现看，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
2: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平陆运河明天将建成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具体内容来看报道。
3: 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

0: 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专家指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的主阵地，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正与芯片、整机、终端和制造工艺创新相互促进，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动能、产品体系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1: AI 技术与垂直领域深度融合，促进消费电子终端在医疗健康、居家养老、教育培训等场景广泛应用。 AI 技术呢，还将促进消费电子产品跨界的融合应用，通过挖掘更多新的消费场景，释放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价值。
0: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2: 当地时间14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甲骨文正在进一步裁员，原因是该公司难以平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和自身不断增加的财务压力。当天，甲骨文公司股价下跌近4%。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甲骨文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周一，多家美国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自称受到了此轮裁员的影响。此次裁员此前已在公司内部酝酿，主要目的是降低薪资成本，为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腾出资金。报道称，甲骨文在人工智能领域压下重注，预计2027财年资本开支将达到900到950亿美元。然而，尽管营收增长强劲，为支撑业务扩张，公司已累积1250亿美元债务，且信用评级低于其他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为稳固财务状况，甲骨文一直在裁员。在截至5月31号的2026财年内，公司全球员工总数减少约2.1万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13%。上周，甲骨文公司将2026重组计划的预估成本上调7亿美元，达到28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遣散费。有分析认为，本轮裁员折射出人工智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冲击科技行业劳动力市场。它不仅可能替代人力，还会促使部分企业通过裁员释放资金，转而投入人工智能领域。
2: 美联储定于当地时间9月15号至16号举行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9月16号下午2点发布货币政策声明及最新经济预测摘要。当地时间14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无风险收益率和全球资产定价之锚。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压制股票估值，并给黄金带来阶段回调压力。
4: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同日早盘，美国2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市场认为，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涨，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贸易冲突和中东战事加剧了通胀担忧；第二，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第三，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增加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美国财政部试图通过扩大国债回购这一流动性管理工具压低国债收益率，但前景并不被看好。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是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后所能获得的回报率，它既是衡量美国国债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参考。当其突破5%等关键心理点位时，可能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一方面，收益率上升会压制股票估值，投资者会重新评估风险资产估值，导致股市承压；另一方面，十年

0: 期美债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收益率上升可能带来黄金价格的阶段回调压力。
1: 14号，国际油价飙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0: 蕴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称游轮是因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
1: 伊朗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游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无涉事游轮人员伤亡情况、船旗国以及载油量等更多信息。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目前，该邮轮正由地区伙伴协助拖带。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而采用的谎言与恐吓手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近年来，钨作为国防军工、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供应日益紧张。目前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的价格相比2年前已经上涨近900%。近期多国调整关键矿产政策，全球钨资源争夺正全面升级。
3: 分析指出，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可交付钨的需求愈发迫切，供应链因此承压。荷兰鹿特丹市场上，作为钨产业链核心中间产品的重钨酸铵，也就是 APT 价格，由2024年年中的每吨度约300美元，上涨至2026年5月的每吨度约3000美元，上涨约9倍。截至9月初，其价格仍维持在每吨度2900至3100美元的高位。据了解，吨度是表示一吨物质所含纯度的计量单位，主要用于矿石、金属等大宗商品的计价。今年8月底开始，美国政府对钨废料及电池碎料实施为期1年的出口禁令，旨在截留战略资源，直接冲击以日本为主的亚洲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国本土的钨矿开采产量已降至零。就在美政府相关禁令于8月底生效之际，英国国家财富基金宣布向本国一矿业公司提供最高7100万英镑资金，以支持德文郡赫莫登钨锡矿重启项目。满产后，预计每年可产出超过3000吨钨精矿。 未来英国政府还可与该公司商讨产品承购协议，并建立本国钨供应渠道，满足国家战略。

0: 月使用需求。此外，越南工贸部近期提议，钨应当从当前时期允许出口的矿产清单中剔除，但未详细说明当前时期的具体时长。这一提议也是越南政府关于战略性和关键矿产出口及加工决定草案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国内深加工链的发展。而非洲的津巴布韦则已暂停了锑和钨所有形式的出口，此举是津巴布韦关键矿产政策收紧的延伸。今年早些时候，该国矿业部将锑和钨列为关键矿产，禁止未经加工的矿产出口。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钨矿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9%。
1: 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曼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据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些农场主、企业家以及非营利组织日前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在该州大本德国家公园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项目。
2: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许多当地农场主、企业家、非营利组织成员等聚集在一起，批评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项目仓促施工，并且破坏环境。A wall in this terrain will not secure our border. It will sever private ranches, cause catastrophic flash flooding, cut communities off from the river, and permanently disfigur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landscapes in the American West.据报道，大本德国家公园地处德州西南部，与墨西哥接壤，是德州最大的国家公园。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将打击非法移民作为一项核心政策议程，主张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今年8月早些时候，一些重型装备开进大本德国家公园，开始隔离墙施工。这项工程随后引发共和民主两党人士批评。8月17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美国国土安全部称，大本德地区是非法入境高发区，但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在截至2025年9月的12个月内，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大本德地区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仅占全国超25.4万被捕总人数的1.2%。
1: 据多家外媒报道，被称作非洲首富的尼日利亚企业家丹格特14号启动旗下炼油厂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寻求从非洲各地投资者那里筹集16亿美元，这将成为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 IPO。
2: 报道称，丹格特炼油厂此次 IPO 为投资者提供最低10股的认购机会，发行价为每股0.4美元，目的是让小额投资者也能参与认购。如果获得全额认购，此次发行将筹集约16亿美元。但如果发行获得超额认购，且公司决定行使超额配售权发行更多股票，筹资规模可能升至约21亿美元。本次 IPO 让公司估值达490亿美元，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丹格特炼油厂的进一步扩建。据悉，这座炼油厂建在尼日利亚拉各斯郊区，耗资约200亿美元。自2024年投产以来，已重塑尼日利亚的燃料市场。目前，这座炼油厂的日产能为70万桶，目标到2029年提升至140万桶。
1: 近日，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官宣，将自2028年起逐步退役，全部10架空客 A380 客机，较原计划提前约4年。多家媒体分析评论称，这不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一话题。文章说，澳洲航空提前退役空客 A380 客机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和燃油成本不断上涨，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豪华航空旅行格局的转变。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A380 只是特定高流量航线上的工具，它的替代品不少，一旦维护成本越过临界点，退役就是唯一选项。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的报道标题则是

0: 澳洲航空 A380 客机退役，加速双层客机时代的终结。文章报道了澳洲航空决策的细节。澳洲航空原本计划从2032年开始退役 A380， 替换机型为更省油的空客和波音客机，但是因为新一代飞机的交付时间表令人充满信心，该航空公司最终决定提前退役空客 A380。泰国曼谷邮报转载的路透社文章《世界超大型飞机空客 A380 的兴衰》报道称，2007年首航后，因为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空客 A380 这一机型在2021年就停产。文章提到，澳洲航空此次提前退役，预计2028至2031财年可节省约3亿澳元，约合 14.3 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流。未来几年也许仍能看到 A380 的身影，但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 14号第33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在阿联酋迪拜开幕，在本次展会上，中国游成为备受瞩目的亮点之一。
0: 作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国际旅游专业展会，本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为期4天，将持续至17号。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了超过2800家展商参展，预计总参展人数将达到5.5万。在中国展区，共有28家旅游企业组团参展，参展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
2: 在今年的阿拉伯旅游市场展现场，我们既能感受到中东文旅加速吸引全球游客回归的强劲动能，同时也能看到面对中东客群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中国展商正带着全新的破圈方案精准对接。
0: 在展会现场，中国参展企业与来自中东及全球的旅游企业开展了多场面对面洽谈，并推出了多款针对中东客群的定制旅游线路。
3: Actually, China now after removing the visa for many countries of GCC, we can see a lot of demand from our countries. We look forward for upcoming summer season to have bigger groups.
4: The history, of course,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for a lot of things, factories, exhibitions worldwide, really I love to visit there.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希尔14号表示，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卡希尔说，探测器将在2个月内到达绕月轨道，然后在那里进行最短3个月、最长1年半的观测。观测项目将包括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磁场等。卡希尔此前曾表示，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的《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较当前水平接近翻倍。在高预期情景下，甚至可能增长至3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3座，总装机容量377.1吉瓦。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3米高的陡峭岩壁上，急需撤离和医疗护理。加州警方联合多家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才成功将受伤者救下送医。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日常的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步走。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金秋是瓜果飘香的时节，近期随着一些新鲜水果的陆续上市，高品质的鲜果丰富了百姓的果篮子。
3: 在安徽芜湖，早熟的冬桃迎来丰收采摘期，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忙碌采摘，抢抓上市最佳时机。
4: 今年雨水还比较充足，今年的效果比去年会好很多。
3: 冬桃作为晚熟品种，一般3月开花，10月成熟，生长周期长达7个月。得益于长时间的糖分积累，形成了果大核小、脆甜多汁的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新疆玛纳斯县，3600亩香妃海棠果迎来丰收。这里位于天山北路中段，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当地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海棠果的甜度、口感与品相，超70%海棠果远销海外。
5: 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这个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大部分的都销售到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做出口订单了。
3: 依托独特海拔气候优势，云南沅江的早熟砂糖橘抢先迎来采收期，成片果林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砂糖橘缀满枝头。
6: 要早时间半个月左右，口感也好，因为我们金秋砂糖橘主要是销往北京，卖的价格还可以。
3: 重庆市大足区的5000余亩佛手迎来集中采摘期，漫山遍野的佛手果挂满枝头，空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佛手因果实顶端开裂如手指而得名，根、茎、叶、花、果均可入药，是食药同源的特色农产品。采摘下来的鲜果被迅速运往加工车间，一部分制成佛手干片供应药材市场，另一部分品相上佳的鲜果则精心包装发往各地作为观赏用途。
2: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火热，在山东多地月饼产销两旺，既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也激活了节日消费市场。
7: 山东日照东港区依托本地蓝莓主产区优势，加工生产的蓝莓月饼馅料新鲜，口感清爽，企业日加工量达6万多斤，产品热销北京、上海等地，预计全区蓝莓月饼总产量将超100万公斤，产销高峰将持续到10月中旬。在当地，新鲜出炉的蓝莓月饼刚一上市，立刻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8: 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蓝莓，他说吃起来口感很好，很清淡。
7: 在山东枣庄山亭区，当地创意推出12花神主题月饼，12款花卉造型对应12种口味，全手工制作的月饼兼具颜值与风味，成为今年中秋礼品市场的热门选择。
2: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我们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880.86点，下跌0.12%。深证成指13380.81点，下跌0.03%。创业板指3277.02点，下跌0.26%。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823.05点，下跌0.38%。国企指数8255.56点，下跌0.35%。恒生科技指数

4336.67点，上涨0.43%。昨天10点25分左右，海南万宁万城镇永范社区出现龙卷风。画面显示，在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操场上，大风卷起一团白色气柱，快速升腾，天地间也形成清晰的白色漏斗状气柱。结合现场勘查和天气形势综合研判，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定此次天气现象为龙卷风，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多棵树木倒伏折断。学校已积极开展现场清理恢复工作。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一到这个时节啊，咱们就开始老话常谈，贴秋膘。我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啊，都准备了这些，赶快把咱夏天流失的营养补回来。
6: 秋膘这样贴可不行。
5: 我还没说完呢，以前人啊重体力活多，所以啊爱吃点重油肥肉补充他们的体力，但是现在啊都坐在空调房里头，运动又少，所以咱现在吃什么呢？今天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两道好菜，都能贴秋膘，关键是啊做这两道贴秋膘好菜的人都来了，两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叫段德芬，来自山西晋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美食鱼羊包。
0: 鱼羊包因包子馅料融合鱼肉与羊肉而得名。2013年12月，鱼羊包烹饪技艺正式入选山西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山西尤其在晋中是人们贴秋膘必吃的美味。
5: 您看，鱼和羊搭配在一起就是一个鲜字儿，但是鱼羊做的包子我还真没听说过。
7: 我今天就把这个包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5: 太好了，古师傅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您给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潮州菜大厨古振海。我们有句俗语叫做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汤，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最适合贴秋膘的一个汤品。刚开始看或者喝的时候，你可能是万般抵触又无法接受，

0: 但等你喝完，你一定会爱上它。它是我们用那个熟地包的牛前羊的高血糖。
1: 贴秋膘的美食咱都知道了，但是贴秋膘还有很多讲究，所以咱们今天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很高兴来到《回家吃饭》这个节目。
1: 赵大夫好。既然两位都带来了贴秋膘的美食，您看我现在都瘦成这样了，咱们二位谁先做呀？
3: 那我先来吧。
1: 您先来，段姐来啊，我们给您打下手。
3: 咱们先熬制一个老汤，它这个羊肋骨啊，浸泡3到5次，然后再清洗2次。
1: 就熬一个汤，这个羊骨头都已经浸过3次水，要把里面的血都已经吐净了。
3: 趁这个凉水下锅。嗯。咱们这个鱼呢是淡水鲈鱼，中间的那个新鲜的肉包了包子，头呀尾巴呀鱼皮呀熬了这个汤，原汁原味。
1: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这个汤啊熬它是有目的的。
3: 对 对， 对，
1: 一会儿要往这馅里头打汤。
3: 对对对，
1: 就用的是这个原汤，而且这个原汤里边又有鱼又有羊，所以它的这个鲜味啊就更加足了。
3: 葱白、圆葱、生姜，
1: 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这个汤有一些这个香味。
3: 熬制的时候香料也要放一点。
1: 非遗美食啊，看起来可能离我们很远，今天段姐啊给我们解密，这样的话在家也能做。
3: 它这个香料也不能完全搁那么多，让它到位就可以了，
1: 不用香料来抢掉我们这个鱼羊的鲜味。
3: 鱼羊的鲜味
1: 是这样吧？
3: 对对对，好的。
1: 太好了，好了，您看要用什么火候熬？
3: 小火就可以。
1: 小火就行。
3: 再小点儿。
1: 一直用小火这样熬。
3: 对对对，3个半小时，然后咱们把盖子盖好，让它慢慢熬制就可以了。
1: 好嘞。
3: 我再加个食盐。
1: 平时我们拌馅儿都往馅儿里加盐，为什么您在这个汤里要加盐呢？
3: 熬的这个汤里面搁上盐，那个香味儿就足了，
1: 而且汤也有这个香味儿了。
0: 对，那能激发出来这个味道。
3: 对对对。
1: 下一步咱要做什么？
3: 和面。
1: 面粉有讲究吗？
3: 要高精度的，
1: 怕汤啊进到面里把面皮给它泡软了，容易漏馅儿。所以刚才段姐的意思告诉我们要用高筋面。
3: 面粉里面加点酵母。2个鸡蛋清。
1: 好嘞。
3: 倒水，1000克的这个面粉倒500克的水吧。
1: 500克水
3: 啊。
1: 刚才您说到啊，咱们这个鱼羊包也是咱们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
3: 对，
1: 它到底传承了多少年的
3: 鱼羊包了？传承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哦，200多年。
3: 我这代呀，已经是第5代了。
1: 您包了多少年了？
3: 我包了有30多年了。
1: 您算过没算过，这30多年里您包过多少个鱼羊包？
3: 这个可是真是数不上来了，数不过来了。
1: 段姐，这面已经和好了，要醒多长时间？
3: 它这个季节醒1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嗯，段姐，咱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3: 料油先熬熬上。
0: 段姐这个也太讲究了。
1: 对呀、啊，
0: 熬汤
1: 是
0: 料油
1: 啊。你看我们一个广东师傅现在都觉得您这太讲究了。
3: 可以了，
1: 够吗？这油
3: 可以了。嗯，大葱、圆葱、生姜，去腥去膻。
1: 鱼难免要有点腥，羊呢多多少少有点膻。所以您准备用这个熬料油的方法来去掉它们的腥膻，
3: 对对对，是吧？姜叶、桂皮、八角，放多少用多少，大家仔细看了啊。
1: 料油熬上了，熬制多长时间？
3: 还是小火，这个2个半小时就可以。
1: 2个半小时，一直用小火。我们现在看，其实就是用这种油浸的方法，把所有香料的香味给它浸出来。
3: 浸出来，嗯、对。那咱们现在开始挑馅儿。这个羊肉选的是小节羊的后冬肉
1: 啊。这个小节羊呢是这个
3: 山上放羊的，结实、好吃，口感就不一样。
1: 明白了，爱运动的小节羊。
3: 对对对，
1: 一定是这个膻味少，而且瘦肉多。
3: 这个是咱们剁好的鲈鱼肉。
1: 但是咱们山西传统意义上一说吃鱼啊，都爱吃这个黄河大鲤鱼。您为什么又突然挑选了这个鲈鱼呢？
3: 最初啊，用的是那个黄河大鲤鱼，鲤鱼刺儿多，口感不如鲈鱼好，用这个鲈鱼了。它这个鲈鱼的刺少，再一个是肉嫩，口感好，所以现在呀，逐步改用这种鲈鱼了。您看，这就是剁的鲈鱼的肉蓉，
1: 是不是？它应该这个剁完了之后，再拿刀背儿轻轻的去给它捶砸一下，
3: 拍打一下，
1: 拍打一下
3: 啊、对，
0: 让它的肉质更加细腻，难道更容易把它打起胶？
1: 起胶就是有粘性。这种粘性有了之后，这个馅儿吃起来啊，既有弹性，而且还会把汁水包在里边。
0: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搁上这个鱼肉跟羊肉的比例

0: 各自多少呢？
1: 5:5，咱们这边有熬好的这个汤是亮凉的，顺着一个方向来拌的。嗯，
0: 偏北方的汤可以稍微少一点，越往南方，尤其江浙沪一带，爱吃汤包的，
2: 对，
0: 多一点也没问题。
2: 对对。
0: 现在这个馅儿已经打开了，我看您到现在一点都没调味呢啊，葱姜啊都没有放，这里头不用葱姜吗？
1: 不放葱姜。
0: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个葱姜的香味儿是靠料油的香味
1: 儿
0: 来给它，而鲜味儿呢，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放的鸡精啊、味精都不放了，
1: 都不放了，
0: 就靠这个汤来支撑，
1: 传承下来纯正的原汁原味儿。
2: 我都惊呆了，我都惊
0: 呆了，你也惊呆了，
2: 我都惊呆。
0: 你看你，
2: 在我的概念中，可能北方菜可能酱油啊、生抽啊都得搁一点。
0: 是。
3: 对于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它加了这个鱼肉啊，真的是特别好。那在中医上啊，它的这个性味它是不一样的。那羊肉呢，我们认为它是偏温的；我们的鱼呢，它是偏寒
0: 的。
3: 对，这样一调和，它就更适合更多的人来吃这个美食。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鱼肉啊，它会比我们这个羊肉它更好消化，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0: 这一下明白了，
1: 这也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料油。咱们把这个料油搁进来，顺时针方向啊。
0: 段姐大概用了大半碗，它跟我们现在肉馅的比例，我估计应该是8:1左右。段姐突然冲我笑了，
2: 对，
0: 这个笑其实就是她觉得我把她的秘密揭露了。
1: 对的，因为咱们是非遗，
0: 是，
1: 就是要传承，让更多的人吃到美食，更多的人会做美食，也是我的目的。
0: 段姐这么博大的胸襟，把一个200年的非遗美食，所有的这种配方配伍都一一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在家里啊，如果跟着一块做，那么在秋天一起在家里补秋膘。
1: 馅儿就可以了，把这个放在冷藏里面，
2: 等于它也是有个吸收的过程。
1: 对对，
2: 这个鱼肉、羊肉把这个汤汁给吸收。
0: 像刚才我们把这个肉馅啊打好之后，为了让它充分的吸饱汤汁，搁到冰箱里冷藏，要多长时间最好呢？
1: 半个小时，不需要时间太长。
0: 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咱们开始包一下包子吧。
0: 这个馅儿啊，是您提前已经在冰箱里冷藏过的。
1: 对，它这个面已经醒发好了，就这样子啊，搓成条。哇，
0: 看段姐这手法啊，非常的娴熟。这每一个剂子多少克？
1: 一个面剂子是25克。
2: 我看都揪得差不多。
0: 段姐脱口而出，因为常年的在干这个活，一下就说出来。撒一些薄面，
1: 把它揉匀，把它按扁，啊，咱就可以包了啊。
0: 开始擀皮儿包，你看古叔叔立刻看了一眼，
2: 后可见光。
1: 你看皮儿薄馅儿大，看这个肉。
2: 对，
1: 秋天这个季节您过来吧。
0: 为什么呀？秋天这个季节过
1: 来。这个太忙了，我一个人又擀皮儿又包包子，真是给大家
0: 忙不过来。段姐说了一个，
1: 那就这样子说定了啊。
0: 这么快就说定了，段姐迫不及待的就说定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当地人贴秋膘，就爱吃这个鱼羊包。您放心，明儿我就坐火车过去啊。
1: 包子要23个褶，中间有一个小鱼嘴儿。哦，
0: 有鱼嘴儿。
1: 刚才不是熬的那个老汤吗？哦。一会儿蒸熟了的时候，这个小鱼嘴里面会冒出汁来。哦，
0: 汪着汤。啊，
1: 对。
0: 看起来活灵活现，你看，鱼羊鲜，有鱼有羊，而且里边这个汤啊，还要在上面汪着，
1: 让你垂涎欲滴。
0: 来吧，上屉吧。
1: 来吧。
0: 好，上屉喽，旺火足气，蒸多长时间？
1: 羊肉也嫩，鱼肉也嫩，10分钟它就完全蒸熟了。
0: 大家牢记啊，旺火足气10分钟，咱们就可以吃到当地的非遗美食鱼羊包了。包子已经上笼蒸上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啊，如何正确的贴秋膘呢？我们来听一听赵大夫怎么说。
3: 我们要贴秋膘，一定不是盲目增肥，一个我们要补养气血，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去健脾润燥。那我们这个鱼羊包呢，它就有这个特点，高蛋白，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润的这个汤啊，还有我们说这个外面的这个面汗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健脾的这个功效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鱼羊包啊，在这个季节应该来说是适合我们大部分北方人贴秋膘的一个好的方法，好的一个食物。除了我们吃段大姐的这个鱼羊包以外啊，我们认为还要均衡，我们还要配像蔬菜水果，能够补充维生素。

0: 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这些膳食纤维的这些食物，那这样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贴秋膘的这个过程更圆满更健康。
1: 太好了，听了赵大夫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了，
2: 对，
1: 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贴秋膘，还要食物之间有互相的这种滋补。包子也差不多熟了吧？
3: 啊，熟了
1: 熟了。好，出锅喽。哇，这包子个顶个的饱满，而且上面还汪着这一层的这种汤汁，喷香啊。来，山西晋中当地人贴秋膘一定要吃的鱼羊包，我们终于能赶上了。
3: 对，
1: 来，
3: 您不要着急啊，小心烫嘴。
1: 咱们尝一个。赵大夫，咱们就赵大夫，您太着急了，话还没说完，赵大夫已经吃进了一半。您没烫着吧？
2: 迫不及待。现在
3: 哦，哎呀，那么大的口吃啊，一口就一个
1: 满满的汤汁。
2: 你看，他就在汤里放点盐，这味道就那么鲜。
3: 对，咱们就要吃这个鱼羊自然合成的一种美味。
1: 其实这个鲜味里啊，它饱含着羊肉的鲜、鱼肉的鲜，里面丰富的这种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同时啊，刚才在熬的这个汤汁的时候，汤的鲜味也出来了。料油里啊，或多或少会带着那些葱姜味儿，吃葱姜不见葱姜，把这些味道含在了馅儿里。吃下这一口包子，我相信啊，整个夏天流失的营养都补回来了。
3: 鱼羊包，
4: 锅中加水下入羊排骨、鲈鱼、鱼头、鱼骨、鱼皮，再放入大葱、洋葱、生姜、香叶、
3: 草果、
4: 八角，食用盐，小火慢熬三个半小时，熬好后放凉备用。盆内放入高筋面粉，加入两个鸡蛋清、发酵粉、清水，揉成光滑的面团，静置洗面备用。另起锅倒油，下入大葱、洋葱、生姜、
3: 香叶、桂皮、八角，
4: 小火慢熬两个半小时，熬成料油备用。把剁碎的羊肉、鱼肉放入盆中，将入放凉的高汤，朝同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再倒入熬好的料油，充分拌匀，送入冰箱冷藏半小时锁咸。醒好的面团揉搓排气，分成面剂子，擀成薄子皮儿，包入馅料，水开后上锅蒸制十分钟，鲜香的鱼羊包就做好了。划重点，不要放入过多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鲜味。
1: 古师傅啊，要用南方的一道汤来回应我们的段姐。您先告诉我们这道汤的名字吧。
2: 这个汤的名字叫熟地蟹汤。
1: 这个肯定很多观众啊不太了解熟地。
2: 它其实是地黄九蒸九湿九晒后的。
1: 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如果是单闻的话非常类似于我们的这种果脯，它带着这种水果的清香，又带着淡淡的这种酒香。
2: 原来呢它生晒出来呢还有点生地。
1: 哦，这是生地。
2: 对，一生一熟。
0: 那么生地熟地都是来源于这个地黄，只不过我们说熟地呢是由生地经过炮制加工而成的，这么样一种新的有性味归经不同的一种药材和食材。熟地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我们讲啊叫肾为先天之本，它主要就是滋补肝肾的。那么生地呢跟熟地啊它是同一个东西，它相对于熟地来讲它呢是偏寒的，那我们熟地呢我们认为它是偏温的，那生地呢它清热的作用、凉血的作用就会比较好一些，这个呢就是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别。
2: 这个蟹呢我们用的是汕头牛田羊的青蟹，榕江跟韩江出海口咸淡水养的蟹。
1: 这个青蟹在这个季节吃有没有什么讲究？
2: 秋风起，蟹脚肥，所以这个季节贴秋膘用蟹是最合适不过的。
1: 但是我们还是不太理解，它怎么就能够跟我们一味中药搭配在一起呢？我现在还是觉得能好喝吗？
2: 刚开始可能你接受不了，待会我煲完了你喝完，可能你就是无法拒绝。
1: 段姐，我给问您一句，您也看见熟地黄了，也看见青蟹了。
3: 我很期待。
1: 你很期待？
3: 我很期待。
1: 下一步要怎么做？我看您这边还准备了其他的食材，
2: 是吧？肉、排骨。想那个汤呢更加的有胶质感，更加的顺口，可以放几个鸡脚。
1: 好嘞，

0: 看您怎么加工起来。
1: 瘦肉，
0: 这个广东人煲汤啊，很多的用这种瘦肉，这个汤里头啊油脂相对少一些，但是它的肉的香味能够慢慢的进到这个汤里，
2: 可以不用切太大块，
0: 三厘米左右的这种大块，这样的话汤里面就不会有太多油脂，是吧？
1: 接下来咱们再处理一下鸡脚。
0: 广东人啊特别爱煲汤，而且一年四季啊花样都不一样，
2: 春夏秋冬我们也是根据四季去煲不一样的汤，春天我们煲点霸王花，夏天可能我们会煲点这凉瓜汤，秋天就最适合煲这个熟地的蟹汤。
0: 那到冬天了呢？
2: 冬天我们也可以煲点鱼羊汤，羊肉汤我们也是可以很滋补的作用。加工好的肉类我们先焯焯水。
0: 好，冷水下锅，把刚才说到的这个赤肉啊、鸡脚还有排骨给它焯一下。
2: 然后呢我们也不用放太多，因为我们主要煲的蟹汤，不要让肉味掩盖了蟹的鲜甜味。
0: 有煮有刺，所以要加一些只是为了增香。这个凉水焯要焯到一个什么状态？
2: 稍微有点滚起来，把沫沫打掉就可以了。
0: 我要不然帮您看着这个焯水，您来处理青蟹吧。
2: 可以的。
0: 好，要用剪刀修剪一下它这个蟹壳的部分。
2: 这个千万不能要。
0: 这是大寒不能吃的。好，古叔这边我帮你把这个血沫都撇净就差不多了，是吧？好，现在把这个蟹腮也给它剪掉了。基本上处理蟹都差不多，要把这个蟹心啊、蟹腮啊这些不能吃的都给它去掉。青蟹呢要沿着它的骨头节给它斩断，
2: 对，
0: 再用刀给它拍一下，拍一下能够让这个肉的鲜味更容易
2: 释放
0: 渗到这个汤里。
2: 对，
0: 好，蟹肉再斩成大块。
2: 对，螃蟹冲洗干净备用，都焯好了，就现在给它稍微的冲洗一下。
0: 段姐您看，
3: 哎，来，我可以，
0: 非常的，不是，我不是让您帮忙，我就说古时候多么仔细。您看广东人这边煲汤啊，尤其粤菜煲汤，就是焯完水之后他要用那个温水去冲一下，这样的话让这上面细碎的骨头渣子呀给它冲得很干净，煲出来汤很清凉。
3: 来，我帮你。
0: 段姐太认真了。
3: 好，重洗干净了。
0: 好，我们重新挑一个锅开始煲汤，这回锅里就可以搁开水了，对吧？
2: 凉水。如果是用开水的话，温度太高它就锁住了，洗干净的放下去。
0: 这个投料也是有顺序的，要先放上赤肉、排骨跟鸡脚，
2: 就不容易出味的东西需要时间久的东西给它先煲。黑豆小火给它炒一下。
0: 那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黑豆要炒一下呢？
2: 黑豆呢它这本性是比较偏寒的，所以呢把它备一下，让它去中和一下它偏寒的一个性质。
0: 好，豆已经蹦起来了，香味也出来了。
2: 我们汤里面呢可以放点姜，生地熟地放进去。
0: 好，
3: 您这个有没有比例啊？生地熟地
2: 1:1左右也是差不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情况去调整。盖上盖，
3: 盖上盖子，
0: 盖上盖子，
3: 焖一会儿。
0: 为什么这个汤适合贴秋膘？
2: 秋膘呢我觉得中国人传统意义上就是要补秋冬进补嘛，来年春天可以打虎嘛，是吧？
0: 可以
2: 秋膘，所以说我们南方贴秋膘是汤水，人体呢更容易去吸收。而且采用这个熟地这味药材，加上蟹高蛋白啊，营养也很丰富。按照里面也加了瘦肉，我觉得整个下来契合，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搭配。
4: 首先我们讲这个蟹啊，它肯定是偏寒凉的，我们就需要用到熟地，它的甘温达到一种阴阳和合，这样更好被人体所接受。那再有我们用到的这个姜，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消食和胃，健胃的作用，还加了一些红肉补气血，五味和合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我觉得它是非常到位的一道汤。
3: 听赵大夫这么一说呀，很期待这个汤喝啊。
0: 尤其现在香味都出来了。好，是不是该放青蟹了？要什么时机放这个青蟹最好？
2: 放蟹呢很有讲究，但放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为什么15分钟？
2: 这蟹的鲜甜味也出来了。第二，因为我们还要吃蟹肉，也不能把蟹肉煲得太老。
0: 放青蟹喽。
2: 你看这米哥，这汤煲了半小时，你看这颜色，
1: 黑暗料理，
0: 确实很香。这个不知道，以为。

0: 把那墨鱼汁挤进去了呢？
1: 我得先把蟹钳，比较不容易熟的，给它先放下去。
0: 火候呢？
1: 火候可以调小火一点。
2: 这个汤出来肯定好喝，
0: 肯定好喝。
2: 到时候我回去以后做好鱼秧包，然后让那个古师傅煲这个汤。哎，
1: 煲汤那绝对
2: 绝配。
0: 您二位啊要合作一把，这边啊是这个白白的包子一笼，
2: 对，
0: 然后旁边要黑黑的一碗汤。哎，这个黑白配，在当地一下就要火，鱼秧鲜煲，
1: 配。熟地蟹汤，哎
2: 呀，这个词儿还挺好的。
0: 然后后面还要写上一个大字儿，贴秋膘专享。
1: 南北结合，哎，
0: 15分钟啊、哦，蟹的鲜味也融进了这个汤当中，
1: 生熟地跟蟹的鲜甜的那种香味，很舒服。这个汤呢，我们也跟那个段姐的包子一样，只放盐巴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放盐更能把这个蟹的鲜味提出来。
2: 这回大家可有口福了，
1: 品尝一下，
0: 黑羊品尝点。段姐，这么黑的汤您敢下口吗？
2: 第一口谁先喝？
0: 咱一起喝吧，
1: 一起喝，
0: 要不然您不给我壮胆我都不敢喝，这么黑呀、啊、这汤。

0: 这也太好喝了吧，
1: 是不是无法抗拒？
0: 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1: 这个汤的味道怎么样？
2: 感觉有那个豆香味儿、肉香味儿，还有那个馅的
1: 味儿，对，地的那个味道。
0: 说的呀，特别对。这个汤啊，首先进到嘴里是蟹的这种鲜甜，这个汤里一点糖都没有加，但是它是甜的。同时，您刚才说的那个豆香味儿，这个豆香味儿是刚才这个黑豆经过炒制之后出来的这种非常馥郁的喷香，就像闭着眼吃一块温润的豆腐一样。而最后还有一点类似于粮食一样的香味儿，是我们的这种地黄带来的香味儿，熟地黄和生地黄带来的那种类似于甘薯类的那种香味。
3: 我已经一饮而尽了，然后我
1: 再来一碗。
3: 我一会儿一定得再来一碗。我心里的念头就是，未来我要去广东，一定得要点这道菜，就是有一种谦谦君子的温润的这样的感觉，而且一定是五味和合的。它这里面的味道啊，我觉得特别好。
1: 熟地蟹汤，
4: 锅中烧上水，下入瘦肉块、鸡脚、排骨。水沸后呢，咱们把这个浮沫给撇净一下，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咱们先备用。青蟹呢，拆解处理，把蟹心给去了，蟹胃斩成块后呢，冲洗干净也是备用。黑豆放入锅中，用小火干备，盛出待用。另起锅呢，倒入清水，放入瘦肉、排骨、鸡脚和备好的黑豆、姜、生地、熟地，然后盖上锅盖煲15分钟，再放入青蟹块，继续煲15分钟，最后呢加盐调味，一锅熟地蟹汤就煲好了。这里呢，我划一个重点，青蟹一定不要过早的下锅，避免肉质煮老。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今天南北两位贴秋膘高手给我们展示出不同的南北风味，带来了南北的浓浓的烟火气。正是在这种烟火气当中，我们又跟赵大夫啊学习了很多贴秋膘应有的一些科学知识。我相信啊，观众朋友们看完了这期节目受益匪浅，肯定要跟我们学着做起来，在自己家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人也能够科学的贴秋膘。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郭若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从数据表现看，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3: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一起来了解。
2: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十五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0: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15-57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
1: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2: 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龟皮丸。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
7: 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的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今天当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么货船上都装了些什么货呢？以我身后这艘外贸船为例，它上面的货物啊，就有武菱的汽车配件、贵港的产品以及重庆、四川等地的化工产品。那这些货物呢，也将成为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今天晚上啊，这艘外贸船就会率先从南宁港出发，前往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等待着通航指令发出之后，第一时间前往越南，开启内河港口的外贸新航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青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那这里啊也将成为平陆运河江海联通的一个重要门户。
6: 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实打实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之际，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来一场运河的体验之旅。
9: 世纪工程从这里起航。这里是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零公里处，历时4年多修建呀，运河全。

全线通航了。西南地区货物啊，自此结束了绕行数百公里从广州港出海的历史。连通江海的运河也给沿线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今天的节目啊。

0: 我们的行程也从起点正式的沿着平陵运河起航，
1: 太期待了，一起吧。
0: 范老师，我们其实走在零公里处，刚进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像一个特别现代化的起点，越往村子的尽头里面去走，以前的一些痕迹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1: 确实是走到这里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一边有一些这个船的轰鸣声，一边又有这种鸟叫虫鸣，是吧，
0: 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地方。
1: 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平衡增长和这个基础设施平静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哈，比如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维修的能力越差呢，那它集聚经济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差，产业就越来越落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倒向的这样的一种循环和悖论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一个平陆运河，实际上也是外部的干预，甚至是说把它变成了主干道，它就有更多的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再进行新的基础设施的维修，就会使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发展的越来越好。
0: 我们在这儿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房子，很明显就是后续进行翻新的。
1: 对对对，过去的痕迹和现在新的一些气象，其实在这里交织，到这里来走一走，好像我也站在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
0: 范老师，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也是从上游到下游这样的第一座水上综合服务区，未来可能会有很多船在这里进行短暂的停靠。
1: 那我们就先上船吧。那上船之前肯定还是要做安全措施，
0: 上装备。这个门特别扎实啊，
1: 真是，哎呦，好沉啊！何部长好，您好，您好。
0: 四年多来，这一条河您来回走了有多少趟？刷了多少遍？
2: 水上走，路上走，这都有很多遍了，这个
1: 不计其数，
2: 不计其数遍。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
1: 所以我们讲这个十五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发现，它其实也落实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工程，像这样一些重大工程啊，它其实也讲到说，咱们要推进这个补网强链提质。平陆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加强跨区域的一个统筹布局、跨方式的这种一体衔接。那其实我们这个都做到了。
3: 对。
0: 好像现在马道枢纽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2: 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陵运河的第一个梯级，它这个也是我们的分水岭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开挖出来的一个大的一个豁口。以前我们站的地方都是甘蔗地，这个台阶有180米高啊，哇，垂直高度。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闸了吗？
2: 对，我们正在准备进入闸室。整个闸室的高度差不多40米。
0: 我们在船上随着这个水位一起下降，
2: 一秒钟差不多就有一米，就在水下还有，
0: 也就是水下还有一部分的门，
2: 对，
0: 这个边线已经露出来了。
2: 对，你慢慢看到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
1: 刚开始我们还能平视，
0: 对，
1: 现在我们就要仰视岸边了。其实这里就因为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它也越来越多的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才，那么带来了更多的技术，使得本地的经济更加繁荣。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也是咱们讲内生增长，你的这个人才，你的知识积累，然后和你的这个科技创造就相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3: 是的，
1: 就是你越强你就越强。
2: 将来两岸的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建设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新的产业进来，它也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呀，到时候他们会开运河餐馆、运河民宿，你可以体验一下行大运、跨龙门、住豪宅、体育情，
1: 这非常好，已经把谐音梗用到极致了。
0: 真的是，
2: 从这里出海，比从绕到广州港出海，航程呢可以节约这个560公里以上。根据前期的测算呢，每年呢也可以节约大概是52亿的物流运输的这种费用，
1: 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你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它会像冰山一样融化在你的整体的成本当中，而且还有时间成本，就是说运送生鲜晚一个星期，那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成本
0: 了，时效性要求非常高，
1: 完全要求不同。
0: 哇，这现在两边的落差太大了，未来就是这一边的这个水面要跟这边是持平，对不对？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起石枢纽下闸手。
1: 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工程人员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现在看到，真的就觉得。

0: 腿软了。
1: 我们站的这个门大概有37米多高，
0: 但是这个枢纽确实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哈。嗯，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这个物流成本和供应链重构的理论，每一个商业交易和运营当中呢，其实物流成本对它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枢纽建立了以后呢，未来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都会发生重新的布局，看到了成本的优势，那当然也看到了供应链的未来。下半场旅行正式开始了，王老师，
2: 欢迎搭乘铁路运河江海观光文旅专线。
3: 现在我们是上了一艘这个真正的游船，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的世纪工程平路运河。
0: 是啊，我们看到这两岸的风景啊，是吧，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啊，生态的变化呀，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感触绝对比我们在经济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的感触要深得多。
3: 王老师，我们好像现在离海越来越近了，后面是那个北部湾大桥。
0: 看到这个北部湾大桥的时候，就还是想到从内部来说它串起了西南的一些地区，那另外一个又出口到了东南亚呀、南亚呀，还有以至于全球啊，那其实呢也形成了更加畅通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你的这个创新的禀赋啊，那么就会形成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点轴理论呢又告诉我们说，当你形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的这种轴以后呢，就很容易在旁边带出很多的点串起来，另外就能辐射成为面了。所以看平路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它真的成为了新的增长极。
3: 上面是这个陆路的通道，下面是这个水路的通道，是一张综合立体的这样的交通网络。王老师，您看，这就是行大运越龙门的龙门大桥，越过这个龙门大桥，离钦州港，也就是这个入海的这个起点，就越来越近了。
0: 哦，真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这边的水色，已经就渐渐的觉得是泾渭分明，大海奔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好像龙门大桥说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
3: 干杯。
0: 感觉这样走走停停真的好幸福啊，
3: 好像平路运河沿线已经有一些业态起来了啊。
0: 就是
3: 再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港口作业的一线，
0: 好壮观的景象，
3: 起起落落的集装箱。
4: 这边的话是全球首个 U 型的自动化码头，东南亚、非洲还有北美这些都可以到达，
0: 也是非常符合交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的报酬递增的原则的。对于交通连接的节点越多，那么它所增长的这个效益就越高，它实际上是一个递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平路运河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里面的骨干工程。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效应啊，使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更加的紧密。那么将来北部湾港呢，实际上也有望升级成为一个国际枢纽港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南向的关键节点。
3: 所以为了迎接平路运河通航，我们的这个码头、泊位，甚至是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些线路和场站，也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升级。那我们到下面去看看啊。
0: 好的，
3: 带上了安全装备，我们又来到了码头的这个生产一线。
4: 你正在看到的话是这个传统码头集装箱正在做吊装的，就是散货的话已经完成了11个弯吨级的这个泊位，就是可以满足1000吨以上的这个江船的停靠。
0: 实际上我觉得呢，也有一个多式联运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呀，它的改善制度的一些推进和优化，就使得它的交易成本变得更低了，未来可能可以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些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衔接，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中国未来和东盟产能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3: 在过去的这4年多以内，平路运河持续的在建设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条运河的本体上。
0: 是，现在到钦州港就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钦州已过万重山。一方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群众来说，交通设施这么的发达了以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工程也是已经到了钦州已过万重山的这样一

0: 个节点，千里自有到来风。未来应该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1: 土生土长在这里长大，看着家乡啊慢慢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那个柏油路，看着真的是变化很大很大。
2: 运河开通对于我们江口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3: 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4: 大家实现向海经济，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提高一些生活质量。
5: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希望更多人来这里打卡，更多人过来玩哈。
6: 退休之后可以在这买个房子，看着这条河。
7: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
8: 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
9: 工程体量之大，业务品类之多，技术要求之高，均创我国承揽的同类海外项目新纪录。
10: 依托国内完备的海洋工程全产业链配套优势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果，全面运用三维数字化建模、全流程工程模拟推演技术，指导陆地建造与海上施工作业，全力打造国际油气合作标杆工程。
8: 近年来，我国积极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交付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企鹅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沙特马赞项目等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有力推动国际油气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1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试行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在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好的重大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金秋九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河蟹迎来了丰收季。当地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以鱼制碱、生态养殖，让昔日盐碱滩变成增收致富的蓝色粮仓。
12: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金沙湾一处河蟹养殖基地，随着今年第一网拉起，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河蟹破水而出。今年企业标准化养殖池塘面积1500亩，预计河蟹产量达到50万斤。
13: 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正在开捕，我们预计捕到10月下旬。
12: 盐碱水养蟹关键在水质调控，科研团队针对当地水体碱度、硬度等特点，不断优化水质调控、水草种植和生态养殖技术。目前池塘水草覆盖率约40%，既为河蟹生长蜕壳提供环境，也有助于净化水质。
14: 这样弱碱水体它富含矿物质，所以我们的螃蟹蒸出来它口感是非常鲜甜的。
12: 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当地还探索以鱼制碱、鱼农轮作，通过养殖水体浸泡和水盐调控，逐步改善盐碱地利用条件，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15: 一亩螃蟹的净效益可以达到12到13万，我们可以推广鱼农轮作的模式，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2: 今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7: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火热，在山西省盂县梁家寨乡，乡亲们支起柴火炉，加紧赶制传统手工柴火月饼。
8: 在梁家寨乡一处月饼制作工坊里，乡亲们正忙着擀皮、调馅、烘烤、打包。这里的手工柴火月饼最大的特色是从核桃内馅到面皮、油等全部取材于当地，是乡亲们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16: 就是用的咱们的老鼠骨头，咱们的老鼠骨头油些油分大，菜油是用的咱们自己打的菜籽油，然后烤这月饼啊，就是用咱们柴火烤出来的，柴火就是接地气的， 烤出也比那是特别

0: 特别的好吃。
1: 经过明火慢烤，月饼出炉时外皮金黄酥脆，内馅细腻绵密。随着中秋佳节临近，手工柴火月饼线上线下销售火爆。
2: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称油轮是因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
3: 伊朗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油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无涉事油轮人员伤亡情况、船旗国以及载油量等更多信息。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油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油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目前，该油轮正由地区伙伴协助拖带。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而采用的谎言与恐吓手段。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要求下推迟。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
4: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减少风险上升，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14号上涨至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加大押注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加息。
6: 1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4欧元，达到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

0: 高水平。投资者担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遭遇封锁，或导致中东液化天然气供应长期中断。业内人士警告，如果液化天然气供应中断，冬季气温低于预期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足等因素叠加，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更大压力。路透社14号报道称，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推动市场加大压注欧央行将进一步加息。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施纳贝尔表示，近期能源价格走势相当令人担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斯洛伐克央行行长卡齐米尔也表示，通胀风险明显偏向上行，其关注的重点已从石油和燃料价格更多转向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在10月29号的下次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 60%。
1: 中东冲突给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经营造成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宣布，已经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以寻求债务重组。据了解，虽然波罗的海航空的总部在拉脱维亚，但因其大量债务、飞机租赁及发动机供应合约适用美国法律，因此选择在美国启动重组程序。
2: 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在提交给破产法院的文件中写道，公司因财务与地缘政治因素叠加而承受严重压力。文件显示，该公司约有5.83亿美元的负债，并欠缴1.06亿欧元的税费等，其2025年营收约为7.79亿欧元。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在法院监督的重组过程中，公司航班将照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不会受到影响，预计该程序将于明年6月完成。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正在与工会磋商员工规模调整事宜，并称随着运力削减，人员变动在所难免，具体方案将在磋商结束后确定。路透社报道称，今年2月底爆发的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对航空业造成严重冲击。分析指出，资产负债表紧张的航空公司面临倒闭风险。今年5月，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公司宣布有序停止业务运营。公司方面表示，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是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3: 近日，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官宣，将自2028年起逐步退役全部十架空客 A380 客机，较原计划提前约4年。多家媒体分析评论称，这不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一话题。文章说，澳洲航空提前退役空客 A380 客机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和燃油成本不断上涨，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豪华航空旅行格局的转变。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A380 只是特定高流量航线上的工具，它的替代品不少，一旦维护成本越过临界点，退役就是唯一选项。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的报道标题则是澳洲航空 A380 客机退役，加速双层客机时代的终结。文章报道了澳洲航空决策的细节。澳洲航空原本计划从2032年开始退役 A380， 替换机型为更省油的空客和波音客机，但是因为新一代飞机的交付时间表令人充满信心，该航空公司最终决定提前退役空客 A380。 泰国曼谷邮报转载的路透社文章《世界超大型飞机空客 A380 的兴衰》报道称，2007年首航后，因为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空客 A380 这一机型在2021年就停产。文章提到，澳洲航空此次提前退役，预计2028至2031财年可节省约3亿澳元，约合14.3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流。未来几年，也许仍能看到 A380 的身影，但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一旦高额关税落地，加拿大承受的直接冲击很大，但美国同样会付出成本飙升的代价。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那里的汽车产业又面临着怎样的冲击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0: 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硅谷非常著名的沙丘路，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私人信贷机构。过去十年间，美国的私人资本市场是快速的发展，其中的私募信贷已经成为传统银行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而现在随着美联储可能重新进入加息周期，这个超过万亿美元市场规模的市场正在面临新的压力测试。随着通胀预期升温，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重新触及了5%的重要关口。现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测工具的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超过了90%。纽约联储前主席比尔·杜德利告诉 CNBC， 鉴于现在的市场预期，如果美联储不加息，反而会让市场感到意外，并且可能有损其信誉。而摩根大通也认为，加息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之高。
2: I think that's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I go back to my fixed income colleagues who continue to tell me the Fed refuses to surprise the bond market. We'll have to see if that will hold to be true. But when you look at what futures are indicating, I think there's certain near highly confident in terms of seeing a hike right now.
1: 那么如果美联储真如市场预期的那样在九月份加息25个基点，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已经进入了新的加息周期呢？目前市场观测数据显示，到今年12月，美联储累计加息至少50个基点的概率接近80%。也就是说，市场目前不仅是压住美联储将重新加息，而且认为年内至少加息2次的可能性是相当之高，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信贷市场的还款压力。彭博社引述评级机构惠誉的最新数据指出，美国私募信贷市场过去12个月违约率已经升至创纪录的6.3%，其中年经营利润规模低于25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借款人违约率已经达到了12%。过去10多年，美国的私募信贷市场快速的扩张，规模从2012年的大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目前超过1.5万亿美元。由于大量的贷款采用浮动利率，在违约率已经创下纪录之际，美联储重新加息可能会使得部分高杠杆企业的偿债压力进一步的上升。在今年，纽约联储和达拉斯联储已经启动了对于私募信贷的专项调查。那么美联储加息可能在信贷市场上带来多大的溢出效应，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密切关注。
3: 据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些农场主、企业主以及非营利组织日前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在该州大本德国家公园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项目。
4: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许多当地农场主、企业家、非营利组织成员等聚集在一起，批评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项目仓促施工，并且破坏环境。
5: A wall in this terrain will not secure our border. It will sever private ranches, cause catastrophic flash flooding, cut communities off from the river, and permanently disfigur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landscapes in the American West.
4: 据报道，大本德国家公园地处德州西南部，与墨西哥接壤，是德州最大的国家公园。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将打击非法移民作为一项核心政策议程，主张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今年8月早些时候，一些重型装备开进大本德国家公园，开始隔离墙施工。这项工程随后引发共和、民主两党人士批评。8月17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已叫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内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美国国土安全部称，大本德地区是非法入境高发区，但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在截至2025年9月的12个月内，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大本德地区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仅占全国超25.4万被捕总人数的1.2%。
6: 近2年，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全球对于芯片等半导体产品的需求也急速增长，半导体行业的人才缺口也逐渐扩大。在拥有三星以及 SK 等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的韩国，相关的职业教育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报名。
4: 在韩国中清北道，有一所专门培养半导体人才的职业高中，中北半导体高中。这所学校已经有近20年的办学经验，近年来很受关注。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

0: 业培养也直接对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在韩国国内带起了一股报考热。
1: 우리학교가전국에서이제반도체로제일처음으로만들어진학교이기도하고현재이제아무래도반도체가각광을받고있기도하고저희가전세계에서도또주목을하고있는학교다보니까가장큰장점은저희가취업률이가장높은게
0: 据老师介绍，学校里有韩国顶尖半导体企业捐赠的真实生产设备，还有很多来自企业一线、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带着学生做实操教学。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能接触到和真实工厂很接近的生产环境，从基础理论到封装、测试、设备维护，他们在校期间就能掌握一线工程师需要的实操能力。
2: 저희2학년에와서반도체설계라는과목을새롭게배우게됐어요1학년때는주로제조공정이나반도체장비유틸리티이런거관련해서학습해왔었는데주어진도면을보고설계도면에따라서직접설계를해보고이런식으로실습을진행해요
0: 另外学校还和120多家韩国行业企业签订了学生就业协议，学生一毕业就能学有所用，很快进入对口行业。三星、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会在学生高一的时候就来提前选拔。
3: 저는일단은삼성전자반도체설계엔지니어이미합격한상태고삼성전자를가장가고싶고그리고거기서설계엔지니어로일하고싶습니다
4: 当地时间14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甲骨文正在进一步裁员，原因是该公司难以平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和自身不断增加的财务压力。当天，甲骨文公司股价下跌近4%。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甲骨文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周一，多家美国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自称受到了此轮裁员的影响。此次裁员此前已在公司内部酝酿，主要目的是降低薪资成本，为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腾出资金。报道称，甲骨文在人工智能领域压下重注，预计2027财年资本开支将达到900到950亿美元。然而，尽管营收增长强劲，为支撑业务扩张，公司已累积1250亿美元债务，且信用评级低于其他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为稳固财务状况，甲骨文一直在裁员。在截至5月31号的2026财年内，公司全球员工总数减少约2.1万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13%。上周，甲骨文公司将2026重组计划的预估成本上调7亿美元，达到28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遣散费。有分析认为，本轮裁员折射出人工智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冲击科技行业劳动力市场。它不仅可能替代人力，还会促使部分企业通过裁员释放资金，转而投入人工智能领域。
5: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大型银行股集体大幅下跌。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莫伊尼汉当天表示，第三季度公司投行业务收入可能大幅下滑，而交易业务收入基本持平。此外，市场对人工智能开发可能放缓的担忧也令金融股板块承压。
0: 莫伊尼汉14号表示，美国银行第三季度投行业务收入可能会较上年同期下滑超10%，而交易业务收入将基本持平。相比之下，该行第二季度投行业务费用收入大幅跃升50%，交易收入也增长了33%。受莫伊尼汉的言论影响，美国银行股价当天收跌超5%。同一天，花旗集团预计第三季度投行业务收入将实现低个位数增长，交易业务收入将实现中等个位数增长。花旗股价当天收跌1.9%。此外，高盛、摩根士丹利等银行股当天也纷纷下跌。近期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以及特斯拉 CEO 马斯克先后表示，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风险正在不断上升，当前有必要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市场对人工智能主题交易的担忧加剧，也令金融股板块承压。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人工智能的风险是否被夸大了？大企业可能希望利用规则抬高后来者的进入门槛。

0: 据多家外媒报道，被称作非洲首富的尼日利亚企业家丹格特14号启动旗下炼油业务，在尼日利亚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募集资金约16亿美元。法媒称，这将是非洲最大规模的 IPO。
1: 报道称，丹格特炼油厂此次 IPO 为投资者提供最低10股的认购机会，发行价为每股 0.4 美元，目的是让小额投资者也能参与认购。如果获得全额认购，此次发行将筹集约16亿美元。但如果发行获得超额认购，且公司决定行使超额配售权发行更多股票，筹资规模可能升至约21亿美元。本次 IPO 让公司估值达490亿美元，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丹格特炼油厂的进一步扩建。据悉，这座炼油厂建在尼日利亚拉各斯郊区，耗资约200亿美元，自2024年投产以来已重塑尼日利亚的燃料市场。目前这座炼油厂的日产能为70万桶，目标到2029年提升至140万桶。
2: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100多人获救、129人失联。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3: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43人的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20左右失联。此次涉事航线横跨爪哇海，航线总里程约500公里，单程航行时间约28小时。据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船于1987年由日本新九岛大西船厂建造，在日本本土运营了近38年，2025年6月才从日本航线退役，2026年7月被出售给目前的印尼运营商。据了解，在日韩、欧洲等监管严格的市场，中型客滚渡轮普遍能稳定运营25到30年，而印尼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客轮强制报废年限规定。印尼40%以上的运营客轮船龄超过30年，其中大量客轮是从日韩进口的二手老旧客滚船。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提出一项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法案。据悉，相关法案或将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该法案将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共同发布。根据相关的程序，法案提出后还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已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希尔14号表示，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卡希尔说，探测器将在两个月内到达绕月轨道，然后在那里进行最短三个月、最长一年半的观测。观测项目将包括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磁场等。卡希尔此前曾表示，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的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较当前水平接近翻倍，在高预期情景下甚至可能增长至三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3座，总装机容量 377.1 吉瓦。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3米高的陡峭岩壁上，急需撤离和医疗护理。加州警方联合多家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才成功将受伤者救下送医。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

0: 白垩纪末期。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日常的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步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将于今天20点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播出。本届晚会聚焦“心智供给助品质，美好生活开新局”主题。
2: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依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联合相关部委现场权威解读，呈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进一步激发全民消费活力。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3: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科技的赋能，对我们的不光是这个制造业，方方面面都已经落实到我们百姓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请了两家新能源汽车的头部企业，他们两家都不约而同在电池上大做文章，怎么让这个电池更安全，怎么样这个充电更快。再比如说服务上，我们平台经济以前靠流量，现在是提优质，让服务怎么便捷怎么快。我觉得可能就是汇聚成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经济的韧性可能藏在我们每一份品质的升级里。
2: 晚会从百姓一日三餐、出行家居、网购消费等日常场景切入，以产业升级、内需扩容、全球赋能为脉络，聚焦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贴近百姓生活、彰显中国制造实力的产业，邀请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鲜活的中国品质生活。晚会还发布了2026经济活力看中国，提振消费品质行动。中国品质生活晚会也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等同步播出。
4: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若天，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月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月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九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月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月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在38万千米之外的月球轨道，轨道器和返回器组成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携带月球样品的上升器正在高速飞行。该如何让它们自主完成对接？又该如何实现月球样品的安全转移呢？将上升器上装有月球样品的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是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首先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在轨的机械连接，然后通过机构实现容器的定点转移。这种能够实现空间飞行器在轨的机械连接，建立航天器联合飞行的组合体和安全分离的系统，就是空间对接机构。空间对接机构的主动件被设置在约2吨重的轨道器上，它需要面对的是从月面起飞的上升器。出于起飞安全性的考虑，上升器的重量仅有400千克，与轨道器相比，上升器十分轻巧。质量差异悬殊的两器在环月轨道上相遇，如果利用传统的碰撞式对接方式，就会像物理上的大球撞小球现象一样，400千克的上升器极易被撞飞。如果碰撞式对接不可取，是否可以采取抓捕式对接呢？通过主动

动抓捕技术，空间对接机构可以主动捕获上升器上的被动锁柄。这个过程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拥抱，只要两只手臂形成一个闭合空间，物体就再也无法逃脱，保证了捕获的可靠性。不过，对于在轨高速运动的上升器和轨道器来说，抓捕的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快速捕获，在一秒内合拢两只手臂形成闭合空间，才能对上升器实现完美约束。就这样，豹爪式对接机构诞生了，锁爪搭配连杆形成一种曲柄摇杆机构，在驱动装置作用下带动左右锁爪翻转运动，实现对锁柄的捕获、校正、锁紧。通过锁爪的刚度匹配设计，完成对接时的减冲击设计，实现抓捕式对接。不过，不仅要对得上，更要对得准。对接完成后，还需要为接下来的样品转移提供精准通道，这就要求两器的对接精度要优于0.5毫米，相当于5张纸的厚度。那么，该如何实现超强的对接精度呢？豹爪式对接机构被设计成了星形构型，3套豹爪周向布局，成为星形的3个点。它们形成的圆心，正是样品容器中心转移通道的位置。3套豹爪机构通过约束自由度的交叉式配置设计，实现了2个飞行器之间的对接自定位功能，保证了高精度对接，同时实现了轻量化设计，对接机构的重量仅为24千克。2020年12月6日5时41分，豹爪机构顺利完成2期对接，1秒捕获，实现了我国轻小型对接机构的首次在轨应用。对接完成后，轻小型豹爪式对接机构还为样品转移提供了完整对心的转移通道。这条通道以上升器为起点，贯穿轨道器，最终到达返回器，长度626毫米。但这并不是一条平直完整的转移通道，还存在着2处微小的转弯。一处是上升器与轨道器对接机构的对接偏差，另一处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的中心偏差。半米多的狭长通道是地球上的一步之遥，但在遥远的太空，却要在有限的空间和轻量化设计的要求下实现转移功能。一步之遥，也是一段极难跨越的大行程。样品容器自身没有动力，只能依靠外部机构来实现这半米多的跨越。然而，嫦娥5号探测器受到月面上升和载入返回等动力需求的影响，对上升器、返回器的重量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使用上升器推、返回器拉的转移方案，势必会对2期质量带来挑战。只有将转移机构布置在轨道器上，才能实现上升器和返回器的质量释放。因此，转移机构将与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合二为一。不过，这样的设计也给转移机构带来了更多的约束。转移机构不仅要满足大行程转移要求，而且初始状态必须避开对接机构的运动，同时还要保证样品容器转移过程的平稳，满足质量的限制和安装空间的限定。于是，基于运动行程放大加接力转移的原理，一个接力式的转移机构应运而生。它通过连杆机构的反复展收运动，实现了物体的连续移动。整个过程就像毛毛虫的运动，一伸一缩，身体不断前进。
转移机构上的棘爪保证了容器的可靠抓取。棘爪类似于钩子，两个对称布置呈倒三角形构型，通过扭簧转动拉动样品容器沿着棘齿穿行通过。待样品容器通过后，扭簧恢复原位，形成了线位。就是这样的棘爪机构让容器只能往返回器方向移动，不能反向运动。

两套相互独立的转移机构被布置在了转移通道上，一旦一套转移机构出现故障，另一套转移机构就可以成为备份，确保了月球样品容器的可靠转移。2020年12月6日，转移机构顺利将样品容器从上升器转移至返回器样品舱内，为月球样品的顺利返回打下了坚实基础。空间无人对接和样品转移的首次实现，标志着我国空间机构技术取得进一步突破。嫦娥五号探测器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飞行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身处遥远的太空，是什么维系着探测器的运行？又是如何为探测器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可靠的保障呢？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测控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时刻对探测器的飞行轨迹和姿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也会对探测器上的设备和分系统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与控制，保障探测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状态飞行和工作，以完成规定的任务动作。测控系统实现了对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遥测、遥控、轨道测量，主要由任务中心、地面测控网和 VLBI 测轨分系统等组成。任务中心设立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它是整个飞行任务的中枢大脑，测控系统获取的遥测数据和外测数据都汇集在这里，计算的定轨结果、制定的控制策略和生成的控制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任务中心要实现获取数据、发出指令的功能，就离不开遥测和遥控两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一个探测器由很多分系统组成，如测控数传分系统、推进分系统、GNC 分系统、数管分系统、热控分系统、有效载荷分系统等。我们需要密切监测每个分系统的工作状态，确保它们工作正常。可是，这么多的分系统，如何才能获知它们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呢？这就需要利用传感器进行测量，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组成数据帧，通过无线电技术传送到地面。这些数据就是遥测数据。测控站收到遥测数据后，会将数据送到任务中心，这样地面人员就可以判断探测器工况，实施故障诊断，开展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除了遥测，测控系统还需要对探测器进行遥控。正如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探测器在太空飞行时，何时加速、减速、转弯，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控制。出现故障时，也需要地面立即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否则探测器就无法安全到达目的地。而且探测器上有很多科学载荷，何时让它们工作，让它们以何种模式工作，也都需要发出指令进行控制，否则就无法正确获得有效的科学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遥测数据，并向探测器发送指令进行控制，嫦娥五号依托了一个庞大的地面测控网。地面测控网包括深空测控网、发射测控链、18米测控子网、返回测量链等。我国的深空测控网在探月工程的带动下逐步建设完成，针对嫦娥五号任务目标多、精度要求高、月面采样过程需全程测控的特点，建设了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
和阿根廷生。

空战、三座深空战，使我国成为继美欧之后第三个具备对月球及深空探测任务全球测控覆盖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测控覆盖率达到90%以上。发射测控链确保了从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到器件分离期间的测控，它包括发射场测控设备、测量船、中级卫星等。18米测控子网由青岛站、喀什站和纳米比亚站组成，主要承担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后对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的测控任务。返回测量链包括测量船、测量雷达以及统一测控设备，用来确保返回器二次跳跃式返回载入过程的连续测量。有了强大的地面测控网，就可以对探测器进行全航程测控。除了遥测和遥控，测控系统还要对嫦娥五号探测器进行跟踪测量，获取测距、测速等外测数据，用于确定探测器的轨道。测距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地面站和探测器之间无线电信号的往返延时，利用计算公式得到地面站和探测器间的单向距离。测速的基本原理则是著名的多普勒效应，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鸣笛驶来时，声音会越来越尖锐，频率不断升高，但当火车远去时，声音频率就会降低一样，声音频率发生了变化，被称为多普勒频移。探测器在太空中运行时，和地面站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因此探测器信号就会产生多普勒频移。通过测量频移，就可以进一步换算出探测器相对地面站的径向速度了。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得到探测器的高精度测角数据，还需要 VLBI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帮助。测控系统中的 VLBI 测轨分系统由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以及位于上海天文台的 VLBI 数据处理中心组成。 VLBI 测轨分系统通过不同位置的两个或多个观测站同时接收探测器下行信号，来获取探测器的角位置信息。观测站将获取到的原始信号采集记录后，实时传送到 VLBI 数据处理中心，可在一分钟内完成数据处理，获得最终的观测量。我国 VLBI 测轨分系统有3000千米的测量基线，这使它能够获取高精度的测角数据，通过与测距、测速等测量数据相结合，对短弧段的轨道确定有特别的优势。遥测、遥控、轨道测量，测控系统就像一座桥梁，架设在地面和嫦娥五号探测器之间，为它的探月之旅保驾护航。人类要深入了解月球的结构、物质组成、起源与演化等重要信息，就离不开对月球样品的研究。这是人类走出地球、进入太空的重要环节。如何为嫦娥五号探测器选定月球上的采样区呢？所获取的月球样品又将如何被保存和利用呢？月球历来是人类天文活动的首选目标，也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月球表面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用肉眼所见到的那样洁白光莹，而是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多样。整个月球表面总体上可分为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月海是月面上

洼宽广的平原，约占月表面积的17%。高地是指月球表面高出月海的地区，面积约占月表面积的83%。在月球正面，高地的总面积和月海的总面积大体相等，但在月球背面，则高地面积要大得多。月球地貌按自然形态可分为月海、类月海、环形坑、山脉、峭壁、月谷、月溪、月湾和月面辐射纹等主要地貌类型，分布于月海和高地内部，或横跨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被称为月壤的岩石碎屑和尘埃覆盖着月球表面，覆盖层由极细的尘埃到数米的岩块组成，厚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月壤结构松散，主要由岩石角砾、碎屑、粉尘和玻璃组成，堆积速率大约为每一年几十厘米。在人类以往的探月活动中，已经采集的月球样品年龄都在30亿年以上，意味着30亿年以来月球再也没有发生火山作用。如果没有更为年轻的月球样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月球上的火山活动早在30亿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但是月球上的火山活动真的停止了吗？嫦娥五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或许会为这个疑问找到答案。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上的着陆点。嫦娥五号任务着陆点的选择遵循着工程上可实现、科学上有特色的筛选原则。要想在工程上可实现，就要兼顾技术可行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月球正面的月海地势平坦，有利于探测器完成着陆、探测和起飞任务。同时，着陆点的选取还要考虑发射机会、近月制动飞行时间、月面上升与交会对接时间等各种约束条件。只有满足了各种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才可能在技术上实现安全着陆，并在采样后顺利返回地球。科学上有特色，则要考虑地理位置和地质背景的特殊性，同时要求着陆采样区的地质现象较为丰富，有机会探测到和采集到不同性质的样品，并尽量与人类以往探测和采样活动的地点和目标不重复，使月球样品的类型更为多样和齐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预选着陆区域位于风暴洋月海的东北部，范围有5.5万平方千米。前期探测结果将这片区域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覆盖的可能是较古老的玄武岩，东部地区的玄武岩反照率较低，更加单纯，可能是较为年轻的岩石，可能代表了月球上较近的一次火山岩浆活动，有望增加人类对月球表面火山活动历史的新认识。于是，西经52度、北纬43度的位置最终被确定为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着陆点。着陆后，嫦娥五号探测器采取了表面铲取和岩心钻取两种方式进行取样。表面铲取获得的是月球最表面覆盖的粉末样品，代表月表最新沉积或出露的月壤和岩石特征。根据所获样品，可以开展月球形成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为钻取采样所得到的岩心样品提供地质背景资料。钻取方式获得的是月球表面风化层有一定深度的剖面样品，可以提供月壤演化历史的信息，使研究月壤垂直结构和月壤物理化学性

质、随深度变化的样品，携带着月壤结构和深度变化的可靠信息，对恢复月球撞击、太阳活动记录和宇宙射线暴露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嫦娥五号任务共采集到1731颗月球样品，用于分析与研究的月球样品很快被用于科研工作。针对月球样品物理性质的研究将完成月壤结构构造、粒径粒形、密度、孔隙度、固结系数、介电常数、磁学性质等一系列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物质组成的研究将开展月壤的矿物类型和结构、岩石分类和岩相特征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月球样品月球化学的研究将进行月壤中各类样品的化学成分、元素含量变化、核素组成、同位素含量和特征及其指示的玄武岩的形成环境和成因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可开展短寿命核素变化、稀有气体同位素构成及月面氦三、水等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空间风化效应的研究将展开太阳风粒子效应、月壤成熟度、微流星撞击作用等研究。针对月球地质历史发展和演化的研究可以结合月面载荷探测的背景数据，利用月球样品进行玄武岩物质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和各种意义的地质年龄测定和分析，深入探索月球的物质特征和地质演化历史。对于月球样品的不断研究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关于月球的信息，加深对月球的认识，更可以帮助人类去深入了解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形成与演化。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6: 情报我们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200多人吧。
1: 两百多人，算多的吗？今天
0: 不算最多。
1: 啊，
0: 每天不一样，最多的时候300-400人也有。
1: 那现在又来了一批客人的话，有您的客人吗？
0: 啊，这次有我几个客人。
1: 成团来的？
0: 也不是，都是免签来的。
1: 这些都是免签来的？
0: 对对，现在因为来的人比较散，都是自由行嘛，免签政策开放以后，只要你拿着一本护照，您就能通关，就能到中国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只是在工作上的难度增加了一些。
1: 难度增加了？
0: 对，像以前都是成团啊，有领队直接带进来，我们好对接。
1: 嗯，
0: 现在是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去找他们。
1: 哦，
0: 然后去跟他们对接，然后知道他们坐哪辆车进来。
2: 每年的6、7、8、9月份都是浑身公路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客流的高峰期。浑身口岸呢，是吉林省唯一一个对俄的陆路口岸。豁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中俄两国公民出入境的数量是明显增多。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口岸已经查验了53万人次。
3: 俄罗斯旅客的占比大概在多少？
2: 占比在60%左右吧。
4: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相继落地，跨境往来愈加便捷。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座边境小城如何释放自身条件，打造东北亚边贸桥头堡？又怎样用东北特有的热情迎接免签带来的红利？当纷至沓来的俄罗斯游客顺利通关后，在珲春市内的各个酒店门前，中俄双方的旅行社领队早已等候就位。
3: 这边算是接团了。
5: 啊，对，那整个一车46人都是我们的。住这个旅游店的话是20人，但是我们翻译同事根据客人的要求，
3: 嗯，
5: 订了不同的宾馆。
3: 啊，要分流一下。
5: 啊，对，分流一下。哦，今天这200名游客，
3: 200人
5: 算少的了。
3: 今天算少的，
5: 因为今天周日嘛，平时的话300-400人左右吧。俄罗斯的孩子的暑假呢是3个月，6、7、8，3个月。
3: 3个月。
5: 对。
3: 哦。
5: 他们冬天的话就放的比较短了，可能就15天左右。下次就是过新年的时候，俄罗斯人会有一个10天左右长假的话，那时候人会很多。
3: 哦。
5: 这边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中部啊，就西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很多人这边度假的时候呢，了解到珲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有很多人甚至一年来几次，还有些人甚至一个月来一次，就是来到珲春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跟俄罗斯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感觉把珲春就当一个第二故乡一样。
6: 比如说你好啊，就是德拉斯维奇，然后再建设什么大斯维大呢，然后回家了打梦一啊啥的，基本上都会一点点。
3: 客房好订吗？现在？
6: 嗯，不是很好订了，现在。
3: 如果是预约的话，要提前多长时间呢？

0: 前哪个提前十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1: 他来相当好
2: 了，相当好了。对于你们出租车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挺好的客源是吧？
1: 那是，出行是个消费，出行经济啊。
2: 嗯，
1: 我们出租车都是窗口啊。
2: 嗯，
1: 你就进那地方，他俄罗斯人找那个地方，隔壁就在前面。
2: 嗯，
1: 拿名片，我就简单的就跟他说，就是80里，就是走道嘛，80里。
2: 哦，
1: 走道去就不远，我就不让他坐车了。那你坐车你就得收费，对不对？他还得感谢你。
3: 络绎不绝的俄罗斯游客跨境度假，让长期活跃在各个旅游服务窗口的一线人员练就了基础俄语沟通能力。而有着18年领队工作经验的宋学言，对于珲春在俄罗斯游客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着切身体会。
4: 出差的时候去斯拉芬卡有一个小镇呢，当时我们在那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呢，小姑娘，很年轻，大概18岁左右。聊天的时候，她说：“哎，你们来自哪里啊？”我说：“我们来自珲春。”她说：“啊，你们来自珲春呢？”
5: 哦，
4: 她说她就是她的一个梦想就是攒钱之后去珲春旅游，因为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来珲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5: 哦，
4: 同时呢，珲春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集散地，因为我们通过高铁非常发达，所以说通过珲春去哈尔滨呐、长春、
5: 延吉、
4: 大连、北京啊、北戴河啊，坐高铁去那边，
5: 就可以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
4: 对，是
5: 是吧？
4: 俄罗斯高铁很少的，只有那个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有一段，而且可能速度也不太高。而来到我们中国的话，3个小时就到长春了，到北京的话7-8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
5: 非常方便。
3: 为了让俄罗斯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珲春，发布短视频已成为俄方领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传播带来的效果又如何呢？
6: 天天去剪辑，剪辑的话是很累的。但是说，那你看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在等我，那个我要
5: 要看，
6: 对，就都在等着看的，对，所以说这样他就有动力。
7: У меня здесь память 1 терабайт, у меня ее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6: 他说我这个是1 TB 的。
7: Э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я удаляю. Я веду свой канал, я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о Хунчуне, я его показываю, я показываю различные магазины, едальни, кафе, парки, вообще просто даже улицы Хунчуня. Нахожу, хож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показываю, я видео выкладываю каждый день, хожу я каждый день, хожу я ножками по всему Хунчуню. И поэтому во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еня смотрят и хотят ехать.Хотят приехать, хотят посмотреть, хотят купить много что и вывезт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ывозить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25 килограмм.
4: 这个店儿新到了一些产品，正好赶上人进货了，我赶啥我就拍啥，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就是这个
5: 生活记录，
4: 是吧？商家也发现了，都就邀请他，你来拍摄，拍了之后。有很多人自己就去找去了，
5: 哦，
4: 然后就找了去买东西了，完直接就卖没了。而且就是整体来说，珲春的话，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所以说他都是分享一些就是对游客来说更喜欢、更感兴趣的这些项目。
3: 对俄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政策实施近1年，俄罗斯游客来到珲春，更多会选择自由行，但不论是自由行还是团队游，突发情况。屡见不鲜。
5: 哦，说到这个位置了。
4: 很
5: 严重吗？
4: 啊，там серьезно, много это глубоко.
7: Глубоко.
4: Да, глубоко. 那个伤口非常深，非常大。上台阶的时候，台阶比较锋利，有点像刀似一样，直接一下就抢上去了，导致这个皮直接就翻过来了。
5: 对，开放式的。
4: 对，开放式。大夫就建议说，今天必须打破伤风。
5: 现在还疼吗？
4: 啊，下次把力子捏。
7: Нормально.
4: Ага, все.
7: Нормально.
5: Хорошо.
7: Люди не бросили. Вызвали скорую. Люди добрые и дождались. Проводили.
4: 现在咋样？前的时候也碰到过，就是那个低血糖的患者，就碰到第一个之后的，以后再有这样就类似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始终都是24小时开机的状态，始终待机状态。如果有客人出现突发性情况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能联系，第一时间到场。就是像这种外伤情况下吧，不多。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丢个手机啊，丢个刚才又丢个相机啊，或者丢个包什么的，这种情况拉在出租车上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珲春现在的这个旅游环境非常好，非常安全对他们来说就非常放松，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会丢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珲春市就是各地都有监控，所以说几乎就是丢了我们都能找到。
3: 做好周到的服务保障，是异国出游收获良好体验。

0: 验的根本。珲春热情开放的好客姿态，为免签带来的扩容营造了优质的旅游环境，这也是入境游客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1: 我们去年大概是接待了将近400多人，估计的话今年得接5-6万人吧。现在所有的价格都比较痛的话，我们更主要的是优化我们的服务质量，提供这种相当于保姆级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客人非常满意，自然而然他们会更好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旅游的团队。
2: 现在咱们这个团队有的话跟以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1: 相对来说就是更细化了，就是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小团，日期就不一样了，几个朋友我可能5个人我一起就同一个日期，这样的话就是团队变多了，更小更方便了，
2: 团队又更倾向于定制了。
1: 对，就是根据游客的这种需求，那有的游客，哎，我来珲春之后我住了5天没玩够，那么我再继续延期几天，嗯，然后我再走。真的是非常方便。
0: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度假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是排在首位的吃，地道风味总能让来到珲春的俄罗斯游客不虚此行。
3: 你像这个擀皮儿、包饺子、和馅儿，然后还有煮饺子。你既然这个爸爸妈把这份家业传承到我这里，那你所有东西你都得会，而且亲力亲为。
4: 我看这位大爷他是照着擀皮儿。大爷，咱1分钟能擀多少个呀？
5: 人与保守的说30个
4: 是吧？能供得上他们这个包饺子？
5: 能供30个。
4: 平时咱们这边的客人多吗？
5: 哎呀，一盘16个、14个、12个的啊，那一天都包了180盘的。
4: 包饺子的话，应该馅料应该是最重要的，
3: 对，
4: 是吧？那咱们的这个馅料有什么特点呢？
3: 你像咱们东北传统一点的，像猪肉酸菜啊、鸡蛋韭菜素的啊、然后还有猪肉白菜、猪肉芹菜，我家馅料是很丰富的，为了迎合俄罗斯顾客他们的口味吧，所以我家就突出了那个鸡蛋黄瓜鲜虾的，里面是2个大虾仁，猪肉牛肉鸳鸯馅的，还有用墨鱼汁和的面，馅料是虾仁、黑鱼子、鲜猪肉啊、还有咸蛋黄。像在俄罗斯当地他们也有饺子，草莓馅料的、蓝莓馅料的啊、蘸蜂蜜吃，然后蘸那个奶酪。
4: 您怎么对那边的这个饮食这么了解呀、
3: 因为我之前在俄罗斯留学过4年。哦，
4: 那想不想咱们这口这个饺子？
3: 特别想。
6: 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правда, мы в восторге, еда прям вот супер,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т со свининой прям супер.
7: Ну, я вам так скажу, мы много где были в Китае, мы сейчас приехали из Харбина и Байдахе, в Кунчуте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пельмени, и здесь, особенно в этом заведении, вот вкуснее всего.
0: 饺子的馅料口味赢得了俄罗斯游客的喜爱，自己在俄罗斯留学经历，让杨一玲格外留意异国食客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3: 像俄罗斯客人，他们习惯用刀叉，都习惯坐靠窗户的位置。
8: 靠窗户，
3: 看的外面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8: 风景好，
3: 对，风景好。再有一点就是桌面必须得保持干净。哦，
8: 形式要好。
3: 对对，他们有的是客人是走的时候，直接就把桌子给收拾干净了。然后桌子那个碗筷都给你落上。对，咱们免签政策开始了之后，许多俄罗斯人他们也有的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珲春，他们有各种需求，修牙了、美容，或者是购物。我家就完餐之后，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他们会问我这个地方怎么去呀、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因为给司机一看去哪里就知道了。
8: 一目了然。
3: 对，
8: 把路书给他们做好。
3: 没错没错。
0: 依托自身的语言优势和服务意识，杨一林经营的饺子馆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游客就餐的首选。但面对传统经营模式下的成本压力，这位90后采用了简单务实的做法。
3: 这个机器人在珲春算是少数的，像有的俄罗斯客人直接就是奔着我家机器人过来的，之后坐桌上先不点菜，先看录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这个路线走过去的，对，
8: 怎么送餐的，
3: 对，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像机器人是怎么避障的，还有机器人是怎么能精准的把咱们点的菜送到咱们桌上，会问我很多关于这个机器人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使用啊，然后它这个使用周期是多长时间？然后再加上如何在国外能购买？
8: 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去接触它，
3: 对，
8: 去使用它。
3: 对，机器人它属于一个新兴产业，而且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它给我们餐饮人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0: 饺子是店里想

当当的招牌，可蒸可煎可煮，口感各有特色。为了丰富宾客的用餐体验，杨一林的菜单汇集各地风味，他更希望借此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美食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

0: 宏村，黄山脚下的千年徽派古村，村中马头墙错落有致，月沼流水绕村而淌，粉墙黛瓦，水墨山水般的景致，让这里成为享誉世界的徽州名片。如今来到这里的游客更多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旅行需求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看古建、赏景、游山玩水，更是渴望沉浸式触摸鲜活的古典文化。就在紧邻宏村的塔川古村，一栋拥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徽州宅院改造而成的民宿，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深度游徽州的首选落脚点。
1: So that's why he doesn't want to live China.
2: Yes, I understand.
0: 这栋特色民宿的主理人是湖北姑娘黄琼，她和来自奥地利的丈夫阿明，带着女儿阿琳娜，告别了繁华的大都市，扎根在这山水古村，创业安家。
3: 我们一家是2021年，就是整整5年前，我们第一次到这儿来旅游，第一次来皖南，然后来了之后就非常喜欢，然后一喜欢就留下来了，就真的就是冲动式的。我们5月份到这儿来旅游，7月份我们就举家搬迁。我实际上在深圳生活了19年，就是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做地产广告，就刚好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就是在那个时机就觉得，哎，到这儿来又可以生活，又可以让孩子有一个自由自在的成长的环境，包括我老公也就是相对城市来讲他更喜欢乡村，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家庭成员的需求都得到了一一的满足，所以好像到这儿来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徽州的老房子，所以上面是这个马头墙砖雕，都非常传统，比较有年代感的房子了。
4: 它这个砖呀，我看了，
3: 对，都是老砖，
4: 哦，老砖，
3: 都时间都比较长。
4: 这里面一共多少个房间？
3: 我们一共11个房间。
0: 徽派建筑经典的四水龟堂是天井的屋檐向内收拢，雨水尽数流进院子。徽州人以水育财，盼着四方财气汇聚家中，小小的空间藏着古老的建筑智慧。整栋民宿最大程度保留了徽州老宅原汁原味的砖木结构，有着浓厚的徽州古典韵味，但家具却采用了欧式风格。这样的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3: 我自己感觉从去年下半年然后到今年还蛮明显的，就是外国游客好像越来越多。
0: 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来一线的海外游客整体增幅接近100%，拥有了更长的停留时间，更多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古村，而这种中西合并的风格恰恰是希望给海外游客带来归属感。
4: 客人会喜欢吗？
3: 客人会非常喜欢。
4: 他们最喜欢哪一个角落？
3: 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因为我觉得民宿一定是跟主人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一定要相关，否则它就是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它没有实实在在的民宿的这种内核。所以我们家就是大家来了就会能感觉得到我们是真的生活在这儿。

0: 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就这种营造出来的民宿的氛围感会让客人会觉得非常不一样。那刚好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会让他们去看到，哦，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中国吸引了这些欧洲人在这边来定居，会给他们一些启发。
1: 而在民宿的装饰上，黄琼在古典韵味中巧妙融入了西式家居美学，温润舒适的软装搭配古朴徽派建筑，中西两种风格的交融，既有古村岁月沉淀的静谧，又能让来到这里的国际游客感到舒适，到处都充满了独特的家庭氛围。
0: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这些，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感受到，哎，我们在这儿是完全落地的，完全融于当地的，并且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这些，商业上的想法，去把它实现，让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这种乡村之美吧，
1: 武术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也是海外游客最感兴趣的体验项目。在黄琼家的民宿，专业武术教练把太极传统武术从影视剧里搬进了乡村小院，让游客在院落之中就能沉浸式观赏武术表演，亲身跟着一招一式练习体验。而这独特的体验也给外国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能在一个民宿里面做武术老师。你只要提起来武术功夫，别人就知道你前面两个字是，就知道它来自于哪里，就知道它这是中国的。他们对于中国武术的看法，或许大多数都是认为是，就觉得很厉害，像那些动作这种一摆就很帅的那种。然后他们跟着一起学练习那些动作的时候，他们能轻易的摆出来，他就觉得学这个就挺有意思。
3: 怎么样？
4: 真有意思
5: 啊！
4: 真有意思！
5: 我看你打得很好
4: 啊！谢谢。再叫我跳舞
5: 哦，跳舞。所以对肢体动作还
4: 跟一点一样。
5: 你爸爸特别认真。
2: 这是

0: 在、
1: 快翻译一下。
2: 他说很难，但是他说相信通过这个每天的练习和每天的小小的进步，
3: 他会觉得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4: 就是能让他们眼前一亮，让他们突然对这个地方感觉到，哦，我没有白来中国，我没有白跑一趟，我看到了我以前很难见到的表演，让他们觉得这一趟很值得，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5: 武当太极拳，练到武当山。
6: 武当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太极拳。
7: 因为我自己也在做社交媒体，然后就是吸引了很多跟我们的理念一致的家长，所以像寒暑假呀，我们也会做武术的夏令营。那很多家长是可以亲眼看到和感受到孩子的一些变化。就对孩子来讲，我真的觉得乡村是有着无可替代的那种养分。
8: 黄雄认为，如今的民宿从来不再是简单的住宿场所，古村的文化资源为远道而来的国际游客提供着有温度、有内容、有记忆的旅游体验。
7: 我觉得我们在接待外国游客上面，语言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为可能他们旅游的习惯是不喜欢那种走走看看，他们是非常希望深度体验，所以他但凡到了我们家的客人，那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些行程时间的安排，会给他们比较多的建议。会有一些就私家景点，就不是那么大众的，他们可能在社交平台上都不一定搜索得到的。
1: 他们到了村里也特别开心是吧？
2: 哦，他们太开心了，他们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每个村子的气质啊特点都不太一样嘛，所以等于他们之前逛了红村，然后今天逛了一下碧山，他们觉得哇好棒。对，因为他们这次来，他们两个客人，他们是那个两个青少年嘛，老大16岁，老二12岁，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一定得让他们亲身参与，动动手
1: 哦，要体验。
2: 对，要体验。

0: 所以对阿敏打算跟他们也要做一些介绍。
1: 哦，对，
0: 对他现在也算是也是对当地的文化，对惠州文化还蛮了解的，所以他也讲得非常好，
1: 可以算作你的助理导游了，是吧？
0: 对，算是。
2: Hello, I'm your tour guide for today. Right, and as you can see, all buildings are very, very distinct Huizhou architecture, and its wood carvings and the build-up.
0: That's a big one.
2: In Chinese mythology, especially around Huizhou, water coming inside the building would bring money and good fortune into the family.
1: Wow.
0: 所以这些对外国人来讲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啊！对，这个游客又少，
0: 对，
1: 哦，
0: 就私人定制，对，家定制，
1: 几乎没有游客到这儿来啊，就可以很安静的听，认认真真的讲，
0: 对，
1: 不错不错不错。
3: 跳出大众游客的常规打卡路线，黄琼和丈夫阿明亲自探索开发了小众乡村徒步体验线路，带外国游客走进原生态古村，感受真实质朴的皖南乡村烟火。
4: The temple is so beautiful from the inside. So many stairs and so many chambers. It's so beautiful.
1: 农村来旅游对他们来讲
0: 是
1: 非常特别
0: 的、非常难忘的体验。对，他一定回去会认真学中文。So are you going to start to learn Chinese, right?
4: Mm-hmm. Yes, yes, promise.
0: Promise.
4: I really want to learn Chinese.
0: I will always support you.
4: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3: 经营民宿几年下来。黄琼意识到让外国游客吃好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自欧洲的丈夫阿明有特别乐于制作地道的西餐，于是古村中一家地道的披萨店开业了。
0: 这儿是我们一个西餐厅，因为现在到我们家住的外国游客第一个是越来越多，第二个住的时间就是有三天五天一周的都有，所以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呢，就他们像爸爸妈妈的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是对徽菜很感兴趣，我们会推荐他吃臭鳜鱼、毛豆腐，他们接受度都还可以，然后但是他们有的是亲子游带了小孩的，像青少年的呀或者几岁的小孩的，那他们就没有那么开放，他们还是习惯吃自己熟悉的食物嘛，所以我们觉得刚好有个不错的地方，有个不错的合作机会，我们觉得在这儿来做做西餐厅应该也是一个好的商机，
1: 也是给你的客人更多的
0: 选择
1: 体验，是吧？
0: 对啊，对，
1: 这个视野真好，
0: 对，环境非常好，而且位置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中国游客还是外国游客，有这样一个业态，一个多一个选择吧，因为徽菜在这儿还是很受欢迎的，但如果我们也希望如果有更多不同的业态可以吸引大家在这里，就是从旅游到旅居，我觉得就会更好一些。
1: 那这一家店你们主要打算经营什么口味？
0: 那像我老公擅长的德国猪手，德国香肠，这些是肯定得有的，
1: 肯定要在他的亲自指导下
0: 来
1: 做这些东西，
0: 对，
1: 是吧？
3: 在徽州不再只有山水风景能赚钱，传统文化、非遗技艺、乡村烟火、沉浸式体验都是致富的新资源。古老的徽派山村正凭借鲜活的文化创新，在入境游的风口之中走出了一条文化出圈的特色生财之路。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

地图，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其实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数据表现看，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2: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具体来看分析。
3: 从数据来看，投资向研发等创新环节倾斜。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占全部投资的15.2%。其中，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投资、研发与开发投资合计占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比重超过95%，是带动知识产权产品投资的核心引擎。此外，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叠加储能需求旺盛，带动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0.6%。而和六张网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也在加快。
4: 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2%。截至6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着算力枢纽建成了70余条算力大通道。总的来看呢，我国的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0: 此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八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一起来了解。
1: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

0: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已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 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15、17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 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 业内专家认为，15、17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
1: 像AI手机、AI电脑、AI眼镜、AI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 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的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今天当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景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么货船上都装了些什么货呢？以我身后这艘外贸船为例，它上面的货物啊就有汽车配件、贵港的产品以及重庆、四川等地的化工产品。那这些货物呢，也将成为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今天晚上啊，这艘外贸船就会 率先从南宁港出发，前往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等待着通航指令发出之后，第一时间前往越南开启内河港口的外贸新航线。南宁港六景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钦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 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景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那这里啊，也将成为平陆运河江海连通的一个重要门户。
3: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伯哈尼油田在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
4: 卡塔尔伯哈尼油田在开发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
5: 工程体量之大，业务品类之多，技术要求之高，
6: 均创我国承揽的同类海外项目新纪录，依托国内完备的海洋工程全产业链配套优势，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果，全面运用3维数字化建模、全流程工程模拟推演技术、指导陆地建造与海上施工作业，全力打造国际油气合作

0: 标杆工程。
1: 近年来，我国积极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交付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企鹅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沙特马赞项目等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有力推动国际油气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的医疗服务

0: 好的重大医疗创新成果更快地惠及老百姓。金秋九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河蟹迎来丰收季，当地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以鱼制碱生态养殖，让昔日盐碱滩变成增收致富的蓝色粮仓。
1: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金沙湾一处河蟹养殖基地，随着今年第一网拉起，一只只青背白肚、尖爪黄毛的河蟹破水而出。今年企业标准化养殖池塘面积1500亩，预计河蟹产量达到50万斤。
2: 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正在开捕，我们预计捕到10月下旬。
1: 盐碱水养蟹关键在水质调控，科研团队针对当地水体碱度、硬度等特点，不断优化水质调控、水草种植和生态养殖技术。目前池塘水草覆盖率约40%，既为河蟹生长蜕壳提供环境，也有助于净化水质。
3: 这样弱碱水体它富含矿物质，所以我们的螃蟹蒸出来它口感是非常鲜甜的。
1: 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当地还探索以鱼制碱、鱼农轮作，通过养殖水体浸泡和水盐调控，逐步改善盐碱地利用条件，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4: 一亩螃蟹的净效益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我们可以推广鱼农轮作的模式，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 今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0: 2025年9月15号，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同年12月1号，俄方实施对等免签。政策实施满一年之际，黑龙江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5: 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达50.9万人次，同比增长45.5%。截至9月14号，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出境旅客50.5万人次，入境旅客49.5万人次，入境俄籍旅客超2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15%。
6: 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测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无风险收益率和全球资产定价之锚。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压制股票估值，并给黄金带来阶段回调压力。
7: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同日早盘，美国2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市场认为，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涨，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贸易冲突和中东战事加剧了通胀担忧；第二，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第三，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增加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美国财政部试图通过扩大国债回购这一流动性管理工具压低国债收益率，但前景并不被看好。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是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后所能获得的回报率，它既是衡量美国国债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经济

0: 融市场的关键参考。当其突破5%等关键心理点位时，可能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一方面，收益率上升会压制股票估值，投资者会重新评估风险资产估值，导致股市承压。另一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收益率上升可能带来黄金价格的阶段回调压力。
1: 近两年，半导体行业的人才缺口逐渐扩大，在拥有三星以及 SK 等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的韩国，相关的职业教育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报名。
2: 在韩国中清北道，有一所专门培养半导体人才的职业高中，中北半导体高中。这所学校已经有近20年的办学经验，近年来很受关注。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专业培养也直接对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在韩国国内带起了一股报考热。
3: 우리학교가전국에서이제반도체로제일처음으로만들어진학교이기도하고현재이제아무래도반도체가각광을받고있기도하고저희가전세계에서도또주목을하고있는학교다보니까가장큰장점은저희가취업률이가장높은게
2: 据老师介绍，学校里有韩国顶尖半导体企业捐赠的真实生产设备，还有很多来自企业一线、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带着学生做实操教学。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能接触到和真实工厂很接近的生产环境，从基础理论到封装、测试、设备维护，他们在校期间就能掌握一线工程师需要的实操能力。
4: 저희2학년에와서반도체설계라는과목을새롭게배우게됐어요1학년때는주로제조공정이나반도체장비유틸리티이런거관련해서학습해왔었는데주어진도면을보고설계도면에따라서직접설계를해보고이런식으로실습을진행해요
2: 另外学校还和120多家韩国行业企业签订了学生就业协议，学生一毕业就能学有所用，很快进入对口行业。三星、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会在学生高一的时候就来提前选拔。
5: 저는일단은삼성전자반도체설비엔지니어에이미합격한상태고삼성전자를가장가고싶고그리고거기서설비엔지니어로일하고싶습니다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
6: 伊朗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油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无涉事油轮人员伤亡情况、船旗国以及载油量等更多信息。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目前，该邮轮正由地区伙伴协助脱带。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而采用的谎言与恐吓手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

0: 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希尔14号表示，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卡希尔说，探测器将在两个月内到达绕月轨道，然后在那里进行最短三个月、最长一年半的观测。观测项目将包括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磁场等。卡希尔此前曾表示，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的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较当前水平接近翻倍，在高预期情景下，甚至可能增长至三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3座，总装机容量377.1吉瓦。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3米高的陡峭岩壁上，急需撤离和医疗护理。加州警方联合多家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才成功将受伤者救下送医。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日常的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步走。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15点见。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服务贸易连接全球，科技创新点亮生活。2026服贸会解锁消费新体验，人形机器人量产爆发， AI 医疗加速商业化，万亿服务贸易赛道下一个增长引擎在哪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科技赋能服务，开放共赢未来。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2: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谷蜀展会硕果丰，金秋的北京高朋云集，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如期举行，集中展示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最新成果。其实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会啊，它更是观察服务消费领域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展台上的新技术、新服务，其实啊就是未来消费升级的方向。那么这些新技术、新服务将会如何服务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呢？一起去看一看。
1: 第13届服贸会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本届展会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包含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73家。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务贸易综合展会，本届服贸会集中展示了全球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覆盖电信、金融、医疗健康、文旅、教育、体育等12大服务领域。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医用康复外骨骼等新智服务产品在此集中首发首展。服贸会上，一批服务机器人正向我们展现着他们的技能。您看，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售卖，他们都很在行呢。
0: 啊，你看，机器人售货员，他叫小盖。
2: 我工作的姿势可帅了。
0: 小盖，小盖，给我来杯矿泉水吧。这真的是机器人为我们亲自送上的矿泉水啊，这感觉太奇妙了，仿佛来到了未来生活。像这样机器人真的落地到我们生活当中了吗？
3: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50个城市落地了近200个点位，像北京的颐和园、杭州的西湖都可以看到我们售货员小盖的身影。最近我们也在香港、

0: 建了三个我们的最新太空舱。
1: 那就是说我们在景区里面更多的会见到这样
0: 对对
1: 又时尚又活泼又智能的机器人了。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的小盖进行一些打卡互动。
1: 很兴奋，很开心。
2: 我每年都会来看福猫会，没想到现在机器人可以给大家干好多事儿，其实离我们很近了。
3: 如果说它进入您的生活的话，您最期待它为您做什么？
2: 帮着你协助照顾老年人。
4: 2026年被业界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也是人形机器人加速向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关键一年。人形机器人正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与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国内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从会跳舞转向会干活，从表演模式进入作业模式，从需要人工遥控逐步升级为集感知、推理、规划于一体的自主决策，并且已经正式走进各行各业。
5: 您看，这是能自如地和人对打乒乓球的机器人，这是能鲤鱼打挺的机器人，这是能帮您开瓶盖的机器人，这是会弹钢琴的巨型机器人，还有这是能给您送餐的机器人呢。
6: 它里面就是能放多少东西？
7: 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能放6杯奶茶左右。我们是之前会通过扫图，把整个商圈内的图全部扫完之后，如果是正确的商家，并且在这个配送范围之内的话，就由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配送。
8: 机场场景我们现在覆盖了国内比较多的城市，例如深圳、广州、重庆、南京，然后现在的青岛机场都我们就已经落地了。
4: 这个机器人可以依托多传感器和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机器人们已经具备了智能导航、自主避障、自主乘梯、自主过闸机、自主回冲和远程管理等能力。不久，他们就可能会出现在办公室、公园等场景里，为您提供送餐服务了。
9: 除了小黄蜂，还全方位地展示出了面向商家端的全场景的 AI agent 的平台，帮助我们的商家更好地实现这种数字化的转型。日常有点外卖、订餐厅，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它会在理解您需求的前提下，跟平台上的各种商家去匹配。还有我们骑手可以佩戴的智能头盔，它有智能语音的功能，对碰撞进行智能的检测，如果在骑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故，会很快的触发这个检测，后台也会联系骑手去判断它的伤情。
4: 目前养老、便民等家用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机器人对于消费者来说越来越近了。
3: 那您最希望机器人帮您干什么？
10: 做家务吧，减轻一些家庭的一个负担。
4: 随着中国机器人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人形机器人正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实现落地应用，并逐渐走向全球市场。行业专家指出，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的方向升级进化，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又一款具备颠覆性影响力的科技产品。
11: 路遇机器人不是梦啊，步伐有点稳当啊，在这里跟科技、跟未来碰面的机会是不是很多？展会上展出了很多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像它如果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您会作何感想？你好，
3: 林心，林心，你会做什么？
12: 我在呢。
3: 除了能走路，咱们还能够做哪些呢？
12: 我可以迎宾接待、导览讲解，还会跳舞啊。
3: 还会打招呼。还有吗？哦，这是鼓掌啊，这是比的大型啊，好可爱哦。这样的机器人像真人一样在逛街的感觉，你看，机器人回到了他的家里了。
13: 我可以给你握手。
12: 开心啊。
3: 哦，真的感觉怎么样？
13: 很有意思。
3: 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13: 从伊朗来的。

0: 服贸会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1: 我很好奇，这个狗能不能承载我的这个73公斤的重量？
2: 你想坐上去吗？
1: 算了，
2: 又还会倒立呢。
3: 太喜欢了，
2: 是专门为了这展会来中国的。
3: 是呀，
2: 今天在这逛展逛了多长时间呢？
3: 大概一个小时，还要逛。
2: 整个逛下来感觉怎么样？
3: 很好，特别棒。
2: 那您觉得对您行业或者您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未来的可能性吗？
3: 中国很发达，我希望艺廊也可以发达。
2: 在这里好多的外国参观者。Where are you from?
4: Well, I'm from Shanghai, but originally from Hamburg, Germany. I'm the CEO of the exhibition venue in Shanghai. That's why we're here, to understand what Shougang is doing and see the great exhibition venue here.Fantastic. So we are very happy to bring all the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Beijing.
2: Thank you very much.
4: You're welcome.
2: Thank you. 我们这次带了多少的外国参观者来？
5: 我们现在大概有400人左右吧，50%是来自于其他各个国家的。现在带他们参观1、2、3、4场馆，60分钟的路线。
0: 服贸会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通信网络，6G 核心趋势就是通信、感知、AI 三者深度融合，将重塑工业、医疗、文旅等众多行业。
2: 人工智能加上6G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现在在我眼前呈现的就是6G 空天地海一体的未来的场景。你看，这是我们北京6G 实验室为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么有了6G 网络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
6: 上面是卫星，中层的话呢，未来我们也会布一些面向应急场景的一些飞艇，地面部署我们传统的移动通信的网络。
0: 这套6G 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盘，构建卫星、高空飞艇、地面基站全域泛在连接。
6: 未来的话呢，我们6G 提供的通信能力，我们叫沉浸式的通信，是一种身临其境的，像你戴着 VR 眼镜，甚至是你用裸眼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 3D 的这样一个会议的环境的。你看到的不光是视觉、听觉，应该还有你的感官、嗅觉，都可以通过我这种数字化的这样一种传输到达你的。
2: 触觉怎么可能？
6: 可以看一下我们那边那个挖掘机，它是真实在长沙的。像这些一些力反馈，就通过我那边数字化的一些提取，然后在这儿把它复现出来。
2: 就可以吹着空调，舒舒服服的开着挖掘机啊。
6: 对，
2: 这个6G 实在是让我们非常向往。那么到底6G 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啊？
6: 按照我们工信部的规划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一个时间规划，整个6G 的商用时间基本确定在203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话呢，期望6G 的技术成熟一项就应用一项。
2: 好期待我们6G 和 AI 携手并进的那一天。当然，那一天也许您会像交电费、水费一样来买算力了。吃喝住行衣，在 AI 时代里，我们的健康消费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看这里，据说啊，这里有非常多项跟我们的生活、医疗密切相关的 AI 新科技哦。来看这里，这是一个能够给人按摩的机器人吗？
7: 对，这是一款智能中医理疗机器人，
2: 它
7: 是
2: 准吗？
7: 它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全自动的这个中医理疗，它是通过我们那个机器人上面的一个相机，然后对这个人体的穴位进行识别，识别完成后呢，然后机器人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理疗。
2: 我可以摸摸这个触点吗？你看，这是它的手，小巧玲珑，只有一个手指头。哎呀，我这摸下去感觉它很紧实，而且非常的有质感，还非常有力度哎。它这么按我，感觉还是非常的温和，就是它不是那么紧的，不是那么硬的，而且这个硅胶的材质虽然紧实，但是很传力啊。那但是我抬起来以后，它会反应吗？哎，还真是。
7: 它会随着你的手自动去进行一个那个随动，我们可以抬起身子来，它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身体抬动而抬动。
2: 但是它怎么知道我这块力度需要大还是需要小嘞？
7: 这是根据我们这个理疗方案的一个设定，然后在这个设定下，我们有一个这个精确的一个数值，然后它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达到这个精准数值。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力的这个大小，可以自己的感受去调节它的一个增加强度还是减小这个力度，还有包括这个理疗速度，我们都可以调。

0: 调节。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仿生人手的一些设计，就像这个是推拿按摩的一个方案，可以实现推拿按摩，啊，同时还有这种筋膜的一个电动的捶打，
1: 这是捶你的背的，
0: 对，
1: 这是按你的背的，
0: 对，还有旋转柔动，它甚至可以去自动去更换这些理疗器具，而且人可以自己躺到这个床上之后呢，自己操作这个触摸界面，我们选择自己想要的方案。哦，然后点击一键启动，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进行这个全自动理疗。
1: 哎呦，那以后我们去理疗按摩不用约上按摩师的时间了，我24小时下了班就能去，这个机器人应该不喊累吧？啊，
0: 对对对，它可以24小时连续工作。
2: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还是，穴位的准确，它不会受这个个人经验，还有个人的这个性格，还有一些，这些事物的影响。
3: 展会上，不少医院都亮出了他们拥抱 AI 的成果。您看，这是会把脉的机器人中医，它依托中医大模型识别脉象，把过去依赖经验难以标准化的脉诊变成可记录、可对比的数据，而且还有饮食、作息等调理方案呢。
1: 您觉得它的结果准吗？跟您实际情况？
4: 我觉得准，之前也是每年都去那个老中医那边去把脉，对，也是这些。
1: 你觉得它的结果准确率大概达到多少？跟你自己实际情况？
4: 90%以上。
1: 啊，那挺棒的。
4: 对对对，确实挺准的。
3: 近年来，国人健康消费的理念正在转变。当前，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占比达到8.7%，主动养生、预防调理类消费增速明显高于就医诊疗消费。AI 推拿、智能康养设备走进生活，正是健康消费升级最直观的体现。您看，用这台 AI 眼底成像仪，免散瞳、无窗拍摄，您只需要轻松地拍一张眼底照片，就可以一次性筛查50多种健康风险。它不光能查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病，还能预警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糖代谢异常等全身慢病。
1: 我很好奇，为什么除了这个眼底的数据之外，它还会有糖代谢风险、动脉硬化风险、心脑血管风险的这些数据呢？
5: 因为眼底它有一个眼底视网膜，它其实有一个特殊性，因为它是全身中唯一能够直接看到血管和神经的部位。那么当一些慢性病当一些慢性病可能要出现的时候呢，它其实最先的就是先对我们微血管发生改变，所以说我们的算法能够捕捉到人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改变，然后从而去评估你的健康糖代谢风险、动脉硬化风险这些全身的健康风险。
1: 这个更神奇啊，你看我眼前这部镜子特别的时尚的造型，它的名字叫魔镜，它不是通过眼睛拍照，而是通过给我脸部拍视频，进而能获取我全身的健康信息，您相信吗？它的名字叫智能健康屏，它是可以通过30秒面部视频无创的检测，精准的捕捉我的血流信号，然后给我做出全身的体检报告的，是真的吗？来看看。
3: 这台 AI 健康魔镜，消费者只需要站在镜前，30秒无接触扫脸，一次性输出30多项健康指标，不仅包含血压、心率、血红蛋白等生命体征，还能评估代谢、血脂、心脑血管潜在风险，同时分析压力、情绪状态，自动生成健康评估报告，扫码就能保存到手机。
1: 我特别的好奇哈，就是他跟我没有接触，他怎么知道我的心率啊？
6: 你知道运动手表吗？其实我们是一个原理，但是它的升级版，就是都是用光电容积标记的方法，它是远程光电容积标记，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再置入新的算法，就是进一步把它的血红蛋白的信号剥离出来。
3: AI 和医疗结合的可能性还有哪些？您看，眼前这台移动诊疗车，车厢里藏着一套 AI 医生矩阵，整合10位 AI 虚拟专科医生，把3甲医院筛查能力搬到移动空间。上车刷身份证，信息直接接入大健康智慧诊疗平台。DR 胸片自带 AI， 自动校验拍摄位置，并给出影像初筛。眼底 AI 相机拍一张照片就能预警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等慢性病，还有心理压力检测设备评估身心抗压状态，同时搭载北京儿童医院 AI

0: 儿科问诊系统，清华长庚 AI 肝胆智能体，可以帮助基层的医生问诊以及辅助鉴别病症。 AI 彩超可自动引导调整拍摄角度，对疑似病灶进行标记，仅需手指轻触30秒就能完成 AI 心电采集。此外还搭载了肾脏慢病管理、胎心监测、口腔检查等多种 AI 辅助筛查功能。
1: 这一辆硕大的医疗车只需要两位的基层的医生以及一位司机就可以行驶了，它开到哪里去哪里就是一家可以实现全科诊疗的医院，然后我们的医疗资源就可以下沉到我们想去的各个地方了。
2: 对对，它就是把我们北京市这个最优秀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祖国的边边角角。

0: 展会上记者还发现，教育和 AI 的结合也在改写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和我们的教育方式，搭载了教育大模型的学习平台，可以让老师快速生成课件，让学生练习个性化习题和获得专属学习反馈。娱乐和 AI 的结合也在让数字娱乐消费迎来春天。您看，数字人主播，他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直播讲解接待访客，还可以随时更换形象和语种，不再需要真人主播长时间值守。而文旅和 AI 的拥抱更为炫酷，过去想看古迹只能去现场看，现在利用数字技术带上智能设备，百年之前的园林景象就完整复原。文旅消费正在从长途实地观光转向数字沉浸式体验消费， AI 直接生成文创作品，文化消费从单纯买纪念品转向定制化 IP 化的体验消费。国潮文化出海也是本届服贸会的重点之一，体育和 AI 的结合也让体育数字服务成为新的增长点。您瞧，这套中国鹰眼系统能实时算出乒乓球的 3D 运动轨迹，瞬间精准判罚。体育消费从单纯买场地、买装备，升级成购买数字化运动分析服务。AI 赛事判罚、数字健身等新技术即将在大众化的体验场馆落地，预示着大众运动消费迈入智能化、专业化新阶段。服贸会以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众多国内消费者。朱女士和女儿已经是展会多年的老朋友了，他们来这里不仅是看新奇，更是买开心。
1: 这个好看，它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你看，磁吸的。好可爱，小姑娘，好可爱！这是用什么程序？
2: 这是我们自己的平台。如果你已经有现有，比如你有这张图、现有模型，你直接在这儿，这个页面直接开始生成模型。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AI， 然后生成一些自己想要的模型，然后进行打印，还原到现实中。
0: 现场的 AI 拍照体验十分火爆，能够自主生成专属写真和卡通 AI 形象。来尝尝机器人厨师们的手艺吧。
1: 这个机器人做的烤肠，它时间还是挺短的，3分钟就出来了，总体来说呢还是挺好吃。
3: 对，清爽一些。
4: 对，
3: 它配的是乌龙茶。
4: 哦，这是机器人的饭呢，
1: 咖喱牛肉饭。
4: 看看机器人做的饭是什么样的啊，分层还比较清晰，是机器人现炒的呀。那好不好吃呢？
1: 肉质鲜美。

0: 然后土豆呢和胡萝卜呢也非常新鲜，跟平常比呢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呢我理解是机器人，因为它可能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改进，会越来越好。
1: 多少钱？
0: 22块。
1: 为情绪价值花了200块钱吧，我觉得其实花钱买开心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慰藉自己，让自己开心吧，我觉得挺好的。对，
0: 每年这个熊猫会的变化还是一年比一年好的，而且这些东西它发展嘛都是更上一层楼的。
2: 明年还会再来不？
0: 明年还会继续来的。
2: 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啊，咱老百姓的消费重心已经发生了转变，去年服务消费占到居民总消费额的46.1%，接近了半壁江山。大家不再只热衷于购买各种商品，更愿意为智能、专业、省心的各类服务买单。这届服贸会啊，就集中展示了未来几年服务消费的新趋势。
3: 展会展期有限，但服务消费的创新空间与增长潜力值得关注。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速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服务贸易连接全球，科技创新点亮生活。第13届服贸会落下帷幕，但技术迭代的脚步不会停歇。从会干活的人形机器人，到普惠下沉的 AI 医疗，从沉浸式文旅体验到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文娱，这场盛会所呈现的不只是一件件前沿展品，更是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上的蓬勃活力，也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未来图景。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公积金新政重磅落地，多地创新出实招，实实在在享红利。
1: 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购房合同，
0: 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抵扣，装修改造可提取，公积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缴村人如何享受更多政策红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3865.00点，下跌0.52%。深成指报收13287.97点，下跌0.72%。创业板指报收3247.92点，下跌1.15%。来看具体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数据表现看，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2: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还介绍，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转型发展持续，运行总体平稳。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介绍，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态势没有改变。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在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也在转型。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占比提升。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比重提升。从消费市场新增长点看，智能绿色商品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新亮点，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2: 从消费的方式来看，网上销售为代表的新模式呢快速发展，那么直播电商、即时零售这个在消费市场的转型的作用呢也愈发显著。那么前八个月呢，这个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4.6%，增速呢比全部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呢快了2.1个百分点。
0: 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的货物要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今天当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

0: 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 那么货船上都装了些什么货呢？以我身后这艘外贸船为例，它上面的货物啊就由汽车配件、贵港的产品以及重庆、四川等地的化工产品。那这些货物呢，也将成为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今天晚上啊，这艘外贸船就会率先从南宁港出发，前往平陆运河的码道枢纽，等待着通航指令发出之后，第一时间前往越南，开启内。 内河港口的外贸新航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钦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 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公铁水的换乘。那这里啊，也将成为平陆运河江海连通的一个重要门户。
1: 平陆运河的终点是北部湾，连接着一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梦想。对运河沿线的小镇来说，新的发展机遇也随之而来。机会到了家门口，怎么接住？我们去看平陆运河沿线小镇的发展灵感。
2: 在即将开通的平陆运河沿线村庄，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3: 就是希望多有货过来玩，在外面农庄都可以啊。
2: 种好东西，养好东西也没有用，主要是销路。
3: 卖香果啊，乌鸡毛它都有。
2: 特别是我们纳鲁的那边最好吃的。
4: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鲁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们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便沉默了。我们平时可能能被看到的机会不多，需要我们自己多去集思广益，去发展起来。
2: 镇长告诉我们，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鲁村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为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有太多人知道。4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拓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 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喂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AI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 数字游民前哨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能从哪开始？这个技能包缺了人味儿，谁能给 AI
5: 补上这一课，我们找到了一个人。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的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加底摸排，
6: 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
5: 老故事，
6: 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
5: 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啊，
2: 同志砍的卖画村。我们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把他们的智慧装进AI后，青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2.0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们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带着2.0版的灵感工具包，我们又去了一趟青塘镇。我要干的话是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加底摸排，
7: 像米酒啊，我们可以拿点那个一小瓶的，就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2: 这几天，我们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陆运河是。

一条134.2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

0: 第一步走了多远。
1: 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稳稳撑起青海、西藏两省区的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产业发展的大动脉。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
2: 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
3: 工程体量之大，业务品类之多，技术要求之高，均创我国承揽的同类海外项目新纪录。
4: 依托国内完备的海洋工程全产业链配套优势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果，全面运用3维数字化建模、全流程工程模拟推演技术，指导陆地建造与海上施工作业，全力打造国际油气合作标杆工程。
2: 近年来，我国积极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交付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企鹅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沙特马赞项目等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有力推动国际油气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气象比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海南中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目前受此持续影响，强降雨较大的是海南中南部和东南部市县，已经陆续进入了生产生活恢复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海南省五指山市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城区的一条次干道河北西路，那这条道路呢又紧邻着流经五指山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随着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对五指山市的影响区减弱，那今天开始包括现在已经没有再下雨了，天空也有些放晴。那从今天早上7-8点开始，为了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五指山全市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市政、环卫、交警、民兵队伍，也纷纷出动到市区的几条泥沙淤积比较严重的道路进行清理工作。那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有一些道路救援的车正在把这个因为积水、抛锚、熄火滞留在此的这个汽车运走，从而呢能够留出更多的空间给到旁边的挖掘机进行这个泥沙清理的作用。包括现场的这些工作人员也在用铲子把这个泥沙铲到路两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让这个挖掘机更加高效的把这些泥沙带走，并且转移到这个大卡车上，运送到附近的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那另外呢，大家从这些泥沙土堆里面也能看到很多这种树枝的断枝，包括石块，还有建筑物的一些木板，足以见得前两天这个降雨量之大。那由于本次降雨具有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的特点，那这些泥沙附着在地面上也是很难清理的。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这个清理作业，部分的路段它的这个泥沙淤积的厚度已经明显的变薄了，并且有些路段已经恢复到一个畅通无阻的程度了。那大家再顺着我的手往旁边的这个南胜河看，那其实现在很明显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2米多，相比前两天，据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介绍啊，前两天它这个洪水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它这个水位一直冲到了这个路边的这个桥，一直漫到了路面上，那现在呢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2米多。那随着这个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对五指山市的影响趋于减弱，目前呢五指山市整个市的这个抢险救援的重点就是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包括像是通信的恢复，还有供水、供电、供气的一个恢复。那据向当地应急部门了解到呢，目前五指山市的通信已经恢复到80%以上，预计在今天呢这个通电、通水还有供气也会陆续的恢复。
1: 金秋九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河蟹营。

0: 来丰收季，当地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以鱼制碱生态养殖，让昔日盐碱滩变成增收致富的蓝色粮仓。
1: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金沙湾一处河蟹养殖基地，随着今年第一网拉起，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河蟹破水而出。今年企业标准化养殖池塘面积1500亩，预计河蟹产量达到50万斤。
2: 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正在开捕。我们预计捕到10月下旬。
1: 盐碱水养蟹关键在水质调控，科研团队针对当地水体碱度、硬度等特点，不断优化水质调控、水草种植和生态养殖技术。目前池塘水草覆盖率约40%，既为河蟹生长蜕壳提供环境，也有助于净化水质。
3: 这样弱碱水体它富含矿物质，所以我们的螃蟹蒸出来它口感是非常鲜甜的。
1: 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当地还探索以鱼制碱、鱼农轮作，通过养殖水体浸泡和水盐调控，逐步改善盐碱地利用条件，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4: 一亩螃蟹的净效益可以达到12到13万，我们可以推广鱼农轮作的模式，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 今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0: 近日，在浙江宁波象山县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滩涂户外运动挑战赛，大家在滩涂上比拼力量与技巧，我们去看看。
5: 哨声一响，滩涂拔河直接开场。队员们脚陷泥沼，攥紧绳，在震天呐喊里寸步不让，粗绳来回拉锯，把紧张感拉满。滩涂搬物里，选手们扛着沉甸甸的轮胎争分夺秒，滩涂速滑更是把气氛推到高潮，大家踩着泥马登滩竞速，时不时有人滑进泥里，惹来哄笑。
6: 虽然我们在海边长大的哦，但是滩涂运动还是第一次参加，有点难度，尤其是刚刚泥马操纵不了，根本不应该使唤。
5: 近年来，当地依托滩涂资源打造赛事 IP， 把赛事人气转化成实打实的文旅消费。
7: 我们通过挖掘滩涂赶小海的一系列文化，比方说我们这次的赛事的木海马以及速滑救援等，其实是我们把它开发成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感受我们的滩涂海洋文化。
0: 近日，深圳设立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进一步拓宽离境退税服务覆盖场景。
5: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是此次深圳设立的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该退付点可受理全程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
8: 旅客在逛街回到酒店就能把所有买到的商品一次性退税，马上拿到退税款，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5: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场景。今年1至8月，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增至16个。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无风险收益率和全球资产定价之锚，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压制股票估值，并给黄金带来阶段回调压力。
9: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同日早盘，美国2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市场认为，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涨，

0: 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贸易冲突和中东战事加剧了通胀担忧；第二，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第三，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增加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美国财政部试图通过扩大国债回购这一流动性管理工具，压低国债收益率，但前景并不被看好。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是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后所能获得的回报率，它既是衡量美国国债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参考。 当其突破5%等关键心理点位时，可能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一方面，收益率上升会压制股票估值，投资者会重新评估风险资产估值，导致股市承压；另一方面，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收益率上升可能带来黄金价格的阶段回调压力。
1: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 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一旦高额关税落地，加拿大承受的直接冲击很大，但美国同样会付出成本飙升的代价。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那里的汽车产业又面临怎样的冲击？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2: 温莎被誉为加拿大的汽车城，这里和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 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经融为一体，高度聚集的产业生态也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而且大多直接服务于美国企业。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之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所笼罩。
3: Some companies are definitely experiencing a slowdown in activity because of the tariffs. And probably the bigger reason is uncertainty. So a lot of product that they normally would make is not being made because their customers, the American customers, are uncertain of their costs.
4: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7-8次才最后装配完成。 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My
3: American counterparts are complaining to me that the tariffs are impacting their business because when they go to buy equipment, they have to pay a 50% tariff on the new equipment going into their facility. So now their operating costs just went up by 50%. So they can't afford it. The net result could end up making the American vehicles un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market because their costs are too high.
5: The tariff is paid by the organization that imports the tariffed good, the thing that it has a tariff on it. And they pass along the price increase to the consumers. So when President Trump puts a tariff on something, the American consumer pays it.
2: 加拿大业内人士指出，美加的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如果美国强行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加征高额关税，那么其成本和风险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的汽车企业。
1: 据多家外媒报道，被称作“非洲首富”的尼日利亚企业家丹格特14号启动旗下炼油业务，在尼日利亚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募集资金约$16亿。法媒称，这将成为非洲最大规模的 IPO。
6: 报道称，丹格特炼油厂此次 IPO 为投资者提供最低10股的认购机会，发行价为每股 0.4美元，目的是让小额投资者也能参与认购。如果获得全额认购，此次发行将筹集约$16亿。但如果发行获得超额认购，且公司决定行使超额配售权发行更多股票，筹资规模可能升至约$21亿。 本次IPO让公司估值达$490亿，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丹格特炼油厂的进一步扩建。据悉，这座炼油厂建在尼日利亚拉各斯郊区，耗资约$200亿。自2024年投产以来，已重塑尼日利亚的燃料市场。目前，这座炼油厂。

0: 厂的日产能为70万桶，目标到2029年提升至140万桶。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希尔14号表示，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卡希尔说，探测器将在2个月内到达绕月轨道，然后在那里进行最短3个月、最长1年半的观测。观测项目将包括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磁场等。卡希尔此前曾表示，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的《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较当前水平接近翻倍，在高预期情景下，甚至可能增长至3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3座，总装机容量377.1吉瓦。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3米高的陡峭岩壁上，急需撤离和医疗护理。加州警方联合多家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才成功将受伤者救下送医。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日常的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步走。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15点见。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00后博客手把草原日常拍成短视频，意外戳中了城市年轻人的心。
1: 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
0: 拒绝走马观花，用真心换来了游客与草原的双向奔赴，
2: 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也送给我。
0: 新国道不仅给他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成为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新机遇。
3: 这就是331

0: 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
1: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我们觉得那么狠死那塞克那耶鲁喂他应该是在餐厅大家起床了快八点了然后我们九点活动开始
1: 吴若这一波客人都是咱们蒙古族人吗我怎么听你叫的都是蒙古名字呀、
0: 不是的他们来到我的故乡想取一个本地的蒙古族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给他们取的能更直接交流到我们当地的文化一样就是深入聊深入进到我的家一样就更亲切感
1: 更亲切了是吧下一步活动是什么呀
0: 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
1: 那咱们赶紧把他们都叫进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吧
0: 好这样、好来吧大家奥克勒们的睡得好吗昨天
2: 好
0: 今天是在我们草原上的最后一天了嘛然后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今天的活动安排是先我们射箭比赛然后我们再玩羊拐骨赛马最后是我们的摔跤比赛拿灯是游戏的意思草原上就是地广人稀嘛有一个时间点各个地方的人会相聚到那个办拿灯的剧场会相聚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你没见的朋友啊你的老同学也好你的亲戚也好所以拿灯就是要快快乐乐的那就我们把今天用拿灯木迎接吧起啊加油
3: 乌日勒朝克图是一位00后他在自家的牧场搞旅游已经2年了与参加传统的草原观光游有所不同来他这里的大多都是想深度体验牧区生活的游客
4: 我们来了5天4晚
1: 5天4晚了
4: 对然后第一天是去宰羊感受生命和起源
5: 第二天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蒙古的文化就开始教了我们一些蒙古语中这种就是比如说日常早上好克罗门德然后你好怎么说考你一下
4: 塞班诺
1: 塞班诺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5: 然后还教了我们一首蒙语歌叫4岁的海流马然后在昨天晚上的篝火晚会上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唱那首歌真的很动人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就是星空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然后让我们平时这个忙碌的喧闹的心然后就能沉下来
4: 我之前去的草原可能就是稍微偏景点一点的人比较多然后这一次就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然后听一下风声心跳的声音
3: 可以说是呼日勒朝克图家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来此的人们收获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呼日勒朝克图为游客安排的行程大多为4到7天临近尾声他今天组织的主要是一些轻松的游戏类项目
0: 弓就是 nom 对 nom 然后他的这个板剑呢叫 sum 加起来就是 nom sum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靶子叫什么呢我们会叫它 sarumba sarum 是什么意思呢月亮的意思我希望你们打中那个最里面的红色谁打中也好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今年非常幸运哇、打到木头了哇哇一分啊
3: 在外人眼里年从的呼日勒带起游客来从容自如俨然一位老练的旅游从业者
0: 对

0: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
1: 我们这里的蒙古族都喜欢摔跤嘛，这是我们蒙古族的当地一个文化。然后我从小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初中的时候，正好我们新浩特的一个体校看中了我的身体素质吧，那时候我比较就是黑黑的喜欢骑马的一个小孩嘛，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手摔骨折了
2: 啊，
1: 对这个
2: 哇，
1: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牧区养伤。我们这里的人说会伤筋动骨100天嘛，然后100天以后我按耐不住了，我想摔跤。然后我骑上我的白马去找我的叔叔，然后回来的路上我的那个白马正好绊了一次脚，又把我的手弄骨折了，
3: 等于是二次受伤、
1: 二次受伤了，
3: 在同一个地方还是
1: 对，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再不能摔跤了。
0: 博客在蒙古语中意为摔跤。呼日勒朝克图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博客手，但这一次意外受伤几乎彻底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好在从小性格顽强的他并未就此放弃，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康复训练，他最终重返了热爱的赛场。
3: 嚯、哦，这么多奖啊！这还有一级运动员证书，这边有很多奖状，这边有很多奖牌。
1: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奖牌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奖牌我2018年去到甘肃兰州练摔跤，然后2019年得了奖牌，然后2016年的时候说那个医生判我就是摔不了跤了，但这个得了这个奖牌就我就更加肯定，你要相信自己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奖牌对我来说是非常
3: 意义重大。
1: 对，
3: 那后来为什么回家乡不做摔跤运动员了？
1: 我退役的是2020年退役的，那时候比赛比较少一点，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人是多体验一下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回家乡就是找一个突破点嘛，哪个事情适合我干，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适合我的工作。我也待过甘肃兰州嘛，都是高楼大厦，然后晚上的话抬头看不到星星，早上呢看不到日落，所以我特别知道他们要需要的是什么，是慢生活，体验这种安逸的感觉。然后一来到这片草原，你就得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能给你带来什么。
0: 呼日勒朝克图的家在内蒙古的东乌珠木沁草原上，这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来此观光游玩。在2025年的春天，呼日勒朝克图跟家人一起在自家的4000亩草场上搞起了旅游。
3: 现在就有多少个蒙古包？这是都是什么时候扎的？
1: 这是2025年扎的。
3: 都是2025年扎的吗？
1: 对，都是2025年。现在有14个蒙古包。
3: 为什么当年这么有信心？
1: 我跟我的好兄弟在小红书上创建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小有粉丝了。
3: 当时的粉丝量有多少？
1: 3000多。
3: 3000多。
1: 对，然后我们就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小羊也好，我们当地的穿蒙古袍去一个拉达姆也好，就是把真正的东西从用图文加图案给就是客人们这样。
0: 呼日勒朝克图把游牧日常拍成短视频，这些带着些许粗粝又极具真实感的影像意外戳中了大城市年轻人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化为他的游客。
1: 现在我们要玩赛羊拐骨，用这面是马吗？我们就这样放着，一人挑一匹自己的马。
0: 经过2个夏天的摸索与沉淀，呼日勒朝克图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他不走走马观花的传统路线，而是把草原生活化作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到最本真的游牧生活。在东乌珠木沁草原上，夏天无疑是最热闹的季节，除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这里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呼日勒都会带着自己的客人一同参与。在他看来，

0: 融入这些热闹的盛会，正是体验草原深度游的绝佳方式之一。
1: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他们
2: 今天是羊群们的选美活动，无注目弃羊的。
1: 哦，
2: 对，
1: 羊也要进行选美。那羊和羊之间比的是什么？
2: 比的是它的身形，还有它的这个尾巴呀，然后它的个子、
1: 个头
2: 啊，个头
1: 就是个头，看壮不壮。但是刚才我听您说，这些羊都属于乌珠穆沁羊。
2: 对，我们乌珠穆沁羊。
1: 这个羊有什么特色？
2: 就是出了名的尾巴大嘛。
1: 尾巴大，
2: 对，尾巴大，肥肥的。过冬的时候，我们这儿零下三十几度，它更能就是给身体输出营养。对，还有一个是比别的羊多一根排骨。正常的羊是13个排骨嘛，我们乌珠穆沁羊是14根。
1: 嗯，
2: 它更那种悠长一点，
1: 身形更长一点，
2: 长一点。对，还有我们这个乌珠穆沁羊是匀称的那种乌黑。
1: 嗯，
2: 就是它的嘴巴黑，两个眼睛黑，耳朵黑，两个耳朵黑，正好是5个黑嘛。
1: 这个一下就认出来了，这就乌珠穆沁羊。
2: 对，然后我们乌珠穆沁羊是出了名的好吃嘛，他们都是草原溜达羊群嘛，就是不会卷羊，所以它的肉质很鲜很结实，它就是一直在活动当中嘛。
0: 通过呼日乐深入浅出的介绍，既丰富了游客对于草原的认知，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些活动的热闹氛围。而走进现场的蒙古包里，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
1: 又在涮羊肉。
2: 对，这是在涮羊肉呢。
1: 这个要涮多少秒？
3: 20秒。
1: 20秒就可以。
2: 对，行，来小米，尝一下。
1: 谢谢。
2: 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尝一尝，
1: 不需要任何的佐料。
2: 对，
1: 我们来尝一下啊。
2: 对，
1: 可以看到这个肉非常的
2: 肥瘦相间嘛，
1: 而且还带着自然的弹性，肥瘦相间。
2: 是的，
1: 来一大口啊。
2: 好喝，感受怎么样？是不是有嚼劲儿？
1: 非常的有嚼劲儿。
2: 是的，
1: 同时羊肉的这个脂肪的香气啊很足，关键是肉啊越嚼越香，肉的汁水也很棒，而且一点杂味都没有。
2: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的膻味完全没有
2: 啊，
1: 太好吃了。
0: 旅行中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是草原的辽阔，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羁绊。呼日乐的用心让游客感受到了草原的温度，而游客们的感动与认可也深深温暖了这位年轻人。
1: 呼日乐，这两年来我们已经接了多少这样的游学团？
2: 三十个团了。
1: 30多个团？
2: 对，30多个。
1: 那大概有多少人了？
2: 大概有400多。400多个人。
1: 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2: 现在全国各个地方的都来了。
1: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啊。
2: 这个话就是特别让我感动，都是就是来到的游客们给我留下来的。这个是我给他取了一个艾罗娜，然后他给我留下来，把我画下来了。然后这个是巴扬德，我给他取了一个这个名字，他把我的这个前景给留下来了，我的家草场上的。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然后到已经是天黑了，饭也一直在这，我给他们准备着，然后一回来就把这个画送给我，然后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才会创作这么美好的作品，一进到这个餐厅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想到他们。
0: 如今靠着精心打造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呼日乐朝克图家不仅迎来了更多的游客，增加了收入，而且靠着他全身心的投入，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旅人们。心与心的双向奔赴，成就了这些最美好的相遇。
4: 来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心很广阔，然后看到呼日乐每天被为我们准备各种东西，游戏啊，然后包括妈妈姐姐帮我们准备饭，就感觉很幸福，像家人一样。
5: 我就问他以后如果就是有条件了，会不会重新回到城市里面生活？他说不会，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是草原的。
4: 昨天那个篝火晚会的时候，哎呦，我泪失禁，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到这两天的感受，然后包括呼日乐也说了很多，就是感觉像家人一样。就是虽然我们才来了5天，但是感觉来在跟大家生活了很久。
0: 告别呼日乐朝克图的家，我们继续前行。 目的地

0: 是在东乌珠穆沁旗东北方向的额仁高壁草原，在那里有一个被称为孤独的小酒馆的地方。
1: 哎，顾磊，你好，你好，这就是咱们的小酒馆。
2: 对，
1: 刚才我们开车过来啊，这一路啊都是草原。这个位置具体在哪儿啊？
2: 咱们这个位置具体来说，正南方5公里是331国道，咱们小酒馆的北面距国境线有60公里。
1: 哦，当年怎么想在这儿开一个小酒馆？
2: 咱俩进屋说。
1: 好嘞，
2: 风大。
1: 好嘞，好嘞，参观参观你的小酒馆。
2: 哎，
1: 这小酒馆面积不大，但还挺全乎。这边吧台，
2: 对，
1: 这边等于就是客人落座的地方。
2: 对，
1: 我数了一下，座位并不多，1、2、3、4，也就能坐个7、8个人，
2: 对，
1: 对吧？
2: 哦，我们这个酒馆宽度是3米，这个纵向是8米。
0: 顾磊原本生活在北京，8年前他来到额仁高壁草原深处建起这座小酒馆。
2: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译制片，叫草原小屋，讲述一家人在草原生活，就一个小房子。这种画面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就埋下了这种。每当我开车到这个旷野当中，我就想找这么的一个空间啊，一个住所，但始终找不到。后来我就想，不行，自己搞，就这样下定决心，在2018年就把这个事儿就干掉了。
1: 那干完了之后，会真的有人来这个小酒馆吗？
2: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也有这种我同样的需求的，朋友会来我们这儿，是吧？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其实需要一个很安静、很舒适，尽可能舒适的一个，迷你型，聚会的一个小地方。
0: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开一间只能坐下8个人的小酒馆，这种听上去看上去都令人称奇的经营方式为他的第一批客人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正是这份独特让他的生意在开业不久后便红火了起来。
1: 我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啊，外边还有几个蒙古包，有1、2、3、4，这是跟他匹配的吗？
2: 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只有一个小酒馆，但是随着客人提出的要求，他们想更长时间逗留在荒野，特别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星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光有酒馆不太合适，所以陆续就建了4顶蒙古包。为什么要建4顶蒙古包？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满足8个人，那4顶蒙古包我们也刚好住宿是8人，这样的话彼此还显得更安静。如果是人多了以后，就又变成了那种非常热闹的那种状态，这不是我们想拥有的，所以只有4顶。
0: 可以说每到夏天，草原上变幻莫测的壮丽天象，加上小酒馆那份独特又温馨的氛围，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
3: 上次你来的时候，你没见到这种场景吗？
4: 对，我们这次来又有晴天又有暴雨，特别不一样。
5: 来，快来，来这边看。
6: 好，来，第一次见。
4: 哇塞，
7: 这大自然给予的颜色
4: 太美了，这种感觉也好棒啊。
0: 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顾磊的小酒馆生意日趋稳定，但受限于草原的天气，酒馆每年只有短短3个月的运营期，这让他的收入很难再有突破。转机出现在2023年，一条新国道的正式通车为他带来了全新的商机。
2: 小米，你看，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在这国道旁边又投入了一个咖啡馆，
1: 等于离国道近，我们的这个客流啊可以很方便引到这边来。
2: 哎，是的，是这样。
1: 那每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从331国道引来的这种客流很多吗？
2: 现在是刚刚开始，所以就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未来通过这个更多的流量会传播出去，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这样方便所有的旅游客人他能体会到当地的特色，买到本地的牛羊肉。我带你进去看看。
1: 好嘞。
0: 国道的延伸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拓宽了顾磊心中的蓝图。2024年，他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一座老院落。经过精心改造，这个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院子焕然一新，成为了他

0: 扎根草原，规划未来的大本营。
1: 旁边你看，这就是我们后来投入的民宿。
2: 嗯，
1: 啊，
2: 这个设计的还挺独特呀。
1: 这个板材和孤独酒馆的那个板材是一样的。
2: 哦，
1: 啊，这个原有的建筑是羊圈，我们把羊圈改造成了民宿，
2: 等于它的底座是一个羊圈。
1: 对，
2: 在它的基础上变成了民宿。
1: 对，
2: 哦，
1: 我们进里边看看。
2: 嗯，
1: 好，快请进。
2: 好嘞，哎，这个也看得眼熟，这不是孤独酒馆的沙发吗？
1: 对，
2: 嗯，哇，这里面一下进来就别有洞天，这一下高了很多，这是一下两层，空间感非常的大，这挑高很高，这是一个大的客厅，装饰的也非常的好，全木质的，上边和下边分别两层，如果你不跟我说呀，完全不能想象这原来是一个羊圈改造。
0: 漂亮的民宿和专业的咖啡馆让顾磊在当地出了名，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家的咖啡，也为了增加收入，他利用房车打造了一个移动咖啡馆，一到夏天，草原上的各种活动现场总能看到这间咖啡馆的身影。
3: 拿铁要两个，
4: 拿铁要一个，
3: 两个，
4: 两个哈，
3: 一个拿铁，一个你想拿两个，
4: 好，摩卡也好喝，带巧克力的。
0: 别看是流动咖啡馆，顾磊做起咖啡来可绝不含糊，从精心挑选咖啡豆到每一步的制作工序，他都严格把控，坚持高标准，正是这份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好口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像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一天能够卖到多少杯咖啡？
1: 好的时候能有200多杯。
2: 两百多杯？
1: 对，200多杯。
2: 那像这样我们在牧区啊，一年能参加多少次这样的活动呢？
1: 嗯，去年我们比较保守，就是有个5-6次，今年会多一点，因为今年可能这个活动的月份也都赶在了8月份。
2: 嗯，
1: 今年可能要参加10几次。
2: 这样的话，我们一年下来，这样一个咖啡的流动车，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收入带来？
1: 几万块钱吧。
2: 依照我们这个咖啡车，它还能够带动一些周边吗？
1: 能啊，比如说我们牧区有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做的这个汉堡，
2: 嗯，
1: 哎，我们的邻居又是，所以就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动他们，
2: 就是旁边这家是吧？
1: 隔壁这家，
2: 我都闻到这个汉堡的这个
1: 肉
2: 焦香的肉饼味儿。
0: 如今，顾磊已经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对草原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每当有休闲空间，约上3-5好友一起骑行，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变成了他最快乐、最放松的事情。
2: 顾大哥，太美了。这么辽阔的草原，蓝天白云，哎呀，到这里感觉整个心都静下来了。
1: 这就是骑行的美妙之处。
2: 嗯，
1: 因为只有摩托车能带入我们最深入的草原。你看这的植被多好，是吧？有鲜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草，
2: 而且这个光影的变化随着云彩在走，
1: 你看这像风吹过的绒布一样。只有站在这儿，你才能真真切切的体会辽阔草原这四个字。哇，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0: 如今在当地，顾磊不但自己收获颇丰，而且他的到来也为牧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大家纷纷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模式，一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5: 顾磊来了以后，就是打开了我们去当地居民的思路，就是完了，也有一些居民开始模仿嘛，就是学习嘛。下一步我们想弄这个文创，我们这个草原特色跟这个咖啡结合，然后想开展这个工作。
0: 时光流转，顾磊的小酒馆依然孤独地伫立在茫茫草原深处，只是如今这份孤独不再只是寂静，它随着小屋亮起的温暖灯光凝聚成了顾磊对未来的笃定与期盼。
1: 我来了10多年了啊，给我的这个滋养也很多，我从这里边也真真切切感受到很多牧民朋友对我的厚爱，所以我也想真正的为东乌珠穆沁旗旅游啊做一些实事。内蒙古到处都喝国茶，但是资料上显示锅茶的专属传承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所以它这个地区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那么奶茶小镇呢是最为贴切和最为能呈现的一个内容。
6: 海天好友 真的有好，20小时。

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

0: 欢迎收看十六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数据表现看，八月份

0: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29.9%， 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 9.2%，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 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1: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转型发展持续，总体运行平稳。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介绍，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态势没有改变。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在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也在转型。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占比提升。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比重提升。从消费市场新增长点看，智能绿色商品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新亮点，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1: 从消费的方式来看，网上销售为代表的新模式呢快速发展，那么直播电商、即时零售这个在消费市场的转型的作用呢也愈发显著。那么前八个月呢，这个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4.6%， 增速呢比全部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呢快了 2.1 个百分点。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具体来看分析。
3: 从数据来看，投资向研发等创新环节倾斜。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占全部投资的 15.2%。其中，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投资、研发与开发投资合计占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比重超过 95%， 是带动知识产权产品投资的核心引擎。此外，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叠加储能需求旺盛，带动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 20.6%。而和六张网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也在加快。
4: 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2%。截至六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着算力枢纽建成了70余条算力大通道。总的来看呢，我国的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2: 八月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升、提质向新发展态势。
3: 从整体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回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个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从回升面看，超六成行业和地区增速比上月回升，电子、电气机械、电力、汽车等行业有力拉动了工业增长。新动能支撑力凸显。从具体行业看，电子行业增速较快，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4: 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应用落地，助力机器人

0: 产业快速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11.4%、34.6%，实现了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的转化。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提升到了 97%。
1: 从能耗看，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从产业链韧性看，作为细分领域的创新主力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突破关键技术，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的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今天当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五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十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么货船上都装了些什么货呢？以我身后这艘外贸船为例，它上面的货物啊，就有汽车配件、贵港的产品以及重庆、四川等地的化工产品。那这些货物呢，也将成为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今天晚上啊，这艘外贸船就会率先从南宁港出发，前往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等待着通航指令发出之后，第一时间前往越南开启内河港口的外贸新航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钦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那这里啊也将成为平陆运河江海联通的一个重要门户。
2: 平陆运河开通，对沿河的小镇来说，新的发展机遇也随之而来。机会到了家门口，要怎么接住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平陆运河沿线小镇的发展灵感。
4: 在即将开通的平陆运河沿线村庄，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5: 村里希望多有婆婆来玩，
6: 小半在农庄都可以啊。
7: 种好东西，养好东西也没有用，主要是销路。
5: 买山果啊，五斤毛他都有。特别是我们南路的大饼最好吃的。
4: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路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们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变沉默了。
8: 我们平时可能能被看到的机会不多，需要我们自己多去集思广益，去发展起来。
4: 镇长告诉我们，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路村

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有太多人知道。四年间，

0: 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类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能从哪开始。这个技能包缺了人味，谁能给 AI 补上这一课？我们找到了一个人。
1: 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的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家底摸排，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老故事、啊、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啊，安基村的一个丰子坎的卖画村。
0: 我们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把他们的智慧装进 AI 后，青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 2.0 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们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带着 2.0 版的灵感工具包，我们又去了一趟青塘镇。
2: 我要干的话是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排，
3: 像米酒啊，我们可以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4: 这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0: 这几天我们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路运河是一条 134.2 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从国家的坐标看，平路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从一个村民的坐标看，他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和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在青塘镇，曾经水少时用脚都可以跨过去的小河，如今能走5000吨级大船，可真正需要跨过去的还有从等机会到做第一件事的那一步。等平路运河通航后，我们再回来看看青塘镇的第一步走了多远。
5: 平路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三个省水池中有两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要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这片特殊的森林藏着怎样的工程奥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你能想象吗？就在我身旁的起石枢纽的水面下呀，藏着一大片地下森林。不信，我们就穿越回注水前一探究竟。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林立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的分工啊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拖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高位水池9米深的水荷载。而这个消波柱，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消减水流浪高和流速，减少浪涌对结构的破坏。柱子的尺寸数量分毫都不能差，多一根就挤占蓄水空间，降低节水效率，少一根就撑不住万吨水压。这套精密的设计就源自工程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7: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6: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实现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7: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 这个结构的形式来。

0: 知道我们的施工。
1: 这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6层楼高，每一根都要像搭积木一样逐层建成。
0: 像爬这一次下来，可能就要将近30米。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是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
2: 每天得爬多少趟？
0: 每天最少也应该在5趟左右吧。
1: 如今启示枢纽已经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它们却像一块块隐形的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举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3: 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实打实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平陆运河即将全面通航之际，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来一场运河的体验之旅。
2: 世纪工程从这里起航。是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零公里处，历时4年多修建呀，运河全线通航了。西南地区货物啊，自此结束了绕行数百公里从广州港出海的历史。连通江海的运河也给沿线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登船游运河，探寻热点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我们的行程也从7点正式的沿着平陆运河起航，
4: 太期待了，一起吧。
2: 范老师，我们其实走在零公里处，刚进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像一个特别现代化的起点。越往村子的尽头里面去走，以前的一些痕迹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4: 确实是，走到这里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一边有一些这个船的轰鸣声，一边又有这种鸟叫虫鸣，是吧？
2: 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地方。
4: 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平衡增长和这个基础设施瓶颈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哈。比如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维修的能力越差呢，那它集聚经济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差，产业就越来越落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倒向的这样的一种循环和悖论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一个平陆运河，实际上也是外部的干预，甚至是说把它变成了主干道，它就有更多的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再进行新的基础设施的维修，就会使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发展得越来越好。
2: 我们在这儿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房子，很明显就是后续进行翻新的。
4: 对对对，过去的痕迹和现在新的一些气象，其实在这里交织，到这里来走一走，好像我也站在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
2: 万老师，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也是从上游到下游这样的第一座水上综合服务区，未来可能会有很多船在这里进行短暂的停靠。
4: 真是，那我们就先上船吧。那上船之前肯定还是要做安全措施，
2: 上装备。这个门特别扎实啊，
4: 真是，好沉啊。何部长好。您好您好。
2: 4年多来这一条河您来回走了有多少趟，刷了多少遍？
5: 水上走，路上走，这都有很多遍了，这个
4: 不计其数，
5: 不计其数遍，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
4: 所以我们讲这个15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发现，它其实也落实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工程，像这样一些重大工程啊，它其实也讲到说，咱们要推进这个补网强链提质。平陆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加强跨区域的一个统筹布局、跨方式的这种一体衔接。那其实我们这个都做到了。
6: 对对对。
2: 好像现在马道枢纽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5: 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它这个也是我们的分水岭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开挖出来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豁口。以前我们站的地方都是甘蔗地，这个台阶有180米高啊，垂直高度。
2: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闸了吗？
5: 对，我们正在准备进入闸室。整个闸室的高度差不多40米。
2: 我们

0: 在船上随着这个水位一起下降，
1: 一秒钟差不多就有一米，就在水下还有，
0: 也就是水下还有一部分的门，
1: 对，
2: 这个边线已经露出来了。
1: 对，你慢慢看到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
3: 刚开始我们还能平视，
0: 对，
3: 现在我们就要仰视岸边了。其实这里就因为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它也越来越多的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才，那么带来了更多的技术，使得本地的经济更加繁荣。一些新的想法会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也是咱们讲内生增长，你的这个人才，你的知识积累，然后和你的这个科技创造就相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就是你越强你就越强。
1: 将来两岸的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建设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新的产业进来，它也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呀，到时候他们会开运河餐馆、运河民宿，你可以体验一下行大运、跨龙门、住豪宅、体鱼情，
3: 这非常好，已经把谐音梗用到极致了。
0: 真的是，
1: 从这里出海，比从绕到广州港出海，航程呢可以节约这个560公里以上。根据前期的测算呢，每年呢也可以节约大概是52亿的物流运输的这种费用，
3: 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你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它会像冰山一样融化在你的整体的成本当中，而且还有时间成本，比如说运送生鲜晚一个星期，那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成本，
2: 时效性要求可以很高，
3: 完全要求不同。
0: 哇，这现在两边的落差太大了，未来就是这一边的这个水面要跟这边是持平，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起石枢纽下闸时候。
3: 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工程人员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现在看到真的就觉得腿软了。
1: 我们站的这个门大概有37米多高，
3: 但是这个枢纽确实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哈。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这个物流成本和供应链重构的理论，每一个商业交易和运营当中呢，其实物流成本对它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枢纽建立了以后呢，未来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都会发生重新的布局，看到了成本的优势，那当然也看到了供应链的未来。
0: 下半场旅行正式开始了，王老师，
4: 欢迎搭乘平陆运河江海观光文旅专线。
0: 现在我们是上了一艘这个真正的游船，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3: 是啊，我们看到这两岸的风景啊，是吧，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啊，生态的变化呀，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感触绝对比我们在经济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的感触要深得多。
0: 马老师，我们好像现在离海越来越近了，后面是那个北部湾大桥。
3: 看到这个北部湾大桥的时候，就还是想到从内部来说它串起了西南的一些地区，那另外一个又出口到了东南亚呀、南亚呀，还有以至于全球啊，那其实呢也形成了更加畅通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你的这个创新的禀赋啊，那么就会形成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点轴理论呢又告诉我们说，当你形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的这种轴以后呢，就很容易在旁边带出很多的点串起来，另外就能辐射成为面了。所以看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它真的成为了新的增长极。
0: 上面是这个陆路的通道，下面是这个水路的通道，是一张综合立体的这样的交通网络。王老师，您看，这就是行大运越龙门的龙门大桥，越过这个龙门大桥，离钦州港，也就是这个入海的这个起点，就越来越近了。
3: 哦，真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这边的水色，已经就渐渐的觉得是泾渭分明，大海奔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好像龙门大桥说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感觉这样走走停停真的好幸福啊，
0: 好像平陆运河沿线已经有一些业态起来了啊。
3: 就是
0: 再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港口作业的一线，
3: 好壮观的景象，
0: 起起落落的集装箱。
5: 这边的话是全球首个 U 型的自动化码头，东南亚、非洲还有北美这些都可以到达，
3: 也是非常符合交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的报酬递增的原则的。对于交通连接的节点越多，

0: 那么它所增长的这个效益就越高，它实际上是一个递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平陆运河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里面的骨干工程。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效应啊，使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更加的紧密。那么将来北部湾港呢，实际上也有望升级成为一个国际枢纽港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南向的关键节点。
1: 所以为了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我们的这个码头、泊位，甚至是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些线路和场站，也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升级。那我们到下面去看看啊。
0: 好的。
1: 带上了安全装备，我们又来到了码头的这个生产一线。
2: 你这边看到的话是这个传统码头集装箱正在做吊装的，就是散货的话已经完成了11个万吨级的这个泊位，就是可以满足1000吨以上的这个江船的停靠。
0: 实际上我觉得呢，也有一个多式联运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呀，它的改善制度的一些推进和优化，就使得它的交易成本变得更低了，未来可能可以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些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衔接，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中国未来和东盟产能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1: 在过去的这4年多以内，平陆运河持续的在建设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条运河的本体上。
0: 是。现在到青州港，就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青州已过万重山。一方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群众来说，交通设施这么的发达了以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工程也是已经到了青州已过万重山的这样一个节点，千里自有到来风。未来应该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3: 土生土长在这里长大，看着家乡啊慢慢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那个柏油路，看着真的是变化很大很大。
4: 运河开通对于我们江口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2: 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5: 大家实现向海经济，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提高一些生活质量吧。
6: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希望更多人来这里打卡，更多人过来玩哈。
7: 退休之后可以在这买个房子，看着这条河。
8: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称游轮是因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
9: 伊朗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游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无涉事游轮人员伤亡情况、船旗国以及载油量等更多信息。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目前，该邮轮正由地区伙伴协助拖带。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而采用的谎言与恐吓手段。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

0: 维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减少风险上升，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14号上涨至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加大押注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加息。
2: 1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4欧元，达到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担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遭遇封锁，或导致中东液化天然气供应长期中断。业内人士警告，如果液化天然气供应中断，冬季气温低于预期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足等因素叠加，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更大压力。路透社14号报道称，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推动市场加大押注欧央行将进一步加息。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施纳贝尔表示，近期能源价格走势相当令人担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斯洛伐克央行行长卡齐米尔也表示，通胀风险明显偏向上行，其关注的重点已从石油和燃料价格更多转向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在10月29号的下次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 60%。
1: 中东冲突给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经营造成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宣布，已经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以寻求债务重组。据了解，虽然波罗的海航空总部在拉脱维亚，但因其大量债务、飞机租赁及发动机供应合约适用美国法律，因此选择在美国启动重组程序。
3: 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在提交给破产法院的文件中写道，公司因财务与地缘政治因素叠加而承受严重压力。文件显示，该公司约有5.83亿美元的负债，并欠缴1.06亿欧元的税费等，其2025年营收约为7.79亿欧元。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在法院监督的重组过程中，公司航班将照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不会受到影响，预计该程序将于明年6月完成。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正在与工会磋商员工规模调整事宜，并称随着运力削减，人员变动在所难免，具体方案将在磋商结束后确定。路透社报道称，今年2月底爆发的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对航空业造成严重冲击。分析指出，资产负债表紧张的航空公司面临倒闭风险。今年5月，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公司宣布有序停止业务运营。公司方面表示，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是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无风险收益率和全球资产定价之锚。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压制股票估值，并给黄金带来阶段回调压力。
4: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同日早盘，美国2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

0: 基点。市场认为，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涨，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贸易冲突和中东战事加剧了通胀担忧；第二，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第三，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增加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美国财政部试图通过扩大国债回购这一流动性管理工具压低国债收益率，但前景并不被看好。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是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后所能获得的回报率，它既是衡量美国国债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参考。当其突破5%等关键心理点位时，可能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一方面，收益率上升会压制股票估值，投资者会重新评估风险资产估值，导致股市承压；另一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收益率上升可能带来黄金价格的阶段回调压力。
1: 这两年，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全球对芯片等半导体产品的需求也急速增长。半导体行业的人才缺口也逐渐扩大，在拥有三星及 SK 等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的韩国，相关的职业教育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报名。
2: 在韩国中清北道，有一所专门培养半导体人才的职业高中，中北半导体高中。这所学校已经有近20年的办学经验，近年来很受关注。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专业培养也直接对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在韩国国内带起了一股报考热。
3: 우리학교가전국에서이제반도체로제일처음으로만들어진학교이기도하고현재이제아무래도반도체가각광을받고있기도하고저희가전세계에서도또주목을하고있는학교다보니까가장큰장점은저희가취업률이가장높은게
2: 据老师介绍，学校里有韩国顶尖半导体企业捐赠的真实生产设备，还有很多来自企业一线、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带着学生做实操教学。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能接触到和真实工厂很接近的生产环境，从基础理论到封装、测试、设备维护，他们在校期间就能掌握一线工程师需要的实操能力。
4: 저희2학년에와서반도체설계라는과목을새롭게배우게됐어요1학년때는주로제조공정이나반도체장비유틸리티이런거관련해서학습해왔었는데주어진도면을보고설계도면에따라서직접설계를해보고이런식으로실습을진행해요
2: 另外，学校还和120多家韩国行业企业签订了学生就业协议，学生一毕业就能学有所用，很快进入对口行业。三星、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会在学生高一的时候就来提前选拔。
5: 저는일단은삼성전자반도체설계엔지니어에이미합격한상태고삼성전자를가장가고싶고그리고거기서설계엔지니어로일하고싶습니다
1: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一旦高额关税落地，加拿大承受的直接冲击很大，但美国同样会付出成本飙升的代价。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这里的汽车产业又面临着怎样的冲击呢？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6: 温莎被誉为加拿大的汽车城，这里和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经融为一体。高度聚集的产业生态也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而且大多直接服务于美国企业。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之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所笼罩。
7: Some companies, are definitely experiencing a slowdown in activity.Because of the tariffs. And probably the bigger reason is uncertainty. So a lot of product that they normally would make is not being made because their customers, the American customers, are uncertain of their costs.
8: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7-8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

0: 使得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1: My American counterparts are complaining to me that the tariffs are impacting their business because when they go to buy equipment, they have to pay a 50% tariff on the new equipment going into their facility. So now their operating costs just went up by 50%. So they can't afford it. The net result could end up making the American vehicles un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market because their costs are too high.
2: The tariff is paid by the organization that imports the tariffed good, the thing that it has a tariff on it, and they pass along the price increase to the consumers. So when President Trump puts a tariff on something, the American consumer pays it.
3: 加拿大业内人士指出，美加的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如果美国强行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加征高额关税，那么其成本和风险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的汽车企业。
4: 9月15号至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是为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0: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5: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4: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667.24点，下跌1%；国企指数报8,204.91点，下跌0.96%；恒生科技指数报4,291.34点，下跌0.62%。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15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6: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

0: 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15-5时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
1: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2: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来看报道。
3: 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
4: 工程体量之大，业务品类之多，技术要求之高，均创我国承揽的同类海外项目新纪录。
5: 依托国内完备的海洋工程全产业链配套优势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果，全面运用三维数字化建模、全流程工程模拟推演技术，指导陆地建造与海上施工作业，全力打造国际油气合作标杆工程。
3: 近年来，我国积极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交付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企鹅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沙特马赞项目等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有力推动国际油气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2: 金秋九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河蟹迎来丰收季。当地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以鱼制饵生态养殖，让昔日盐碱滩变成增收致富的蓝色粮仓。来看报道。
0: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金沙湾一处河蟹养殖基地，随着今年第一网拉起，一只只青背白肚、尖爪黄毛的河蟹破水而出。今年企业标准化养殖池塘面积1500亩，预计河蟹产量达到50万斤。
6: 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正在开捕，我们预计捕到10月下旬。
0: 盐碱水养蟹关键在水质调控，科研团队针对当地水体碱度、硬度等特点，不断优化水质调控、水草种植和生态养殖技术。目前池塘水草覆盖率约40%，既为河蟹生长蜕壳提供环境，也有助于净化水质。
7: 这样弱碱水体它富含矿物质，所以我们的螃蟹蒸出来它口感是非常鲜甜的。
0: 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当地还探索以鱼制碱、鱼农轮作，通过养殖水体浸泡和水盐调控，逐步改善盐碱地利用条件，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8: 一亩螃蟹的净效益可以达到12-13万，我们可以推广鱼农轮作的模式，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0: 今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2: 近日，在浙江宁波象山县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滩涂户外运动挑战赛，大家在滩涂上比拼力量和技巧。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9: 哨声一响，滩涂拔河直接开场，队员们脚陷泥沼，攥紧绳，在震天呐喊里寸步不让，粗绳来回拉锯，把紧张感拉满。滩涂班务里，选手们扛着沉甸甸的轮胎争分夺秒，滩涂速滑更是把气氛推到高潮，大家踩着泥马登滩竞速，时不时有人滑进泥里，惹来哄笑。
10: 虽然我们在海边长大的，但是滩涂运动还是第一次参加，有点难度，尤其是刚刚泥马操纵不了，根本不应该的手法。
9: 近年来，当地依托滩涂资源打造赛事 IP， 把赛事人气转化成实打实的文旅消费。
11: 我们通过挖掘滩涂赶小海的一系列文化，比方说我们这次的赛事的木海马以及速滑救援等，其实是我们把它开发成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

0: 客来感受我们的滩涂海洋文化。
1: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也火热了起来。在山西省盂县梁家寨乡，乡亲们支起火柴炉，加紧赶制传统手工柴火月饼。
2: 在梁家寨乡一处月饼制作工坊里，乡亲们正忙着擀皮、调馅、烘烤、打包。这里的手工柴火月饼最大的特色是从核桃内馅到面皮、油等全部取材于当地，是乡亲们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3: 就是用的咱们的老鼠骨头，咱们的老鼠骨头油去油封到柴油，是用的咱们自己打的柴子油，然后烤这月饼啊，就是用咱们柴火烤出来的。柴火灶就是接地气的，烤出月饼来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2: 经过明火慢烤，月饼出炉时外皮金黄酥脆，内馅细腻绵密。随着中秋佳节临近，手工柴火月饼线上线下销售火爆。
1: 当地时间14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甲骨文正在进一步裁员，原因是该公司难以平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和自身不断增加的财务压力。当天，甲骨文公司股价下跌近4%。
4: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甲骨文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周一，多家美国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自称受到了此轮裁员的影响。此次裁员此前已在公司内部酝酿，主要目的是降低薪资成本，为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腾出资金。报道称，甲骨文在人工智能领域压下重注，预计2027财年资本开支将达到900到950亿美元。然而，尽管营收增长强劲，为支撑业务扩张，公司已累积1250亿美元债务，且信用评级低于其他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为稳固财务状况，甲骨文一直在裁员。在截至5月31号的2026财年内，公司全球员工总数减少约2.1万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13%。上周，甲骨文公司将2026重组计划的预估成本上调7亿美元，达到28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遣散费。有分析认为，本轮裁员折射出人工智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冲击科技行业劳动力市场。它不仅可能替代人力，还会促使部分企业通过裁员释放资金，转而投入人工智能领域。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希尔14号表示，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卡希尔说，探测器将在2个月内到达绕月轨道，然后在那里进行最短3个月、最长1年半的观测。观测项目将包括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磁场等。卡希尔此前曾表示，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的《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较当前水平接近翻倍。在高预期情景下，甚至可能增长至3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3座，总装机容量377.1吉瓦。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3米高的陡峭岩壁上，急需撤离和医疗护理。加州警方联合多家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才成功将受伤者救下送医。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

0: 业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日常的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步走。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数据表现看，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 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1: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八月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升、提质向新发展态势。
3: 从整体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回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从回升面看，超60%行业和地区增速比上月回升，电子、电气机械、电力、汽车等行业有力拉动了工业增长，新动能支撑力凸显。从具体行业看，电子行业增速较快，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4: 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应用落地，助力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1.4%、34.6%，实现了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的转化。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提升到了97%。
3: 从能耗看，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从产业链韧性看，作为细分领域的创新主力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突破关键技术，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三个省水池中，有两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要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这片特殊的森林藏着怎样的工程奥秘？我们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5: 你能想象吗？就在我身旁的起石枢纽的水面下呀，藏着一大片地下森林。不信，我们就穿越回注水前一探究竟。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
6: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凌厉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的分工啊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托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高位水池9米深的水荷载。而这个消波柱，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消减水流浪高和流速，减少浪涌对结构的破坏。 柱子的尺寸数量分毫都不能差，多一根就挤占蓄水空间，降低节水效率。

0: 效率，少一根就撑不住万吨水压。这套精密的设计就源自工程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1: 这手洗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手洗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0: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实现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1: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0: 这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6层楼高，每一根都要像搭积木一样逐层建成。
1: 像爬这个这一次下来可能就要将近30米、
2: 哦、
1: 啊，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是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
2: 每天得爬多少趟？
1: 每天最少也应该在5趟左右吧。
0: 如今寝室枢纽已经筑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它们却像一块块隐形的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举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那么修了4年，花了727亿的平陆运河到底能改变什么？我们跟着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一起来算算账。
4: 要想富，先修路。这次是水路，老王正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眼前的这片水域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从这里开始，运河一路向南，经过134.2公里后汇入大海。这条运河用了4年时间建设，总投资727亿元，平均每公里5.4亿元。这笔投资改变了什么呢？老王算算账，首先是彻底终结了广西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打开地图，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但最终都是从广东注入南海。由于缺乏直接出海通道，大量原本属于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货都从广东出海，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广西货不走广西港。而平陆运河从南宁平塘江口经过钦州沿钦江直入北部湾，把出海的路程直接缩短了560公里，让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海港。离海近了560公里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我身后的这片沃甘林已经挂果了，等11月底成熟上市以后，如果走平陆运河出口，节省了不光是560公里的路程，还省了清关、转运、拼船等环节的等待时间，水果摆上东南亚消费者餐桌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果通过平陆运河走向非洲。
5: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就在南宁港报关就可以了，相比这个深圳的蛇口港的话呢，它缩短了大概14个小时的车程，一条柜的成本也节约了大概在4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4: 哦，这么明显。
5: 到我们那个越南胡志明市的话，可能也就3天左右。
4: 时间短了，钱也省了。广西百色的铝土矿也重新算了账。
6: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测算，货物走平陆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整体的运输时效几乎减半。
4: 平陆运河点亮的可不只是广西，把视线拉开，整个西南地区都有了一个更近的出海口。云南的农产品绿色铝，贵州的茶叶光伏产品，湖南的工程机械整车零部件，包括在外一圈的四川和重庆，都能搭上平陆运河的顺风船。就在9月4号那天，四川开出来的火车已经要通过运河把货送到越南了。相比从传统路径出海，西南的货物走运河到东盟，每年能省多少运费？答案是大约52亿元，综合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如果视线再拉开，你就知道平陆运河正在让区域连接得越来越紧密，它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水运新通道。在马道枢纽，老王遇到了一群来自东盟国家的同行。
7: I believe that 平陆 canal can create new

0: ข้าถึงตลาดในจีนง่ายขึ้นมัน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ธุรกิจที่ดีมากๆสำหรับ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ไทยสำหรับธุรกิจในไทย
1: 未来海洋经济加快互联互通跨境旅游廊道职业教育合作一系列区域经贸文化合作将为中国东盟开辟更多合作新空间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就是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就是平陆运河的河海分界线船舶过了这条线就算进入了海域这项世纪工程用727亿元投资换来的不只是为广西逆天改命的入海口更为广阔的西南内陆腹地和周边国家创造了新机遇一条新通道正在加快区域经济互联互通
2: 北京时间9月15号下午2: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9月15号下午2: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第9次飞行，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并在我国民营航天领域首次实现900公里高度一次部署10颗卫星。
4: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这意味着民营航天已经非常深度地参与到国家级空天基础设施建设。
3: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两型火箭均采用自研的天雀系列液氧甲烷发动机，共享关键技术，最大运力分别为6吨和18吨，组合起来可以覆盖我国商业航天绝大多数发射需求。
4: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三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2: 今天随着首节钢箱梁精准就位，国内最大跨度跨海桥双雨门特大桥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为全桥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5: 双雨门特大桥位于浙江省舟山市，连接舟山六横岛与佛渡岛，是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主跨1768米，钢箱梁划分为100个阶段，总重逾3万吨。此次吊装的首节梁段重达336.7吨，相当于260辆家用小汽车的总重。大桥施工海域地处东海开放水域，常年受台风、高盐雾等腐蚀影响，水文气象条件复杂，海上通航繁忙，对钢箱梁制造吊装施工精度要求高。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全长18.78公里，串联六横、佛渡、眉山3座岛屿。项目建成后，宁波至六横的通行时间将由船渡约40分钟缩短至车行10分钟，对进一步完善宁波舟山港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陆续上市，销售市场火热。
5: 在浙江长兴虹桥镇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拉起地笼，一只只青壳白肚的螃蟹落入盆中。刚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肥满度较高。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脱壳时就能从母蟹中挑出30%甚至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
6: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最重要的还是今年的整个气候对于河蟹养殖的话还是比较适宜的。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环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要经过1周左右，等到中秋节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5: 今年长兴县虹桥镇蟹塘养殖面积1.4万亩，预计产量1800余。

0: 余吨。国庆节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在江苏无锡盛阳食品城水产交易区，不少市民特意赶来选购应季水产。眼前这批螃蟹来自江苏宿迁落马湖，一只重3两左右，
1: 个头也蛮好，送礼啊，自己吃都还可以。
0: 商户介绍，今年河蟹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目前无锡市场上销售的河蟹主要来自新疆、辽宁盘锦、江苏高淳、兴化以及山东微山湖。
1: 好的2.5磅的在60左右，品质差一点的就是普蟹的话一般在30到40左右。
0: 据了解，今年河蟹将在9月20号前后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
2: 9月14号起，浙江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启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它连接宁波鄞州区和象山县。试乘首日，市民们争相体验，象山的菜市场小吃店也跟着火了一把。来看报道。
3: 上午，小阳江站人头攒动，这里是轨交4号、7号和12号线3线换乘枢纽。列车驶上象山港跨海大桥，窗外海天一色，景色壮观。12号线起点是位于鄞州区的小阳江站，经云龙、横溪、塘溪、象山城区等站点，最终到达大木湾站。线路全长约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全程体验下来共用时45分钟左右。
4: 什么都不用抓，速度特别特别快，我头一抬，然后就一站就到了。
3: 到达象山单程站后，大家纷纷下车，来到当地知名的蓬莱菜场，梭子蟹、小黄鱼、鲳鱼摆满冰台。海鲜面馆一早上卖出200多碗，象山橘子、萝卜团、米馒头等特产供不应求。
4: 今天的话卖的就是比平时的话要多一点嘛，多1/3。早上没有停下来过。
5: 下了地铁，那就直接来就可以了，是方便太多了，就一个早上全搞定。
2: 眼下在河南濮阳台前县，当地羽绒产业呈现出了产销两旺的景象。依靠产品创新、稳定品质和全链条布局，台前羽绒实现全年稳产，产值同比增长50%。
3: 在台前县各大羽绒生产厂区，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加工、熨烫、打包有序推进，满载羽绒原料和成品家纺的物流车辆往来穿梭，每天都有上100吨羽绒制品从这里发往全国。
6: 往年这个时候得上好几天才有货了，现在3天跑一趟，一车也就10来吨货，卸完就返程。
7: 以前夏天任务少，大家都轮休，现在生产线全年不停，一条线每天能产出上100件羽绒制品，订单比冬天还多。
3: 记者走访了解到，淡季实现稳产增收，核心来自产品结构的迭代升级。
6: 新开发的羽绒夏凉被、羽绒披肩等产品受到了广大用户的喜爱，销量同比去年增长30%左右。
8: 今年6月到8月份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
3: 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也让不少企业开启扩产升级模式，进一步夯实产业供给能力。
9: 截至目前，今年台前羽绒行业产值已达30亿元，6月份和7月份产值再创新高，2个月产值达10亿元。
2: 眼下正值水稻破口抽穗的关键时期，在江苏南京一些农场 ，AR 智能眼镜被运用到了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工作中，让田间虫情看得更清，防控更精准。来了解一下，
3: 在南京市这家农场的稻田里，工作人员正手持白色托盘采集害虫样本，随后通过佩戴的 AR 眼镜拍摄识别害虫稻飞虱。稻飞虱是水稻生产中的主要害虫，体长仅1到5毫米，非专业人员很难准确辨认。
10: 通过摄像头、麦克风、GPS 定位、AI 识别，可以自动就是监测田里的稻飞虱的一个发生情况。哪怕你不认识，只要会拍照，在田里面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监测，哪怕没有网络，田里也能拍照识别，然后在有网络的时候可以再上传照片，上传系统就可以自动计数。
11: 自从有了这个智能监测设备之后，我们能实时的了解田间的病虫害情况，我们能了解到情况之后，我们会调整这个用药的

0: 方案，把这个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1: 目前当地已建有智能监测点12个，布设各类智能测报设备30多台，覆盖所有街镇，持续采集虫情病情数据，帮助植保人员更加及时地掌握田间动态。
2: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是为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3: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4: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接受采访时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卡尼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繁荣。加拿大与欧盟2016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要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农民。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希尔14号表示，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卡希尔说，探测器将在2个月内到达绕月轨道，然后在那里进行最短3个月、最长1年半的观测。观测项目将包括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磁场等。卡希尔此前曾表示，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的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较当前水平接近翻倍，在高预期情景下甚至可能增长至3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3座，总装机容量377.1吉瓦。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3米高的陡峭岩壁上，急需撤离和医疗护理。加州警方联合多家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才成功将受伤者救下送医。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

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日常的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步走。

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好，来看其他资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罗夫吉尔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提出一项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法案。据悉，相关法案或将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该法案将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共同发布。根据相关程序，法案提出后还需要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已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方水土成就一方风物。在武夷山，和山民们一样，世代珍惜拥享这方自然馈赠的还有他，身居山里的武夷白鹅。这是武夷山特有的小型肉用鹅种，偏爱水草丰润的生态地，故浑身是宝，肉质鲜美。武夷白鹅中又以被称为白鹅之乡的蓝谷白鹅为最佳，这里自古就是一处天然鹅场，更因此诞生了一道远近闻名的经典闽菜——蓝谷熏鹅。如果说蓝谷熏鹅是武夷山对外的一张美食名片，那么徐丽妹正是把这张名片做到极致的关键人物。也许是终日和鹅打交道的缘故，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孩子般的童真与快活。
1: 从养鹅到加工到现在有20年，就是不知不觉来就叫我鹅娘啊、鹅妈、鹅姐啊。好像创业完以后不知道做什么，也就是感觉很迷茫，做了很多事情都失败完以后，就是感觉没路走了，就搞两只鹅来。因为我小时候从小我家里人有养鹅的，养鹅生蛋啊什么的，我知道。其实鹅它是很爱干净的，水要干净，草要干净，鹅吃的东西是非常营养的，不容易有半点的杂质的东西，它一吃它就要生病。我既然要做这个，我是不是要想怎么样给它创新一下？你看这一创新就搞了20年，搞这一只鹅，各种各样的尝试，调到我自己觉得还行，所以后面就定了这个调。

0: 山湿润多雨，熏制不仅有助食物保存，又易于抗寒去湿。制作熏鹅时，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称心的香料，用以炒制增香。但在鹅的选择上，却受着共同的坚持，必须是一年生的成鹅，才能保证熏制后的肉质鲜嫩多汁。
1: 这个蓝谷米酒是专门特酿来做这个蓝谷熏鹅用的。
2: 种田的时候，烧稻谷的时候，有亲人朋友来的时候，就是宴请的时候，平常人还是不舍得醉。
1: 鹅翅百草，全身是宝。
0: 在与干辣椒默契配合，征服味蕾。
1: 这个辣椒呢，也是我们自己后门山上采来磨的。这个辣椒磨起来特别的香，吃蓝谷熏鹅就是要辣，它辣了才有那个味啊。我最爱吃鹅这一块腰的部位，这里特别滑，特别嫩。
0: 额娘的熏鹅，加入蓝谷米熏制，守住味蕾的独家记忆。待锅中溢出阵阵香气，那是时间的馈赠。
3: 很多客人都喜欢武夷山特产蓝谷熏鹅，最多时候客人会买十多只。
4: 熏鹅香辣，它本身鹅的肉质哈很有嚼劲，很香。
0: 这种烟熏味早已融入武夷山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味觉记忆。所谓无鹅不成席，一桌好菜绝

0: 绝对离不开熏鹅。大大小小的餐厅、酒楼都有它的身影。农家土菜也可以很洋气。
1: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很感兴趣。当时出来我们就20多岁，学厨正常就是10几岁就出来学嘛。我也想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做得起来。
2: 刚好老公有这方面的兴趣吗？不想把这份事业给丢下来。
1: 做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就会去琢磨，去研究。
0: 郑师傅夫妻二人悉心研发醉酒鹅，先用老酒与啤酒烹调，过程中不加一滴水，鹅肉中的氨基酸得以在酒香里持续释放。看似步骤简单，最后一步则用上巧劲。白兰地助力，一举成就美味与仪式感。
1: 自己研发出来的菜得到顾客的认可，就是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0: 几条街之外还有一家小面馆，多年来也牢牢锁住街坊四邻的胃。不大的小店，一到饭点总是食客满座，只因这碗在别处吃不到的鹅汤面。由于鹅的水生环境，至鹅肉鲜香中带有一些天然的腥味，要以鹅肉入汤，怎样让腥味不留痕迹，这家小店自有巧思。
3: 不一定要希望生姜，用的是本地自己种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这包调料包，调料包是用来去腥的。要控制好时间和配料的比例，不能把鹅肉煮太烂。
4: 来吃了好几次了，主要是新鲜美味。
0: 武夷山人与鹅的缘分醇厚绵长，一桌桌风生水起的香薰盛宴，是这方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共同造就的人文密码。
5: 冰消雪融，黄河渐行，
6: 干鱼干到大河里边，
5: 春水涌动，生机无限。
6: 这个鲶鱼，这个鱼没
5: 流水不息，渔歌不绝。
7: 鱼儿离不开水，渔民也离不了水。
5: 简单的生活谱写最动人的图景。

0: 还没穿开。
1: 你这张到哪船来放这个江边？
0: 这几年都是最迟3月15号就放下船的。
2: 黄河上中游分界线，托克托县河口村。临河的渔民遵循着自然的节奏，等待着黄河开河。为了解馋尝鲜，李宽孝有时会到黄河边的滩涂碰碰运气，寻找偶尔搁浅的黄河鱼。靠水吃水，他一直靠黄河打鱼为生。
0: 先带上那个，挖上船去后头去巴彦那儿打鱼，再换点钱。

0: 你先挣过七八万，这个时候能挣个十来万。
1: 休眠一个冬天的黄河鱼，积蓄了丰富的营养，肉质细嫩，口感鲜美，被称为内蒙古春天第一鲜。沿河人家都有自家独特的烹饪秘方，用以烹制这道美味的开河鱼。
0: 每年的四月以后就不让打了呀，八月以后才开始让打了。
1: 黄河迟迟未开，禁渔期却逐渐临近。李宽晓和搭档提前清理渔网，为开河放船做好准备。
2: 来，

0: 截至今天，黄河累计开河418.9千米，解冻长度已经过半，防凌形势总体平稳，预计本月22号。
1: 在水流带动下，冰凌片片飘移，形成短暂而奇美的流凌，预示黄河即将开河。
2: 哎，这块不要再给我躺里了。
1: 李宽晓终于迎来了放船打鱼的时刻，
2: 放下船来了，挺高兴的，挺激动。
1: 对村里的渔民而言，这是一年中仅次于过年的大事。
2: 哎，希望运气好点，能多补点，也都能挣点。
1: 顺着水流的方向，沿河撒网。这种捕鱼方式除了靠运气，更依赖经验来选择撒网位置。
3: 没把一粒抓鱼就扣回这块来。
1: 两个小时后，李宽晓开始收网。
2: 哎，有一个，有一个，摆好，摆好，要摆回来。哎，到这了。
3: 好鱼，哎呀，
2: 这一弄出就是三个两个，就像刚在一起弄。这个鱼都好看，最大的捕获草鱼26斤，花鲢30斤。
1: 按照惯例，第一次的鱼获，李宽晓会留一条犒劳自己和搭档。极鲜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技巧，一把本地特产的红辣椒就可以成就独特的开河鱼风味。炖煮半小时，汤汁浓郁，鱼肉鲜嫩，纯美可口。剩下的鱼汤用来炖豆腐，嫩滑鲜美，这就是托克托县人心中最经典的一鱼两吃。
2: 那黄河水冻黄河鱼是味道上乘，
1: 馋了一整个冬天，人们得偿所愿。
2: 还是这开河鱼好吃啊，比平时的鱼好吃多了。

0: 妻子在家经营瑜伽乐。自开渔以来，王铁蛋已连续多日不船。
1: 爱好捕鱼，从小在河边长大，从小摸鱼虾，捞虾捞不虾，你水转上心情不一样。鱼儿离不开水，渔民也离不了水。
0: 王铁蛋每次归来，妻子都会煮一锅热腾腾的鲶鱼汤，为他驱寒解乏。野生鲶鱼肉质细嫩，口感鲜滑，丰盈的油脂和可溶性蛋白质让鲶鱼汤色泽奶白，味道细腻醇厚。一碗鲶鱼汤曾是许多漂泊渔民的慰藉。幼年时，王铁蛋随家人从200多公里外的巩义搬到了潼关，常年在黄河上谋生，风浪中的险恶至今难忘。
1: 你的风大的时候呢，那浪一起来那15米高的，啪啪丢到河里头去，掉河里以后你体力都不行了，那真害怕人。
2: 我鲤鱼，
3: 鲤鱼，鱼量是，你啥时候吃的？
4: 一个鱼。
2: 好的。我的。
0: 渔家乐院子虽小，却吸引众多食客，只为品尝野生黄河鱼的绝佳鲜美。
5: 应该说，一号养池红烧熬汤。
0: 黄河鲤鱼，剔骨去刺，纯鱼肉拌面，油炸至外酥里嫩。起锅熬制汤汁，放入鱼块，吸满汤汁的鱼块饱满丰腴。麻辣黄辣丁是另一道招牌，大料要足，黄辣丁肉质细嫩，备受追捧，每斤高达60元，在渔家乐中身价最高。整条鲤鱼煎至金黄，加入大料和提前熬制的浓汤。渔家乐里有了野生鱼这一高级食材，似乎所有的烹饪都可化繁为简。
1: 一二三四五六条，就要六条了。鲤鱼和鲶鱼吃人多，
0: 活鱼库存不多，王铁蛋准备再次下河。专业的潼关老渔民习惯了一人一船，他们笃信捕鱼靠的是胆量和体力。
1: 这你拿什么？这你下了河里边都有响头，你往搁家里边怎么有响头？
0: 这里是黄河、渭河、洛河交汇处，三河相遇，水势放缓，成为鱼虾停歇觅食的理想场所。
5: 下钩，
0: 鱼竿扎进淤泥，鱼饵没入水面，每隔20米放一根竿，目标是捕捉肉食性鱼类。
5: 对了 ，OK 了。
0: 今天天气不错，王铁蛋准备网钩并用，双管齐下。岸边水流缓慢，鱼群喜欢在此休息觅食。经验丰富的渔民熟知如何赶鱼，将鱼儿引向渔网。
1: 赶鱼赶到大河里边，他就上网，网在大河边跑着。

0: 到了收网时刻。
1: 哎呀，有个鲶鱼！哎，有活有活，这个鱼漂，这是黄河鲶鱼，这个鱼美。头一望，带个大鲶鱼，哟，还有货，美得很。
0: 沉甸甸的手感，让努力终有回报。
2: 反正一天逮上几十个这都美不美？
1: 哎呀，真美！
0: 黄河水流湍急，却也暗藏诱惑。总有人毫不妥协，用勇气和劳作追逐希望。
1: 哎呀，好好好！黄河草鱼、鲶鱼，这个大。哎呦嘿，走了，鱼满仓，回家了。
0: 年复一年，只有越过风浪的人，才能满载而归，将黄河的鲜美带上餐桌。黄河之畔，古都开封，有一位烹鱼高手隐于身巷。
3: 说我是铁打尖上放风筝，出手高，不敢说自豪。一说这好像那都叫吹牛，光说的年轻时候似的。
0: 陈长安，71岁，中国烹饪大师，擅长制作官府菜。
3: 每代的精华都传到我这儿了，现在俺家已经传到第六代。
0: 从业50多年，陈长安人不离灶，手不离勺，仅凭一条鱼就能变换出数百种菜肴。
3: 你咋形容啊？那你少说得会几百吧。
0: 滑嫩的鱼蓉混合鸭肉、莲花丝，用猪网油包裹定型，油炸后外脆里嫩，满口生香。鱼肉切丝，过油后旺火爆炒，30秒出锅，锁住鱼丝的极致嫩滑。但陈长安最被人称道的是他的看家本领，鲤鱼背面。
3: 把一些鱼点起来，然后再下油里啊，用温油再把它浆透。
0: 陈长安炸鱼，徒弟拉面。溜条，制作背面前的热身。
3: 溜条溜不好，就影响你拉，你拉不。
0: 巧手拉扯，面的活性达到极致。到了拉面的时刻，
3: 它受空气、时间都受影响，你要不快了拉不上。
0: 长度1米2的面条，在2分钟之内完成14个回合的抻拉。

0: 拉好的面细如发丝，根根不断。
1: 怎么洗？这枕篦里边穿七个面料。
0: 入锅炸面，仅需十秒便可出锅。
1: 比头发丝还细嘞，它很好说。
0: 糖醋汁熬至浓稠，鲤鱼下锅，汁液在高温中迅速渗透鱼肉，酸甜口感达到极致。
1: 手中和汁儿，和汁儿搁锅里边，咕噜咕噜冒泡。

0: 上桌时，糖醋汁仍在释放气泡，这是鲤鱼背面的最高水准。作为豫菜代表，鲤鱼背面肉质鲜香，背面酥脆，裹满酸甜浓汁后，甜中透咸，入口即化。
1: 好多大了呀？
2: 二斤半一般的。
1: 好点儿的，好吃都要好嘞。
2: 做饭能做到这个诚意，我感觉也很满足，也是个骄傲。你干得好喽，鸡正加分；干得不好，人家说你丢家的人。
0: 黄河下游，九月的东平湖秋意渐浓，凉爽宜人。漫长的辛劳和等待之后，迎来尝鲜季。刚捕捞的湖虾，简单烹饪就能呈现出极致的美味。酸辣汤汁包裹虾肉，内里微生，入口后弹牙鲜嫩，刺激过后，鲜美在舌尖绵延回甘。鲜，是山东东平人的味觉基调，也是崔兆庆对食材的苛刻追求。另一种鲜味则隐藏在湖底，找到它，崔兆庆父子便能为生计增加一些保障。野生鲫鱼是制作东平糟鱼的最佳原料，要在6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内找准下网的最佳位置，经验尤为重要。年轻的崔涛还难以胜任。下网、收网、捡鱼，每一个环节父亲都亲力亲为。
3: 东平湖的拿别边不要，就用东平湖的。
0: 刚出水的鲫鱼容易缺氧死亡，必须当即处理。鱼的分解虽看似简单，但每一个细节都需精准到位，这是保证糟鱼独特口感的关键。两个多小时阳光晾晒，水分逐渐流失，鲫鱼肉质紧缩，鲜味凝聚，形状得以完美保留。高温油炸，腥味物质逐渐挥发。外表酥脆，内里焦香。
3: 它这个鱼的这个鱼翅膀炸了五吧，炸好以后它是发软，发软以后它到时候堆好堆。
0: 葱、姜和精心配比的大料包铺于锅底，100多条鲫鱼层层码好，防止飘起，均匀入味。
3: 咱15小时差不多都基本上都到齐了。
0: 恰逢中秋，崔家难得团聚。渔家餐桌上少不了狐仙的身影。接近60公分的野生鲤鱼，洗净切块，文火慢炖2个小时。桂鱼生长速度缓慢，3年以上才能达到3斤左右。小火清蒸，鲜味十足，肉质肥嫩。10年以上的河蚌，肉质坚韧，最难烹饪。

讨厌对火候和调味的掌控。漫长的等待后，小院里香气扑面而来。刚出锅的糟鱼味香浓郁，骨已酥烂，鱼肉却依然保有韧劲。

0: 他罢了以后，你什么事都撂他了吧，别得要干点，不要操的心。
1: 味道的延续，离不开几代人的坚持和付出。明天，小崔还要继续跟着父亲学习。

黄河以无尽的馈赠滋养两岸，也孕育出水中珍馐与人间烟火。渔民搏风逐浪，用辛勤换得满仓鲜活。厨师挥勺运巧，将河中的灵动名为舌尖妙韵。一碗鱼汤，一份背面，承载着大河的恩泽，也映照着人类从自然中领悟的智慧之光。

冰雪消融，化作涓涓细流，百川汇聚，孕育浩荡黄河。游牧与农耕在此交汇，踏上高原，追寻风味的密码。每一口滋味都是风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

青藏高原东缘，草原与森林交错，畜牧业兴盛。除了牛羊，这片土地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牲畜——藏香猪。藏香猪肉常被制成腊肉，简单腌制，高温热油作用下，蛋白质美拉德反应释放出浓郁香气，片烤香猪肉肥而不腻，嚼脆鲜。

0: 嫩，是若尔盖饮食的经典代表。
1: 行，
0: 27岁的多吉在若尔盖县经营一家藏香猪主题餐厅，主打改良版民间藏香猪料理。香猪腿带骨斩断，仅以清水煮熟，这种高原珍馐的原始鲜香便能充分释放。为了发掘更多传统的藏香猪料理，多吉打算回到100多公里外的故乡，一座藏在高原尽头连绵山地里的村落。村庄的清晨从遛猪开始，放养在森林和草甸间的藏香猪以野草野果为食，独特的环境与传统蓄养方式孕育出藏香猪紧实细腻的肉质与醇厚的风味。
1: 若尔盖藏香猪的话，店里面能做的藏餐只呈现的就是一小半部分，大多数基本上见不到了。但有些时候回老家跟老人一起的话，就偶尔能吃得上。
2: 谁开心你谁都开心过得开哟，阿妹，那得客送来得是吧的。
0: 在若尔盖的农业区，豌豆是除青稞外另一种重要作物。新收的豌豆磨成细粉，兑水揉搓成珍珠大小的面块，

0: 潮湿的松枝在炉火上轻度燃烧，烟雾中弥散的芳香烃类物质缓缓升腾，附着在香猪肉表面，日复一日地向肉中深层渗透。来自草木的清幽香气与猪肉中丰盈的脂肪与蛋白互相融合，成就了风味的至臻佳境。肉片下热水煮，加入当地特有的盐跟酸菜点缀，炖煮片刻，下进豌豆珍珠面，铜勺热油，瞬间放大调料的馨香。
1: 豌豆面粉味道会特别重，香猪肉放进去的话，口感会更好。

训练。草原生活朴素，青稞粉、酥油加曲拉团成糌粑，就是一顿早餐。清晨6点，冷本的放牧生活已正式开始。

冷本的祖先追随忽必烈南征大理，驻守黄河第一个右旋大转弯的南岸。今天这里90%的人口属于蒙古族，游牧仍是当地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 冷本蓄养的欧拉藏羊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特产，这里海拔3600多米，高含缺氧，催生了羊肉中丰富的肌红蛋白。当地传统的做法是将鲜羊肉剁碎后调味，灌成肉肠，或以羊网油包裹肉馅儿。 棉线缠绕后直接水煮，化繁为简的工艺凸显羊肉的本味。

高原牧民，奶制品不可或缺。然而，获取牛奶并不容易。哺乳期的牦牛每日产奶不足2公斤，仅为奶牛产量的10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还需留给小牛，

新鲜牛奶经过加热，分离出酥油后，剩余部分与发酵一夜的酸奶混合，继续加热。酪蛋白在酸性环境下凝聚，与乳清分离，捞出晾干的部分即为去蜡。这种浓缩的奶渣是高原居民的重要食品。青藏高原环境原始，气候多变，加之不时出没的掠食动物，都会威胁羊群的安全。

0: 凭借多年放牧经验，冷本成功找回了因骚乱而掉队的羊羔。
1: 但是现在没个做的讲客人的确实的讲他可以啊乐死的讲你讲客人的说但是这样子给他我又看他们就能他动的。
0: 那达慕期间为应对游客潮，当地的餐厅在经典羊肉菜肴基础上引入部分外地菜品。草原放养的欧拉藏羊鲜嫩无膻，用孜然烹制后风味浓郁。中原传入的面点技艺与高原食材碰撞出绚丽火花，牛羊肉馅包子压扁入油锅炸至金黄，外皮酥脆可口，内里肉汁充盈，成为节庆时的压轴美食。牧区的羊肉烹饪则更加简约，带骨羊肉清水煮，调味仅需一把盐。高原夏季短暂，牛羊必须尽可能多地食用仙草增肥，以应对长达八个月的寒冬。天光散去，羊群回圈，手把肉水煮一个小时，浓郁的香味随热气弥漫。手把羊肉，丰腴鲜美，最适合与家人同享。

0: 羊肉紧实醇香，肥汁柔滑细嫩，带骨的部分筋道弹韧，多层次的鲜香让一天的辛劳得以慰藉。
1: 要是你再滚一下

0: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发源地甘肃定西市。清晨五点，城郊的一座农家院，董国旺和马小玲已经忙碌起来。30年来，这间小作坊只专注于一样食物，马脯。今天他们打包的200多斤马脯将被5辆途经的客车运往周边县市。早上8点，他们便会出现在百余家包子店铺。马脯是陇中地区颇受欢迎的小众食材。热油激发调料的香气，炸得酥香的里脊肉丁为柔软绵密的马脯注入鲜弹的韧性。
1: 这外头都怀着马脯的
0: 马脯包子，当地早餐的头牌，蘸上特调的蒜泥蘸料，一抹清芬与浓郁的蒜香在舌尖碰撞，瞬间唤醒定西人内心深处的味觉记忆。做马脯的火麻在陇中地区曾广泛种植，
2: 阴天种日子下就出来了，庄稼
0: 这种颗粒小巧与绿豆相仿的种子富含油脂与蛋白。火麻在陇中的种植历史极为悠久，古时它曾是五谷之一，不仅能果腹，更是当地人闲聊时的零食。
3: 一个晚上可几斤？
4: 我可好了。
0: 农忙之余的闲聚，董国旺无暇参与。今天儿子要带未婚妻回家，他和妻子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火麻籽研磨破碎，模具挤压，少见的绿色油脂缓缓溢出。

0: 剩下的蛋白，经滤浆后加热，无需点卤，蛋白质自然变性，絮状凝结，马腐诞生，细腻柔和，散发着谷物与木质的复合香气。
1: 哦，是，还是富有的这样要挺大半它是很
0: 家宴注定丰盛，传家宝马腐自然占据一席之地。
2: 好个师傅啊，你担心得很，年龄大了哟，咋做不上嗓子呢？
0: 麻油铺底，马腐做成盒子，慢火煎至略带微绿的焦黄。
1: 这盒子煎好了，这菜都好了呗。
3: 马上好。

0: 煎好的麻糊盒子，油炸后的焦脆与植物蛋白的清雅交织着。蒜泥用翠绿的麻油调和，辛辣中带着柔和清香，成为麻糊盒子的点睛之笔。
1: 在回头要吃上次还给麻糊盒子啊，吃过了啊啊，再蒜我得蒜吃啊，
2: 这么好吃啊，白给我啊。
0: 麻糊朴实无华，不仅温饱了四季，还见证了董家一代代人的团圆与幸福。腊月深冬，黄河上游甘肃中部的会宁寒风凛冽，年节脚步渐近，一道传承千年的经典美味腌缸肉成为人们御寒贴膘的首选。这道独具会宁风味的美食因贮藏在粗糙古桌的罐子内而得名。湘厨王小娟，十里八乡远近闻名，出自她手的腌缸肉广受追捧。新年将至，湘宴进入高峰期，腌缸肉需求倍增。
3: 现在家里面每家每户都做，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做，我就想着把这最传统的这做法继续传承下去。
0: 王小娟的腌缸肉之所以出名，秘诀在于会宁散养的土猪，杂粮喂养近一年的土猪，既有四季沉淀的醇厚风味，又有乳猪的细嫩鲜香。
3: 这是因为家养的那种猪，养了十个月以上才能做好这个腌缸肉。
0: 新鲜猪肉柔润光泽，撒上秘制香料，为风味的转化拉开序幕。排骨斩断，肉切厚片，炼制好的猪板油入热锅融化，腌过的肉块逐一投入。翻滚的热油中，肉块经历两个小时的慢炸，水分渐进，烘体金黄，绵软的肉质转为浸润，烈焰与高汤之间香气弥漫，锅中猪油澄清，肉香达至巅峰，恰到好处的炸制成就肉块最佳状态。出锅后再次撒上腌料提味，还原传统，精控细节，这是王小娟的法宝，也让她成功立足湘厨市场。
3: 谢谢，我六百家流动就行了，女湘厨最多有两个，我是第一个做湘云流动酒席的女厨师。
0: 新鲜出锅的腌缸肉下油锅烹炒至焦脆，加入辛辣的蒜苗同炒，蒜苗辛香混合肉香扑鼻而来。腌缸排骨回锅两分钟，鲜香依旧。

0: 风味不减。
1: 平淡。哎呀，干啥？
0: 经过一夜的静置，油脂冷却凝固，隔绝空气。粗糙古拙的陶罐将岁月与风味一体封存。黄河奔涌，润泽土地，高原辽阔，承载万物。藏香猪穿行森林，欧拉藏羊鲜嫩无膻，烟缸肉封存了岁月，黄河的味道承载山河的灵韵，映照生命的回响。

0: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家好，欢迎您回家吃饭。此时吃啥问小池，小池曰：“时菌正当时。”现在呀是菌子下来的时间，大家呀都想成一口鲜。那今天呢，我们将请上两位啊对菌子特别了解的朋友，他们啊都说要为自己家乡的菌子代言，我看看他们有没有这实力。来吧，话不多说。 赶紧请上两位对菌子特别了解的朋友，欢迎！
2: 来了，
1: 欢迎欢迎！啊，哎呦，你这来就来吧，还带好东西来是吧？哎呦，这都是啥菌子呀？这个我一看我是认识，
3: 啥？
1: 这是东北的，
2: 啥？
1: 干馍吗？
2: 干馍好多种
1: 哦，好多种，
2: 什么品种？
1: 那谁知道去？
2: 闻闻能不能行？
1: 闻一闻。
2: 能不能找回这种家乡的记忆？
4: 这个闻闻着以后，我好像就买火车票回家了。
2: 这就是老家的榛蘑呀！哎呀，
1: 那今天刘大厨用榛蘑做啥菜呢？咱先别着急。
2: 好，
4: 这样咱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柳开林，来自云南楚雄，专门研究菌子。
4: 实际上，我在老家8、9岁就跟着长辈一起上山捡菌子、吃菌子，在3年前我就写了。

0: 一本关于菌子的书叫《食菌记》，涉及到了包括全球的各种菌啊，可能有近100款的不同的吃法。
1: 食菌记
0: 哦，
1: 是不是那个就是尝过百菌？
0: 应该吃过100-200种吧。
1: 100-200种，
0: 对对。
1: 那有中毒的时候吗？啊，
0: 有菌，
1: 人有中毒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哎，那咱就相信了哈，确实对菌子很了解。那接下来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1: 欢迎刘大厨。刘大厨那肯定对东北菜这里面的菌子很了解了。
2: 那当然了啊。那你想，这听着口音比较有这种黑土地的气息在啊，
1: 是吧？啊，东北菜里都有很多跟菌子相关的菜。
2: 对，
1: 那今天作为家乡菌子代言人，准备用咱们的榛蘑做个啥菜？
2: 小鸡炖蘑菇。哎呀，怎么样？哎呀，
1: 太好了！我跟您说，要是别人做小鸡炖蘑菇吧，就是我也觉得人做好吃哈，但是刘大厨肯定是更好吃。哎，人家又是大厨，然后又做了这么多年东北菜，是吧？还做了咱们东北最出名的一道美食。
2: 没毛病。
1: 一会儿得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2: 这里头好多门道，一会儿我得娓娓道来。
1: 刘大哥，您今天准备拿您带来的这个云南菌做个啥菜？
0: 今天带了3款云南楚雄常见常吃的野生菌。我们的这一款呢就是红菇，红菇是非常美味的啊。
2: 是。
0: 还有青头菌在云南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2: 对。
0: 还有另一款叫做铜绿菌，它受伤以后会变成铜绿色，3款都是非常美味的。
1: 您确定这个吃了没事是吧？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1: 您不是就是别人派过来就整我们的是吧？
0: 那是不可能的。啊，你如果到云南去旅游的话，到菜市场都会看得到。
2: 我去过这个昆明的那个菌子那个市场，哎呦，那地下一片一片的，就你走你逛那个逛个半个多小时。
1: 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云南卖菌子的热闹场景是啥样的？走。
0: 大家好，我是柳开林，我现在在云南楚雄牟定，我身后就是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里边有很多的人在卖野生菌，每年的8月都是本地的菌子上市的季节。今天我们就随着这个镜头看一下市场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收获。进到了这个农贸市场以后，我们一看到很多的人在卖菌子，这是我看到的其中一个摊位，其中我拿的这一朵就是本地人非常喜欢吃的黄赖头，也叫黄牛肝，然后它的边上呢就是干巴菌，然后是鸡枞，这边是虎掌菌，白牛肝菌，还有这一筐是非常香的鸡油菌，旁边是本地人很喜欢吃的其中有剑手青，叫黑剑手，黑剑手的边上是白剑手和紫剑手，再往这边看有松茸，然后是红伞伞白杆杆的红菇，吃起来是鲜甜的，还有青头菌，青头菌这两个可以坐在一起来烩锅巴。
1: 哎呀，太有意思了，好多你看我们要去买啊都不认识，您一会儿一边做菜一边带我们认识认识这些云南菌。
0: 好啊好啊。
1: 好，今天你要用这个云南菌做一道啥菜呀？
0: 做一个烩锅巴。
2: 这是一道新菜呀，听起来呀。哎，
1: 好像跟锅巴相关的菜也挺多的。
0: 对的对的。哎，
1: 这个菜到底怎么回事，咱一会儿一边做着一边聊。
0: 其实吃野生菌最重要的不是做，而是清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几朵是没有洗过的，我们现场可以展示一下怎么来把一朵菌子洗得干净。先把菌子先泡一下，让它充分的沾上水。这3种散菌它的表面都会有粘液，泡完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杂质给带下来。
1: 你看一般比方说在东北的菌子呢，好多就是上面是沙土，
2: 是
1: 是吧，简单清洗一泡好像就好了，但是我看它这里面好多这个土都已经印在上面，得稍微抠一抠。我看您怎么叫刷碗呢？这是，
0: 哎，这其实是一个洗菌子的好工具，第一次处理的话用这个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可以 轻轻的刷一下，
1: 主要
0: 它的泥给它刷下去了。
1: 主要洗的哪些部位呢？
0: 最主要就是它的菌盖，菌盖表面会沾上泥。
1: 它这个菌背面，你看像这面，这面用洗吗？
0: 这个背面它其实是刷不干净的，所以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多漂洗几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下一道工序，就是把它掰碎。
2: 掰碎。
0: 对对对，把它掰碎，掰碎以后，我们用一个大一点的盆给它漂洗几次，漂洗到它

0: 纯地，没有泥沙，这样的话就算是干净了。
1: 这个咱们是正常食用的时候吃多少洗多少是吧？
0: 对，保存的话就是不要洗啊，将它冷藏就可以，放一点湿的纸巾盖在上面，让它保持湿度。
2: 你看我们东北保鲜的方式啊，就有一个特别就是家常的，就晒干。云南菌子有晒干吃的吗？
0: 也有晒干的，比如说像一些伞菌啊，像这种开伞比较大的，它不利于保存跟运输，我们就把它晒干。对，晒干的时候冬天拿出来泡一下就可以炖汤或者炒。
1: 松茸片，
0: 对
1: 啊，羊肚菌呢，这些也有这些干制的。
0: 我们把三种颜色的菌都给它弄在一起，一会儿煮出来它的颜色会非常漂亮。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颜色鲜艳的菌子都会有毒，其实
2: 对，有的人呢就觉着，哎呀
1: 好看，
2: 太漂亮的菌子会不会有毒啊。
1: 那你看这个红菇不也很鲜艳？
2: 我是不敢吃的。
0: 对，其实菌子有没有毒跟颜色没有关系，很多剧毒的都是浅色的、灰色的、白色的，不好看的。
2: 假如说我们要去山里采菌子，我们是可以都拿回来的吗？
0: 如果你不认识，最好找一个当地认识的人带你去。第二点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你就不要采，不要吃。
2: 如果大家想吃云南菌，咱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尽量不去山里现采，咱们去市场买。
0: 对，
2: 是吧？这个是有保证的。
0: 基本上正规的市场都会有那个监督员来看这些菌子是不是有毒的，有毒的就给它清理出去了。
2: 您刚才说了，您这个书里啊提到了很多菌子，而且您自己也尝试过。您有吃过见手青吗？
0: 从小就吃啊。从小就吃。
2: 那现在您是就是还安然无恙，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吃了见手青以后，这个身体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
2: 你别开玩笑啊！您这么一说，回头去试去了哈。为啥您吃完了没事啊？
0: 见手青其实是一大类菌子的统称，它主要是指牛肝菌受伤以后会变蓝的这一类的牛肝菌。其中有几款是有毒性的，它的主要毒性就是会致幻。但是这种毒性通过烹饪和加工可以消除。把它炒熟炒充分就很安全。
2: 所以大家呢不仅要学会选菌子，更要学会怎么炒菌子。
0: 我们这个菌要跳到那个水里边，底下没有沙子。
2: 刚才呢已经漂洗了一次，咱们再漂洗一次。哎，那我接下来问您一个关键问题啊，以您的经验来说，您今天带来这三种菌子哪一种比较好吃？
0: 其实各有各的味道。红菇的话一般是用来煮鸡，这种方法也是东北和福建那边的通常的吃法。心头菌要么就烩火腿，要么就把它菌帽然后里边塞上肉炭烤。然后这一款铜绿菌呢，最经典的吃法就是让它烩一下火腿，然后加入开水烧汤。
2: 菌子它鲜美啊，它会把这个鲜味流入汤里，所以大多数都是烩着吃。
0: 基本上比较干净了，水底下没有沙子了。
2: 好，
0: 可以了。通常在云南做菌子呢，会切一些火腿来进行提味和提鲜。火腿里边它有盐分嘛，所以一会儿可以少放一点盐。它也有脂肪，所以油也可以少一点。像在云南的话还放点这个干辣椒，我们今天就不用了，那个太辣了。
2: 好，还为担心我们，怕我们不能吃辣。还真想对了，我们真不能吃辣。
0: 好的，
1: 那开始。
0: 对，
2: 来，
0: 我们先放一点植物油，加热以后我们把火腿放下去煸香。哇，
1: 朋友们来了，
0: 香气出来了，对吧？
2: 随着这个热量增加，那个香味儿、油脂带香味儿，带着火腿自然的肉香已经出来了。
0: 加入蒜片和青椒。
2: 其实不加蘑菇，现在也挺好吃。
1: 辣椒炒肉，
0: 必须的。把青椒煸到有点变色和变软，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菌子了。
2: 好，全部下进去。
0: 对。哇，
2: 看着好过瘾啊！
0: 因为菌子80%都是水，这样一炒它的汁液就出来了。而且它颜色越来越红，红菇的颜色会
2: 更明显，
0: 充分的吸入到汤里面去。
2: 那要加汤吗？
0: 不需要，汤汁会越来越多。我们一会儿起锅的时候可以撒一点盐就行了，
2: 都不用什么特别的调料跟烹饪方式哈。一会儿刘大厨，咱这三鲜都得尝一尝。
1: 那必须的，
2: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鲜的口感味道都啥样。
1: 尝完以后咱俩站一个小时以后再看，
2: 尝完之后呢，然后不能让他走是吧？
1: 对，
2: 他要敢走呢就赖上他了。
0: 因为火腿是有盐的，所以我们放盐的时候可以少放一点。
1: 你说这个拌个面条泡个饭是不是也好吃的？
2: 对，
0: 最好是泡饭，因为米饭会把这个汤汁吸收，
2: 它会吸汁儿。
0: 对，虽然这三种都是没有毒的，我们还是让它的时间
1: 长一点，
0: 会到7-8分钟左右。然后一会儿我们把锅巴铺到另一个锅底。
2: 好，
0: 那我们直接用这个锅来。
2: 好，
1: 这不用掰整个的，
0: 不用掰，直接放进去。对，
2: 这道菜呢，在北方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平地一声雷。因为当时呢是那个锅巴呀，那个现炸出来的，
1: 是
2: 它很热。然后呢，我们这个呢也汤也很热，

0: 啊，他就把它
1: 哎滋滋作响是吧？
0: 对。哇，将这个热汁和锅巴接触的一瞬间啊，它这个油水互相碰撞，就产生出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所以管它叫平地一声雷。啊，
2: 今天又学到一个新知识，放一点点水，煮上个2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0: 我是那种无肉不欢的人，但是今天看到这道菜里没什么肉，嗯，哎，也让我勾起了很多食欲。
1: 有啊，一会儿那点火腿渣的给你留着。
0: 火腿渣啊，
2: 其实在云南我们餐桌上流行一句话啊，有菌子是不吃肉的。哦，
0: 就是菌子是最好吃的。
2: 对，这道菜如果说想吃脆一点的锅巴呢，我们就让它煮的时间短
1: 短一点，
2: 如果要让它锅巴的那个充分吸收汤汁，让它煮的时间长一点。
0: 可以了，
1: 成了。
0: 好嘞，准备开吃喽。来吧朋友们，尝尝这道粉红色的菌子啊。哇，真的太鲜了，当你咬开那一刹那，那个鲜的汁水就顺着您的舌头上开始转悠，瞬间达到您的这个喉咙，然后再达到胃里，你就感觉暖暖乎乎。哇，真的吃起来以后一点不腻口。
1: 首先有淡淡的这种火腿的香，这种油脂的香气，然后这种蘑菇真的每一种它的口感味道真的让你回味悠长。人家说听音乐叫余音绕梁，哎，这个就感觉它的味道在你的口腔里反复的缠绵，不断的那种回味。
2: 吃了菌子三月不吃肉味。
0: 三月可能有点长，反正三日不吃肉我是能接受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十菌季啊，把您请来算请对了，因为您带给我们这个云南菌子啊，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云南菌子种类多又好吃，同时让我们觉得这个菌子没有那么难接触。其实呢，你看在人家本地人眼里，这个菌子就是非常轻松写意的就把它做好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那么麻烦。
2: 红菇、青头菌、铜绿菌洗净，掰成小块，锅中放底油，放入火腿炒香，再放入蒜片和青椒，炒至青椒变色变软，放入洗好的菌子，炒出水分后加入少量盐调味，烩制7-8分钟，另起一口砂锅，放入炸好的锅巴，浇上烩好的菌子，焖至锅巴入味，菌菇焖锅巴就做好了。划重点，可以用软纱布轻轻擦洗菌菇，去除菌菇表面的泥污。
0: 哎，那咱吃完了云南菌，接下来咱们得到东北看一看了。问问刘大哥，做云南人手筋炖蘑菇吃过吗？
2: 我自己也在家里做过啊，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0: 云南人啊，经常是把鸡和蘑菇烩在一起，但跟我们东北的小筋炖蘑菇还是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吧？到底有啥不一样？刘大厨边做边讲呗。
1: 好，来
0: 露一手，咱们看一看刘大厨带来的食材啊。这是东北的榛蘑。
1: 榛蘑，
0: 榛蘑您了解吗？
2: 榛蘑其实是在全国分布的比较广泛一种菌。但是北方吃的会比较多。
0: 对，其实全国都会有榛蘑，
2: 是吧？
0: 但是我们北方来说真的特别会处理榛蘑。咱们北方人比方说到这个时节是鲜蘑先下来的嘛，
1: 鲜蘑。
0: 但是您为啥不带鲜蘑带干蘑来？
1: 它真正的这个如果说小筋炖蘑菇一定是这种干制的蘑菇，它的这个香味更浓郁。这一道菜它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菇叶菜。
0: 菇叶菜，
1: 哎，菇叶进了门，小鸡儿断了魂儿，
0: 断了魂儿。我以为菇叶专门杀鸡去了。
1: 那不
0: 是，这菇叶来了，为了这个让菇叶吃顿好的，就必须给杀顿鸡。
1: 但是你直接就炖个小鸡儿，炖个土豆炖，那没意思。必须得是蘑菇。哎，
0: 那咱这样吧，咱们就用这个干蘑，咱们今天就做一回小鸡炖蘑菇。
1: 首先得要泡蘑菇啊。哦，
0: 也是要泡。
1: 对，因为这个蘑菇是我带来的。哦，你看一看啊，这个泡完之后简单给大家一捞，你看，哦，它这个颜色是微黄。做这个小鸡儿炖蘑菇三大要素三大关键，首先一定要选择小蘑菇头，因为我们在晾晒以前就已经把这个根儿剪掉了，因为那根儿的泥沙特别重。第二，我们泡以前清洗2-3遍，把这表面的灰尘给它漂洗掉。泡完以后先静止，不要去动它，这时候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水逼出来。
0: 朋友们发现了吗？这有区别啊！刚才呢，柳大哥带的鲜蘑菇，我们是不要那个泡水。哎，我们东北的这种干蘑呢，是要留下泡过的汤的。
1: 这个就是关键。要想小鸡儿炖蘑菇够味儿、地道，必须泡蘑菇的原汤。
0: 其实特别好理解啊，因为蘑菇呢本身它里面有这个

0: 纤维物质，通过这种浸泡的纤维物质融入到汤里了，我们把这个汤呢再融入到菜里，它这个鲜味就有提升的感觉。
1: 对，
2: 嗯，接下来咱们漂洗蘑菇。
0: 好，
2: 这个时候的漂洗一定要把这个水呢漂到清澈了，嗯，这蘑菇就已经很干净了。嗯，
1: 这个一般漂洗几次呢？
2: 主要是水清澈就行了啊。我们把它滗掉啊，
0: 对，
2: 再换一碗水，再漂洗个两遍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水渐渐的
0: 很清澈，
2: 清澈了，哎啊！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里面的汤汁就没有什么滋味了。嗯，其实这个在泡以前，除了要提前清洗一下，还要挑拣。你不能说我这个一盘子蘑菇就往里一泡，洗吧洗吧就行了，因为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在你采摘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头发。会有这种情况，
3: 树枝啊，
2: 会有树枝儿。我们给它剪好以后，筛选好以后了，再去清洗，再去浸泡，这一点很关键。
0: 所以你看这个步骤呢，看似简单，其实也繁琐。你必须要把它这个处理到位，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小鸡炖蘑菇。要不然这菜怎么给姑爷做的？
2: 对呀，
0: 是不是？哎，
2: 姑爷菜嘛。现在咱们就剁这个小鸡了，咱就是用点精华的部位就够了。首先这个鸡脖子这儿的皮什么尽量去掉，你看这地方有淋巴，
0: 淋巴是
2: 淋巴啊。那咱们就开始起锅了。
0: 来，
2: 在东北为什么能炖出那个味道呢？东北的那种笨炸，那种大豆油，这个东西要做出这种原汁原味地道的，它一定是有豆油。
0: 对，哎，
2: 嗯，来，这个时候呢，咱们先啥呀？这个油热以后了，香料就是八角，两到三个就可以了，这一份。然后这个葱姜啊，在这个鸡热呢，剁的之前呢，清洗干净，整只鸡清洗，清洗干净以后把水吸干，剁完块千万不要洗，嗯，这是灵魂。有的说剁完块了还要去洗，那把这鸡的味道也洗没了，哦，然后炒出来水鸡鸡的，
0: 你看看，哎，就感觉是处理鸡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听大厨一说啊，真是重中之重。
2: 这个干椒呢，放的不要太多，因为小鸡炖蘑菇不要吃出明显的辣味儿。这个啊，你看我做这个。先给它放白酒。
1: 哦，鸡肉炒到什么时候开始放酒？
2: 表面焦黄了，你看。哦，但是这白酒呢，不要特别多。哎，比如说我们放个20克就行。哇！哇！就要这种感觉。哦。它这种感觉的燃烧，它就能把这个鸡的这个腥味儿，哎，就给它带走了。哦。哎，然后通过这种煸炒，它就会把这个酒味挥发掉了。嗯。那这个时候咱就开始来放点生抽啊。
0: 好。
2: 然后再准备点老抽。老抽就是调颜色的了啊。这时候我们先把那个干蘑菇放里，蘑菇一定要攥干。嗯，攥不干，这里面含的水分，炖的时候这蘑菇吃起来就水唧唧的。哦，哎，这个呢，咱们再来一点这个花椒酒啊。啊，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小鸡儿的这个灵魂，哎，生炒，再就是小蘑菇头，
0: 灵魂的汤汁来喽。
2: 但是也要稍沉淀一下，不要最后剩点底儿咱就不要了啊。这往往说，哎呦，为什么我炖的这个蘑菇不香啊？这个菌香味也没那么浓，嗯，就是这一步，后边洗干净了，你说那个水就没味儿了，
0: 嗯，这还是那句话，就是做法呀，大家都懂，但是细节很重要，
2: 是
0: 细节掌握这道菜能不能好吃的关键。
2: 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香味出来了，嗯，咱再补充点开水啊，这个汤汁稍稍宽着点，因为炖菜呢，它是要长时间的加热，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鸡，至少要炖40分钟，它的鸡的这种鲜香味跟蘑菇融在一起，它才好吃。嗯，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加点糖，来点鸡精啊，然后这个盐要先放里，盖上锅盖，这得中小火慢炖40分钟。你看这个粉条，你说这个什么时候放啊？出锅前放就行，因为提前冷水泡发了3小时，这粉条稍多一点。我听说你爱吃粉条啊？
0: 爱吃粉条。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说，其实小鸡炖蘑菇里最好吃的是粉条，嗯，
2: 它吸汁儿吸味儿啊。
0: 对，它把那个里边那个鸡的汁儿啊，包括那蘑菇的香啊，都吸到粉条里了。这您是腌了一下是吗？
2: 对，就搁点老抽，让它提前呢给它上上色，这样我们在炖的时候它就容易着色了。腌5分钟就可以。看一看啊，40分钟的时间，看看呀，这个油都出来了。哎呀，哎，这个呢，也要大火要咕嘟咕嘟收收汁儿啊，要不你放这粉条放里就水唧唧的了。其实小鸡炖蘑菇没有那么多的汤汁儿。如果说你炖的水唧唧一锅汤，反而像你说这个粉条吃起来也没那么吸味儿。
0: 哦，要把这个汁儿收干一点。
2: 对，稍浓一点点，最后只有点蚂蚱汤就行了。一点点就可以了。
0: 你看这个这么多汁儿吧，我们把粉条一放进去，它就把那个汁水就给收进去了。
2: 一会儿吃了一定。别哭啊！
0: 别哭，哎呀，还能给你吃哭了。
2: 那时候咱把粉条往里一放啊，
0: 好，
2: 这边该炖粉条，这边也该吸汁儿，但里

0: 面呢，这点汁儿不往里放啊，不是说我全倒里了，
1: 对，咸了。
0: 这个过程啊，你看我一个劲儿的翻，防止这粉条扒锅。你粉条到后期它很容易糊锅了。
2: 好诱人呐！
0: 像你说，你为什么在饭店里它吃不出这个感觉？这个时间
1: 对
0: 把握，这个火候的拿捏，让你看不出来水唧唧感觉。你就看这个汤汁儿，一看，
2: 哇，很粘稠，
0: 哎，很粘稠。
1: 其实跟这个云南菌汤差不多，是吧？它也得煮够时间，把那个菌的香味儿给它释放出来才好吃。
0: 没错，来了，看看。
1: 好了，哎呀，小鸡儿炖蘑菇出锅喽！
0: 上边给我来点葱花。

0: 菜一样，为啥是姑爷菜、啊？嗯，不是正道的人，一般不把蘑菇处理得这么好。在有些特定场合下，你吃的那个蘑菇，它是那个梗是嚼不动的哈。所以说，之前那个选蘑菇很重要。
1: 嗯，比我自己在家做的好吃太多了。我自己在家做，首先是忘了放粉条，其次是没有把那个榛蘑给它攥干。
0: 我觉得这个榛蘑处理上真的太重要了。你不把它攥干，不把之前那个沙子清洗干，这个整个一套流程才能凸显出榛蘑的香和它的魅力。刘大厨，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榛蘑真的是做得特别棒。
2: 就是你吃完以后，在你的口腔里有没有？一是有这种鸡肉的香，第二是那种菌香，嗯，它跟这个鸡肉的香混合在一起。
0: 对，我觉得让我学会了几点：第一，选蘑菇很重要，嗯；第二，处理起来是吧？我们不仅要洗干净，还要经过泡制，哎。然后那个蘑菇汤真的是宝贝，
2: 是。
0: 哎，你看这为什么咱们这个粉条这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蘑菇汤的汤汁。
2: 没错，就这么几个点，大家记好了。
0: 哎，真的就是吃完越吃啊，哎呀，我有点难过。
2: 色面很成功、啊，
0: 对，就很成功啊。哎，真是有一种那个吃到一口就回到家乡的感觉。
2: 对对，
0: 哎，这美食就是这种魔力。
2: 特东北，
0: 哎。虽然你不在东北，但是你吃到一口就仿佛身处东北一样，哎，就好像我们吃一口咱云南的这种各种菌类，你就好像去了云南的市场，
2: 是，
0: 哎，看到了那么多丰富的蘑菇，哎，所以现在呀、啊、正是吃菌子的时间，大家呀、啊、赶紧抓紧时间尝一尝自己家乡的菌子吧。
2: 整只鸡洗干净，吸干水分，剁成块备用，榛蘑清洗置无泥沙，挤干水分泡蘑菇水过滤备用，锅内加入豆油烧热，放入八角、葱姜、草香，放入鸡块炒至表面焦黄，放入白酒，放入生抽、老抽少上色，加入蘑菇翻炒，加入泡蘑菇的水，开水，加盐、鸡精、白糖调味儿，中小火焖至40分钟，加入粉条炖煮入味后收汁，出锅装盘，放入香菜，小鸡炖蘑菇就做好了。划重点，泡蘑菇水保留，放入一起炖，蘑菇味更浓。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为什么放青椒？就是青色的、红色的搭配起来，
2: 这吃完了之后又有回忆了，
0: 就是
2: 粉红和色的回忆。
1: 对，
0: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怎么还唱着呢？
2: 告诉你，
0: 那个你看我们桑大老爷们唱青粉红色的回忆啊，因为看这个粉红的样子真的很漂亮。电视机前男同胞啊，可以学做这个菜，为什么呀？给家里的女儿啊，给老婆呀，给妈妈呀做一回，哎，让他们当一回粉红色的少女。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从半间店铺到香薰工厂，它的创业路径蜿蜒曲折。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3: 500多种。
2: 对。
0: 从葡萄到无花果，保鲜难度加大，他们为什么偏向虎山行？
4: 你们能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5: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
0: 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两位创业者，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走向品牌产业升级的善变。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1: 钟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2: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1: 一层有5到10个，
2: 对，
1: 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1: 500多种。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1: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2: 那不止的，
1: 不止、啊、
2: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1: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2: 对。
1: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2: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1: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2: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1: 哦，已经加了。
2: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2: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燃烧测试。那么灯芯呢必须

0: 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1: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0: 还没有完全冷却。它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对，要完全冷却掉。
2: 中阳永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0: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2: 一开始，中阳永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0: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2: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0: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2: 面对难题怎么办？中阳永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0: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啊，普通的香精可能70-80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700-800一公斤。
1: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0: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100位。
1: 全世界不到100位。
0: 对，但是这100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4大公司。
2: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0: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它是做品牌的，它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那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2: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中阳永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0: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 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这个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去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去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1: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2: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1: 白色的哈。嗯。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2: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1: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2: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我再让你闻一下这个香味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料吗？
1: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2: 啊，或者一些
1: 一半了，
2: 对，
1: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2: 是的，
1: 面
2: 不对，
1: 哦，米，
2: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3: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0: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3: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中洋永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中洋永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1: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是能吃
0: 的吗？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
1: 啊，
0: 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豆味的清香味。
1: 哦，
0: 没有，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看。
1: 我尝一点点
0: 啊。豆油，
1: 嗯，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0: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3: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中洋永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0: 这个就是我们香薰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1: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0: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1: 杜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0: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溶。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啊，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4: 啊，最后放香精。
0: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溶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溶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3: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洋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
1: 哦，
0: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

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抖，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

0: 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1: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央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0: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是吧？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1: 十多年的转型，十多年的再创业，中央永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0: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是全网最高的，我们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对，这是全网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复购率。
2: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0: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1: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3: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它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然后把控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1: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4: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3: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4: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
3: 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4: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3: 得循序渐进的。
4: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3: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4: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
3: 哦，那边
4: 啊，那个是、
3: 那个、还可以，
4: 我眼睛还挺好使。
3: 漏网之鱼。
4: 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3: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拿顶上一点。
4: 这里，我这是不是就破坏了？
3: 对，你应该往顶上这样
4: 哦，这样子。
3: 对，然后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4: 所以常规摘果子的时候都要倒着滴一下。直接给它摘破坏了，又发现了一颗。这个位置，
3: 拿上面点，
4: 这个位置，
3: 对，
4: 然后
3: 把它掰下来就好了。
4: 这回是对的吗？
3: 对，
4: 完整。对比一下我的成果，成功采摘，失败采摘。
1: 这时候，我们的记者发现，在无花果的种植园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4: 杜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3: 因为
4: 而且一群一群的，
3: 果子甜，鸟爱吃，而且赶都赶不走，
4: 赶都赶不走，一直盘旋在果树上空。
3: 对，
4: 那它会破坏掉果子和果树吗？
3: 麻雀是晚上下是不出来，它白天出来。
4: 嗯，
3: 我们晚上摘掉去就没什么影响。嗯，像这个就是被鸟啄过的，吃掉去的果子。

0: 整半个都被咬掉了。
1: 对，鸟就是吃最甜的那部分。
2: 怎么这么怂呢？
3: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威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2: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把这个无花果的浙江省的标准和金华的团体标准，我们现在是定在这里。
3: 现在杜子威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2: 我们本身从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
1: 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3: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威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
4: 这两天少一点，本来我们早上4点到，6-7点地上全满了。
5: 哦。那边房间全是果。这两天是台风有影响，就是提早摘掉了。
3: 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0: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2: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嗯，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蜂产黄，紫色索莱斯。
0: 这个是波姬红吗？
2: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巴朗黛。
6: 这个卖多少钱？
2: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0: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
7: 嗯，好的。
0: 好，第一个就是波姬红，
7: 14.4，是的。
0: 接下来是金澳芬，
7: 是的，12.3，
0: 12.3，
7: 对，就是青皮，
0: 青皮，
7: 12，
0: 看下一个巴劳奈，
7: 12.3。
0: 我们这种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7: 有差异，关键的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的糖度会越高一点。
3: 杜子威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期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0: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2: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0: 咱们现在已经是将近7点多钟了，
2: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就是豆浆、油条，然后包子、馒头这些东西。
8: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农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在干农业之前，你没有体会到这个辛苦，但是干了农业你会知道，就是农民伯伯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3: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威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

0: 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1: 我们现在就是一整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季的。
2: 钱继昌和杜子薇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0: 就是刚开始帮着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1: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0: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2: 杜子薇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金国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3: 这车装了不到一吨吧？
4: 好，准备运到哪？
3: 准备运到南昌。
4: 我看是装了这个冷气机了，是吧？
3: 对对对，最低温度它是可以调到5度，但吹大箱温度能保持到10度左右。哦。然后大箱里边改装了保温层。
4: 那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无花果不会有损坏。
3: 对对对对对。
4: 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0: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发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4: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0: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5: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薇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公积金各地新政重磅落地，多地创新出实招，实实在在享红利。
2: 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购房合同，
0: 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抵扣，装修改造可提取。
3: 那我们买房子赶不上，但是我们装修还是能赶上的。
0: 公积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缴存人如何享受更多政策红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何也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

0: 2026年8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将于9月20日正式施行。这项涉及1.76亿缴存人、10.9万亿元资金的制度变革，到底改变了什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在买房层面，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大幅上调了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的贷款基础额度，首套由120万元提至240万元，二套提至200万元，符合城六区外购房、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条件，还可叠加上浮。双缴存家庭首套最高可贷340万元。北京公积金新政落地之后，不少有置换需求的市民开始看房。朝阳区的李女士前些年购买了一套1996年的房子，房龄已经有30年了。之前由于房龄限制了贷款额度，李女士希望换三居的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后，她又看到了希望。
1: 之前确实能贷出50万，但是现在情况下，

0: 这个条件的话，正常来说贷是240万
1: 啊，
0: 比之前多贷了150万，
1: 能多贷这么多吗？
0: 对。
1: 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那我现在基本上我手里边的首付大概能有个200多，
0: 嗯，
1: 那我再加上公积金240万，那我就能
0: 500多万
1: 的样子，
0: 买个2居3居都可以的。
2: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620万元的3居室。
3: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哦。
2: 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3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巨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0: 这个房子呢是顶层，但是它是漏水问题，咱可以看细一点。有个漏水，其实主要看一个角，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它墙都是之前就刷过的，就是漆刷痕迹，说明它这个房子是没有漏水的。
1: 现在就是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您这边约房主去聊聊价格。
2: 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子，李女士现在就期待和房主再谈谈价格了。以目前标价620万元计算，李女士首付380万元，公积金30年贷款240万元，月供为9608元。
0: 因为公积金，你爱人俩应该缴费有7000多，也就是说你单独再掏2000元就够了。
1: 非常非常激动。如果说用商业贷款去承担这部分，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有点不太甘心，也不太认可，我们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2: 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自8月7日北京公积金新政实施，门店的成交量、客户带看量均出现明显提升。
4: 以前的话，我们门店每个月大概的成交基本上是在12-13套，是这个数量。然后这次新政以后的话，我们整体的成交量现在上个月我们大概是成交了17套房源，就略微的会有一点点的上涨，而且主要的这种成交的房源的总价基本上是以200万到300万为主。
2: 除了买房以外，北京公积金新政在租房领域也推出创新试点，开启公积金直接抵扣房租的新模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店内，刘女士正在物色合适的租住房屋。
5: 三居室，像咱们这个小区的话，三居室大概是85平到95平这样一个区间范围，您觉得这面积合适？
6: 就是小三居呗。
5: 对，小三居的。
6: 哦，也行，因为我们三口孩子自己住一间。
5: 哦，他们这边的月租金大概在8000左右。
6: 这么贵呢？这小区？
5: 对，这小区它是属于低密度的一个花园洋房。
6: 哦。
5: 对，小区还是不错的。对，所以租金呢大概可能就是8000左右。
2: 放在以往，高额的房租会给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房产经纪人向刘女士介绍，公积金租房新政可以有效缓解租房压力。
6: 嗯，
5: 现在政府改革完以后，这种试点的这种付款的这方式呢，就是从您个人的2500加上您公司的2500，然后这样您每个月可以抵扣您大概5000多块钱的一个房租。这样您自己实际占用您自有的资金，每个月也就只需2000多块钱了。
6: 哦，就等于8000多里边有5000都是用住房公积金抵扣了。
5: 对，用住房公积金直接去抵扣了，然后每个月就是自动的，就是从您的账户里边就划走了。
2: 按照政策，职工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满3个月，且本人及配偶在北京无自有住房，即可办理租房提取。租住商品住房的，若无法提供租房发票，可通过告知承诺方式每人每月提取2000元。若提供备案租房合同和发票，则可按实际房租提取。多子女家庭以及租住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完成合同备案并提供发票后，可按实际租金全额提取，不受月缴存额限制。本次试点的公积金直付房租新模式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平台自营试点房源，缴存职工个人加单位合计的公积金缴存额度可直接按月自动划转抵扣房租。经济压力减轻后，刘女士很快选中了心仪的房子，不过她心里还有一个顾虑。
6: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我用的这个住房公积金来付这个房租了，会如果以后我要再买房子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5: 它现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就是住房的提取跟咱们将来买房贷款这个首二套包括贷款额度是不受任何影响。大概就是
2: 打消了所有顾虑后，刘女士很快与中介签下了租房合同，随后中介工作人员为她办理公积金。

0: 提取手续。与传统的租房提取方式需要租客自行准备合同、发票并线上提交申请不同，这次试点的直付模式流程大幅简化，省去了不少繁琐步骤。
1: 咱们这不是微信，然后咱们用这个小程序，里边有个京通，然后咱们来去这个操作这个公积金服务专区，然后您授权给我们。
2: 就只需要操作一次就可以。
1: 对，只需要操作一次，非常便捷。
2: 这样的话，省下来的钱，每个月可以给孩子报个兴趣班啊什么的，然后还可以改善了这个居住的一个条件。其实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好的。
0: 新政试点以来，租房市场的咨询量和成交量均明显提升。据中介门店介绍，区域内每月使用公积金直付房租的租房业务已达20多单，各门店每周收到的相关咨询也持续不断。今年落地的公积金新政还在居民住房品质改善方面释放出重大利好。家住北京昌平区的何女士最近正在忙着给她的新房装修，她的新房是第4代住宅，居住环境优良，得房率高，开发商交付为精装修标准。原本何女士打算直接拎包入住，8月份公积金新政的出台让她改变了计划，她决定活用公积金对房屋进行升级改造。
3: 当时买是4居2卫，然后呢2厅，因为我们是2胎嘛，就是想给打造成就是4改3，就把4居把这其中的一间给打通了，做成个大横厅，然后呢2个孩子1人1间，然后我们1间，然后在这边又改了一个保姆间，这样子。硬装这块的话大概30万左右，然后再加上家电家具，就是我们找了一个很正规的这种装修公司，然后打包来的，大概是在50万左右全下来。当时买的是7房，当时的时候呢公积金贷款它有一定的限额，然后我们又是2套房，那么这个2套房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没有能用得上这个公积金啊。但是刚好呢，我们正好这个今年的8月30号我们小区开始收房了，赶上了最近的这个公积金新政，我们可以按照以前没有领取的公积金可以上限报到25万，按照我们家现在的装修我觉得是足够。我是2006年10月份上班，到现在没取过，以前都没有取过，正好赶上这新政了，我们想着就取一下。
0: 2026年8月8日，北京正式实施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本市自住住房的产权人及其配偶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提取额度为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单套住房最高限额25万元，同一套住房2次提取需间隔10年。装修企业需具备相应专业承包资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上下水改造等楼本体改造支出也可按规定办理提取，相关业务多数可线上直接办结。何女士说，他们的业主群每天都在讨论新政策，
3: 尤其像我们这个小区都是改善型的户型，年纪都稍微的就偏长一些，所以呢我们都有这个需求，正好一次性可以把公积金都取出来，然后包括怎么去使用，都有人去分享，什么进北京公积金账号啊什么的，然后呢，你看那个贷款啊什么的，现在我们买房已经赶不上，但是我们装修还是能赶上的。从8月份出完新政之后，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
0: 何女士来到装修门店咨询办理发票事宜，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政落地之后，家装市场最先感受到变化，不少装修公司的咨询量明显上升。最近正是装修旺季，很多老业主专门来打听公积金提取的相关细则。
4: 因为我们整装的话，会承接很多，比如说改造类的、硬装类的以及家电和家居类的这些产品，那么可能对于改善型的用户呢，预算是比较偏高的，那么经过新政出台以后呢，可能就会解决大家一部分预算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肯定立竿见影，就是订单比以前肯定是要多很多的啊。目前我们现在第一波进行装修改造的用户预计在下周就可以办理结算手续，同时在订单量来讲的话比以前增加了3倍以上。
0: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另外一家整装门店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会主动向消费者解读公积金装修新政，不少原本犹豫观望受预算限制的市民如今纷纷敲定旧房翻新全屋升级计划。
5: 我们主要针对的方向就是这种非二手成交客户，也就是我们自己说的社区客。

0: 老房翻新再住老房，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会受限于装修的预算啊，但是有这个事儿呢，我们做一个加持，那这样的话资金压力能很大的缓解，会刺激客户的购买欲。基本上的话，目前我们统计在内的客户有将近10组，客户已经在我们记录上在沟通着，在聊着，已经也确真实有客户在提取线上的办理了啊，因为他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把发票开出来，他就提交办理再审核啊。据客户的表述，审核也会很快，几个工作日就可以。
1: 消费者樊先生居住多年的老房子正在翻新施工，已经进入安装收尾阶段。在他看来，工期间装修提取新政精准解决了普通家庭旧房改造的资金难题。
2: 那主要就是买房的时候才会用一些公积金，但是未来也不会再考虑买房，然后呢这笔钱的话可能用在装修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在家装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下，樊先生了解到工期间装修提取已实现全程线上办理，只需上传合规的装修增值税发票，填写房屋所有权证号、提取金额等信息，即可在线提交审核，无需前往线下窗口，整个流程十分便捷。
0: 他提取的额度就是我们装修可以开出来的发票的金额的一半啊，他有个上限25万，但是据我们数据的统计，它能涵盖咱们很大一部分客户的这个资金的使用需求，是可以满足的。
1: 据家装平台统计，25万元的公积金装修提取上限能够覆盖半数以上老房翻新家庭的需求。北京的新变化有目共睹，而在全国其他城市，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同样亮点纷呈。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南服务大厅自8月25日新政实施以来，业务窗口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在此之前，大厅业务以常规提取还贷业务为主，新政落地后，前来咨询政策的市民数量显著增长，不少前期持续看房受限于首付资金迟迟未能签约的公积金缴存职工，以及购房合同备案时间在8月25日之后的市民，纷纷来到窗口核实自身所购新建商品住房是否能够适用15%的最低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
2: 就是我跟我老婆工作时间确实不是很久，所以说现在我们卡里面的现金没有那么多，我们也是一直在观望。这个新政出了当天，我就一条一条看了，我觉得我们比较符合这个条件，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购房合同。
1: 成都市民易先生新购的这套住房是夫妻俩的首套房，总价不到300万，属于绿色建筑一型标准，按原政策需20%首付，小两口公积金账户余额加手头现金始终够不上门槛，看房大半年迟迟没能网签。8月25日，成都3项公积金贷款调整正式落地，首付比例下调5个百分点，双缴存家庭购买绿色建筑可上浮后顶格贷到144万，贷款利息还能享受20%的补贴，三重实惠叠加，夫妻俩第二天便赶到服务大厅核验条款，从咨询到合同备案前后不到1周。
2: 我们算了一笔账，相比于之前的政策，我们首付就可以少付个10几万，贷款贴息呢也可以贴个7000多块钱，这个低息的公积金贷款也可以多贷个20几万，这样一下就减轻了我们40几万的压力，这个省下的这部分钱呢，我们也可以用来把房子装修得更好，手头的现金呢也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1: 这笔贴息按政策满12个月由系统核算后一次性返还至还款银行卡。易先生遇到的情况在很多城市并非个例，工作年限不长，公积金账户积累有限，看房许久卡在首付上的青年和首次置业家庭，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有。8月25日，成都3项公积金贷款调整落地后，原来按老政策够不上首付的，现在可以按新比例重新核一遍。
3: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清江东路，我旁边的这一栋建筑呢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院落，过去这里一直没有电梯，是困扰着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烦心事儿。现在电梯有了，政府补贴了一部分的费用，剩下的费用由居民按楼层进行分摊。那其中啊有一

0: 的子女就提取了自己的公积金，替父母完成了部分的分摊费用缴纳。
1: 成都市民申先生的父母住在这处老院落其中一栋的六楼，老人膝盖不好，下趟楼要歇两回。2025年下半年单元启动加装，政府补一部分，剩下的住户分摊。老两口那一份算下来6万多。申先生说自己账户里攒了几年公积金，正好派上用场。
2: 而我爸妈呢，就住这栋六楼，老人家天天爬楼梯，确实腿脚不方便。去年呢，我们小区终于可以安装电梯了，但是按照分摩协议，我父母是要交6万5。我正好呢，也在线上了解到，咱们成都之前就有政策，子女可以提自己的公积金给双方的父母装电梯用，然后我就用成都住房公积金 APP 办了相关业务。在3个工作日内就已经到账了。
1: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老年居民出行难题的民生工程，但除政府补贴外，居民仍需分摊费用，对依靠养老金的老人来说负担不轻。针对老人无公积金支付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困难这个痛点，成都将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从缴存人及配偶扩大到子女及子女配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像申先生这样通过线上提交材料，很快就能完成提取手续。
3: 政策实施以来，已支持1100余人提取近4000万元。
1: 9月2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制度定位从侧重支持购房转向覆盖租、购、修、养全周期住房消费，把制度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便利。秉持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的民生治理理念，让公积金这笔民生资金更加贴合老百姓真实的住房消费需求。
4: 购房、租房相当于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基，然后就是说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需求，当这个需求基本上都满足之后，我才能够去进一步的修房养房。你原来那个阶段，你美好的家可能是首先有一个房子，如果没有这个房子的话，我先租一个房子。到了第二个阶段呢，你可能是要装修这个房子或者维护这个房子，它始终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建设一个美好的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展开的。
1: 再把目光转向湖南长沙，根据当地公积金政策，35周岁含以下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并在长沙单位缴存公积金的青年人才，购买家庭首套自住房时，缴存满1个月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贷款额度不与账户余额挂钩，还可在现行最高额度基础上享受上浮。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2个月的李先生，今天就顺利在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好了80万元的公积金贷款。
5: 我刚毕业参加工作2个月，本来以为公积金贷款的话需要等半年，但是新政策出来以后，缴存满1个月就可以申请了。我贷了80万，在长沙买到了我第一套房，我感觉新政策出来以后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友好，门槛也低了很多。
1: 刚刚办完公积金贷款的贺女士告诉记者，她家有2个孩子，今年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又买了一套房，原本担心在同一区域购买第二套住房贷款利率会更高，没想到政策调整后，她家可以按首套利率贷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根据相关政策，生育多孩的家庭或提供长期租赁住房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核减一套住房，但全市范围内最多核减一套。
6: 之前二套房的利率非常高，现在呢政策调整之后，可以少算一套房，我们可以按少套房的利率，然后呢还可以多到30%。然后我自己算了一下，100万的贷款，我们大概比商贷要省8万多的利息。
1: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在内蒙古，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也都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呼和浩特市民谷雨名下房产无贷款，往年近2800元物业费每年都要从日常收入中固定支出，现在公积金新政出台，他说

0: 两房开支也能提取公积金了。
1: 当时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这个新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缴费的发票，钱已经到我账上，非常快，很方便。
0: 内蒙古冬季寒冷漫长，呼和浩特供暖周期六个月，大面积住宅取暖成本偏高，如果叠加物业费，一年房屋的支出费用在5000元上下。
2: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这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最近呢，从网上了解到，咱们内蒙古公积金中心如果没有公积金贷款，没有公积金担保，也没有账户冻结的情况的话，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房本儿，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0: 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装修费、物业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公积金的使用场景还在持续拓宽，除了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辽宁沈阳还将车位购置纳入了公积金覆盖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提取3万元，有产权车位则可参照购房政策申请贷款或提取。不仅是物业费、车位购买，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中有3周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的，可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
3: 通过小程序 APP， 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银行卡，不一会儿钱就到账了，非常快。
0: 据统计，2026年以来，沈阳已陆续推出物业费缴纳、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5大提取举措。
4: 我们这个国家呢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城市呢它的供求关系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全国的这个住房的供求关系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他们的进度条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一些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它可能这个购房租房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需求，而在一些人口可能净流出的地区或者人口流入不太多的地区，那它可能就是修房养房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需求。也就是说不同城市它的主要矛盾还是有所差异的，而我们这个公积金呢又是以这个地级市为单元进行管理的，所以呢各地呢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呢进行一些优化和调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个政策和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政策的一种结合，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政策的一个特点。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从自驾线路解锁黄河、石碣、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黄河沿岸城市宁夏中卫，究竟有着怎样的浪漫与魅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智慧重塑豪华。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问界汽车赞助播出。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本节目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来宾，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承前启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也赋予了我们中国品质生活晚会新的使命。今年我们晚会的主题是“新质供给助品质，美好生活开新局”。
2: 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我们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展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为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注入持久动能。
4: 今天来到我们晚会现场的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同志，以及聚力共创中国品质生活的相关领军企业代表。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欢迎大家。
4: 此刻我们的晚会也正在通过央视屏、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网同步直播，欢迎关注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持续关注晚会内容。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新质匠心酿就品质，青花汾酒致敬每一位品质生活创造者。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仑苏特别支持，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本节目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仑苏特别支持。
9: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7: 智慧重塑豪华，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问界汽车赞助播出。
9: 以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什么是中国品质？中国经济的韧性藏在每一份升级的品质里。世界经济的稳定源于中国品质的持续输出与开放共享。过去，我们以规模回应世界，今天我们用标准定义未来。第二代刀片电池全球首发 T1200级，碳纤维问鼎全球强度之巅。CR450 动车组把中国速度写进世界铁路史。集成电路、航天航空、巨身智能、新兴支柱产业拔节生长。新动能制造业以20%多的增加值托举起近50%的工业增长。硬核之治正成为中国经济的坚实底座。物价稳则人心安，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上涨1%，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稳当当，汽车家电下乡，绿色产品进城，国货潮品首降新，名品方阵展宏图，黑科技家电家居，智能眼镜、手机机器人，新一代智能终端形成有效供给，把中国品质揉进一粥一饭，织进一衣一物，让品质落地日常烟火，就是最实在的民生之温。愿消费，敢消费，底气从何而来？监管提质，平台升级，生态净化，每一笔消费都被认真对待。直播电商监管落地，流量有了红绿灯，主播戴上紧箍咒，农资打假全链条追溯，一张合格证守护舌尖安全。监管有力度，安全有刻度，铸就守护之盾。好品质从不止步于国门，中欧班列呼啸13万店，钢铁丝路串起欧洲26国236座城市，中国产品走进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自信从容卖全球，也敞开大门买全球。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双向开放，内外互通，中国品质既惠及国民，也共享全球。世界之范在于大国担当，在于美美与共。新质供给助品质，美好生活开新局。今晚让我们走进千行百业，看见品质的力量，感受生活的温度，共同见证中国品质生活新篇章。
2: 品质源于千行百业的深耕实干，也汇集着百姓的美好生活。说到品质，不知道您会想到的是怎样的美好图景？首先呢，我们要开启的是今晚的第一篇章，新质供给制造助品质，来看一看从大到强的中国制造如何实现全产业链的品质跃迁。
1: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近年来，我国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制造业质量沿链提升计划，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全链条开展质量联动提升。今天，全球每卖出10台智能手机，超过半数出自中国品牌。中国工厂生产的智能手机占全球出货量的90%以上。

一部智能手机串联起上千家企业的创新协作，一条产业链承载着先进生产力牵引的增长新引擎，培育新动能，更新旧动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0: 球制造业灯塔工厂正开足马力，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新兴产业发展正当时，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 6G 网络，未来产业打开新空间。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质量深度融合，质检大模型让瑕疵无所遁形，工业智能体让质量管理精准到每一个工艺参数。今年人工智能已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全链条。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7.9%，连续3个月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突破60%，中国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万辆，同比增长超60%，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以新智生产力做强产业根基，以技术自立筑牢品质底座。当中国制造的每一道工序都经得起世界的检验，品质生活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亿万家庭触手可及的日常，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1: 最近中国能源转型持续成为全球热点，在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背景之下，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供体系。说到新能源，可能各位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一看中国的车企是如何理解品质创新的。让我们掌声请上小米汽车副总裁李潇爽，掌声欢迎。
2: 主持人，
1: 来，请您来到舞台的中央。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小米的新品发布会。今天李总来到现场，还带来了一个车模。我发现哈，
2: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发布的小米鹏程，它定位于智能可变、大空间、大电池增程 SUV。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实测，我们的同事啊，从上海到北京1200多公里，全程不充电。不加油，跑到北京还有50多公里的续航。
1: 我是个油车的车主，每次看到新能源汽车，既心动又担心，为什么呢？刚才您说续航很长，但是时间久了，这个电池会不会与日俱减这个里程啊？
2: 是这样，您这个担忧啊，非常的普遍，无外乎呢就是关于电池的续航焦虑、电池的寿命还有安全问题。归根结底啊，就是在车上的这块动力电池。所以呢，今天呢，我可以给您展开的讲一讲我们的小米龙甲电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短片。

0: 哇，这么多道工序啊。
1: 对啊，我想通过刚才的这个片子，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米龙甲电池是怎么做我们的质量和安全管理的。在小米龙甲电池的产线上，我们的每一块龙甲电池都会经历将近8000个检查点。CT 和 X 光的检查，就像我们人呢做身体检查，
0: 对，听起来像体检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呢，我们就能够去实现我们的安全标准，能够远超新国标。
0: 其实说到用车安全哈，我觉得对于很多新能源车主和朋友来讲，也有一个小疑问：这时间久了，如果出现问题了，应该找电池企业还是找咱们车企呢？
1: 刚才其实我也讲了一句话，我们小米龙甲电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小米呢全链路负责。

0: 就是每一块龙甲电池我们都是全链路参与，全链路负责。我们还推出了小米龙甲电池的安心保障计划，就是呢对我们搭载了小米龙甲电池的车型的首任非营运车主，然后提供了两项终身保障计划，大家呢可以买的安心，用的放心。
1: 今天我发现您带的道具啊，除了这个车模之外，旁边这是芯片吗？
0: 就是我们一口气发布了三颗芯片，玄界 O3、玄界 O100 和玄界 D100。这三颗芯片呢，核心呢是涵盖了高算力、高带宽和高能效三大技术领域，然后呢，它也为我们的小米的人车家全生态做好了非常坚实的 AI 算力的基础。
1: 所以他们仨就像是小米这三个最强大脑，
0: 对啊，
1: 也是给我们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的。您看啊，听了李总的介绍，我是个油车车主，但是我打算可能明天就去 4S 店做一个预约试驾了。
0: 欢迎，我到时候给你讲车、
1: 看看您说的好是不是用的更好哈、
0: 啊。好的，
1: 也谢谢李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可以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品质之选。再次把掌声送给李总，送给小米，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如今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中国家庭出行的首选工具，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充电却成为了大家的痛点。我们来听一听消费者的感受。
3: 跑高速最怕充电，排半小时队，充电还要再等半小时，
4: 还要40分钟，
5: 还要等多久啊？
6: 还需要一个小时，
7: 睡了一觉
8: 还要两小时，
9: 还要一个半小时，
3: 怎么还没充满？
4: 太慢太慢了太慢了，充电桩线都冻僵了，还充得更慢了。

0: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这样创纪录的数据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创造奇迹的专家代表，有请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和平先生。
1: 主持人好。
0: 林院长好。刚才短片中提到了两个数字，5分钟和9分钟啊，听上去的确让人觉得很震撼。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电车的车主，那这些年来其实掉电快充电慢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想代表我自己在内的广大的电车车主来问问您，刚才提到的这么快的充电速度咱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1: 充电慢，低温充电难，是困扰我们行业的世界级难题，所以我们今年推出来的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就彻底解决了我们这一世界性难题。要想充电快，必须要提升充电电流，提高充电功率，那就要求电池的接收能力很强。我们2代刀片电池它的接收能力就非常非常强，我们10到70%的充电时间只需要5分钟，我们10到97%的充电时间也只要9分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30°C，我们的充电时间能做到12分钟，
0: 只比正常时间多出来了3分钟。
1: 对，所以我们的充电是不是和加油一样快？
0: 那我注意到今天在现场您还带来了一组充电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上面有个梯形的充电桩，造型很简洁也很新颖。那这样的一个充电桩和我们大家平时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里边还藏着什么门道吗？林院长，
1: 那你充电的时候插充电箱的时候吃力吗？
0: 还真是有些吃力。
1: 是不是
0: 感觉很重？我们女生的劲儿不是太大，对，它的这个充电箱还是有些重的。
1: 你在充电的时候是拖着线，线也很重。你看我们这个充电枪是线拉着枪，实现了零重力，所以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轻便。不仅如此啊，因为我们有些车的充电口在左边，有些充电口在右边，所以我们可以左右滑动，充左边的充电口也很方便，充右边的充电口也很方便。你看我们很多用户在充电的时候都拿出一张纸巾先擦一下充电线或充电枪，但是我们这个充电枪的话永远不会拖地，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其实对于车主的痛点，包括您刚才说到这种零重力

0: 的充电枪还有这样的滑轨，对于我们这些女性车主来说都是非常的友好。
1: 你知道我们这个单枪的充电功率有多大吗？1500千瓦。大家平时充电的充电枪功率只有150千瓦左右。
0: 哦，足足有10倍。
1: 如果这么大的电网需求涉及到电网的扩容改建，那这个推广起来是不是非常非常难呢？我们这个储能系统相当于一个蓄水池，平时通过我们的主机给我们的储能系统充电，一到车来的时候，储能系统又瞬时的放出电来。我这个储能系统既是蓄水池也是功率放大器。
0: 我听明白了，其实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我们的车主来了可以进行大功率的闪充，随充随走，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不会给我们的电网添任何的负担。
1: 是的，
0: 所以我已经特别迫不及待的想替大家问一句，像这么好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自家的楼下用上呢？
1: 非常快，我们半年的时间已经建了10000多座闪充站，我们在珠峰小镇、吐鲁番、祖国的边陲、霍尔果斯都有我们的闪充站，我们计划年底要建20000座闪充站。
0: 听上去真的很让人期待，我想听到这里有些车主或者准备买车的人已经心动了，但是大家想知道，如果我们不是比亚迪的车主，其他品牌的车主也能够共享这样的技术吗？
1: 我们的闪充站不仅服务于我们自己的车主，也服务于所有品牌的车主，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多万用户了，其中有1/3的用户是其他品牌来我们闪充站充电，我们真正做到好技术人人可享，并且我们一直以来在技术创新上持续投入，用技术创新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0: 谢谢。随着相关部署频频出现，我们现在看到基础设施正在日趋完善，我们相信中国新能源汽车必将开启更高品质的崭新征程。
2: 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工业持续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着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和大家分享两个数字吧，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4%，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了35%。如何进一步的提升产品的质量，扩大高品质消费的供给，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姚佳为我们带来最新解读，有请。
3: 很荣幸受邀参加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追求卓越质量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夯实中国制造质量根基，推动我国制造业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我们实施企业质量提升行动，严把源头质量关，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关系国家战略、民生福祉的20000家重点企业参加质量管理能力评价，科学指引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能力，企业质量效益明显提高，带动产业链整体质量根基更加牢固。我们实施质量技术攀升行动，增强质量竞争力，探索运用接榜挂帅攻关模式，加快质量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应用，编制人工智能加质量应用全景图和转型路线图，鼓励优质质量大模型、工业质量智能体的开发应用，引导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质量提升。我们实施产品和服务质量跃升行动，扩大优品供给量，开展可靠性筑基和倍增行动，推动一批关键核心产品可靠性提升，聚焦电动自行车、婴配乳粉等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产品， 加强行业治理和质量管理，

0: 筑牢质量安全底线，分业施策，提高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产品质量，持续提升信息通信服务质量。我们实施质量技术基础筑底行动，夯实质量发展底座，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标准迭代与技术迭代同步，以优势产业为重点，统筹推进全产业链标准工作，实施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以高水平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面向重点领域开展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加快提升制造业计量创新能力，布局建设200余个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为广大企业提供高水平质量公共服务。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适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为主线，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体化推进产品、服务、企业、产业质量，强化品牌建设与质量提升协同，塑造中国制造卓越质量和卓著品牌。发布完毕。
1: 谢谢姚家副司长的发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是强国之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让消费市场释放源源不断的品质潜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品质生活晚会，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随着服务商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居民的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晚会的第二篇章，数字通达服务暖消费，一同来感受守护消费的磅礴力量。请看短片。
3: 晨光熹微，城市的第一单外卖准时抵达。早高峰的车流里，网约车司机开始了一天的奔波。屏幕上，山乡好物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城市餐桌。夜幕降临，直播间里一位非遗手艺人迎来了今天的第100位客人。虚实结合间，亿万人的日常生活正被平台经济悄然蝶变。产销一体，来源可查，依托消费大数据与超级供应链，把消费者的需求直传生产线。 AI 智能捕获，精准预判需求，让库存与订单同频共振。一条茶干活鱼拥有专属身份证，一罐宜兴紫砂，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跟踪记录全程可溯，智慧物流让新鲜与便捷同行，五温层冷链锁住第一口鲜，覆盖全国2400多个区县市的秒送服务，最快9分钟送达。从产地到餐桌，从仓库到客厅，配送时间的每一次压缩，都是便民消费的一次进阶。从流量竞争到服务提质，从摒弃内卷式竞争到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服务升级的底气来自制度的守护。2026年，国家监管密集落地，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升级落地，实施7年多的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系统性修订，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即时零售纳入监管视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一批放任乱象的平台企业被依法处罚。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转向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平台经济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和规范，效率和公平 活力和秩序，推动品牌经济在正确轨道上稳健发展。今年六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从松散共生走向深度协同。从偏价格到偏质量、偏创新，平台经济正在完成一场自我进化，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微观的努力将汇聚成宏观的势能。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0%，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成为数字消费新引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平台以数字赋能托举服务升级，监管以精准之策守护消费信心，双向奔赴，共同织密这张百姓消费安全网。
4: 技术进步的每一次浪潮都会引领品质的跃迁。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跋山涉水走出了一条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的中国样本之路。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来走进他们。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京东家电家居电视影音业务部负责人雷志强，掌声欢迎。
1: 大家好，
0: 雷总，
1: 欢迎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让我们认识了一群可爱的服务者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刚才的短片其实就是我们京东送装一体的服务覆盖全国的一个网络。其实我们从2021年开始就在探索，那个率先从电视品类探索那个送装一体的服务。这其实主要解决用户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送货是一拨人，安装是一拨人，调是一拨人，很耗时间，等待时间比较长。这档服务推出之后呢，哎，我们发现获得了用户的好评，我们就把这服务推广到京东家电家居的100多个品类。截止目前，我们有100多个品类都享受了这种服务。请看大屏幕会有2张照片。
0: 哦，这个图片感觉楼层很高哈。您看这张图片，我就发现两个细节。大家看，在楼上正在等着装电视的这个用户啊，确实特别的期盼。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吊车，这个大家伙运到现场可真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
0: 啊。
1: 这个照片，这个视角看上去还是很震撼的主人。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河北石家庄一个家住高层的王先生，他在京东下单了一台10寸的电视。由于电梯受限呢，他结果电视无法送门安装。当时呢，我们的安装师傅就紧急调配了吊车，然后通过吊装入户的方式来实现了送货安装。在这个过程中呢，京东没有收额外的收王先生一分钱的费用。当时王先生就被这种极致的送装体验特别震撼。这仅仅是我们安装服务的日常工作。这一张订单呢，当时我们收到的时候，他是在大兴安岭林区坚守10几年的一位森林防火员，他下单了一台洗衣机，他的妻子10多年陪着他扎根林海，因为没有洗衣机，日常的衣物洗护都是靠手来洗。我们当时收到这个订单的第一时间，我们的安装师傅就带着洗衣机驱车500多公里奔赴林海，到了这个用户家里面完成了安装调试。当时他的妻子还是很感动很喜悦的。
0: 所以您看两个案例哈，一个是上天，一个是入林，确实咱们京东特别靠谱。其实平时在日常消费当中，我对咱们的印象就是快，但是没想到真的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即买即送即装，而且把这样的零负担带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说到这两个案例啊，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雷总，这两个案例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案例，还是说在日常当中大家伙只要下单，如果您家里不方便，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保障和服务？
1: 这个两个案例不是一个个案，它是因为祖国我们的国家幅员很辽阔，无论你是在偏远的山区，或者那个东北的漠河，包括海南的那个三亚沿海，甚至那个内蒙古等等，我们的万

0: 天的那个安装工，他组建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安装服务的网点。我们希望就是无论你在哪里，无论这个安装条件有多么的复杂，无论这个距离多远，我们都希望提供专业、安心、可靠的服务，来把这份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理解为，这样的服务不只是在大城市有，在县域、在乡村也是有的，对吧？
0: 截止目前，我们京东的送装一体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国99%的县级市。通过这项服务呢，我们服务了上千万名用户。
1: 刚才雷总说到覆盖特别广，其实我想说啊，覆盖越广，对你们提的要求就越高。
0: 是的，
1: 比如说夏天虽然刚刚过去，但是装空调的用户很多。那如果出现覆盖广但是需求又高的时候，我们的安装师傅够用吗？怎么解决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啊，我们有20万名的工程师。刚才您提到的空调，就在今年的夏天开始之际，其实今年夏天还是蛮热的，然后京东就率先在行业里启动了空调旺季安装保障机制。我们从全国调配了60000名的空调安装师傅，组建了1000000个安装队，真的是哪里出现了高温极端天气，哪里的空调爆单，我们这就安装小哥就到那里守护着每一份家庭的清凉。
1: 我相信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大家伙还觉得挺惊讶的哈，没想到每天到咱们家装空调的可能只有1-2个师傅，但是其实背后啊是60000名甚至是200000人在为这样的服务做着支撑。
0: 刚才您提到的空调，它是一个更特殊的一个品类，因为在炎炎的夏日，所有人都在买空调，而且都来京东买空调，这个安装就很受限。在京东呢，我们率先把这个安装空调等待的时间从3天压缩到1天，然后部分地区我们24小时即时安装。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客户也发现一些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特殊群体，我们就开辟了绿色通道，如果你有需求经我们客服去核实，然后我们就会加急安排工程师来上门去安装。
1: 就是对所有的消费者已经很快了，但是如果您家有特殊情况，咱可以更快。
0: 是的，开辟绿色通道。
1: 谢谢雷总今天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确实感受到啊，现在的互联网也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惠民利民又便民的体验。再次把掌声送给雷总，也送给京东。谢谢。
2: 品质生活不仅需要企业的深耕细作，更需要监管部门的护航定向。那如何健全治理体系，强化质量认证，助力高品质的生活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权威解读，有请。
3: 品质润生活，监管护民生。市场监管总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建设质量强国和扩大消费的决策部署，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布局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多措并举，持续优化放心消费环境，守护消费安全。一是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不断优化质量供给。我们持续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累计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万个。强化标准引领，今年以来发布服务消费领域国家标准40余项，消费品领域300余项，深化检测认证赋能，开展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行动，服务中小微企业超40万家，绿色产品认证累计发证近4万张，出口转内销 3C 认证绿色通道惠及外贸货值超135亿元。特别是围绕惠民生促消费，部署实施家装、复西、纺织服装等一批质量强链行动，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搭建质量参数信息数据库，实现与电商平台质量数据交互核验，让质量供给更加可感可及。二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优质优价。我们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反垄断执法护企等专项行动，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加力整治以一口价、秒杀价等制造低价假象、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强化强制性认证有效性抽查和认证从业机构监督检查，开展传统

0: 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和检验检测机构小散弱综合治理工作，大力整治行业乱象，有力推动经营主体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三是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守牢安全底线。我们出台提升网络交易平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发布网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完善网络交易经营主体信息库，推进重点网售产品赋码核验，加大网售产品监督抽查比例，有力提升平台产品和服务质量。深入开展守护消费铁拳专项行动，截至8月底，共查办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万件，案值4.2亿元，推动缺陷产品召回线上线下全覆盖，发布网售消费品召回监管公告，今年实施消费品召回451次，617.3万件，汽车召回70次，720万辆。四是健全维权机制，有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深入实施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方案，升级全国12315平台，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探索实施质量贷、质量险等质量金融服务和消费保障新手段，强化质量担保制度。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实施以来，累计免费修理近4900万辆次，承担费用超600亿元。2025年三包保障退换车辆数较2020年增长84.4%，切实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五是组织实施首次质量督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我们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组成4个质量督查组，赴有关省份开展现场督查，深入抽查核查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以及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质量问题，通过动真碰硬、真查实改，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质量责任，持续推进质量提升，以实实在在的质量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强监管与促发展并重，着力营造更加公平、更具活力的市场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发布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您的发布。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提升市场的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打造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优质环境，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凝聚力量。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心智匠心酿就品质，青花汾酒致敬每一位品质生活创造者。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仑苏特别支持，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本节目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

0: 亮美好未来。
1: 买的放心，更要花的安心。这不仅源自于监管体系筑牢的安全防线，更来自于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优质供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晚会的第三篇章，民生福祉稳价安民心，请看短片。
0: 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最具体的民生，从田间到餐桌，背后是一条横跨大半个中国的供应链。沃野为基，粮安天下。中原大地联合收割机追着太阳收新麦，江南水乡优质十味稻种植面积达2290万亩，带动农民年增收超13亿元。稳产是稳价的底气，优价是品质的回报。山西绛县优质草莓冷链空运迪拜，落地就是论个卖。山东平度订单农业结合产地溯源，让西红柿大卖特卖。当前中国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登记总数超过8万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先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供给持续增加，水果、牛肉等产品质量分级，优质优价扎实推进，以高质量供给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一粒米有6步鲜米金控技术锁住鲜度，田间损失减少约5%。一桶油有视觉识别系统辨别优劣，在毫秒间筛出瑕疵品。一杯奶有智能化实时管控，把一杯奶的营养与安全做到极致。数字化浪潮中，中国品质的精度正被刻进一餐一饭中，现代食品产业供应体系飞速发展。目前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已覆盖31省区市，补齐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短板，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已成为释放产业富民效能的关键抓手。广西浦北的荔枝，柴达木的鲜枸杞，内蒙古的冷凉蔬菜纷纷先行海内外。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市场供应充裕，价格运行稳健。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之下，这份价稳质优尤为珍贵。守护之责藏在每一粒粮、每一滴油、每一杯奶的坚守里，民生之本流淌在亿万家庭的一餐一饭里，把民生需求转化为增长动能，让品质落地日常烟火，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一条跨越山河的供应链，丰盈了三餐四季和柴米油盐。在这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古老东方智慧的滋养，同时也能够看到领先于世界的硬核技术的支撑。这一切也让我们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富足，更加的安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穆彦奎，掌声欢迎。欢迎穆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来，欢迎您来到我们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其实您一出现啊，我觉得品质就来了。您看今天不仅您自己来了，还带来了金龙鱼的全线产品，对吧？
3: 是，
2: 这么多的好东西。嗯，各位注意到了吗？除了有吃的有用的，怎么中间还摆放了一个大轮胎啊？
3: 你猜猜看。
2: 我猜猜看， 我觉得您是不是想告诉我们，金龙鱼琳琅满目的商品是在车轮滚滚不断向前当中送进了我们百姓的品质生活里呢？
3: 还不完全是。
2: 这还不完全是啊，那我再使劲猜一下，也就是说这个轮胎可能跟我们的粮食有关。
3: 真聪明，你猜对了。
2: 我随便一猜居然被穆总肯定说猜对了，但是你看到现场这么多朋友脸上还是有疑惑的，对不对？这轮胎跟粮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大家展开说说。
3: 这个轮胎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料成分，是抗阻力耐磨剂，它叫白炭黑，过去是由这个石英砂里边提炼出来的。我们发现水稻里边稻壳里边这个含量非常高，我们就从稻壳里边经过燃烧变成能量，然后在稻壳灰里边把这个白炭黑给这个活性炭提取出来。所以这个产品一问世啊，应该是打破了一个世界的一个先例，因为过去在世界上没有用稻壳来做这个白炭黑的。那么现在在世界一些著名的轮胎厂，大家对这个白炭黑从稻壳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啊非常感兴趣，因为它绿色环保可再生。
2: 这一刻我们知道了穆总的用心，精心选择了轮胎带到品质生活的现场，是让我们看到水稻循环经济的一个具体的呈现。其实在轮胎的背后，或者我们说水稻循环经济的背后，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打造农业强国的道路上精深加工的硬实力。
3: 在农产品加工上边投入了很多研发呀，或者说技术的这个提升。那么在水稻加工过程当中，米糠油里头提出来这个稻米油里边的营养非常丰富，就是一颗水稻进到我们工厂里边出来能变成40多样的产品啊，把这个产业链进行了这个很大程度的延长，也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在水稻收购的时候给农民搞订单，可以把一部分溢价来反哺给农民，
2: 是
3: 应该助力了中国农业的这方面的发展吧。
2: 所以说精深加工就是让我们农产品的产业链不断的延长，
3: 农产品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再往继续往下的延伸。我们中国一个传统的食养文化，就是在这个食物当中啊，有些有效的成分能够减缓这些慢性病，像这个植物甾醇，从那个油里边大概含量是万分之几，它对有效的降低这个胆固醇啊作用非常强。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通过新的技术，就是超凝结萃取的办法，把它提取出来，现在应用在我们的食品里边。我们这儿还有这些 DGI 的这些产品 ，DGI 米啊 ，DGI 面啊，面制品啊，就是你平时想吃什么，你还不改变你原来的饮食习惯，就能使你的慢性病啊得到这个缓解。
2: 过去20多年的时间当中，金龙鱼和我们奥运之间的携手是非常密切的。就这类有着中国奥委会标志的产品，是不是我们精心特别为奥运健儿打造的专供产品？
3: 那倒不是。因为我们从2006年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2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把全球最好的品质标准引用到我们的食品生产企业。我们这些产品给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是在用的同样的原料，用同一个生产线，用同样的标准生产的。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你只要用的是金龙鱼的一日三餐，你吃的食品都是给奥运品质一样的。
2: 所以这点会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放心。今天我们晚会的主题关键词是品质，作为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粮油的供应者，您如何解读品质这两个字？
3: 人们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时候，最基础的是要健康，就是自己健康了，你才有能力去消费，有兴趣去消费。那么围绕着健康做文章，我们的食品呢又是最基础的基础，对提高我们的高品质的生活是有巨大帮助的。
2: 谢谢您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携手向健康向高品质生活一起出发。好，
3: 谢
2: 谢
3: 谢
2: 谢谢谢，我们掌声送给穆总。谢谢您。谢谢。 们中国国民的膳食结构来看呢，五谷粮油是重要的根基，而优质的乳品毫无疑问也是我们国民营养结构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提到优质奶源，我相信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幅画面一定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片沃土牧原就是好奶源的真正的来源。不过此刻我想跟

0: 各位说的是在中国的乳制品行业有这样的一家企业，他们致力于向荒漠进军和探索，努力的在荒漠当中种出好牛奶。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欢迎蒙牛集团总裁高飞先生，有请。欢迎高总，欢迎欢迎，来。今天我们的话题要从沙漠中种出好牛奶开始。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好奇，沙漠里能种出好牛奶吗？高飞总带着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过去黄沙漫天的荒漠，如今变成了一整片的绿洲和牧场。可以说对蒙牛来说，我们用十多年的时间就在沙漠里完完整整重新建了一套生态系统。为什么蒙牛要一门心思钻到荒漠里面呢？
1: 客观上来讲呢，中国的耕地是有限的，那么养牛呢确实需要很多的地，所以我们就在找到了乌兰布和沙漠这样的一个地方，这叫一玉藏七象，它有沙水连田湖草沙这样的一个景象，而且这个景象呢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闭环，贺兰山也有阴山也有狼山，山山环抱，可能隔离寒冷。水呢，这个地方呢过去的话是黄河的故道，下面呢就自然的话有天然的水，我们叫沙下井泉。林呢是这么多年呢，我们在那里呢种了6200万亩的这个森林。乌兰布和这个地方呢过去就叫百湖之乡，所以它的水资源呢也特别丰富，山水连田湖草潮，那我们改善的这些的话就是要种草，所以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山水连田湖草沙这样的一个生态围起来以后的话，有效的去跟这个养殖种植加工。
0: 你看以往人们在提到荒漠上的黄沙的时候都是唯恐避之不及啊，但是沙子在您的表述里似乎不是负担，而是大自然的一份可以被赋予价值的馈赠。
1: 沙子呢对养牛来讲呢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应该来讲是非常完美的，也是一块宝。30公里到80公里的沙漠的这个沙丘的隔离，阻挡外界污染，那么同时的话这个沙子还有的话这个温床，沙子的这个牛卧到沙子上的时候呢它是非常细腻的，也是非常舒服的。人了往往想的这个说有沙的地方就是有马尔代夫，实际上牛也是一样的，是吧？妞想到的也是有沙子，那可能他也是一个好的马尔代夫。
0: 对，这也是他快乐生活的一片土壤、
1: 啊、土壤。对，
0: 在沙漠里发现一个好地方，也许靠的是自己的眼力，但是如果真的要在沙漠里种出牛奶，靠的恐怕不仅仅是魄力，不仅仅是毅力。那今天的乌兰布和沙漠到底种出了怎样的牛奶？真的产品出现了吗？
1: 这个产品它已经是完全实现了。乌兰布和的这个沙漠里产出来的牛奶，喝起来以后，它是明亮的、清甜的，它是也是奶香浓郁的。
0: 是，
1: 我觉得它有这样的口感。
0: 我觉得您的介绍吊起了很多人的胃口。的确，好风土成就着好风味。
1: 所以这个乌兰布和在哪里呢？乌兰布和的话是在鸿雁、江水长、这个芦苇荡。心中是北方家乡。
0: 明白了，乌兰布和就在鸿雁飞过的地方。谢谢，谢谢高飞总的分享。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您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对品质生活有了更多的期盼。它一定是更美、更香、更好的美好生活。谢谢您，来，掌声送给您。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将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

0: 协同推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样本。这并不仅仅是优质乳业的向新向好，同时也是生态兴农的真实写照。
1: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依托农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厚重而坚实的力量，一直以来都是农业部门的重要职责。如何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助力生活品质的提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解读，有请。
2: 农产品消费，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农业生产，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今后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农业农村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让城乡居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一是在政策引导上，印发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围绕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明确九个方面、23项具体举措，细化责任分工，推动形成横向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二是在品牌建设上，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带动建立省级农业品牌目录，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纳入目录重点培育，逐步成为引领产业发展和促进消费的主力军。三是在畅通流通上，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着力构建高效顺畅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优化产地冷链节点布局，加快补齐冷链物流仓储保鲜短板。四是在产销对接上，实施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大型电商平台、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等与主产区建立稳定对接关系，持续办好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组织土特产走进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销区推介活动，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广阔市场。五是在创新场景上，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健康养老等领域深度融合。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按照扩大消费15-5规划部署，持续加力促进农产品消费，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构建农产品营销服务体系，健全产销信息发布、品牌推广、渠道拓宽等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消费促进活动，

0: 提升产需衔接支撑能力；二是实施农业品牌提升行动，完善品牌目录动态管理，开展品牌宣传推介，强化品牌保护，提升消费引领能力；三是完善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优化冷链物流设施布局，培育壮大流通主体，提升消费基础保障能力。发布完毕。
1: 为农业注入新动能，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让广袤的田野焕发新的希望。一幅更绿色、更高效、更优质的农业发展蓝图正在绘就。
2: 回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感谢您的持续关注。现在啊，大家对于消费的需求在不断的提升，也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跃迁，这也意味着探索品质生活的方式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今天晚会的最后一个篇章，好物互通，品质享全球，请看短片。
3: 民生促消费，以民生改善带动消费升级。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就是发展潜力所在，活力韧性所在。旧冰箱折了价，新电视进了门，油车换成了绿牌车，机器人走进了自家客厅。以旧换新，一个换字，换出了中国消费的新春天。今年2500亿元特别国债精准投放，仅上半年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百姓想换、敢换、愿换，内需活水悄然开闸。冰箱能读懂食材，烟灶会看火控温， AI 智能体列装新一代智能家电，汽车能感知路况，智能眼镜可以实时投屏交互，智能消费加速扩容。持续优化消费生态，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上海的社区食堂，老人刷脸就餐，周末的体育场馆，约客的年轻人排起长队，养老中心里，护理机器人正在演示如何陪护失能老人。从入境游客的说来就来，到演唱会的一票难求，从赛场上的珊瑚海啸，到小城里的非遗烟火，服务消费的每一次升温，都是美好生活的一次延伸。今年，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64条举措，从餐饮住宿到养老托育，从文娱旅游到体育健康，让优质服务触手可及。人工智能加消费加快落地，智能家居走进好房子。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站在15五开局之年，落实扩大消费15五规划部署，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以新质供给护航民生消费，让品质生活可感可及，让内需活力生生不息。
1: 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不断涌现，这也赢得了海外市场的青睐。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德国柏林 IFA 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的参展数量占总企业参展数量的一半，数量在单一国家当中遥遥领先。接下来不妨让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感受一下展会的盛况。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尔集团副总裁、海尔之家研发平台总经理舒海先生，来和我们分享海尔这次在IFA展上的精彩表现。有请。

0: 观众朋友们好，今天呢，我把伊法的明星产品带到了现场。今年呢是海尔之家呢第22次参加伊法展，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年展出的重点不再是产品，而是产品所承载的前沿科技，特别呢是 AI 技术。我们在伊法现场面向全球发布了 AI 之眼所代表的 L4 级主动智能科技，家电啊都长出了眼睛，能够看懂这个物理世界，能够主动的去服务，主动的决策。就像我旁边这台洗衣机，它有4个桶，可以同时洗涤大件和小件衣服、内衣和外衣，还可以烘干，是一台非常强大的家庭洗衣中心。在伊法展上呢，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它的眼睛，它就长在这个关押窗的上方，我们叫它 AI 之眼。这个眼睛呢能帮助我们盯住洗衣的全过程，如果洗衣的时候泡沫比较多呢，它就增加一次漂洗。当我们关门的时候把衣服夹在门上了，或者我们取衣服的时候把袜子落下了，它都会过来提醒我们。如果深色浅色衣服啊混洗，它也能发现，会用护色的程序去洗涤。那么这上方呢是干衣机，还有一颗眼睛，这颗眼睛呢能够透视厚衣服，它能发现羽绒服中间的这个水分是不是完全烘干，做到一干即停。不仅仅是洗衣机啊，我们的 AI 之眼冰箱可以识别300种食材。那我们的 AI 之眼烟灶呢，可以帮助我们看锅，可以帮助我们把火调小，防止它溢锅。这些生活场景里面呢， AI 让家电不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啊，更像是一个有经验的生活管家。那么这背后呢，是海尔之家这么多年来在智慧场景领域里面的这个投入和积累。那么从全球大型家电品牌第一到智慧家庭的全球第一，海尔之家呢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越。
1: 中国产品现在在欧洲已经非常的火热了，但是要提到另外一种热，就不得不提到今年欧洲遭遇到的极端的高温天气。而且我听说咱们海尔的空调在欧洲是一机难求，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今年呢欧洲的夏天确实非常的热。那么面对呢激增的这个订单，海尔空调也是快速的响应，我们交付了10多万台这个加急的订单。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欧洲市场增长很快，我们的增幅呢达到140%。海尔空调在欧洲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故事。视频中这位先生呢是巴黎17区的区长布拉尔先生，他为当地的孩子紧急订购了50套海尔的空调，为了让孩子们尽早的用上空调，他本人亲自送货上门。再来看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里面呢是法国的尼斯市的市长为当地的40个小学选择了海尔的空调。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本土的创新，那么海尔空调今天呢已经赢得了欧洲消费者的信任。
1: 究竟为什么在欧洲装空调这么的难呢？海尔又是如何一步步的打开风格文化迥异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市场呢？
0: 那么在欧洲呢，这个空调的这个普及率大约是20%，那么远远低于我国。背后的原因呢，主要是安装难、收费高，还有呢这个电费贵。那么为了让欧洲的消费者可以放心的用空调，那么我们从让它更加容易安装以及省电这两个方面去帮助当地的消费者。我们的 Expert 系列的空调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还有安装友好性设计，可以让安装和服务的时间呢节省一半。我们的 P 系列空调达到了欧洲能效最高的 A3+的能效等级，比 A2+的空调还要节电30%。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组产品吧。在这里呢，左边这两台产品，一台呢是为美国市场提供的电脑桌冰箱，另外一台呢是为中东用户提供的洗大袍子的洗衣机。中间这台呢是为日本用户开发的超薄的冰箱，另外两台是今年伊法展上刚刚展出的中值洗干一体机，另外一台呢是 Horizon 系列的冰箱。所有这些产品都是长在当地用户的需求上的。现场还有一台产品，这是一台专门为北美市场开发的空调啊，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安装的时候不用打孔，非常的方便。第二个特点呢是你搬家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带走，非常的受这个北美的这个租房子的用户的欢迎啊。那么这些年来海尔之家就是这样，先把我们的研发做到用户的心里，再把产品

0: 品带到用户的家里。
1: 那海外创牌呢，也不是单纯把自己的产品推向海外，而是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企业的韧性和底气。谢谢舒总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同去感受走向世界的中国品质。
2: 这个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巴黎的专柜前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空调被抢购一空。8000公里外，义乌的清晨从打包声开始。全球数贸中心里 AI 翻译耳机里，不同语言的讨价还价此起彼伏。这是中国最平常的一天，却是世界贸易最动人的一幕。今天，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也是连续17年的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卖全球也买全球，中国既是世界经济稳定锚，更是全球发展动力源。从世界杯赛场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到畅销全球的 AI 眼镜、智能仿生机器人，从机电产品出口9.3万亿元到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中国制造正在精准适配全球需求。在南京禄口机场，一架从挪威飞来的全货机刚刚落地，93吨深海冰鲜正被装上冷链车，驶向中国家庭的餐桌。在义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商品正等待国内消费者挑选。从非洲的干辣椒、腰果到乌拉圭碧根果、柬埔寨龙眼干，越来越多世界好物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中国年进口规模超20万亿元，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当一些国家筑起保护主义高墙，中国把大门开得更大。中国海关天天不打烊，每天平均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人次进出全国口岸，让监管服务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海南自贸港封关，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新空间持续打开，中国开放的版图更立体、更通达。释放消费潜力活力，以高水平开放赢得战略主动。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
1: 治和者不以山海为远，带着开放的决心和态度，中国品质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价值。那么如何实现量质双升、优进优出，如何为国把门、为民把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副司长刘健，为我们带来最新解读。
3: 很荣幸受邀参加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扩大优质农食产品进口，有利于深化全球农业合作，增强农产品保供韧性，完善我国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更好服务国内消费升级，是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务实举措。海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关检验检疫务实合作，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持续优化农产品准入评估制度与流程，升级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 加快优质农事产品检疫准入。今年以来，海关已同3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协议，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实现非洲建交国干辣椒、咖啡豆、腰果、野生水产品等一体化准入，累计准入越南柚子、马达加斯加花生、南非樱桃等272种次优质农食产品输华，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大市场。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农食产品约10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6%。一些产品需求旺盛，广受欢迎。以大家熟知的榴莲为例，前8个月进口额达494.5亿元，同比增长33.7%。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各类进口特色果品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成为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海关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适度进口、优进优出，持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提升通关便利化，同时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坚决守牢国门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海关力量。
1: 我们看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持续保驾护航。
0: 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提振消费是重中之重，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联合相关部委启动2026经济活力看中国提振消费品质行动，坚定发展信心，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1: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志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会计师董卫民、海关总署总检验师倪大航、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副局长许成磊移步主舞台，有请各位。
0: 有请。欢迎各位嘉宾来到舞台上，此刻请各位嘉宾将手放在我们的启动灯上，我们一起来倒计时，3、2、1，启动。祝贺2026经济活力看中国提振消费品质行动正式启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站在15五开局之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们的底气更坚实。
1: 风好正是扬帆时，一系列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落地实施，会实实在在地惠及每一位百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从万家灯火到山海之远，从惠民利民到安全护航，我们抓改革促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我们坚定信心，奋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好了，各位，今晚的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年再见。

0: 月经济新数据出炉，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
1: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八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快，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超过60%。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有哪些新观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怎样加力深耕？

0: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八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发布有哪些新的观察？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取得哪些新的进展？如何持续深耕，更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今晚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增强。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广东工业生产一线去看一看。
1: 模具常被称为工业之母，想要高效一致地生产出出货量超大的储能电池外壳，离不开模具，又或者是生产出现在非常受欢迎的潮玩玩具精密零部件，更离不开模具。那么这些模具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2: 以前像这样的模具生产机床，每台至少由一位师傅控制，现场凭经验手搓调参数，管控生产流程。而如今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100多台精密设备前已经看不到几位师傅的身影，抓取、加工、搬运，各工种机器人自如运转，丝滑衔接，靠的则是这些看起来像是在睡眠状态下的电脑。从接订单到排产、生产、出货，一切都在云端搞定。为了让产品更快上市，下游

0: 客户不断发来更急、更多的开模订单，这就对模具生产企业的柔性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靠着这样会思考、能自理的数字化系统，一款模具的交付周期可以快30%，良品率提高1倍。而这还只是发生在生产端的制造升级，在研发端，柔性制造的能力同样在不断延伸。杨超是这家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研发负责人。 PCB 即印刷电路板，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器件之一。电路板从图纸变成实物，意味着工程师的想法可以开始变成产品。
1: 数万个规格、工艺、交期各不相同的订单都会被下达到这些 PCB 生产线上，像我手边的这块 PCB 大板就是刚刚被生产出来的，很快它就会被裁切成40多个 PCB 小板，这可是40多个创意，很快就可能会形成40多个电子终端产品了。
0: AI 助手高速运转，让 PCB 打样的生意真正有了可持续性。而通过这套越用越聪明的工业系统，传统数千元的打样成本被压缩至数10元，交付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最快12小时。
2: 我们来重点看一看今天发布会上的这一组数据。8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16.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从这样一组数据啊，魏亮来说说我们动能加速向新这方面你会有哪些新的观察？
3: 我觉得确实现在的经济的动能呢，出现了这样一种向新、向好的、向优的这种态势，而且呢，它从这个趋势上来看，今年1到8个月它确实也呈现了一个加速的状态。那么这实际上它预示的说，或者说表明的是我们的先进制造已经挑起了这个经济的大梁。那么应该说呢，这些新动能包括装备制造业，包括新技术的这个制造业，它本身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新的动能。这种动能呢已经成为了这种工业发展的这样一种主引擎的这样一种作用。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的制造业，它的这个增速呢已经达到了16.7%，它要比整体的制造业增速就是的是整体制造业增速的接近3倍。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显示出来它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对于整体的经济、对于工业的增长来说的贡献率，它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尤其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新能源产业啊，包括智能制造产业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原来我们不断在培育这些新产业，在孵化这些新产业，那么现在呢，应该说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一个给大家很多回报的阶段，这在各行各业都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体现。尤其是我们看到8月份的时候呢，有3个方面的这个产业呢出现了可喜的增长。一个是锂离子电池，它的产量同比增长了接近这个60%。那么包括了工业机器人，还有像 3D 打印这样的增材制造，它们的增速也在30%左右。这样的增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它的增速是非常之快的。而且我们看到它就是覆盖了新能源，覆盖了智能制造，覆盖了增材制造，现在重要的在经济产业领域重要的三大赛道，而且呢，标志着说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未来的增长的潜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可能形成一种协同的这样一种经济扩张的能力。那么从投资和企业的利润来看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样一种新动能呢，它已经兼具了这个质和量2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高技术领域，它的这样一个利润率，它实际上是高过它的这个收入和产量产出方面的增长的速度的。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它实际上就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和这个国际的议价能力。说到国际的议价能力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进出口数据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国内产业发展的重心呢不仅仅在于国内，那么同时也是面向全球的，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个拳头产品，把我们的优势产业对于全球服务这一块呢做大做强了。那么包括我们说从进出口数据里边来看呢，机电产品的出口实际上也增长也到了2位数，实际上到了20%以上了。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动能的加速向新呢，不仅仅是在国内得到了印证，而且在于我们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方面也得到了非常深刻的这样一种印证。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生产、投资、出口利润回报在扩大再生产的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是这种动能向新、加速向新，它代表了我

0: 们这个新产业新业态对于整体的工业包括产业发展的一种良好的促进态势，这个我想的是更加值得称道的。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具体产品方面的数据变化。八月份，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那相关产品产量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势头啊，马亮来说说这样的动能为何持续强劲。
2: 嗯，可以看到这些数字产品相关的制造业的发展势头是非常猛的，而且这个数据也是反映出我们过去一年这个方面的无论是新技术能转换还是产业结构优化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而且这三个产品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就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需求非常广泛，应用场景比较多，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你像我们讲的这个很明显锂电池，我们现在基本上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我们的电动车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储能相关的一些应用、算力相关的应用其实是特别多。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讲的工业机器人这方面，其实你像过去我们这个机器人大家可能还是想象它是一个展示的功能，那现在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很多的工厂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是无论是更好的提高我们讲的这个企业的运行效率，还是说更多的解决一些工人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啊，都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包括刚才讲到的这种智能制造，我觉得也在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体现。那再有就我们讲这个 3D 打印设备，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你像我们看到不光是家里大家去采购这些 3D 打印设备，其实很多的这些企业也在用它，其实实现了很好我们讲这个消费品的这种定制化的个性化的应用，甚至现在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键起订啊，不是说需要去量产才能去使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相关的产业的这个技术能力特别强。你像我们讲的这个锂电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还有我们在国内的应用非常广泛，这个锂电池的这个能力也非常强。你像我看到最新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已经达到了1500公里甚至更长，那类似的话你像我们讲的这个机器人还有我们讲这个 3D 打印，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些行业的这种领先企业这种能力都是特别的突出的。所以一个方面是需求特别的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相关的技术是处于领先的，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使我们这三类数字产品的制造业实现了很强的发展。在过去一年可以看到它的持续的提升，包括这个产量也是预测着未来的销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话这样一个产品的这个制造业的相关的发展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近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在加力推进。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向高端突围的转型之路。
3: 在江西南昌这家科技公司厂区，记者看到生产车间一片繁忙，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增长，企业高速光模块组件订单已排到2027年底。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的产品，但附加值却有天壤之别。一片小小的玻璃片，11年身价涨了60多倍，而这场转型的起点却是一次危机。2020年以前，企业的主营业务还集中在手机滤光片和传统光学器件，受国际形势和市场波动影响，下游客户订单大幅萎缩，倒逼企业下决心向高精尖赛道转型，产品布局要迅速切换，技术就要主动迭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涉足高速光通信领域之初，一道道技术难关横在眼前，其中极窄带镀膜技术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
4: 2020年，我们花了将近3000多万买了设备回来，6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月烧掉近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就是在研究这个镀膜。历经千辛不备的这一代的技术，在20年 AI 到来，数据中心就开始运用到5纳米、10纳米的这个技术。
3: 如今，企业传统成像与光通信业务的比例从最初的8:2优化为5:5。今年上半年，通信光学业务营收增长118.25%，几乎提前半年完成了去年全年的利润。
1: 刚才呢，我们主要关注了新兴产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传统产业的新变化。那如今传统制造业啊，未来来说说在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都取得哪些新的突破？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
0: 我觉得这里边在传统制造业在现在的产业创新当中已经成为一个基础和母体，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现在已经很难分出哪个是传统的制造业，哪一个是这个新的这个制造业。那么这里边呢，它的关系边界已经非常模糊了。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大家常见的例子，就是汽车业。你如何看待汽车业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还是一个新型的制造业、高技术的制造业呢？很显然，智能网联汽车当然属于高技术的一方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在传统的汽车制造当中，也引入了许多新装备、新设计。比如说，我们国内的汽车厂商越来越多的用的是一体化加工来替代这个焊接。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传统的制造业在转型升级，在它的大型装备方面，在它的智能化方面，它有了很多的融合。所以说它是个基础，是个母体。那么新兴的这个创新的这些产业呢，是在它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进出口上来也可以看到呢，就传统制造业的这样一种转型升级，像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的发展呢，实际上也有了新的态势。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新锂离子电池一样，这么大的增长量，它实际上背后是整个产业转型的这样一种变化。不但是我们国内产业转型做示范，也带动了全球范围内在现在的地缘局势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像绿色的方面的转型，像新能源方面转型的一个态势。再有呢，就是说体现在投资上。那么应该说，现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是一个投资的新领域。我们说，原来可能这个企业在车间里面遇到了疑难杂症的话，需要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师傅去判断，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现在，那么智能传感技术融合以后，那么包括实时的监控，那么实时的诊断，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迭代。所以说呢，传统的产业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新的高技术产业，也变成了新的智能化的产业。它这样一种融合发展呢，是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也就是说，从它的产业化、产业的智能升级到新兴技术的投资，再形成一个反哺，它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也不断的推动产业的不断的迭代，向更高、更尖、更精、更尖的方向去发展。
1: 刚才这个短片中，我们看到江西的这家企业是通过智能化的改造实现了效率提升，这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向刚才魏亮说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推进产业升级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缩影哈。马亮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转型升级背后的潜力和空间有多大？
2: 我觉得其实刚才魏老师谈的比较好，就是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的宏观数据，还是这些比较好的领先企业来看，我们未来这种传统产业进行升级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包括这个方面的潜能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面，其实国家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也是一以贯之的。你像这几年围绕这样一个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在消费端让消费者去购买这样一些类型的产品和服务，也就倒逼企业去考虑怎么样在这些方面去创新。那同时的话，在我们讲的这样一个企业方面，也是给到很多的这种政策的优惠，还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好的支持。我觉得对于这个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在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也是大家谈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信心还是非常充分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层面这样一个持续的加力和不断的全方位的呵护啊，让我们这个相关的产业能够感受到这个方面的转型是有前景的，而且是有动力的。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想强调这个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它需要一些我讲的新兴基础设施。我们过去叫传统基础设施，还有新基础设施，这些是新兴基础设施。你像我们讲的这些通用的大模型，我们讲的这个算法，还有一些算力的支撑，这个对于企业去转型特别重要。而在这个方面，无论是我们相关的企业是领先的，还是我们这个方面的一些算力啊、算法的保障和支持，对于很多企业去转型是特别有帮助的。第三个其实就是人才方面。你像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少的这些传统的企业都在转型。你像有很多这个企业在交接班出现这个厂二代，他们这些 些年轻的这些经营管理人员，他就把一些新的理念融入到这样一些传统制造产业，包括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的技术工人，我们在大量的培训，不光是让他们适应这样一个工作，而且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实验和这种人工智能去结合去发展。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新技能转化是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1: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提到了，今年以来整个国际形势是复杂变化的，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一个下行的压力。那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应对这样的外部环境。魏亮觉得接下来我们加力的方向有哪些？
0: 应该说呢，从我们说增加内生动力方面来说呢，需要这个创新啊、投资包括消费，它一起同向发力，协同培育，

0: 缺一不可。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样一个融合，这是迸发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窗口。那么这里边呢，就需要这个产业出题，科技来答题，解决产业方面出现的难题，包括缺口和短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要同步，也就是说随着消费的升级之后呢，它需求的新的需求产业要适应，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形成了新的产品，形成新的业态，那么促进了消费的这样一个培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投资和消费要互动。那么说有投资的前提是有消费的前景和预期，那么在这个产业转化和升级的过程中，随着消费的升级，配套的就是要把投资加大力度，搞准方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使得我们整个的劳动生产率向上发展，那么也使得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向一个优质的方向去发展。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使得说三者同时发力，形成了这样一种优势和动力。
1: 嗯，那马亮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怎么进一步推动新旧动能之间的这样一种转换？
2: 嗯，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谈的比较多，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关注。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产研怎么去结合，怎么样去融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产业的新旧动能转化方面需求非常大，但是我们在这个科研怎么样去支撑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工作要去做。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这个产研怎么转换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怎么样转化成这样一些企业需要的这样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去让两者联动起来，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些研究机构怎么样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真正的去看这个产业新旧能转换过程中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去解决。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这个企业也要和这个研究机构更好的结合。你像这里面企业会提需求，企业会提供场景，企业会输送人才去培养，就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产研结合啊是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这个新旧能转换也是意义重大。另外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数字赋能，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啊，其实在这个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促进这些企业进行转型。因为特别很多的这种中小企业，他们其实想转型啊，也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怎么样给他提供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在这样一些基础保障方面，你像很多的这个通用的能力怎么给到他们，让他们能够很好的这种轻装前进，我觉得这点上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察中国经济要用发展的眼光，从增长看，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3%和4.7%。从发展质量看，一到八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人工智能、新能源产品等领域发展态势良好。从向心中看到动能，从向优中看到质量。眼下人工智能新技术正在加速迭代，赋能千行百业，全方位创新突破持续助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

济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清晨，万物萌动。生活在清水河谷东侧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多年的垦荒、探索与建设，足以让他们安心地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里是广袤的中国北方，天空高远，大地葱郁，阴山山脉东段的大马群山之系对接着燕山余脉的夷陵，往北陡然抬升的是坝上高原，往南大平原坦荡如砥，脚下的谷底水土丰盈，每当季风如约而来，

便会如期孕育生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经营让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

0: 当又一个清晨来临时，有人开始探索这片大地最早被人类选择的秘密。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发掘着泥土下人类居住的痕迹，猜想着这里曾经的起伏跌宕。
1: 先记个位置吧，就在这儿是吧？
2: 就在就在。
3: 你看这种，我一般就变化成这种。
0: 2015年的一次文物普查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大水沟村，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得见天日。这里深藏着从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前的遗存，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大部分阶段。随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进一步发掘，一座新石器史前城逐渐揭开面纱，南北走向呈不规则形，跨度1200米，东西最宽处500米，占地大约40万平方米，城墙依山逶迤，存有2个瓮城。这是河北发现的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史前时期城址。作为河北年代最古老的城址，邓曹沟梁遗址堪称河北第一城。只是有城而无市，不能称为城市。而在它周围广袤的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正在酝酿之中。

初夏时分，河北省档案馆愈发宁静。这里珍藏着数千幅从古至今的地图，这些记录着大地变迁的地图，隐藏着人类选择生存环境的秘密。早在4-5万年前，古人类就选择了河北大地。平坦富饶的平原与水土肥沃的燕山、太行山的河谷盆地是上佳的居住地。新石器时代，河北境内的人类居住地星星点点，呼应着中华文明起步之初的天女散花格局。水是生命之源，逐步探索中，人类开始掌握了一项可以自由迁徙的技术——掘井。有了井，就如同有了便携式水源，从此可以开拓更为遥远的空间，不必非得临近河流湖泊安营扎寨。辗转迁徙中，原始村落出现，村落为物品交换提供了固定场所。以物易物中，集市出现，氏族部落随之在中心村落立都筑城，城与市逐渐合二为一。此时的河北境内，黄帝祖、炎帝祖、九黎祖纠缠不休，这些氏族首领居住的部落都城便是最早的古城。西周时期的河北大地，人类居住的满天星斗格局有了聚合之势。

孤竹、鄢阳封国与诸侯国先后登场，都城也随之多了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十几座都城，百余座城邑，创造出令人称奇的城市规模。岁月渐渐侵蚀着地图，一如他当年雕琢着大地。那些在历史中萌芽、发展、完善的城建思想与技术，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如同不灭的泉眼，喷涌着一个又一个的规划与创意，激情四溢，生生不息。太阳又一次升起，直视山前平原，西关勾勒出邢台式的天际线。在城市东部，建筑工人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地标，

3500多年前的晨曦中，也有一批建筑工匠在建造一座新城。他们的脚下是一处土肥水丰、百泉竞流之地，人称景方。人们凿井注意，合景意二字，命名这座新城为邢。 自从商朝君主足以迁居此地，邢地为商都达138年之久，这是有史以来河北首座建于文献记载的具有王朝城邑规模的城市。往后的岁月里，类似的新城不断拔地而起，市井繁盛，人烟

后雕龙凤纹铜扑手，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是中国目前所见战国时期最大铜扑手。它曾经是燕下都宫殿大门的门环，硕大华美的它，适配的是燕下都宏伟壮观的建筑。位于河北省易县的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占地40平方公里，城市分区合理。燕下都遗址是目前中国所知面积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中山国灵寿故城仅存城墙，但一件2300多年前的宝物，却让这里的先进建筑科技有迹可循。错金银铜板照玉图，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深深的刻痕，表明了它的身份。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设计图。照玉图是中山王陵的建筑设计图，上面数字铸有38处，是世界发现最早用数字铸迹表示的地图，比例尺为1:500，将中国用比例尺画图的历史提早了6个世纪。更南边的邯郸故城是战国时赵国都城遗址，由赵王城及大北城两个互不相连、各自独立的城区组成。考古挖掘证实，大北城是赵王城营建之前的生活区域。赵王城由东西北三座相互依连的小城组成，这种宫城与亚宫城组合的布局，已经有了十分鲜明的宫殿设计思路。

北方的乱象暗淡了邯郸的光芒，距离不远的邺城却脱颖而出。曹操定都邺城，都市繁华与建安风骨一起引领着时下风尚。随后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也定都邺城。邺城开始了长达四个世纪的辉煌。在中国城建史上，六朝古都邺城自有身份，它傲然屹立，坦然地接受着众多古都的致敬。长安、北京，甚至海外的日本平城京和越南顺化，这是因为邺城是中国第一个依据城市规划有步骤建设的都城，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典范。秦汉时期的都城大都按照多宫殿制设计建造，都城内的宫殿不止一座，而隋唐之后的都城都是按照一宫殿所设计。从多宫殿制到一宫殿制，这种设计理念的转变便肇始于邺城。邺城首创中轴对称的城市格局，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它开启了后世新的都城建设理念。公元557年，随着仅有27年国运的北齐退出历史舞台，河北的都城时代也宣告结束，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回到关中与中原。即便不再为天下注目，河北的每一座城池还是一如既往地沿着兴盛发达的轨迹演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继续生发着影响中国城市建设的理念与思想，直至结出丰盈璀璨的硕果。宋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方，古老的蓟城悄然开启并迎来了自己的辉煌。辽为南京，金为中都，元为大都，明清为北京。元初是一个格局变动的大时代，在金连川幕府与来自各族的人杰一起经纬天下时，河北邢台人刘秉忠已然明白自己加入了一支即将影响中国未来格局的力量。在参与设计建设了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境内的元上都之后，公元1267年，刘秉忠又受命设计建造新的都城。刘秉忠将《周礼》中记载的国都规制搬到现实，并根据周围环境加以优化，建造了这座名为大都的都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中体现壮美秩序的中轴线设计便引发自邺城的建设规划。大都建成40年后，在大都通往上都的要道上，今天的张家口市张北县境内，出现了一座中都。这是一座方正有矩的城池，由阔城、皇城、宫城呈回字形相套，体现了古代古城规制的最高等级。城中一片汉式建筑中流出的帐篷区域，流露出草原民族的灵动。元中都是历史上最短命的都城，从动议兴建到被废仅持续3年又10个月，
泉末接踵而来的战火里，废弃的中都逐渐淹没，消失了700多年后，于上世纪

有消亡就有新生。原初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才弯取直，大运河带来了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又一次大融合与大发展。那些沉寂多时的河流边地被唤醒，衡水、沧州、廊坊等地出现了多个商贸兴盛的城镇，

当运河的水波荡漾着周边的市井繁华时，平原上的真定则带着一身的故事与才华，不仅留下了九楼四塔八大寺24道金牌坊的辉煌，还曾创造了一个云蒸霞蔚的戏曲艺术圈，在中国文学的灿烂星河里成为最独特的一颗。南临滹沱河，西控井陉关，真定城处于连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道之上，方位决定宿命。这是一座总能在烽火中重生的城市，历经燕赵大地的每一次慷慨悲歌。真定的前身东园故城是滹沱河流域最早的城邑之一，东园本为中山国的城邑，后入赵，秦统一全国后在东园城设衡山郡。东园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就此拉开。汉初刘邦将东园更名为真定，取意真正安定。

元代，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耀这座小城，真定成为了大都以南的重要门户，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当时的真定富庶安定，吸引来大批金宋移民定居，汇集了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白朴、数学家狄野等大家，颇具故都遗风。越来越多的文人来到真定，在洋河楼里，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从这里流向中华大地。

物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拥有山川地利的地点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刻画印痕。明代长城的修建与边贸的兴盛，北部的张原大地开始活跃，张家口一跃成为塞外雄镇。距张家口市不远的玉县，春秋时即为代国国都所在地，称代王城。古北堡是玉县境内的一座古堡，正是这座古堡的主人，造就了明朝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王振，明英宗的司礼太监，鼓动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撤军途中妄想衣锦还乡，擅自改变行军路线，

致使朱祁镇被瓦剌俘虏。那时名为豫州的豫县是扼守中原北大门的咽喉之地，在明长城的九边体系中，豫州是军事重镇，一座雄壮甲于诸边的铁城。日影斑驳，曾经巍峨的古北堡早已印上岁月的痕迹。习惯了古堡生活的人们拿出工具，修补着放不下的乡愁与割不断的记忆。而古堡也在这亘古不变的人间烟火中愈发的温和安宁。古北堡周围还存留着430多座古堡，这个数目只是巅峰时期的一半。明初边地多战事，本来零散的村落便联合起来修筑城堡以自保，用砖石砌成高大厚实的城墙，在城墙制高点修筑敌楼，有些城堡配建有防御性更强的瓮城。到了明代中后期，边境形势缓和，军事防御转为通商互利，豫州一时商贾云集，富庶起来的当地人在古堡内建起更为豪华精美的建筑。村村有堡，堡堡有庙宇戏楼，堡连堡成镇，聚集了古街巷、古寺庙、古戏楼、古民居的豫县古堡，成为了中国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之一。

2022年的年末，修旧如旧的保定市西大街开市了。这条最早出现于宋代的街道，是这座城市中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记录着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变迁。一直在北方默默守卫的保定，在清初被赋予更重要的责任。清初，统管河北的直隶巡抚撤离真定，移到更近京城的保定府，保定成为拱卫京城的新贵。同一时期，在北边的武烈河畔，康熙帝、乾隆帝先后营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一座新城承德拔地而起，崛起为清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近代工业革命为河北带来一座新城，作为有着近150年工业发展史的工业重镇，唐山与此前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煤矿与铁路引领着这座城市不断扩大，唐廷枢率领着他的创业团队，一批在世界上近代工业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向首任开平煤矿总工程师英国人白内特、白内特的助手金达等等，参与唐山的各项建设。他们参与制定各种先进的企业与城市规章制度，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具备现代城市气质。如今濒临渤海湾的唐山，以更开阔的视野向着生态宜居的现代化都市蝶变。因为唐山，秦皇岛也开始了城市化之旅。为满足开平煤矿煤炭外运的需求，1898年清政府批准秦皇岛为自开口岸。秦皇岛，河北近代唯一一个因港而兴的城市。早在秦皇岛建港之前，在渤海与燕山余脉角山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山海关。山海关扼辽西走廊咽喉，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明朝从建立之初便开始营建，前后用263年时间，建成了七城连环、万里长城一线穿的山海关城，展示出中国古代严密的城防建筑风格。清朝晚期，北戴河飞升海外。1891年，北戴河开始了避暑胜地的历程。1894年，英国人史德华在北戴河修建了第一栋海滨建筑。港口、铁路、旅游，成就城市的不同要素，让秦皇岛的城市进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秦皇岛的城市发展就出现了功能分区的概念。港口附近以经济和贸易为主的工业区，以最早铺设的水泥马路、开平昌道两侧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居住和商业区，以及北戴河一带的休闲旅游区，秦皇岛具有了组团城市的雏形。如今，秦皇岛组团发展的特点愈发鲜明，由山海关组团、海港组团、北戴河组团、滨海生态新城组团、昌黎抚宁组团构成的4+2组团式城镇空间发展布局结构已经初步成型。

初秋，石家庄一条新道路正在进行市政化改造。这条名为复兴大街的道路原本是新源高速城区段，改造完成后将成为贯通城市南北的一条大通道，石家庄的框架格局也随之一变。一路通城市新，纵观石家庄的城市发展历程，道路举足轻重。100年前，石家庄的城市中轴以一条铁路为对轴。自古以来，从北京南下分为东西两条大道，东大道至江南地区，晚清时修建了津浦铁路；西大道达中原地区，晚清修建了京汉铁路。石家庄坐落在西大道上，京汉铁路便设了个三等小站。如今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窥见它与铁路与火车的亲密。1902年，京汉铁路的重要支线正太铁路开始修建，西起太原，东至正定，经井陉古道，穿过太行山，与京汉铁路衔接。然而，正定在滹沱河北岸，沿滹沱河南岸向东挺进的正太铁路，需要一座大桥才能通到正定城。由于资金不足，加之乡绅的反对，法国工程师将正太铁路的东段移到了滹沱河南岸。于是，石家庄成为京汉路正太路的丁字路口。迎来送往的熙攘，推动着石家庄快速成长。京汉路是1.4米的标准宽轨，正太路是1米的窄轨，两条铁路不能接轨，于是石家庄有2个火车站。从山西运出的货物要先卸下来，再装上南来北往的火车，转运业最先兴起并快速发展。又因石家庄临近井陉煤矿，地处粮棉盛产区，炼胶厂与纱厂也建立起来，商贾浮凑，街市繁华。日伪时期修筑了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京汉铁路与津浦路连接起来，石家庄由丁字路口变成十字路口。20世纪50年代，石家庄迎来新中国的工业发展高潮，棉纺厂、制药厂等纷纷落地，石家庄开始扩大规模。1968年，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新时代，石家庄城市框架更为宏大。正在改造的复兴大街完工后，将成为石家庄新的城市中轴线，贯通南北，连接全城。它和北三环十字相交，构建起拉大城市骨架、支撑组团发展的田字形快速系统。依山拥河，组团布局，石家庄这座因路而生的城市再度因路蜕变，向着现代化、国际化迈进。在广袤的大地上，曾经催生出廊坊等城市的铁路更加密集，1小时交通圈串联起京津冀区域的各个城市，省域中心城市石家庄、唐山，区域中心城市保定、邯郸，延续着曾经的豪情与动力，背负起新的使命。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在前进中发展完善，作为重要节点城市打造出自己的魅力。顺应天时，
每一座城市都在成为最好的自己，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闪耀着独特的风采。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每座城市看得见的未来。2017年4月，河北雄安新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白洋淀边，一座代表世界城市发展未来方向的城市开始起航。历经2年精心编制的规划，未来之城的蓝图清晰可见。它镶嵌在蓝绿交织的生态空间之中，摒弃了单一的城市中心组团式发展，实体城市和数字虚拟城市共同生长，相互映射。最先进的城市理念在这里扎根发芽，最具创新的改革模式在这里示范带动，最前沿的创新发展在这里见证新时代新理论的实践成果。雄安，成长于现在，光耀于未来。

湾潮涨潮落。河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永远胸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低调朴实却又意气飞扬。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我们创造灿烂明天的宏愿从未如此之真。时光一去不返，曾经发生的故事已融入大地，美好在前，我们开拓未来的步伐依然沉稳而又坚定。大河之北，生生不息。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 海天蚝油颜值鲜熬，真的有好。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生物的进化自此开始。

直到泥盆纪时期，海洋中原始的鱼类成为了最大的脊椎动物类群。地球生命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且演化出两栖动物。为后来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甚至是人类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有种生物是无脊椎动物向着脊椎动物过渡的中间环节，成为生物进化史中一把关键的钥匙。中国东南海多种水团交汇，带来丰富的食材，滋养了众多海洋生物。厦门刘武店海域沙地为文昌鱼的快乐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个来自远古的生物难得地挪动起来，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许落幕，他们消失在沙地。而不远处的深海，月光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规则。看似静谧的大海并非如此，

相反，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生物迁徙在深邃的暗夜里拉开序幕。栖息深海的浮游生物追随着光垂直向上，海月水母扑面而来，发光生物把大海点缀得如同繁星点点的夜空。

一些幼鱼跟随着浮游生物上升，海马怡然自得，搭载着海藻飘到水面。夜行的生物抓住时机猎食，打破了这份宁静。深海生物会在每一个夜晚垂直迁徙，周而复始，直到阳光接管了这片海域。光影流动的沙地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影子，这是白日里憨憨的文昌鱼，它们安逸地享用着美食。随着水流，微生物经过触须进到了身体，他们也是钻沙健将。动作干净迅猛，但准确地说，它没有脊椎，并不是鱼。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出现经历了上亿年，文昌鱼便是它们之间典型的过渡物种。脊索动物，一个橡胶状的脊索贯穿了文昌鱼的背部，支撑它完成亭亭玉立的人设。文昌鱼出现之前，海洋里的生物还保持着原始的形式，它们的背侧没有脊柱，被称为无脊椎动物，脊种类数占动物总种类数的95%。无脊椎动物属于比较低等的动物类群，大部分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但它们有自己的本领，比如海阔鱼擅长制作花朵或者方便面，看上去形态千差万别，但都是它们辛劳的成果。这是海阔鱼产下的卵，也成为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美食。为了增加繁殖机会，海阔鱼的交配显得任性而随意，他们早早放弃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憧憬，

近十条海阔鱼连接成长长的交配链。除了第一只和最后一只外，中间的海阔鱼同时扮演了雌性和雄性的角色。作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它们的身份在交配中可以随时变化，是它，是它，又或者都是。

海洋无脊椎动物蛛门中有许多动物门的种类很少，而且形态又特异，比如这些肘虫。虫体在岩石、贝壳等附着物上分泌角质管，虫管缠绕在一起聚集生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虫礁。肘虫过滤取食，触手上摆动的纤毛引起水流，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粘住浮游生物或有机碎屑，纤毛将食物送入口，虫管连接成片，覆盖住整个礁石，也留出了很多空隙。海洋生物总会找到大小合适的地方与之共栖。夜晚是虫礁最热闹的时候，生物们都从各自的房子里出来了，

一只体型较大的伪装蟹霸气登场，它有着独特的造型理念，用海绵隐藏了本来的面目。

但这并不妨碍他找到了好的归宿。交配完成后的他需要找到安全的场所，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四个月后，他离开虫胶缝隙，借着海流打开鳃盖，海流刺激着身体，它开始不断蓄力收缩。再蓄力，再收缩。终于奋力抖动鳃盖，把一个新生命送进了大海。接下来一批批的蟹宝宝离开妈妈的身体，簇拥着奔赴大海，开始迎接粉墨登场的新生。

逝去，周而复始，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适应环境，每一个生命体都在做着自己的抗争和努力。随着进化步伐的迈进，当脊索被骨性或软骨性的脊柱所取代，第一条鱼出现了。它在水中自如行动，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鱼类的辉煌来临，文昌鱼在这个海域却几乎没有变化。但进化的轮盘为它带来了

多样化的伙伴。气势凌人，还是高大威猛？作为一枚货真价实的鲨鱼，这些特征与它毫不相干。它体态优雅，皮肤上暗色的横纹随着娇小的身体在海藻丛中摇摆，显得缓慢而从容。时常钻进礁石的缝隙里休息。它是中国东南海域常见的海洋居民，条纹斑竹鲨，当地人俗称狗鲨。但此刻它有至关重要的任务，它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产床。这片隐秘的礁石下方安全，又有水流带来充足的氧气，刚刚好。

狗砂产下的卵用绞丝悬挂着，狗砂宝宝在坚硬的卵壳中很安全。夸张的体外塞，比例失调的身躯，透明的皮肤，但这样的体毛也只能保留一个月左右。卵黄为它提供了充足的营养，陪伴着它慢慢长大。鲨鱼宝宝开始有了清晰的眼廓，体外鳃也在逐渐消失，卵黄变小，为鲨鱼逐渐健硕的身体腾出了空间。直到三个月后，蓄满能量的鲨鱼宝宝顶破卵壳，挣脱束缚，迎着清晨第一束光，小狗鲨拥抱了更广阔的世界。从无脊椎动物走过了文昌鱼，走过了鱼类，进化的齿轮继续转动，海洋生物终于向陆地迈进。

南海，是两栖动物绿海龟舒适的家园。在大海生活了20年之后，它回到出生地忍平半岛，一处人迹罕至的沙滩上岸产卵。与之相比，文昌鱼的繁育要高效很多。性腺发育成熟的文昌鱼进入繁殖期，

24小时，受精卵孵化成幼体，细小的身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广阔的空间。沙滩上的幼海龟则需要等待50天后才能破壳而出，它们的背皮还没有硬化，毫无防御能力。凭借深刻在身体里祖辈的基因，他们努力搜寻着大海的方向，全速前进。

在这里，他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征途。随着两栖动物迈进了陆地，地球上的生物进一步扩大了生存的版图，天空被鸟类占领，文昌鱼生活的海域，厦门鳄鱼屿，白鹭繁衍新生，翱翔天际，直至地球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文昌鱼所处的世界平衡被打破了。人类用智慧修筑了一座座楼宇堤坝，文昌鱼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刘武店丰富的文昌鱼资源也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来源。他们发明了特殊的捕捞工具，让这种捕鱼技能被世代传承。日复一日，这个在地球上生存了大约5亿年的生物几近灭绝。人类的选择决定了它的存亡。

0: 以前最肮脏的时候就是六七八第三个月，平均每天要清理一吨的垃圾。
1: 阻碍文昌宇繁殖的堤坝被拆除打通，
2: 高级海堤破堤开口以后，厦门东西海域之间的水体交换就几乎完全的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再加上配套的工程清淤啊等等措施，使厦门湾的水动力条件基本得到恢复。
1: 文昌鱼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人工繁育的成功更是加速了文昌鱼回归家园的步伐。曾经试图征服自然的人类，努力寻求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终于漂泊在外的文昌鱼们带着试探和憧憬回到了曾经的家。迄今地球上生存过的生物多达十亿种，现存的只有100多万种，数量最庞大的浮游生物，脊索动物中唯一的头索动物，还有充满智慧的哺乳动物，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本生物进化的宝册，告诉我们适应环境的生存密码，它们都值得被珍惜和守护。我们的星球也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才变得如此美妙。
3: 多少度？
4: -22度。
3: 零下呀，现在哪还能零下？这是基本上等于是我们有史以来正在最低的温度了。
4: 我又再一次走到了青海湖的水面上，再次潜入滨海湖的水下，不过这一次是冰潜。
5: 过去的4年，我们就这样潜行在祖国大江南北，从触手可及的山涧溪流到遥远的外海。
4: 哇塞，带鱼跟吃松水母，媳妇儿，
3: 耶
4: 耶！
5: 随着四季更迭，记录着中国水域独特生物。

0: 在一次次交互中，看到了我们与他们的改变。我们目睹着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见证了守护者们做出的努力。科研人员、执法者，再到每一个普通人，
1: 就让我们去发现大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2: 哇，又来一个！哇
0: 塞！一起守护着这些原住民朋友。
3: 每一条鱼苗的话，都代表了一个希望。
0: 这并不简单，但也没那么遥不可及。当我们用真诚面对身边的世界，发自内心的关怀这些可爱的生命，他们的未来就会因为这份关注发生改变。让我们一起做这件了不起的事。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

全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0: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

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

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

0: 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也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

0: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年一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

0: 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磷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3: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4: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1: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

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

0: 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检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以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

0: 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从精炼铜材到机电产品，再到生鲜农产品，超级买家正全球揽货。
11: 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
10: 进口量持续增长，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机遇如何推动互惠共赢？
12: 今年1到7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1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14.6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大涨22%，而且进口增速已经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要知道，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这个席位，中国已经稳稳坐了17年，所以

0: 全球经济界对中国有一个形象的称呼，超级买家。那么超级买家最近都在全球买什么？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记者一起到宁波吞吐量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去翻一翻中国的进口购物清单。
1: 这天上午，又一车进口精炼铜运抵厂区，这家铜加工企业正调度叉车加紧卸货。
2: 每星期大概是平均大概多少吨啊？
3: 每星期大概的话500吨左右。
2: 哦，去年我记得好像比今年要少嘛。
3: 少。去年的话，大概每星期的话，大概300吨，300到350吨左右。
1: 铜是宁波口岸进口货物中增长最快的货物。宁波这家企业今年平均每周进口500来吨铜，这批铜是从非洲来的。
2: 跟去年相比，我们都有一个增长。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大概增长了65%左右。国家地区嘛，我们主要现在是从传统的这些那个南美的地区，现在是转移到了，就是这几年转移到了非洲。
1: 从每周300多吨到500吨，宁波这家企业铜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不仅进口增长，采购版图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南美渠道，这几年郑巨亮他们企业把越来越多的采购份额转向了非洲，买的地方多了，货源也就更稳了。
4: 多元化的采购的话，意味着什么？
2: 因为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成本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供应链持续稳定安全的问题。
1: 从非洲来的铜原料品质一点不含糊，完全能满足他们高精度铜板的生产需求，价格还更有优势。
2: 那传统的那个电解铜，那个区域出来的电解铜到我们这边要$100左右，那个如果从非洲过来大概是60到70，那可以节约就是$30到40的一吨的那个成本。
1: 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主要源于国内激增的需求。那么这些铜都用在哪里呢？
2: 一个是那个 AR 产业的一个发展，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这块的那个发展，还有就是这两年的那个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这个飞速发展，所以也是我们得益这几个那个行业的发展，也是使我们这两年的产量在这方面的增量比较多。
1: 像手机、连接器的散热片用的都是这种高精度铜板带，可这种材料加工门槛极高。就拿研发经理手中这块10平方厘米的样品来说，里面的门道够团队啃上一年多。
5: 针对这种0.1毫米厚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蚀刻后翘曲不能超过0.1毫米的，它的这样的翘曲度也不能超过0.1毫米。那我们经过全流程的一个管控，包括我们自己的摸索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我们整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投入了上千万的研发费用，已经成功攻克这个难点。
1: 可难题还不止一个，除了翘曲，铜板材在高温加工时还会缩水，也就是尺寸收缩变短，这个难题又该怎么破解呢？
5: 那我们团队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把这个收缩的比例控制在了0.011%以内。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属于领先的。
1: 两个硬骨头啃下来，公司的产能也跟着上了一个大台阶。
5: 我们现在每天的蚀刻料的产能大概是10吨，那同去年同期相比呢，我们提高了50%的份额。
1: 一轮轮技术迭代下来，企业负责人也越来越确信，只有把创新和全球采购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协作中品尝到互利共赢的甜头。
2: 企业本身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所以把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那个对外的需求也好，都是能够就是融入就是全球的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也是就是在向那个买全球，那个汇全球，成为超级的大买家的这方面就是一个发展，就是共享我们全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红利。
1: 中国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铜的进口，相关的漆包件进口量也明显增长。宁波另外一家公司主打漆包件，简单说就是在铜线表面裹一层绝缘漆膜，让电流只在铜线里跑，各类电机电器都离不开它。
6: 我们原材料的这个30万吨里面，其中我们用于漆包线的是由去年的2万吨增长到了今年的5万吨。从这个额上来说的话，就是由这个去年的164亿，同比

0: 增长了40%，到了将近超200亿。那么从这个国别来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原料的进口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那么今年的话，这个从南美和这个非洲区域的这个比例有所增长，差不多增长了45%。
1: 宁波这家公司今年7包线进口量翻了1倍还多，主要源于国内旺盛的需求。
0: 首先，中国的这个7包线的规模比较大，将近这个超千亿级。其次呢，我们公司的话，这个也是位于头部企业，占比的话将近超过10%。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近年来公司的话深耕一些新能源、AI、5G 通信，包括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前沿领域，所以对原料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1: 中国迅速增长的产业新赛道，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新产品持续迭代，相应的技术门槛也在提升。
2: 产品首先要满足3项核心指标，第一项就是要耐受1500伏的高压，第二项就是要承受240度的高温，第三个就是漆膜从60微米提高到160微米。
1: 漆膜从60微米加厚到160微米，可不是多刷几遍漆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新工艺和技术支撑。为了这一层厚衣裳，这家公司历时3年，投入上亿元，才自主研发出这条全新生产线。
2: 那我们要对模具重新设计，要调整工艺参数，要打造整套新的产线。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流水线，才攻克了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该项产品在市场上占比60%以上，我们的技术和销量都处于领先位置。
1: 技术打通了，市场也打开了，产能随之释放。如今这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0: 那以点线为例，我们上半年出货量是1.67万吨，同比增长61%。那我们的产品呢，主要供应国内市场为主，国内市场的话占比的话在80%以上。
1: 两家同加工企业的增长，只是宁波当地外贸发展的一个缩影。宁波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宁波企业的进口货值和商品种类都在增加。
3: 进口有什么一个变化，有什么新特点？那么1到7月呢，杭州湾新区海关辖区企业啊，进口货值有84.8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30.9%。那么，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货值呢有38.2亿元，同比增长是42.8%。那么主要进口商品呢是包括金属原料、消费品以及机电产品等。
1: 在浙江宁波，每年进口规模最大的就是机电产品。那么进口的都是哪些机电产品呢？我们来到了宁波一家电子工厂，这家企业进口电子元件，加工成模块和核心集成板，用在手机、POS 机、金融设备、新能源车还有教育产品领域。今年他们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双双走高，进货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元。
4: 去年的我进口额已经有的4亿多，今年的话，我的1到7月份的进口额已经超过5亿，那同比增长了有15%。主要的一些进口的产品集中在一些电子元器件类，这些电子元器件主要原产于东亚、东南亚这些地区。
1: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增长逻辑有点特别。以前一门心思做出口，如今国内市场呈现新的增长曲线。
4: 我们之前主要集中在一个出口市场，像现在我们不停地开拓国内市场，比如说汽车模块、教育电子这一块。像那个汽车模块的话，我们产量从原来的10万台到现在的100万台，然后像教育模块的话，我们也是经过4-5年发展了，然后是从原来的0到现在的将近上亿了。
1: 订单不断增长，以前的工厂已经无法满足产量需求，倒逼着这家工厂升级产线。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条智能生产线就是刚刚改造完成的。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国内外的零部件和设备。
2: 通过我们研发团队70-80人总共花了大概7-8个月的时间的努力，我们把它打造了一条柔性的自动化的生产线。打造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从以前的每个班3000左右，现在提升了大概有4到5000了。完了，我们的这个良品率从以前的96%，现在到98%左右。
1: 不光是生产，宁波这家工厂的检测环

0: 节也完成了三级跳。以前产品检测全靠人工肉眼看，现在用上了 AI 智能复判，准确率达到了97%，越检越准，越检越快。企业开发部负责人胡志林全程参与了这条产线的攻关，如今他对全球产业链融合共生有了更深的体会。
1: 现在是全球一体化嘛，你肯定是国内的跟国外的东西都是要融合一起来发展，完了技术也是一样，我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是我们自己走一条路，肯定是要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
0: 通过走访宁波的多家企业，我们感受到了宁波口岸进口的新趋势。今年一到七月，宁波口岸进口量最大的就是多种多样的机电产品。
2: 今年一到七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6.1%。其中，机床、电脑及其零备件，还有电工器材这三类呢，同比分别增加是61.7%、43.3%和28.7%。国际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发展啊，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就是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0: 你每天早上喝的那杯咖啡，研磨的那一下，可能就藏着一笔跨国生意。在宁波一家咖啡研磨机工厂，车间里正忙着组装新一批订单。2025年，这里生产的咖啡研磨机卖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让这台机器真正磨出好口感的关键零件刀盘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别看这块刀盘不起眼，它的进口量这几年实现连年翻倍增长。
3: 20年我们是在4万片，进了可能达到200万，25年我们进口这个刀片是在10万片，进额达到500万。今年可能我们这个进口这个刀片会达到20万片，进额1000万。
0: 眼前这个酷似磨盘的部件就是研磨机的核心，刀片也叫刀盘。每台咖啡研磨机要用到2个刀盘。叶方斌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几年前他在一次市场调研中发现，意大利生产的刀片无论是性能还是综合性价比都比同类产品更有优势。
3: 现在这个进口这个寿命我们可以达到25万杯，我们觉得还是它是可能它的1/6，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进口刀片寿命长，成本低，可好马还得配好鞍。把进口零部件和国产配件简单拼在一起可不行，怎么让两者严丝合缝、完美结合，更考验企业的真本事。
4: 它的核心难点就是这两块刀盘它之间的一个平行度，在装到这个里面之后它依旧是平行的，然后它出粉也是非常的均匀。在这块进行机加工之后，我们放进去之后，它的这一块平衡是一直维持在0.02。那市面上的话，它可能是控制在0.04、0.0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微米级的一个控制。
0: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是自主研发了这一套精加工的设备，组装完之后，我们会用一个尺，然后去测量一下刀盘的一个平行度。我们会测各个基准面，上下左右各4个基准面，它是否能够实现我们内部的一个标准，就是0.02毫米的一个控制。
0: 为了这0.02毫米，企业自主研发了一整套加工设备，靠着它，企业的生产效率直接翻了1倍。
4: 我们的产能是可以做到，就是每2分半左右出一个研磨组，然后在我们线上那个产能是可以达到300台每天，较去年相比的话是翻了1倍。
0: 产品竞争力上来了，刀片进口量也跟着涨。然而在进口报税环节，他们撞上了一道从没遇到过的小难题：咖啡研磨机的刀片到底该按机器零部件申报，还是按刀片单独申报呢？只有几个字的差别，却直接决定交税的多少。
5: 2026年大概有将近9000条的一个8位税号，那让企业可能进口就这么一两样商品，怎么让这一两样商品在这个9000多条的税目里面找到它？其实对企业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它可能有一些相近似的税号，那我怎么区分是应该归到 A 而不是 B？ 这个对企业来说就是更难的一个事情了。
0: 7-8公分厚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税号信息浩如烟海，要给自己的商品找到准确的归属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有不少长得像的邻居。那么这小小的咖啡机刀片究竟该归到哪一

0: 税是就不一样了。
1: 是的，它刀片的税是8%，然后零配件的税的话6%。
2: 最终，经过查询最新版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判定刀片归类，进口关税是8%。虽然比零部件的税多了2%，但一旦归错类、报错税，麻烦也不小。
1: 企业去年300万的进口量来说，那就是有6万的税差。这个6万的税差，如果他少交的话，那被海关发现的话，可能就是要行政处罚的。那像罚金的话，可能是税款的30%到2%不等的。其次，如果他有行政处罚的话，他的失信信息作为一个失信信息，是会被上传到信用中国上面去的。那对于企业的一些合作商，不管是他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他下游的客户，都是能看到企业这个信息的。那企业一个失信信息的话，会影响的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在的。
2: 刀片是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这本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像宁波这家企业生产的咖啡机装上进口刀片后，2%都出口到海外市场。
3: 2024年我们是做到3200万，2025年我们做到5100万，今年我们预估是可能会达到1亿，有1/3是在国内来销售，国内1/3是东南亚，还有1/3是我们卖的欧洲跟美国。
2: 常年泡在外贸一线，叶方斌对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也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3: 我们觉得国外国有国外的优势，国内有国内的优势，这样保证我们供应链稳定，目的是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
2: 如果说前面进口都是工业粮食，那接下来这批是真正端上餐桌的舌尖美味。这天，一批来自南非的西柚刚刚抵达冷链物流中心，海关人员正忙着开箱查验。
4: 共40箱，23.6吨。对于这40箱鲜葡萄柚，我们现场会随机抽取10箱进行检查。在这10箱鲜葡萄柚里呢，我们会随机抽取至少5个鲜葡萄柚进行剖果检查。那对于像这种有明显的腐烂的现象的，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送检，送到海关的技术中心，由实验室的老师进行专业的鉴定。
2: 这批西柚是当地货代公司最新进口的又一批国外水果。今年他们进南非西柚这一个品类就进了150多集装箱。
5: 150柜按每个柜子22到23吨去计算，那现在的话量也是可观的。基本上南非的西柚季在国外基本上在4到5月份，然后陆陆续续到国内漂洋过海来了。
2: 一箱箱进口货能又快又顺地登陆，背后离不开一座硬核码头的支撑。
6: 这是宁波舟山港梅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有10个集装箱泊位，其中有2个20万吨的泊位，3个15吨的泊位。2025年它的吞吐量突破了1300多万标箱。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化高效率的运转呢？
7: 您可以看到啊，这条船舶我们可以动态掌握到它的靠泊信息，它的作业动态，包括投在这条船上的所有的机卡车的位置，以及这条船接下去要装上去的箱子在箱区里面的一些位置。目前我们港口在作业的有50条航线，也承接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2条主力航线，双子星联盟和海洋联盟，那么覆盖了全球7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
2: 南非西柚等进口生鲜农产品正是经由这座高效运转的自动化码头进入国内市场。漂洋过海而来的南非西柚走进商超后销售表现如何呢？这是宁波一家商场的奶茶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专门用南非西柚研发了一款西柚冰茶，一上市就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8: 然后更酸甜一点，然后也是平时没有吃到过的一种味道，所以想来尝一下。
6: 性价比呢？
8: 挺高的哈，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然后可以接受。
9: 平常的话大概30多杯，30到40杯左右。
6: 节假日呢？
9: 节假日的话大概40-50杯，这款还是比较多的。
2: 除了西柚之外，来自美洲的牛肉最近几年的进口量也在上涨。在舟山港梅山码头的一个冷链仓库，一家货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威正在查看刚刚到货的牛肉产品，
5: 美国货或者是加

0: 拿大或者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货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的话推向于商超，然后是牛排类这一块为主。相比去年是增加了一个30%的一个量，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万吨这样。
1: 从西柚到牛排，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漂洋过海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2: 从去年的1万左右吨，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万吨左右。金额的话，去年差不多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体，然后今年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000到1500万的体量。
1: 海量进口农产品的背后是一座超级冷库在日夜运转，这里每天进出仓总量达到4000到5000吨。
3: 目前来说，整个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冷链，它从-60度到正25度，全温区覆盖，包括巴西的航线、美国的航线都是靠向这里，所以我们整体的量就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宁波可以辐射长三角跟长江经济带。
1: 今年1到8月份，眉山海关共查验进口冷链产品1675票，同比增长了263%。在宁波大学研究员张梦婷看来，作为超级大买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拉动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和购买力，而双向开放最终会让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4: 作为一个超级大买家，他也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在，他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以后，他是具备去拉动另外一个经济体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购买力的一个能力的。那与此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双向的一个效率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5: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越开放越有自信，它能打造我们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4: 对，积极和这个非常向上的一个态度，去真正的承担起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担当。
6: 从意大利刀片到非洲铜矿，从南非西柚到南美牛肉，宁波港的每一个集装箱都在重新定义买全球的含义。今天的超级大买家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买的是全球资源，补的是产业链短板，惠的是国内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买全球的背后是惠全球。多元化采购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开放合作让供应链更稳更韧。实践证明，供应链安全不等于关起门来自己干，而是以更开放的姿态在全球协作中把蛋糕做大。一个自信的中国正用买的力量连接世界，汇集世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红线冒桶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1: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0: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2: 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3: 不要否定你。
0: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4: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让我们欢迎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您好。
2: 张焕学，高级工艺美术师。他将石雕与玉雕的技法融合，形成独特风格，作品以国画山水为主，也涉猎花鸟人物。他突破传统，以高浅浮雕营造立体画面，用斜面延伸玉雕的深远感。静态玉石之上，他刻出风的方向，枝叶飘落，舟行水流，衣袂随风，深远的意境与强烈的层次感，正是他山水创作的精髓。因石时异，每一刀都赋予石头新的生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3: 这件作品是用红色的金丝玉来进行创作的，我采用的是深浅浮雕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万山红遍成林尽染的诗画意境，借用此作品祝大家鸿运当头，红红火火。
0: 好，谢谢张老师。鸿运当头，红红火火，谁能把这样的一件佳作带回家，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寓意非常好，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喜鹊灯眉的帽筒，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2: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民国喜鹊灯眉帽筒，筒身绘喜鹊灯眉图，寓意喜上眉梢，胎釉洁白，粉彩明丽，喜鹊姿态生动，梅花枝干遒劲，底款为红彩红线年制四字楷书，红线为袁世凯短暂年号，带此款的瓷器存世极少，而此件胎釉画工均属上乘，品相完好。有观点认为，这类器物多为民国后期寄托款，并非红线本朝所制，但整体工艺精湛，仍不失为一件民国粉彩精品。那么它是真品还是后仿呢？
0: 第一对宝物，民国时期喜鹊灯眉的帽筒，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秦友林，秦先生有请。欢迎秦先生，您好。
4: 各位专家好，各位老师们好。
0: 欢迎秦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带来的这对宝物吧。
4: 写的红线年制。哦，
0: 啊，一块写着红线年制。
4: 袁世凯登基那时候对吧？
0: 有没有可能是现代人后仿的？那
4: 也有可能，看那老师们怎么说吧。哦，
0: 所以看我们今天非常开放的态度，来请大家来鉴定一下。一号夺宝人，
5: 红线年制这种东西，特指是袁世凯在位那80几天的瓷器，后面好多红线年制，它都是仿袁世凯这一阶段的。说句实话，只有那几天的东西，它的价格还是水涨船高的东西，其余东西就是时代的产物。
0: 好，三号夺宝人。
6: 我看到这两个帽筒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原队啊，是顺风队。
7: 民国的帽筒我接触过不少，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顺片的，它不是说跟过去那个好多都是对着的。再一个，民国的帽筒我发现一个小毛病，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总是腰有点细，上下都有点大，它不是那么特板直。
0: 好，这一对民国喜鹊灯眉的帽筒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他们觉得您买对了。
4: 谢谢。
0: 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秦先生带来的这一对民国喜鹊灯眉帽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这对帽筒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也恭喜秦先生没买错，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个开门亮，那就按我们的行话说。那么这件东西，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第一，民国和清代的帽筒有什么区别呢？刚才五号说了， 民国的帽筒一定比清代的细一些。帽筒是从嘉庆开始，乾隆时是帽架，到民国这个帽筒

0: 圆周就小多了，它窄。这个时候叫帽筒，实际上它不是割帽子的了。清代是因为有官帽才割的这个帽筒，所以它不是一个实用器，它已经变成一个陈设器了。写红线年就只能说明它是民国，不说明它是红线。红线呢，一定是官窑。我们说袁世凯的官窑，在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少。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做得特别好，彩很细，代表了民国的官窑，就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和官窑一点关系没有，只能是说它是一个民国的器物。太简单了啊，就是我们的送分题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还好大家都回答对了。要不然张老师说这题这么简单，要是答错那就有问题了。那不过接下来价格方面大家如何来把控呢？这一对帽筒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六位请出价。您是什么时候收藏到它的？
2: 十几年吧。
1: 十几年了，当时是花了多少钱买呢？
2: 大概1000多块钱吧。
1: 十几年之后，这1000多元钱会呈现一个是陡然而上的涨势呢，还是一个趋于平缓的态势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有人还停留在这十几年前的价格，我们6号给出的1000元，5号3500，4号4000元，3号2800元，2号6000元，1号6000元。请教一下6号，这起码到现在也将近百年的时间，在您这儿不仅没有涨，还往下跌了1000元，为什么？
3: 因为现在确实陶瓷市场行情是有在下降，另外我有注意到这个帽筒似乎有伤，它有冲线了。
1: 这有冲吗，秦先生？
2: 有冲。
1: 有冲啊，看到冲线了吗？一号夺宝人
4: 探着的第一只底部挺明显的，但是补完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无价，它本身没有价格体系，我们不应该被市场价来束缚。你想这一样东西俩帽筒分开卖，一只送到网拍1000起，500一手，1500，对不对？加上佣金，乱七八糟一加，再一包装，再加运费，6000不过分。
1: 这是按照线上拍卖的价格来进行推算。那么到底现在这一对帽筒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秦先生，我们来看看您在十几年前收藏到的这对帽筒，经过了十几年之后，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8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为什么是8000元呢，张老师？
0: 8000不带这个冲线啊！我首先声明，大家看它是成对的，而且色调比较好，在家庭陈设品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给的是这个8000块钱这一家。
1: 好，谢谢张老师，也谢谢秦先生，谢谢您，谢谢。好。马上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这个作者呢，我相信大家名字都听过，但是听到他的名字呢，不是在书画领域，而是在戏曲领域。因为这幅画作的作者是荀慧生，花卉条幅是他的真迹吗？来看一下。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荀慧生的花卉条幅。荀慧生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是并称为四大名旦。他的画作有哪位见过吗？都没有见过。那怎么来判断荀慧生他的画作风格呢？是不是请李老师稍作提点？
5: 荀慧生先生呢，我说呢，戏唱得好，另外呢，画也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当时呢，梨园行这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呢，也从事这种书画创作，和这些文人交往啊，他也拜齐白石为师，另外呢也是提高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修养，所以呢荀慧生先生的画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的这种文人画，用笔呢很老辣啊，画的是啊这个梅和这个水仙。丁丑年呢应该是37年，这时候呢正是啊荀慧生先生的壮年，戏这个时候唱得也最好，另外呢绘画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稳健的文人气质在这幅画当中是否有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4位看真。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是看真？

0: 真呢？
1: 据我了解，就是他日常是喜欢练一些小楷，所以我从他的字体来说，像是真品。
2: 反驳一下二号，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0: 哎，有这么差呀？
2: 有。
0: 哦。
2: 因为画画跟书法，它都是一个造型美的艺术。如果这幅画是真的，我认头打眼，但是我也坚持我的观点。为什么啊？春字稍微一放大，整个写散了。寻字他自己姓寻，你看那个寻字写的好看吗？
1: 但是我
2: 见得多了。
1: 我要否定你，因为他不是书法出身，
2: 我知道
1: 他是搞戏曲。
2: 刚才你不是说他专门练过字吗？
1: 他是
2: 看过他的小楷吗？
1: 日常喜欢练小楷。
2: 日常写，他也要比普通人写的好。这个也最多就是个普通人。包括我们看，他画的是水仙。梅花跟水仙，他们俩就不能往一起搭，只能说他是个名人字画，他不是字画名人。
3: 我现在听的是有一点气愤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您要注意这个丁丑时间的一个特殊年份，他画的这个题材构图呢是这种对角形的。那么这种对角形的构图呢，它其实非常考验画家对整个画面的一个掌控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他画的这个梅花是那种铁骨寒梅，是在那个时期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所以呢，他虽然是唱戏的名旦呢，但是通过笔墨能反映出他对这种中国的那种战胜一切的那种渴望吧，是代表精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梅花是往上画的。另外呢，您说这个左下角是水仙，绘画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叫移花接木，它是为了把整个画面画得很饱满，不在乎这个植物是否是在一个季节出现的，但是只要能表现它的心境都会画到一个画面中。
2: 画画的确实问题不大，字儿真不行。
0: 我们也不能行行都要求他能够达到顶级水平吧？
3: 没错，书法呢，我们看啊，虽然说楷书，但是呢，他把整个的笔意写的也是很规范的。还是二号说的，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书法家，但是他竭尽所能的在写工整。但是写工整呢，他也没有说是把这个字啊写的非常的这个扭曲也好，或者说您说的不伦不类也好。这个我是非常反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五号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来，我们再听听六号，六号多半人也是看假的，为什么？
4: 刚才听四号这么一说，我有一点想加入正方阵营了。
0: 好，这幅画作是否是荀慧生先生的真迹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花卉条幅出自于荀慧生。是真迹吗？答案是真迹。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5: 首先我们看画主要是提高一种艺术的鉴赏力，是它为什么好。传统中国文人画首先构图上它就非常的协调啊，我们看对角线的构图。另外呢，它这个主角在这画面是这只梅花，为什么要有浓淡的变化，这样来突出他在正中这个方向的夺人耳目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这个画完整清晰地呈现在每一个观赏者眼前啊，让人耳目一新，耳目一亮啊。另外呢，我们看呢，这个底下这个水仙呢，作为这个一种装饰或者说一种调配啊，搭配的也非常的均匀。至于说字呢，不如画的好，但是我们不能求全气唱的好，画又画得好，字还写得好。相对来说，在中国的艺术里啊，画画的能力相对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能提高的比较快，而写字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功夫。我们说古代这些文人为什么字写得好啊，这些科举考试这些翰林字为什么写得好，因为练的是童子功。但相对来说，对荀慧生先生来说，写字是他成为戏曲名家以后才从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啊求全。另外呢，这个老旧的程度啊，装裱形式都符合那个时期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啊荀慧生先生的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这幅画作是真迹，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4000、38000、84000、50000，最高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85000元，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四大名。

0: 同学。喜欢他的画的人不一定是书画爱好者，也有可能是喜欢他戏曲的人。那如果说喜欢他戏曲的人买他这幅画，那么我觉得8万10万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就是因为喜欢他的戏，所以喜欢他的作品。哎，
0: 他的粉丝如果说买他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不贵。
1: 二号，您是目前厂商给出的最低价格，只有3万元，为什么？
2: 虽然是真品，但是我还是觉得是流通性吧，因为并不是他是专业的从事画者，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是在拍卖的话，可能会价格没有就是专业的画家会高，所以我觉得是保守价格。
1: 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判断呢？
3: 我觉得他应该更加值钱一点。
1: 哦，更加值钱。
3: 对，
1: 所以他是个加分项。
3: 对。我觉得因为他有几种角色在里面，他会唱戏，还会画画，又书法，是吧？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呢，是吧？
4: 他有一瓷器，
3: 对，
4: 小留香碗，
3: 对呀，
4: 但价格也不高。
1: 爱好众多，到底这幅荀慧生花卉条幅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5: 二号很冷静啊，这个在市场这种情况下很冷静，虽然是大艺术家，但我们讲现在主要是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这个画价会有一些向下滑，但是目前即使是这个价格也能达到民国时期二流这些画家的水平了，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他的副业，但是实际他的这个画的基本能力，市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三号说的也没有错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收藏的时候不要漫无目的的收藏，而要系列化的收藏。什么叫系列化的收藏呢？就比如说我收藏这个梨园行的这些画家的这些作品，哎，容易凑成一个系列啊，将来呢无论是自己赏玩还是出售，可能更有一个目的性，更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下面是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这件藏品。藏友朋友给我的描述非常简单，说这就是一个佛像。能看出是什么年代吗？杨老师？
6: 没多久的，是工艺品。看这个仰莲和俯莲的样子呢，这个是就比较早的，人物开脸也是，整体看一看封底就不对了，封底这个铸法就跟现在那种翻砂铸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藏友朋友说它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李老师对吗？
5: 书童先生是这个老革命红军队伍中啊，主席说是写字最好的。他的这个风格特征主要是写这个颜真卿写得很浑厚，但是这个呢连笔太多，那种厚重性没有了，而这种浮华性过于多啊，这种转笔圆笔太多，所以这个是一件仿品。
1: 接下来把判断权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是一道抢答题，我们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从图片上来判断此物件的年代，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所以是机会也有可能是风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件宝物是什么。
7: 这件五彩鱼莲盘满绘荷莲水藻，七尾红鱼游弋其间，底书在川之乐四字楷款，此款暗含古代哲思，寓意自在逍遥。这件五彩鱼莲盘属于清代哪个时期的作品？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D 嘉庆。
1: 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8: 康熙，
1: 康熙时期，确定吗？
8: 确定。
1: 确定你能加2分变5分，要是答错的话，你就只剩2分了。
8: 确定。
1: 确定。
8: 他只有康熙有这玩意儿，康熙和晚清就这俩朝代。康熙朝创烧，在川之乐，安知鱼之乐？
1: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加2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9: 这是很知名的一个盘子，你一看就是康熙。这个青花五彩，特别那个五彩那个鱼，你看只有康熙时候才有这个颜色啊。另外这个盘子的造型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款式和这个花纹只有康熙时候。

0: 有。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一组宝物呢，也是来自于清代，说是一组通草画，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2: 宝主认为这是一组清代晚期的外销通草画，共九张，涵盖人物、船只、动植物，侧页尺寸36.5×26厘米，画心接近 A4 幅面，在同类中属于较大幅，人物神态生动，衣着鲜明，船只设色细腻，动植物兼有中西画法，透视与线描并存，色彩对比强烈。通草画兴起于19世纪初的广州，当时为满足西方游客需求而作，被誉为中国明信片。这组画购自国外，保存完好，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通草画由于材质特殊，极易受潮褪色，而这组画的颜色过于鲜亮，有人会怀疑是否后期补色。另外，画面中个别船只的帆索结构略显简略，与严谨的外销画标准稍有出入，但整体来看，题材丰富，尺幅难得，具有典型时代特征。那么它究竟是原装旧藏，还是后仿的旅游纪念品呢？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阳宋先生，有请。欢迎您，宋先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三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欢迎宋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组通草画的藏品。
3: 这组晚清13行的通草画是我在德国旅游的时候，在当地的旧货市场碰到的。就我所知呢，这个通草画最大的幅面大概就是相当于 A4 纸那么大，因为它的这个纸张是取材于这个通托木的这个茎髓。
1: 对。
3: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是这组画它的幅面大概就是 A4， 然后画工特别精细，同时这个又是多页成册，这就是我购买它的理由。
1: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呢？
3: 300欧元吧，大概是，3年前。
1: 您怎么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清代的？
3: 它这个绘画特别有时代特征，而且这个通草纸本身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矿物颜料，画在上面有一种这个立体感，而且特别鲜艳。
1: 这样的一组通草画，是不是像宋先生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还是就像短片当中说的，因为颜料过于鲜艳，有可能是后期仿制的吗？
4: 通草画这个材质还有很特别，材质很脆，它很难保存。其实像我们市面上常播的从国外欧洲回流这一批，很多都有裂痕，都有这种开裂，这种东西难以避免的。
5: 通草画的历史呢只有60年，所以呢就特别短。那么呢它当时呢它是通过这种就是类似于这个明信片的这种制式呢进行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存在时间短，它保留的作品呢也少。
6: 它就是迎合国外市场的一个外销品。当时这个西方的船只来到中国的广东口岸，也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所以说广东13行专门创作这些作品卖给他们，让他们赶紧买完赶紧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属于翻桌率高一些是吗？
6: 对。
1: 好，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也都看真，这四幅画作是否就像大家判断那样是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一组呢？
2: 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朝宗一脉还是后人仿制？
7: 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
2: 巅峰对决，一锤定输赢，贴红圆盒，紫砂汉方壶，一真一假，一念之差，胜负已分。
8: 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人了，失传了。
2: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通草画是来自于清代吗？他们是真品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

0: 真品，恭喜这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1: 这个比较开门是通草画，它主要这个它不是纸，它是通草那个茎髓，拿刀子给那切割，像包三合板似的，那么包的包成这个纸，所以开幅不那么大，这个尺寸算是应该是很大的。刚才这个吃宝人说 A4 纸这么大的，我们看通常就巴掌那么大的比较多。再一个，它画法是水彩画画法，还有一个它画的这个题材，大部分都是写实的题材，都是当时的这个市井风情，外国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咱们好些失传的东西都在上面都能看着，这种东西在国内，哎，很少见着，因为大部分都是外销的，很漂亮。我第一次看我也很惊讶，这东西非常好。包括你看它这个什么，这史料价值很高，主要史料价值很高。
2: 宋先生买这画还是很有品位的。我们说，其实它的历史就卡在清末这一段通商啊，这个不是外国人不想到中国来通商，是乾隆皇帝规定只能到广州通商，啊，当时创作这一批画呢，也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欣赏习惯，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外国人认识中国人。或者认识中国社会主要是从啊这些通草画里来的，所以它非常具有这种史料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宋先生，我觉得不光买了一个艺术品啊，也买了一个历史记录。
0: 好，谢谢两位专家老师。两位专家老师都说到了史料价值，那么这组通草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宋先生三年前大概是两三千元的价格人民币购得，那么三年之后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12000、8000、12000、9000、5000。我们的一号给出的是最高价格，为什么？
3: 因为我舍得花钱呢。因为刚才看视频里面还在不止这四张，我看的是有六七张，应该
0: 一共有多少张？
4: 一共九张啊。
3: 一共九张的话，像它这么大尺寸，早年我从国外看的话，我觉得一张小尺寸的也得在1000来块钱左右吧，800、1000。它尺寸大一些，然后成套保存的，我觉得这个价格
0: 应该还算合理。那应该也不止3万了。
3: 那就当3万买呗，对不对？谁让链接上的少呢？捡漏呗。
0: 六号给出的是5000元的价格。
5: 因为我是这样子看啊，就是首先它确实年份比较浅，另外它应该在广州十三行它的产量是比较大的。其实我给出这个价格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以为它只有四幅，就是我一直在盯着这四幅去算。这个帆船有点像西方油画的，我能给到个2000，然后人物的我给1000，两个花果的各给个700上下，所以我合计起来给了5000。
0: 哦，按照题材来给价。我想宋先生您自己心目当中也给他估过价吧，您给他的估价是多少？
4: 我在网上有些平台了解过，就是大幅面的确实少见，但是也有人卖，大概是1500到2000一张吧。然后这个品相也不是张张都好，我给他的估价大概是1万到1500。
0: 那么到底这组清代通草画史料价值很高，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清代通草画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了猜中我们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1: 市场呢，因为就是巴掌大的比较多，像这么大的很少。第二呢，这个你九张的啊，你要买一张两张的无所谓，九张成系列这很难保存，所以这个越多证明这个就是收藏不好集，集的多的，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应该是相对来高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市场可以接受价格，这个3万块钱。
0: 好，谢谢宋先生，谢谢您，
2: 谢谢。
0: 再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是真品吗？看一下。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呢，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这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2真4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现在先。

0: 一个误区。我看什么都是老的，现在。就是。
1: 那以后什么都能卖给你。
0: 以后我什么都不买。就看这东西吧，首先铜质胎质很厚，嗯，然后呢，它的蓝料彩这一块吧，它有自然的氧化与磨损，然后呢，工艺上呢，就底座它底座的包浆还也有，我觉得哪儿都好，
1: 哪儿都对，
0: 哎呦，哪儿还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还有点
1: 那为什么别人看不对呢？来，二号夺宝人，
2: 我看它的鎏金是比较浅，然后。乾隆他那个时期的这种是非常贵的，是一种属于高端的收藏品。但这个就做旧痕迹，我看起来是比较严重。包浆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假的。
0: 那我得反驳一下二号啊，民间是有好东西的，我们要支持民间藏宝。
1: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说看着别扭，其实呢，应该是上面少了一件物件。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我们从这个整个工来看呢，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细腻的。那么上方呢是一个这样海棠形的一个制式，我想的它上方应该是有一个海棠形的底座的一个器物在上面的。那一面呢它是錾刻的，然后背面是有这种錾刻的款制的，所以呢从这个细节来看是非常考究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宫廷的一个器物。
1: 我们现在舞台上的六位夺宝人，两位看真，四位看假，到底这一分是由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这件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工艺，从铜胎，从錾刻，从底款，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4: 这件藏品呢其实做的很精，主体都是锤叠的，包括里边錾刻也刻得非常好，包括它这掐丝掐得也非常好。但就有一点，乾隆年制这款式跟乾隆的款式差别很大。这个年代呢，我们这么看它也是就是清晚期到民国这个时代，但它写的就是标那款标错了，所以不是乾隆本年的啊，应该是个老东西，不是现代做的东西。现代做都是一体铸的，这个呢都是分着的，包括它底下这个就是海棠形这个花托，它也是镶嵌上去的，都是按那个传统的这么做的。但就是款标了乾隆款，不是乾隆本年的，所以说这东西不对。
1: 好，谢谢杨老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笔筒，我们来看一下，底款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个笔筒对吗？张老师，
5: 太假太假了。这都印花，现在景德镇都不卖了，这都摊上的货，所以大家一定看清楚。
1: 好，谢谢张老师，一眼假的现代工艺品啊。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会不会是一眼假呢？来自于高齐佩的好友图，我们藏友发来的这件，哇哦，旧成这个样子了，都快剥落了
6: 啊。对啊，我们知道高齐佩啊是清代康熙时候的这个画家，他是这个指头画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就把这个画派啊把它弄成熟了。指头画是用啊指尖啊指甲还有手掌这些部分啊来进行创作，所以呢相对来说画的呢除了指尖比较工细之外，剩下的是这个手指和这个手掌画的比较粗犷啊。而这一件作品我们看呢明显不是用指头来创作的，还是用毛笔来创作的啊。我们看那个鹰的那种精细的程度啊，那个是指尖画不出来的。所以虽然他写高齐佩，但是它不是一张指头画，也不是高齐佩的风格。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说是一件臆造的高齐佩的作品。另外呢这个年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可能有个70-80年啊，80-90年这样的程度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好，又到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进行一个环节了，我们来看看题目，请听题。
7: 这方民国辽宁省政府印黄铜铸造，重1斤3两，印面7.5厘米，印文为辽宁省政府印，边款刻印铸局造，国字第

0: 367号，此印因东北易帜而著，又因918事变失落。这方辽宁省政府印的印文采用的是以下哪种篆书字体 ？A. 九叠篆 ，B. 谬篆 ，C. 玉柱篆 ，D. 书篆。
1: 抢答，开始。好，五号抢到了
2: C.
1: C. 玉柱篆，确定吗？
2: 确定。
1: 好，确定。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2: B。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五号多宝人勇气可嘉，但是运气差一点，给扣去一分。谢谢五号多宝人。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场上的辨真假环节，马上上场的是第五件宝物了，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画作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那么现在这个花卉调瓶是否是王各怡先生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真五假。一号夺宝人，有没有可能你是独树一帜，独开一朵花呢？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买货就要买在无人问津时，那就是看不准，可以少花点钱，但主要也敢买。
1: 三号夺宝人呢，看假的原因是？
4: 我看假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下面的这个小草，应该是兰花还是水仙花，画的
5: 水仙，
4: 水仙，画的太密太多了，整个的构图就感觉是一坨东西往中间一砸，就没有美感。
1: 是仿品，所以这是我们大多数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而一号觉得它是真品。那么到底你能不能够独树一帜的拿到本轮的这一分呢？这幅王各怡花卉调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幅有牡丹、有水仙、有冻石的一幅花卉调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6: 五号，你的那个到底是水仙啊还是
4: 水仙？
2: 长得太密了。
6: 这幅画里头画的最好的就是这水仙，剩下的全有瑕疵。我们说，首先我们看这个石头，画的头重脚轻啊，没有体积感，啊。另外呢，我们看上头这个牡丹啊，没有王各怡那种特点。我们知道王各怡是吴昌硕的关门弟子，所以呢，他完全继承了这个吴昌硕先生的风格。而这个呢，你看那个色彩，完全是用当代的这种啊化学颜料染出来的。透着一种俗气，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题款上，这个字写的太差了啊，就完全没有了王各怡的那种风格特征啊，这就是随便一个人啊，基本上不会写篆字的这么一个人写的。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几位夺宝人的判断啊。马上出现是本场的第六组宝物了，这组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代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0: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为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高25.3厘米，施德化窑象牙白釉，釉面温润如脂似玉，观音面容慈悲，衣纹流畅，童子东立一旁，天真可爱，整体造型典雅，寓意送子吉祥。这尊造像胎体厚重，底足露胎处呈糯米状，釉面可见细密开片，这些特征在明代德化窑中较为常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观音送子题材在明代德化窑传世品中并不多见，而清代以后则较为流行。此外，象身衣褶转折处线条圆润，与一些明代瓷塑大师硬挺的风格

0: 略有差异，那么它究竟是明代的珍品，还是后世仿制的佳器？请夺宝人做出判断。
1: 短片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到底是明晚期的呢，还是清以后的？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观音童子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清代才更多的出现，所以这件缎带在明晚期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三真三假，终于到了旗鼓相当的一局了。来，反方一号夺宝人，
2: 旁边那个童子开脸很像康熙的开脸，就觉得他跟时代风格不是很接近。
1: 嗯，
2: 正面观音的开脸，医者来说有一些就是那种，核桃中那种风格，这种它的胎体，它那颜色不是这种颜色，那要更润一些，更白一些，明代这种。完了，我觉得东西是老的，但是它年代上我看不到明。
1: 所以您更多的是觉得是？
2: 我偏向于清早期，对。
1: 三号夺宝人的缎带，你也觉得不是明晚期？
3: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明代，
1: 哦，
3: 因为我看过明代的德化窑的，佛像的瓷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开脸呢，要更加富态啊，更加饱满圆润一点，包括身形腰啊都要粗一点。这个观音太苗条了啊，我觉得应该要胖肥一点才符合当时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东西有点年代，什么年代呢？可能在清中晚期的这个样子。
1: 所以您和一号夺宝人看起来也都是那年代不在明晚期，
3: 对，看上去有点像是老的。
1: 嗯，
3: 对，
2: 就是德化这东西它很难断代，我觉得一般拍卖公司也都定一清而已，清啊明啊，还没有具体年代。就是
1: 那为什么他说的是明晚期，是不是有他特定的原因？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刚才说您是福建人了
4: 啊，
1: 那我们看到经常看到这德化窑的产品，其实现在德化也都在烧制白瓷，
4: 对，
1: 所以在您看来这件到底是不是明晚期？
4: 我觉得它是真的。
1: 为什么？
4: 因为从釉面来看，它就符合这种象牙白，而且稍微带黄一点。然后从工艺看呢，它的衣服还做得挺飘逸、挺自然的，特别是那种褶皱很自然。还有观音的神态、手势的细腻，特别是它那个手指啊做得很细。还有从那个底胎来看，应该也是符合的，我觉得是真的。
1: 3-3，加上我们张老师也投了一个正方一票，也觉得是来自于明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观音童子像是出自于明晚期德化窑吗？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5: 我觉得今天就大家看这个童子观音，一看我们觉得给我们第一感觉，你就应当看到是明代。我们知道这德化窑是从宋代开始，但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明清两代。那么明清两代的区别，大家都很清楚哈。明代的德化窑，它从白釉上是白中微微闪一点红，清代是白中闪一点青啊。另外，不看这观音，你就看这小孩是不是明代的造型，从这个鼻子和这头部和它的形态，完全是明代一个特点。如果大家看玉雕，我们的玉小孩是不是这样？时代的标准是不管玉器也好，瓷器也好，都是相通的，因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另外这观音我们看它衣纹刻得特别好，很流畅，这个和我们清代还是不一样的，清代的衣纹做得比较简练。另外我们还要看观音什么，这鼻子做的是不是明代和清代有很大的区别，还有这小孩的鼻子的做法全是明代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跟何绍宗比啊，大家一想明代就是何绍宗，何绍宗很少很少，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的福建做的，就当地的德化窑生产的。何绍宗我们见到的基本要在我们博物馆里，不是我们拍卖场没有，大的拍卖场有， 太少太少了，所以你不要一看这就是何朝忠，那你肯定就看错了，主要看那个时代标准，还有一个

0: 大家看这里头的胎子哈，完全手工捏，表现得很好，而且这个胎子很细很细润。那么和清代是有区别的，清代的胎子没有明代这么细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明代的特点。
1: 好，谢谢张老师。现在是一件标准的明代德化窑观音童子像，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12万、6万、15万、30万、20万，最高的是我们场上五号给出的30万元，最低的是三号给出的6万元。为什么呢？三号夺宝人。
2: 因为我觉得他个头比较小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比如说像一些细节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所以说我觉得6万块钱差不多，因为它并不是有款的这种名人做的作品，6万块钱差不多了。
1: 嗯，好，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个头，我们的五号是您的5倍，来到了30万元，为什么？
3: 晚明时期社会动荡，这个东西能做到这么精美，我感觉就是。不是何朝东那么大的名头，也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甚至国家级的水平都有。特别是刚才张如兰老师说完以后，就是他这个开脸，你仔细看，特别是小孩的开脸特别富态，鼻梁子也高，他不是说做的瘪塌塌的，一看就立体感特别强。衣服做的特别松散，但是脸刻画的好，这反倒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就是跟我们画画说的一样，突出重点，然后呢简约一些个不重点的陪衬，这样呢就是出来了一个明显的视觉冲击力。通过一些细节我就感觉这不是普通工匠的俗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当时是个精品。
1: 其实大家目前在场上看到的都是这尊观音童子像的正脸，我呢是站在它的后边，我所能看见的都是观音童子像的一个背面，从我看过去只有观音的背面和他露出肩膀的那只手。我站在这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就特别想要走到正面去看看他什么样的形态。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影给我带来的遐想是非常美的。我就在想，光是这样背影就给人更多的遐想，也就说明他在人物塑造的造型上的寥寥几笔就已经体现了当时工匠的技艺所在。那现在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是能够到达我们五号所说的30万，还是在我们三号所说的6万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二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份，恭喜两位。张老师，
0: 其实我觉得这件秀大家看，这个观音和这童子相似的特别好，活了的一样。我们单看一个观音做一件器物比较好，但是这个两个人这个眼神给我们很灵动的感，我觉得这件东西为什么给10万，是因为你看他的手有点毛病了，所以五号可能没看见他那手有毛病，他多少有一点毛病，所以呢我们给的现在的价格是他多少有一点毛病的价格。另外这件东西是马前特出版过的，所以我们给他目前是10万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一号夺宝人最终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的环节，掌声有请两位。
4: 两件藏品，一件被认为是清代铜胎梯红圆盒，一件被认为是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梯红圆盒盒身满雕花卉，刀工圆熟，七层厚实，朱红深沉内敛，底足露胎处可见铜质黑漆，包浆自然。梯红工艺在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此件构图繁密，枝叶翻卷有力，具有典型的清中期风格。漆面虽有细微断纹，但整体保存完好，颇为难得。紫砂家彩汉方壶，壶身呈四方梯形，线

条刚直，麦粒色彩艳丽，画工精细。紫砂加彩是清中期流行的装饰手法，传世品较少。不过，此壶砂质略粗。

0: 哎，有请。欢迎两位再次站在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件宝物都在大家的面前。目前在亚飞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铜胎
1: 梯红
0: 圆盒，在旭阳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那亚飞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你要判断哪一件呢？
2: 我就选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吧。
0: 好，非常细致小巧的一个
1: 梯红
0: 圆盒，亚飞要判断的是这件，那么旭阳判断就是这件了，汉方壶。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

0: 来，两位举起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哎，一真一假。曲阳觉得这件汉方壶是真品，亚飞觉得这件
1: 梯红
0: 圆盒是仿品。首先听听谁的答案呢？
2: 我的吧。
0: 先听你的。好，先听亚飞的。亚飞想先听听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否是准确的。这件清代铜胎
1: 梯红
0: 圆盒，亚飞判断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正确的。哦，恭喜亚飞。这为什么不是清代的呢？
3: 清代的大部分不是铜胎的，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后来解放后恢复的，做工比较粗糙，而且是铜胎的，两铜工特别浅，跟清代的有本质区别啊。这七十年代后恢复的，这东西一眼假。
4: 好，
0: 那亚飞都判断是正确的。曲阳判断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我恭喜曲阳。杨老师说说这件汉方壶。
3: 这种汉方壶取材就是汉代那个铜的小方壶的样子啊，弄一盖加一个瓣加一嘴儿，就是这种汉方壶啊。这种呢就是早期的型是明代开始有，明代石大斌就做这样东西，后来康熙一直到清晚期一直用这个。清代康熙还有乾隆喜欢加彩，加到以后也加彩啊，后来就不加彩了。所以这是比较典型的清代的汉方，底下还有款呢，底下款好像是京西字形这款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特别典型的一个汉方壶。
3: 那
0: 既然两位都对面前的宝物判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猜价格。那亚飞要判断一下这件汉方壶的价格是多少，你要不要上前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曲阳现在也可以对这个汉方壶预估一下它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刚才两位在几轮价格当中都是好几轮都是答案一致的，都是能够拿到价格的那一分，那么现在依旧是在价格上要见分晓见高下。两位在 Pad 上输入对于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两位，一位是一号夺宝人，亚飞是二号夺宝人，一直齐头并进到最终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依然要通过价格来决出最终的胜负。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把汉方壶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两万、一万，这差别有点大。为什么给他估价两万呢？徐阳，
5: 习惯性的多给一点啊。
0: 多给一点。那亚飞呢？
2: 我猜的。
0: 你猜的是一万元，所以两位都是以蒙的角度出发，看来对于这个品类实在是不太了解。所以那到底是两万还是一万，还是在这价格之外呢？我们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这把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四万元，所以旭阳更加接近我们的这真实价格，恭喜旭阳获得我们最终的大奖，恭喜旭阳。为什么是四万元呢，杨老师？

0: 师。
1: 啊，因为这一件紫砂壶，刚才我说了汉方壶嘛，一般写淡然斋啊，或者一些什么别的名字，那个呢比较贵。像这种东西呢，属于是应该清晚期的啊，它写的刚才那款，我说那款是京西字形啊，那种款，这个清晚期比较多。但能保存到现在，一般都有毛病啊。像这种东西，我们经常看缺盖的，都有毛病。还有它这个，因为它工艺呢，它这个就是见棱见角的，比较难做。再一个，它这个头比较大，不好保存。再一个，它满彩这种东西，现在国内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东西了。国内见着好像大部分都是残品啊，所以这东西少见，主要是啊，因为紫砂壶还有人玩，所以给个市场参考价格40000块钱。
0: 好，谢谢杨老师，也再次恭喜旭阳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我们请上
2: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为旭阳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亚飞，谢谢。好，来请张老师给旭阳颁上今天的大奖，恭喜恭喜。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一只青花花卉文杯真的是官方中的极品吗？
4: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3: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楠吗？
5: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檀，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3: 3000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

0: 找一找他们。
1: 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
2: 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3: 在服贸会上首发了一个大模型产品。
0: 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
4: Chinese servic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novative,
5: stable and prosperous.
6: In just a word, it will be the fantastic.
7: 一年比一年更聪明。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倾情呈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各位听见了没有？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今年的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会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找一找，这么多全球上新的服务当中，中国企业贡献了哪些首字头的新内容。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这个展台科技感十足啊。
1: 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是这个展台的负责人吗？
1: 是的。
0: 您中智，中智是做什么业务的？
1: 你看我们名字里有一个智，
0: 智力的智，
1: 智力，对、啊、我们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哦、啊，是一家中央企业啊，也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之一。嗯，所以我们也来参加我们的服贸会了、啊、因为人才服务是我们服贸会所有厂商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这个拍照的地方，智慧人力生态创领者。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1: 这是一个体验设备。服贸会的主题是服务全球，我们将中智服务的国别一些标志性的场景放到了这个门里，比如说这个是澳大利亚，那我们的体验者打开这扇门就可以随意的进入一个国别场景，去有一种走出国门的体验感。
0: 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任意门，就是我们打开这扇门，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就能走向他想去的地方，需要他的地方，走向世界。
1: 是的，有这个意思、
0: 这个寓意太深切了。这次来服贸会有没有哪个展台您留下最深切的印象？
1: 我觉得所有的展台是技术感十足，不管是制造业为元素的提供服务贸易产品，都在应用新的技术去完善各自的服务领域，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0: 我觉得您这科技感也很足，有没有像我一样参展商的代表也觉得很惊艳？
1: 有的，我请您看一下，您看这是我们在这次展会期间推出的我们新的服务模式。我们将我们服务的客户根据大家出海阶段的不同，服务的痛点不同，需求的差异，将客户分成了4期，将我们的服务模块化，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的需求产品化。因为现在客户出海的路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筹备期，在国别选择上，当地的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在商业模式的规划上，在团队的组建上，都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根据他们的痛点开展了相应的合规的咨询、国别的研究以及行业的调研、签证、商旅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能够在我们的专业服务下出海的路程更顺畅。
0: 到拓展期了，机构要设立了，然后到运营期属地运营了，然后到成熟期属地人才就要梯队建设了。
1: 是的，必有一款适合我们的客户。
0: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首字头的服务项目，比如说首发、首展、首秀等等等等。您这儿有什么？
1: 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体系要真正落地，也需要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

0: 来支撑。这是我们一个智能数字员工驱动的人才服务和就业平台，它是基于我们全球人才大数据的数据库建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数字人的方式来智能化的开展在人才选，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通过我们多年的人力资源服务数据形成相应的管理模型，来为我们提高人才评估和匹配的效率。那这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在这次服贸会上首发的。
1: 我们要想快速找一个人才，能有多快能够实现？
0: 几秒钟就可以实现。
1: 哎呀，太好了，我刚来您这个展台，我就找到了第一个手，
0: 谢谢，
1: 非常成功。我们一会儿呢，要在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邀请一些企业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我们这次服贸会的亮点、特点和你们首发首秀的产品和项目。也邀请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0: 好啊，谢谢，
1: 欢迎您，
0: 谢谢，
1: 我们一会儿见。哟，这是。
2: 哎，金老师您好。
1: 眼镜，哎，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到京东集团的展台啊。
1: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我们的 AI 眼镜是吧？
2: 这款是我们在工业领域首款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AI 眼镜，您可以戴上。
1: 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2: 对，在专门在工业领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眼镜有很多功能，您戴上试一下。
1: AI 眼镜我戴过很多。
2: 对，
1: 哎，您这个还很不一样，还有选项是吧？哎，
2: 对对对，我们可以解决好多个应用场景，您可以体验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可以，你看这里我们有这个安全预警的这个功能，您可以说打开第五项。
1: 打开第五项，这是个拍照功能啊。
2: 是的，它会有一个巡检的功能。
1: 我刚说了，我们拍照一下，它就给您拍了张照。
2: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报告，
1: 识别了您刚才没戴安全帽。
2: 对，因为工厂里哈一般必须戴安全帽，并且不能用手机拍照，因为都是保密的一些现场。
1: 那这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的产品。
2: 对，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1: 哎呦，您看，刚看了一个这个 AI 智能眼镜，我就找到了三个。
2: 其实这个 AI 智能眼镜哈，我们还可以实现它质量缺陷的识别。您戴着这个眼镜，即便是一个初级的海外的一个初级的员工，也可以快速的识别到有没有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轴承它会有点问题，有点腐蚀什么的，它可以立刻也可以发现，所以它不需要你一个员工具备所有领域的知识啊，带着它就可以，它就像好多老师傅在后面帮你盯着这样。
1: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加持的智能眼镜，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
2: 是的，
1: 还有哪些手？
2: 哦，我们还有一些首发产品，您来这边哈。
1: 好。
2: 今天呢，我们京东工业呢也专门在服贸会上上新了三个全新的服务，一个是我们的面向海外的现货 SaaS 的采购商城，还有我们的跨境工业品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整个的面向海外的 AI 的供应链的工具，来去帮助我们的海外客户更好地提高它的采购效率和合规啊。
1: 这也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首字头的一些项目和产品。
2: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把国内这种数字化的解决方案，首次能让海外客户几乎是零成本的快速就可以使用起来。
1: 已经找到了四个手了。
2: 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整个京东集团已经连续7年参加咱们的服贸会了。嗯。我们各 BGBU 都带来了很多首发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健康对海外员工首次实现了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保障。
1: 这个很多在海外的员工非常需要，
2: 包括我们在京东科技，我们的AI 大模型，还有我们的灵境的 AIGC， 包括我们京东云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生态能力，也是今年首次进行的这种首发。
1: 嗯，看一圈下来，您这个展台里边首发、首展、首秀、首次，已经有至少有四个了。
2: 是的。
1: 您看过其他展上的展台吗？有什么让您觉得眼前一亮的产品或者？
2: 今年特别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其实大家除了谈硬件、谈卖货，更多的谈你的服务有没有走出去，你的服务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是相比以前要明显变得更多啊，话题更多，展位的面积更多啊，这是我明显的一个感受。
1: 有没有其他的外国友人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来到您的展台？
2: 有的，有的。刚才您体验的那个 AI 的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眼镜，我们有好多国客户非常感兴趣去体验了。原因是它既有 AI 大模型，然后又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聚焦的点，所以它不再是说，哎，我只是硬件或者只是一个技术，而是硬。

0: 件加技术加场景，真正帮客户解决他燃眉之急，所以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
1: 好，我们也期待着一会儿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好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您这儿的这些首字头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0: 好的，
1: 好吗？
0: 好的，
1: 欢迎您一会儿见啊。
0: 谢谢金老师，一会儿见。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的。
1: 碰一熟人，大海总，
2: 哎，
1: 远远看见就是你，
2: 你好，你好，
1: 你好，还在这碰见了，
2: 太巧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哦，我在跟我们同事去看我们的一个成果发布的彩排。
1: 哦，对对对，你们在这儿开成果发布的彩排？
2: 对对对，冬奥会我们已经是第三次亮相了。
1: 今年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台和展品服务？
2: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在那个医疗车，
1: 嗯，
2: 就是把一个医疗服务所有的必要的能力全集成到一个车上，然后能够非常灵活方便快捷的通过这个车就能够去给一些偏远地区或者说一些临时出现事故的地区去提供服务，这个挺好的。
1: 那还挺有用的。
2: 对对对对。
1: 你们的展台在哪儿？
2: 就在那边，那我们去看看去。在这边。
1: 哦，这就是
2: 面壁智能。对对对，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台
1: 啊，
2: 因为我们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一个公司，我们做了好多产品散落在不同的这个展台、不同的展区。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展区。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项任务和工作，是我们要找首发、首展、首秀、首次这些跟首有关系的新的服务项目和新的产品，你们这儿有没有？
2: 有，您来着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看看我们这次在您这儿能找到多少个手。
2: 至少两个。
1: 至少两个。
2: 第一个呢，是我们在福茂会期间首发了面壁的模型面壁端侧大模型，我们叫面壁小钢炮，
1: 这是第一个手。
2: 对，
1: 首次
2: 我们在福茂会上首发了 CPM for Legal， 一个专门服务法律律师的大模型产品。很多律师泛法律领域的合作伙伴都很感兴趣。
3: CPM for Legal 是我们专门服务于律师律所打造的一个智能的平台，我们在上面已经共有18个专业的智能体，它覆盖了争议解决，然后尽调，还有很多的常法的业务。比如说一个律师他接到了案子之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卷宗，那么我们的平台可以帮他按照大事记来整理他的卷宗材料，把几天的工作量缩短到几个小时，同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伙人去讨论案情、梳理案件，让他的当事人得到更好的效果。
1: 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2: 对，
3: 我们的模型可以规范化的思考，然后根据我们后面接到的权威的法律数据库给出最好的案例。
2: 对，法律的服务呢一定要是严肃的服务，它一定要非常可信可溯源帮助律师能够知道自己看到的建议是不是真实，这些呢是都是贴着律师真实需求来做的。我们的团队除了懂大模型的人才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懂律师的人才是在一起的。
3: 是的，我们是想得到律师的认可，也希望未来能够服务更多的更广泛的人。
2: 律师是非常挑剔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律师，我们也一定能够服务好当事人。
1: 既要懂人工智能，还要懂法律，这是一个复合型人才的公司。
2: 没错没错。
1: 哎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在您这收获也很大，找到了两个首字头的项目。
2: 谢谢。
1: 诚挚向您发出邀请。
2: 好，谢谢。
1: 一会儿央视财经会客厅见，好吗？
2: 好，那一会儿过来。
1: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大海总，再见。
2: 拜拜。

0: 刚刚我们看完了服贸会的展会，沿路上看到了很多企业的不断上新。今天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也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欢迎三位，欢迎三位。在最开始，我想先给三位一个硬核挑战，三位呢变换一个身份，变换成我们网络直播间的主播，给各位每人30秒的时间，现场开启我们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让全球的网友和观众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服务上新了哪些新品种和新品类，好吗？那先从王总开始。
1: 好，一二三，上新了。中智集团学全链路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为全球的朋友提供组织和人才服务。我们既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帮您引进人才、留好人才、管好人才，也有体系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组织发展、企业发展，还

0: 有 ESG 合规经营的专项服务，为您的出海保驾护航。
1: 好，
0: 可以吗？
1: 专业水准，任总该您了。
2: 今年服贸会，京东工业带来的上新是工业供应链的全链路数字化出海服务。我们依托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 Joy Industrial， 将国内成熟的太普数字化解决方案复制到了海外，服务中国制造业出海。
1: 接下来该大海总了，是吧？
3: 好嘞，大家好，咩咩智能上新了。第一个呢是终端智能，我们把 AI 能力放到本地，给你带来属于你个人专属的更私密更实时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那第二呢是行业基座大模型，不管是像金融还是法律这样的严肃场景，我们都能够让 AI 去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最严肃的决策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终端，只要你们想把 AI 用起来用得好，就来找面壁。谢谢。
1: 先采访一下三位主播，今年你们上新的这些服务它到底新在哪儿？
0: 我觉得这个新呢，一个维度是客户需求，我们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的初期，可能劳务用工是最主要的服务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从单一的人才的服务拓展到了组织的服务。海外企业今天对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最核心的是我们的综合的管理咨询服务，为海外企业全方位的制定解决方案。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出海的企业面临的国别政策、市场环境和企业的发展各不相同啊，像我们刚才任总讲的工业的全链路，那我们服务业也是在打造全链路的服务，从组织的变革管理治理啊，到企业的人才的选用预留，包括属地化的员工的管理和培养，形成了全面的更丰富的服务产品。嗯，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啊，为我们的交付效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特别高兴啊，也结识了我们大海总，我觉得大海总的这个服务未来会在我们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应用。
3: 对，我们也特别需要中视给我们提供人才上的刚才您讲到的这样全方位的服务。
0: 谢谢。
3: 面壁是2022年正式成立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从公司层面上就是全新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叫人工智能原生企业。我们的更本质的创新，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是从大模型的全栈能力，从最底层技术到前端应用技术，我们都完全能够自主掌握技术。然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推出开源的端侧大模型、基座大模型，再通过这样的开源的我们的这些技术去提供上层的服务。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在做大模型的时候，他们整个行业更关注的是所谓的 scaling law， 就是规模法则，模型做得越大越好。但是面壁首先看到了另外一个规律，我们叫密度法则。我们看到大模型每隔100天它的知识密度就能提升一倍，所以我们就立志做出知识密度更高的模型啊，走出了不一样的路。
2: 今年的服务上新，其实根本性的上新点是我们工业的京东工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更像是一个搭货架的状态，就是把线下的一些商品摆到了线上，让供给跟需求呢有一个更容易的连接。然后5年前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数字化，我们帮助很多的客户解决了他的采购、交易、履约，包括资金等等的数字化的链路，让他的采购效率得到提高。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一样的上新点呢，在于说我们在规则上以及在 AI 的智慧大脑上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服务的一个产品。其实工业这个行业哈，行业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呢，就是商品信息参数非常的混乱，一物多码，一码多物，让整个的采购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把整个行业的上千万级的数据可以做一个清洗，会让上下游的运作就更加的高效，成本就大幅下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提供了跟客户很多的 AI 的工具。
1: 刚刚看到那个智能 AI 眼镜是不是就是这个应用的典型案例？
2: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前随着国内的我们头部的很多客户在海外开始建厂，我们去就伴随式出海，我们更加深入的在本土化去做供应链。比如说我们在泰国，我们都可以做到2到3天的送达时间。我们

0: 我们现在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阶层的跃升。嗯，近两年我们确实地感受到，我们现在在服务中国企业投资全球。 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而且这种步伐越来越快，前后对比感触是非常深的。今天我们大家来参加的是这个服贸会，是围绕着服务业走出去。但是服务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伴随着我们的制造业携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任总也讲到了。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企业成长的步伐和出海的步伐 都加快了。我们早期的出海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国内做深做透之后走出去，复制到国际市场。但是现在，特别是刚才大海总讲的 AI 的原生企业，昨天我听到一个经济专家讲，说我们的 AI 原生企业就是国际化的原生企业，那他们在创业的阶段就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全球这个市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企业充分的了解国别的政策、法律法规，关注 ESG 社会责任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提出了更加丰富、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的产品、服务模式，包括技术创新，都在不断的通过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力资源的服务是不是越来越重要了？
0: 对，我看到有关的这个分析材料。 智力密集型的智力产品的服务贸易走出去，已经占到我们整体服务贸易的50%以上了。像我们 AI
1: 原生的企业，国际化原生的企业，它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管理架构、管理体系，一定跟我们传统制造业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全球人才的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企业来提供知识型人才。嗯，我身边的这两位，你们也都走出去了，你们的服务都去哪儿了？哪些领域上新了？
2: 对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在四大洲8个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匈牙利。 包括我们在中东，在东南亚，在巴西，南美的巴西，我们现在都已经在那里有了主体，然后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仓网建设。我们的人其实也遇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们也有很多本地员工如何去让他们的能力，比如数字化的能力，
3: 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了服务本地客户做深耕本地必须要做的功课。
1: 嗯，大海总呢？
3: 我们现在重点在做服务海外的主权大模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为老挝提供了国家主权大模型。我们今天还跟澳门的合作伙伴去合作，通过澳门为支点，准备去服务更多的像葡语和西语系的这样的合作的客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的国家呢，都是我们出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目标地，刚才王总提的大模型公司天然就是国际化的公司，这点我非常赞同。因为面壁，其实我们首先通过开源，已经在全球培养起了非常广泛的开发者，从非洲到欧洲，再到南美，很多很多的开发者都会下载我们的模型，然后去在他们本地去做应用。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团队还没有出去，但是我们的模型已经出去服务大家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自己，在以点带面，逐步逐步的去把我们的上层的服务也推出出去，去服务好我们的海外的客户啊。
0: 您看，几位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你们觉得全球的用户的需求最大的变化是哪个？
4: 我觉得是这个全球化管理的能力。
0: 特别是中国企业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可能是点上的，慢慢的到了今天的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布局。刚才大海总谈到的就是这个跨境服务，咱们国家已经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其实就是为了像大海总这样的这个企业。

0: 也走出去，在国内提供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使我们能够跨境提供服务。那我们早期的服务其实还是在本土化的走出去之后来开展的，现在走出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不一定是服务发生在境外，可能我们这个服务的产生是在境内的，但是境外的客户已经感知到了，享受到了，得到了这样的服务。
1: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的看法啊。对，然后说起来我们的感受呢，我们会看到海外的用户和客户，他们对于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这一点呢，正好是我们的端侧大模型的用户之地。对，因为既然我的模型跑在了设备里面，对吧，我在本地思考，我就不需要把上下文传到云端了，信息不用出域，不用出端，能够很好的去响应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2: 任总觉得呢，哪个是你觉得用户需求最大的变化？
3: 我们能感受到，如果是最大的变化，提炼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从简单的商品交付、商品交易，变成了全面的确定性。那它这个采购需求，它需要有价格的确定性、保供的确定性、履约的确定性、交付的确定性、合规的确定性。比如说，可能匈牙利它有很多大型的，比如汽车企业，它要求的是我们能实现全球标准的规则的统一、商品标准的统一，能让它内部的流转效率能提高到最好，它的合规性要求也比较高。比如东南亚其实是出海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方，那客户的对体验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希望我们的交付履约都是及时的，所以我们在当地会布很多仓网，能解决他们不管是应急采购还是周期性采购，也就2到3天的这样的履约交付的能力。
2: 不同的领域对客户需求最大的变化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说到需求，我相信我们现场很多的参展商都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问问他们。您好，您对中国服务有什么样的需求？
4: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maintaining of our products,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ion with AI, or maybe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ertain products, making them more standardized.
5: So this year at SIFTA, we've brought a delegation of 20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o they are all looking to fo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cross.All ranges of skills, from finance to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6: 想要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他们本土的企业更新颖的东西，
7: 想要更高的质量，还有更绿色、更高效。
2: 他们刚才的这些需求呢，我来总结一下，说白了就是四点：更高效、更绿色、更便捷、更智能。你们都能满足吗？
0: 现阶段我觉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高效服务提供了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的全球人才大模型，通过我们的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提高了我们人员的匹配效率。我觉得效率始终是服务业关注的重点之一。
2: 王总很有底气。
0: 我们曾经用了7天的时间，协助一个企业完成了国际市场的营销团队的组建，2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既要懂当地的市场规则、法律法规，也要有产业的经历、相关的这个管理和销售的经验，其实还是一个复合型的销售团队，所以我们也还是很自豪的。
2: 大海总呢，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不能满足吗？
1: 高效、便捷、智能、
2: 绿色
1: 其实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高效大模型，能耗更低，它就更绿色。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能够用低于30瓦的功耗，去形成跟人类的大脑类似的智商。我们去服务用户的时候，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模型测的能力强化，为他做很多这个调整和一些优化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以前呢是需要靠工程师来做，他就会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和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利用 AI 制造 AI 的技术，来去完成我们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能极大的缩小我们给客户交付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时间，这就是更便捷。
2: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

0: 呈现。瘦子人小圆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二位的企业都在向海外纵深发展，你们服务领域走向海外最长的链条、最远的距离走到了哪儿？
1: 如果你从供给到需求最远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从咱们的哈尔滨一直到巴西。
0: 这么长的链条是靠什么实现的？
1: 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途运输，它中间有很多段，那每一段呢，你的这种履约的模式，你要解决的清关啊、质控啊、质量管理啊等等法律法规啊，它是一系列的服务的解决方案要配套，你才能解决这个货物能从产地一直交付到客户的手里。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整个的服务能力和每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但海总呢？
2: 我们如果讲虚拟的距离的话，应该是能绕地球很多圈儿啊。就刚才讲到的，我们开源的模型，从2024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下载，是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的开发者的。这样的一次下载呢，都代表着一个开发者拿我们的模型去做了一个工作。如果要讲直接的距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类似于绕地球半圈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制造业领域有一个中国速度，说上午下单，下午打样，第二天量产，一周就能出海。我们服务贸易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中国速度？那么现在就到我们的展台去看一看，我们服务贸易的中国速度究竟有多快。
3: 产品的交付速度是以周为单位，模型的响应速度是以秒为单位。
4: 从您发起到这个订单交付大概半小时左右。
5: 现在买家发询盘，我们60秒内就可以有回复，24小时内可以做到初步的交付。在200多个国家，我们的交付速度已经快了一倍。在10多个核心的国家，我们可以做到5日达。用我们的 AI 工作台可以实现一句话下单，分钟级交付。
1: 其实这是客户现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苛刻了啊。我们在这种分钟级的响应上面，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像 AI 的这个透视工具，客户直接拍照它的一个元器件，直接 AI 分析，可以直接自动拆解成它的相关的零件，然后自动的下单，自动匹配。那这种的效率呢，就是分钟级的响应，以前可能要一两天，现在可能就是分钟级。另外，我们在 AI CAD 上，客户只需要把他的图纸扔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立刻帮他去分析整个的最合适的结构，帮他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2: 其实，我们具体到我们的端侧模型来讲，秒是不够的。我们得要求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这样的时间。因为端侧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智能汽车里面用户说帮我把空调调到26度，这句话说完以后他必须马上办，而不是等一秒，等的时间越长用户就会觉得这个 AI 可能有点蠢。大模型的知识密度每100天提升一倍，我们的模型能力迭代新一代模型的这样的速度也得非常快，一个月就得出新的模型。以前是一个小学生，今年可能变成初中生水平、高中生、大学生。大家看到这两年 AI 的能力快速提升，就是这样一个中国速度带来的效果。
0: 所以王总您看，这个我们的企业都以秒甚至是毫秒级来计算了，我们的人才布局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种中国速度？
6: 是的，我们的人才布局，我们的全球产业图谱和人才图谱一定要形成紧密的衔接。那在这个过程中是离不开技术的应用的。只有在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的技术的应用下，我们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布局、产业布局更科学、更高效。
0: 其实我相信我们两位企业家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可能有更深切的理解，毕竟现在都开始招超级中学生了。如果让您给王总提个需求，大海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公司的 CTO 他就是一个98年出生的超级中学生，和我们一起创立了面壁，还有非常多的天才少年。其实根据行业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像大模型训练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领域，反而是年轻人更加敢想敢干敢闯。

0: 在一个这样一个 AI 快速给人类赋能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呢，我们对人才其实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新的定义，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第一呢，他能够提出问题，看到问题。在这个时代，好的问题变得更加珍贵。当你提出了好的问题以后， AI 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但如果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可能 AI 给的回答就会很平庸。第二呢，是要有判断力，就是有好的品味。AI 给出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以后，我们能从自己的品味角度去看哪里有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人才，可能需要从更多不同的维度去发现人才，去界定人才，
1: 要求更高了，需求也更多样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我们的展会现场来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对于人才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
2: 5年前我们可能是更希望那个人会用工具做 PPT 或者是懂数据分析，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是会指挥 AI 的人去指挥 AI 去完成所有的业务。
3: 符合性的人才需求就体现在跨界，软硬件的跨界，行业的跨界，不同职能的跨界，
4: 还是思维要更活跃一些。学历呢，其实只是作为一块敲门砖，但是更多的会要求这个思维，科技思维会比较更活跃，然后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研发团体，可以造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
1: 哎，我相信王总听到这样的声音也特别的多，是不是对我们的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了？
5: 对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代，不确定的时代，首先人才标准是多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打破的，不能带着框框去评估人才，要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在人才标准的制定上更加多元。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人才的职业的培养要进一步放宽。现在我们可能从大学生，甚至从大学生在进入大三大四毕业的这个环节才开始去进行职业的引导，可能要把这个年龄进一步的放宽，从中学进行职业的引导，提供更多的个人兴趣和未来专业发展实现的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的视野也要进一步的打宽，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加的多元。
1: 其实通过我们今天在现场和三位的交流，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中国速度，更看到了一个中国生态。服贸会200多项成果今年有上新，100多项成果是首发首秀。其实三位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企业，有央企国家队，有民营企业平台，还有我们的大模型的科技企业。不同的企业组合在一起，会不会形成一种全球服务的生态合力，能够让中国服务在全球更好的上新？
5: 是的，我觉得我们三位坐在一起，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的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任总这边，京东本身是我们的客户，在新的这个战略周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携手出海和携手发展趋势很明显了。那我们服务业在向数字化发展，那我们大海总也提供了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来为我们的服务化的升级和数字化的升级来提供技术的支撑。
6: 我们三个加起来就是实物加虚拟，再加上我们的人，那其实是非常立体全面的一个出海的服务。
0: 智能现在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其实回顾历史觉得很感慨啊，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发展了20年，花了10年以上时间渗透到各行各业，变成基础能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人工智能的这个这个基础能力，其实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可能只花了3年，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度了。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非常乐意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起赋能大家，然后带着我们的智能一起去出海。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三位都能实现你们刚刚提到的目标。在今天谈话的一开始，我们用了30秒的时间让各位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今年服务上新的一些新内容。各位对于明年的上新有具体计划吗？
5: 新的战略周期，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出海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中智集团将为我们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

0: 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为您的出海更高效、更安全，保驾护航。
1: 嗯，明年的上进计划，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 AI 从工具变成专家，能除了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个场景的问题。第二个新的服务呢，我们是希望能实现跨多个国家的标准化和全球化一体化的能力。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普惠化的目标，那我们希望通过京东的这种输出和复制，能让中小企业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享受到大型企业的所有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些能力。
2: 第一，更多的终端，我们现在上了手机，上了汽车，我们还要上机器人，上智能眼镜啊，上机器狗，上啊等等，越来越多的终端去。那第二呢，就是更聪明的智能，刚才讲到的用30瓦以下的功耗实现人类的智商，希望我们能够更快的到达这个点。第三呢，就是更多严肃决策的场景，我们已经在服务了法官，我们正在服务律师，我们也希望未来逐步能够服务财务人员，服务更多的专业人员啊，然后同时把这些能力都输出到海外去。
3: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各位的新的上新成果。虽然我们今天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就先播到这儿，但是全球的服务还在不断的上新。接下来我也提议我们一起换个场景，到我们的服贸会的现场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更新的服务贸易的上新品种，好吗？
4: 好，
3: 咱们一起去看看，来，走。

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世界上并不恒定存在的力量？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锻机的成果。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是大型客机上连接机身与机翼的核心部件。为了承受高空飞行所带来的数百吨压力，这个部件必须使用质地轻、强度高的钛合金制造。不过，由于钛合金内部颗粒流动性差，焊接或多次加工会降低其承压能力，影响飞行安全。这个部件必须一体成型。别急，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钨锻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

0: 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模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模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模锻机带来的整体模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奇妙中国。
1: 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小斑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斑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他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

清晨，万物萌动。生活在清水河五东侧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多年的垦荒、探索与建设，足以让他们安心地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里是广袤的中国北方，天空高远，大地葱郁。阴山山脉东段的大马群山之系，对接着燕山余脉的夷狄。往北，陡然抬升的是坝上高原。往南，大平原坦荡如砥，脚下的谷底水土丰盈。每当季风如约而来，土地便会如期孕育生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经营让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

0: 当又一个清晨来临时，有人开始探索这片大地最早被人类选择的秘密。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发掘着泥土下人类居住的痕迹，猜想着这里曾经的起伏跌宕。
1: 先记个位置吧，就在这儿是吧？
2: 就在这儿。
3: 你看这种，我一般就变化成这种。
0: 2015年的一次文物普查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大水沟村，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得见天日。这里深藏着从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前的遗存，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大部分阶段。随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进一步发掘，一座新石器史前城

揭开面纱，南北走向呈不规则形，跨度1200米，东西最宽处500米，占地大约40万平方米。城墙依山逶迤，存有两个瓮城。这是河北发现的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史前时期城址。作为河北年代最古老的城址，邓曹沟梁遗址堪称河北第一城。只是有城而无市，不能称为城市。而在它周围广袤的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正在酝酿之中。

初夏时分，河北省档案馆愈发宁静。这里珍藏着数千幅从古至今的地图，这些记录着大地变迁的地图，隐藏着人类选择生存环境的秘密。早在4-5万年前，古人类就选择了河北大地。平坦富饶的平原与水土肥沃的燕山、太行山的河谷盆地是上佳的居住地。新石器时代，河北境内的人类居住地星星点点，呼应着中华文明起步之初的天女散花格局。水是生命之源，逐步探索中，人类开始掌握了一项可以自由迁徙的技术——掘井。有了井，就如同有了便携式水源，从此可以开拓更为遥远的空间，不必非得临近河流湖泊安营扎寨。辗转迁徙中，原始村落出现，村落为物品交换提供了固定场所，以物易物中集市出现，氏族部落随之在中心村落立都筑城，城与市逐渐合二为一。此时的河北境内，黄帝族、炎帝族、九黎族纠缠不休，这些氏族首领居住的部落都城便是最早的古城。西周时期的河北大地，人类居住的满天星斗格局有了聚合之势，邢、孤竹、鄢阳封国与诸侯国先后登场，都城也随之多了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十几座都城，百余座城邑，创造出令人称奇的城市规模。岁月渐渐侵蚀着地图，一如他当年雕琢着大地。那些在历史中萌芽、发展、完善的城建思想与技术，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如同不灭的泉眼，喷涌着一个又一个的规划与创意，激情四溢，生生不息。太阳又一次升起，直视山前平原，西关勾勒出邢台式的天际线。在城市东部，建筑工人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地标，

在3500多年前的辰溪中，也有一批建筑工匠在建造一座新城。他们的脚下是一处土肥水丰、百泉径流之地，人称井方。人们早井注意，和井邑二字命名这座新城为邢。

自从商朝的君主足以迁居此地，行地为商都达138年之久。这是有史以来河北首座建于文献记载的具有王朝诚意规模的城市。往后的岁月里，类似的新城不断拔地而起，市井繁盛，人

雕龙凤纹铜扑手，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是中国目前所见战国时期最大铜扑手。它曾经是燕下都宫殿大门的门环，硕大华美的它，适配的是燕下都宏伟壮观的建筑。位于河北省易县的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占地40平方公里，城市分区合理。燕下都遗址是目前中国所知面积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中山国灵寿故城仅存城墙，但一件2300多年前的宝物，却让这里的先进建筑科技有迹可循。错金银铜板照玉图，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深深的刻痕，表明了它的身份。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设计图。照玉图是中山王陵的建筑设计图，上面数字铸有38处，是世界发现最早用数字铸迹表示的地图，比例尺为1:500，将中国用比例尺画图的历史提早了6个世纪。更南边的邯郸故城是战国时赵国都城遗址，由赵王城及大北城两个互不相连、各自独立的城区组成。考古挖掘证实，大北城是赵王城营建之前的生活区域。赵王城由东西北3座相互依连的小城组成，这种宫城与亚宫城组合的布局，已经有了十分鲜明的宫殿设计思路。西汉都城长安便沿袭了这种理念。

方的乱象暗淡了邯郸的光芒，距离不远的邺城却脱颖而出。曹操定都邺城，都市繁华与建安风骨一起引领着时下风尚。随后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也定都邺城。邺城开始了长达四个世纪的辉煌。在中国城建史上，六朝古都邺城自有身份，它傲然屹立，坦然地接受着众多古都的致敬。长安、北京，甚至海外的日本平城京和越南顺化，这是因为邺城是中国第一个依据城市规划有步骤建设的都城，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典范。秦汉时期的都城大都按照多宫殿制设计建造，都城内的宫殿不止一座，而隋唐之后的都城都是按照一宫殿所设计。从多宫殿制到一宫殿制，这种设计理念的转变便肇始于邺城。邺城首创中轴对称的城市格局，

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它开启了后世新的都城建设理念。公元557年，随着仅有27年国运的北齐退出历史舞台，河北的都城时代也宣告结束，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回到关中与中原。即便不再为天下注目，河北的每一座城池还是一如既往地沿着兴盛发达的轨迹演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继续生发着影响中国城市建设的理念与思想，直至结出丰盈璀璨的硕果。宋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方，古老的继承悄然开启并迎来了自己的辉煌。辽为南京，金为中都，元为大都，明清为北京。元初是一个格局变动的大时代，在金莲川幕府与来自各族的人杰一起经纬天下时，河北邢台人刘秉忠已然明白自己加入了一支即将影响中国未来格局的力量。在参与设计建设了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境内的元上都之后，公元1267年，刘秉忠又受命设计建造新的都城。刘秉忠将《周礼》中记载的国都规制搬到现实，并根据周围环境加以优化，建造了这座名为大都的都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中体现壮美秩序的中轴线设计便引发自邺城的建设规划。大都建成40年后，在大都通往上都的要道上，今天的张家口市张北县境内，出现了一座中都。这是一座方正有矩的城池，由阔城、皇城、宫城呈回字形相套，体现了古代古城规制的最高等级。城中一片汉式建筑中流出的帐篷区域，流露出草原民族的灵动。元中都是历史上最短命的都城，从动议兴建到被废仅持续3年又10个月。在元末接踵而来的战火里，废弃的中都逐渐淹没，消失了700多年后，于上世纪80年代重见天日。如今的中都草原已是游人如织的避暑胜地。有消亡就有新生。元初，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裁弯取直，大运河带来了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又一次大融合与大发展。那些沉寂多时的河流边地被唤醒，衡水、沧州、廊坊等地出现了多个商贸兴盛的城镇。

上运河的水波荡漾着周边的市井繁华时，平原上的真定则带着一身的故事与才华，不仅留下了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道金牌坊的辉煌，还曾创造了一个云蒸霞蔚的戏曲艺术圈，在中国文学的灿烂星河里成为最独特的一颗。南临滹沱河，西控井陉关，真定城

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道之上，方位决定宿命。这是一座总能在烽火中重生的城市，历经燕赵大地的每一次慷慨悲歌，真定的前身东园故城是滹沱河流域最早的城邑之一。东园本为中山国的城邑，后入赵，秦统一全国后，在东园城设衡山郡。东园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就此拉开。汉初，刘邦将东园更名为真定，取意真正安定。

元代，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耀这座小城，真定成为了大都以南的重要门户，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当时的真定富庶安定，吸引来大批金宋移民定居，汇集了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白朴、数学家狄野等大家，颇具故都遗风。越来越多的文人来到真定，在洋河楼里，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从这里流向中华大地。

物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拥有山川地利的地点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刻画印痕。明代长城的修建与边贸的兴盛，北部的张原大地开始活跃，张家口一跃成为塞外雄镇。距张家口市不远的玉县，春秋时即为代国国都所在地，称代王城。古北堡是玉县境内的一座古堡，正是这座古堡的主人，造就了明朝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王振，明英宗的司礼太监，鼓动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撤军途中，妄想衣锦还乡，擅自改变行军路线，致使朱祁镇被瓦剌俘虏。那时，名为豫州的豫县是扼守中原北大门的咽喉之地，在明长城的九边体系中，豫州是军事重镇，一座雄壮甲于诸边的铁城。日影斑驳，曾经巍峨的古北堡早已印上岁月的痕迹。习惯了古堡生活的人们拿出工具，修补着放不下的乡愁与割不断的记忆。而古堡也在这亘古不变的人间烟火中愈发的温和安宁。古北堡周围还存留着430多座古堡，这个数目只是巅峰时期的一半。明初边地多战事，本来零散的村落便联合起来修筑城堡以自保。

用砖石砌成高大厚实的城墙，在城墙制高点修筑敌楼，有些城堡配建有防御性更强的瓮城。到了明代中后期，边境形势缓和，军事防御转为通商互利。豫州一时商贾云集，富庶起来的当地人在古堡内建起更为豪华精美的建筑。村村有堡，堡堡有庙宇戏楼，堡连堡成镇，聚集了古街巷、古寺庙、古戏楼、古民居的豫县古堡，成为了中国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之一。

2022年的年末，修旧如旧的保定市西大街开市了。这条最早出现于宋代的街道，是这座城市中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记录着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变迁。一直在北方默默守卫的保定，在清初被赋予更重要的责任。清初，统管河北的直隶巡抚撤离真定，移到更近京城的保定府，保定成为拱卫京城的新贵。同一时期，在北边的武烈河畔，康熙帝、乾隆帝先后营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一座新城承德拔地而起，崛起为清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近代工业革命为河北带来一座新城，作为有着近150年工业发展史的工业重镇，唐山与此前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煤矿与铁路引领着这座城市不断扩大，唐廷枢率领着他的创业团队，一批在世界上近代工业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向首任开平煤矿总工程师英国人白内特、白内特的助手金达等等参与唐山的各项建设。他们参与制定各种先进的企业与城市规章制度，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具备现代城市气质。如今濒临渤海湾的唐山，以更开阔的视野向着生态宜居的现代化都市蝶变。因为唐山，秦皇岛也开始了城市化之旅。为满足开平煤矿煤炭外运的需求，1898年清政府批准秦皇岛为自开口岸。秦皇岛，河北近代唯一一个因港而兴的城市。早在秦皇岛建港之前，在渤海与燕山余脉角山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山海关。山海关扼辽西走廊咽喉，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明朝从建立之初便开始营建，前后用263年时间，建成了7城连环、万里长城一线穿的山海关城，展示出中国古代严密的城防建筑风格。清朝晚期，北戴河飞升海外。1891年，北戴河开始了避暑胜地的历程。1894年，英国人史德华在北戴河修建了第一栋海滨建筑。港口、铁路、旅游，成就城市的不同要素，让秦皇岛的城市进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早在20世纪20年代，秦皇岛的城市发展就出现了功能分区的概念。港口附近以经济和贸易为主的工业区，以最早铺设的水泥马路开平昌道两侧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居住和商业区，以及北戴河一带的休闲旅游区，秦皇岛具有了组团城市的雏形。如今，秦皇岛组团发展的特点愈发鲜明，有山海关组团、海港组团、北戴河组团、滨海生态新城组团、昌黎抚宁组团构成的4+2组团式城镇空间发展布局结构已经初步成型。

初秋，石家庄一条新道路正在进行市政化改造。这条名为复兴大街的道路原本是新源高速城区段，改造完成后将成为贯通城市南北的一条大通道，石家庄的框架格局也随之一变。一路通城市兴，纵观石家庄的城市发展历程，道路举足轻重。100年前，石家庄的城市中轴以一条铁路为对轴。自古以来，从北京南下分为东西两条大道，东大道指江南地区，晚清时修建了津浦铁路，西大道达中原地区，晚清修建了京汉铁路。石家庄坐落在西大道上，京汉铁路便设了个三等小站。如今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窥见它与铁路与火车的亲密。1902年，京汉铁路的重要支线正太铁路开始修建，西起太原，东至正定，经井陉古道，穿过太行山，与京汉铁路衔接。然而，正定在滹沱河北岸，沿滹沱河南岸向东挺进的正太铁路，需要一座大桥才能通到正定城。由于资金不足，加之乡绅的反对，法国工程师将正太铁路的东段移到了滹沱河南岸。于是，石家庄成为京汉路正太路的丁字路口。迎来送往的熙攘，推动着石家庄快速成长。京汉路是1.4米的标准宽轨，正太路是1米的窄轨，两条铁路不能接轨，于是石家庄有两个火车站。从山西运出的货物要先卸下来，再装上南来北往的火车，转运业最先兴起并快速发展。又因石家庄临近井陉煤矿，地处粮棉盛产区，炼胶厂与纱厂也建立起来，商贾浮凑，街市繁华。日伪时期修筑了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京汉铁路与津浦路连接起来，石家庄由丁字路口变成十字路口。20世纪50年代，石家庄迎来新中国的工业发展高潮，棉纺厂、制药厂等纷纷落地，石家庄开始扩大规模。1968年，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新时代，石家庄城市框架更为宏大，正在改造的复兴大街完工后，将成为石家庄新的城市中轴线，贯通南北，连接全城。它和北三环十字相交，构建起拉大城市骨架、支撑组团发展的田字形快速系统。

依山拥河，组团布局，石家庄这座因路而生的城市再度因路蜕变，向着现代化国际化迈进。在广袤的大地上，曾经催生出廊坊等城市的铁路更加密集，一小时交通圈串联起京津冀区域的各个城市，省域中心城市石家庄、唐山，区域中心城市保定、邯郸，延续着曾经的豪情与动力，背负起新的使命。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在前进中发展完善，作为重要节点城市打造出自己的魅力。顺应天时，每一座城市都在成为最好的自己，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闪耀着独特的风采。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每座城市看得见的未来。2017年4月，河北雄安新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白洋淀边，一座代表世界城市发展未来方向的城市开始起航。历经2年精心编制的规划，未来之城的蓝图清晰可见。它镶嵌在蓝绿交织的生态空间之中，摒弃了单一的城市中心组团式发展，实体城市和数字虚拟城市共同生长，相互映射。最先进的城市理念在这里扎根发芽，最具创新的改革模式在这里示范带动，最前沿的创新发展在这里见证新时代新理论的实践成果。雄安，成长于现在，光耀于未来。

渤海湾潮涨潮落，河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永远胸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低调朴实却又意气飞扬。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我们创造灿烂明天的宏愿从未如此之真。时光一去不返，曾经发生的故事已融入大地，美好在前，我们开拓未来的步伐依然沉稳而又坚定。大河之北，生生不息。

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生物的进化自此开始。

直到泥盆纪时期，海洋中原始的鱼类成为了最大的脊椎动物类群。地球生命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且演化出两栖动物。为后来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甚至是人类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有种生物是无脊椎动物向着脊椎动物过渡的中间环节，成为生物进化史中一把关键的钥匙。中国东南海多种水团交汇，带来丰富的食材，滋养了众多海洋生物。厦门刘武店海域沙地为文昌鱼的快乐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个来自远古的生物难得地挪动起来，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絮落幕，他们消失在沙地。而不远处的深海，月光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规则。看似静谧的大海并非如此，

相反，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生物迁徙在深邃的暗夜里拉开序幕。栖息深海的浮游生物追随着光垂直向上，海月水母扑面而来，发光生物把大海点缀得如同繁星点点的夜空。一些幼鱼跟随着浮游生物上升，海马怡然自得，搭载着海藻飘到水面。夜行的生物抓住时机猎食，

打破了这份宁静。深海生物会在每一个夜晚垂直迁徙，周而复始，直到阳光接管了这片海域。光影流动的沙地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影子，这是白日里憨憨的文昌鱼，它们安逸地享用着美食。随着水流，微生物经过触须进到了身体，他们也是钻沙健将。动作干净迅猛，但准确地说，它没有脊椎，并不是鱼。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出现经历了上亿年，文昌鱼便是它们之间典型的过渡物种。脊索动物，一个橡胶状的脊索贯穿了文昌鱼的背部，支撑它完成亭亭玉立的人设。文昌鱼出现之前，海洋里的生物还保持着原始的形式，它们的背侧没有脊柱，被称为无脊椎动物，脊种类数占动物总种类数的95%。无脊椎动物属于比较低等的动物类群，大部分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但它们有自己的本领，比如海阔鱼擅长制作花朵或者方便面。看上去形态千差万别，但都是它们辛劳的成果。这是海阔鱼产下的卵，也成为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美食。为了增加繁殖机会，海阔鱼的交配显得任性而随意，他们早早放弃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憧憬，

近十条海阔鱼连接成长长的交配链。除了第一只和最后一只外，中间的海阔鱼同时扮演了雌性和雄性的角色。作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它们的身份在交配中可以随时变化，是它，是它，又或者都是。

海洋无脊椎动物诸门中，有许多动物门的种类很少，而且形态又特异。比如这些肘虫，虫体在岩石、贝壳等附着物上分泌角质管，虫管缠绕在一起，聚集生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虫礁。肘虫过滤取食，触手上摆动的纤毛引起水流，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粘住浮游生物或有机碎屑，纤毛将食物送入口，虫管连接成片，覆盖住整个礁石，也留出了很多空隙。海洋生物总会找到大小合适的地方与之共栖。夜晚是虫礁最热闹的时候，生物们都从各自的房子里出来了。

但这并不妨碍他找到了好的归宿。交配完成后的他需要找到安全的场所，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四个月后，他离开虫胶缝隙，借着海流打开鳃盖，海流刺激着身体，它开始不断蓄力收缩。再蓄力，再收缩。终于奋力抖动鳃盖，把一个新生命送进了大海。接下来一批批的蟹宝宝离开妈妈的身体，簇拥着奔赴大海，开始迎接粉墨登场的新生命。

生，逝去，周而复始，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适应环境，每一个生命体都在做着自己的抗争和努力。随着进化步伐的迈进，当脊索被骨性或软骨性的脊柱所取代，第一条鱼出现了。它在水中自如行动，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鱼类的辉煌来临，文昌鱼在这个海域却几乎没有变化。但进化的轮盘为它带来了多样化的伙伴。气势凌人，还是高大威猛。作为一枚货真价实的鲨鱼，这些特征与它毫不相干。它体态优雅，皮肤上暗色的横纹随着娇小的身体在海藻丛中摇摆，显得缓慢而从容。时常钻进礁石的缝隙里休息。它是中国东南海域常见的海洋居民，条纹斑竹鲨，当地人俗称狗鲨。但此刻它有至关重要的任务，它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产床。这片隐秘的礁石下方安全，又有水流带来充足的氧气，刚刚好。

狗砂产下的卵用绞丝悬挂着，狗砂宝宝在坚硬的卵壳中很安全。夸张的体外塞，比例失调的身躯，透明的皮肤，但这样的体毛也只能保留一个月左右。卵黄为它提供了充足的营养，陪伴着它慢慢长大。鲨鱼宝宝开始有了清晰的眼廓，体外鳃也在逐渐消失，卵黄变小，为鲨鱼逐渐健硕的身体腾出了空间。直到三个月后，蓄满能量的鲨鱼宝宝顶破卵壳，挣脱束缚，迎着清晨第一束光，小狗鲨拥抱了更广阔的

世界。从无脊椎动物走过了文昌鱼，走过了鱼类，进化的齿轮继续转动，海洋生物终于向陆地迈进。

南海是两栖动物绿海龟舒适的家园。在大海生活了20年之后，它回到出生地忍平半岛，一处人迹罕至的沙滩上岸产卵。与之相比，文昌鱼的繁育要高效很多。性腺发育成熟的文昌鱼进入繁殖期，

24小时，受精卵孵化成幼体，细小的身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广阔的空间。沙滩上的幼海龟则需要等待50天后才能破壳而出，它们的背皮还没有硬化，毫无防御能力。凭借深刻在身体里祖辈的基因，他们努力搜寻着大海的方向，全速前进。

在这里，他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征途。随着两栖动物迈进了陆地，地球上的生物进一步扩大了生存的版图，天空被鸟类占领，文昌鱼生活的海域，厦门鳄鱼屿，白鹭繁衍新生，翱翔天际，直至地球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文昌鱼所处的世界平衡被打破了。人类用智慧修筑了一座座楼宇、堤坝，文昌鱼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刘武店丰富的文昌鱼资源也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来源。他们发明了特殊的捕捞工具，让这种捕鱼技能被世代传承。日复一日，这个在地球上生存了大约5亿年的生物几近灭绝。人类的选择决定了它的存亡。

0: 以前最肮脏的时候就是六七八第三个月，平均每天要清理一吨的垃圾。
1: 阻碍文昌鱼繁殖的堤坝被拆除打通，
2: 高级海堤破堤开口以后，厦门东西海域之间的水体交换就几乎完全的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再加上配套的工程清淤啊等等措施，使厦门湾的水动力条件基本得到恢复。

0: 文昌鱼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人工繁育的成功更是加速了文昌鱼回归家园的步伐。曾经试图征服自然的人类，努力寻求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终于漂泊在外的文昌鱼们带着试探和憧憬回到了曾经的家。迄今地球上生存过的生物多达10亿种，现存的只有100多万种，数量最庞大的浮游生物，脊索动物中唯一的头索动物，还有充满智慧的哺乳动物，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本生物进化的宝册，告诉我们适应环境的生存密码。它们都值得被珍惜和守护。而我们的星球也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才变得如此美妙。
1: 多少度？
2: -22度。
1: 零下呀，现在哪还能零下？这是基本上等于是我们有史以来正在最低的温度了。
2: 我又再一次走到了青海湖的水面上，再次潜入滨海湖的水下，不过这一次是冰潜。
3: 过去的4年，我们就这样潜行在祖国大江南北，从触手可及的山涧溪流到遥远的外海。
2: 哇塞，带鱼跟吃松水母，媳妇儿，耶
3: 耶！随着四季更迭，记录着中国水域独特生物的故事。在一次次交互中，看到了我们与他们的改变。我们目睹着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见证了守护者们做出的努力。科研人员、执法者，再到每一个普通人，
4: 一直让我们去发现大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5: 哇，又来一个！哇
3: 塞！一起守护着这些原住民朋友。
6: 每一条鱼苗的话，都代表了一个希望。
3: 这并不简单，但也没那么遥不可及。当我们用真诚面对身边的世界，发自内心的关怀这些可爱的生命，他们的未来就会因为这份关注发生改变。让我们一起做这件了不起的事。

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娄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请坐。你好，夏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曹医生。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哈，有消化内科的、外科的，还有影像科的。说明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跟两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有关系。我们讲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往往是有了症状之后还觉得我是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十男九痔，十女十痔，所以很多把便血当作是痔疮，把平时大便习惯的改变啊，有时候拉下肚子啊，有些轻微的腹痛啊，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我是不是有点肠炎，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的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娄医生告诉我的，8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他出血误以为就是痔疮，所以便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也不往心里去。把话筒给一下许嵩哈，许嵩的父亲就是结直肠癌，对不对？
3: 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便血，因为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痔疮手术，他就一直觉得是痔疮，瞒着我们去外面。找他朋友啊，弄了些药膏什么的，自己还抹了抹，这也不管用嘛。后来时间长了嘛，家里发现了，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到那儿以后做病理了，活检了，然后出来才发现晚期，手术意义都不是很大了，后来人就不在了。
0: 许嵩父亲的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便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但是往往被大家忽略，或者说大家一见到便血不想往特别严重的那个方向去想，往往觉得可能就是痔疮。但其实夏医生也告诉大家，结直肠癌是给大家一个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怎么去理解它？
4: 结直肠癌其实我们医生把它称作叫懒癌，它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得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前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

0: 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直肠癌，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
1: 娄医生告诉大家，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是两种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和说法？
2: 早期肠癌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左右，并且手术之后不需要接受放疗和化疗。而晚期肠癌呢，尽管随着现在医疗手段的进步，生存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切除的晚期肠癌，它的五年生存率仍然低于5%。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一系列治疗，会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带来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1: 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这个状态。
1: 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0: 对，
1: 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基本上术后的第3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1周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1: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
2: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直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
1: 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各位健康观察员，他们从体检报告当中摘取出来的认为能够对结直肠癌有作用的一些检查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都有些什么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粪便隐血哈。
0: 粪便隐血阳性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有肠癌，它只是告诉我们消化道里面在出血，但是为什么出血，在哪里出血，我们是不知道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即便是肠道当中有肿瘤，有可能咽的那一点点粪便的那一块恰好肿瘤没出血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0: 比较晚期的肿瘤可能是一直处于持续出血的状态，但是像腺瘤性的息肉，或者说是刚刚从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不太会出血的。所以说很多粪便隐血做出来阴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肠子里面没有肠癌。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肿瘤标志物。康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体检当中的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项目非常重要？
3: 我查出这个肺癌吧，就是从肿瘤标志物这儿开始的。我最开始呢是因为左腹部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我呢就是跟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肿瘤的问题，因为我有家族史。医生说那你就查一个这个肿瘤标志物，查完了以后还真有一项是指标偏高，然后医生就让我做肠胃镜了。做肠胃镜呢就发现肠胃镜没啥问题，最后呢就说那你就进一步检查吧，然后就查到了肺。查出来是有一个 就是结节是

0: 边界不清，有毛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医生说。然后就这样，就是做手术，做化疗。
1: 因此，肿瘤标志物出现，它代表着体内一定有癌症正在发生吗？夏医生，
2: 也不是。其实康娜姐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能够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异常，然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肿瘤。但是呢，不是说肿瘤标志物升高就说明体内一定有癌症。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也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体内的活动性的炎症有关系。比如说相关的器官如果正在处于发炎的状态，
1: 它也会偏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肿瘤标志物升高不代表一定有癌症，但是肿瘤标志物正常或者偏低也不代表体内没有癌症。
2: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肿瘤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通过抽血来检测这些代谢物的多和少。那么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早期的结肠癌，可能这些肿瘤还没有开始产生足够量的这些代谢物，还没有产生能够让我们检测出这些浓度的这些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说你体内就没有肿瘤。
3: 它的临床价值是不一样的。以我们结肠癌为例，我们常用的两个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199， 但是这两个肿瘤标志物呢，并不能作为我们结直肠癌的诊断用的标志物，还是作为随访的标志物。比如说一个结肠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的肿瘤标志物很高，做完手术之后肿瘤标志物降到正常了，哎，好事情。又比如一个病人手术之前高，手术之后低，在术后随访的过程中发现这肿瘤标志物又发生逐步的升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复发，会不会有转移，这是我们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第三个叫直肠指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指检的来举手，三二一。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4: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1: 其实一是尴尬，二一个确实很痛，所以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心里不太愿意做的原因。娄医生，你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吗？
3: 我可以理解，确实直肠指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指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但是直肠指诊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到我门诊来的出诊病人都必须进行直肠指诊，因为中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指诊就可以发现约60%-70%的直肠癌患者。
1: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60%-70%的这个癌症长在指检可以触摸的范围，是不是也说明它有一定的迷惑性，包括它长得比较靠里，可能指检就没办法很好的触摸到它？
3: 是的，直肠指诊呢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检查，但是不是全部。
1: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娄医生。
3: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1: 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3: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15公分啊，与指乙交界相延续。
1: 我们手指指检的范围大概是7-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指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3: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1.5米的长度。
1: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指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2: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
1: 结肠镜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了哈。来，夏医生跟我们再介绍一下结肠镜。
2: 结肠镜呢，其实检查的方法呢，喝泻药。

0: 把肠子拉干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软管伸进去，从最里面的盲肠开始往回退，一边退一边把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全部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1: 针对结肠镜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2: 60，因为这人老了之后才开始出现各种的机体的这种变化。
3: 我觉得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话，什么年龄段都要去做，我就做过。
1: 嗯，
3: 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过。
1: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娄医生了哈。娄医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哈？来，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4: 肠癌筛查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分成3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啊。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
1: 嗯。
4: 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个遗传性疾病，一般从10到12岁开始就会长息肉，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到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这个人群我们进行肠镜筛查时间一般建议是20到22岁左右。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散发性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建议40岁开始进行肠镜的筛查。
1: 我们有一个自测表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小于等于49岁0分，50到59岁1分，大于等于60岁2分。娄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4: 是的。
1: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0分而男生是1分呢？
4: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1: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4: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1: 这么看的话，我累计得分是1分，占了个性别1分哈。要着重问一下许嵩是几分？
3: 我4分。
1: 分别是哪4分？性别是1分，然后呢？
3: 吸烟史，这个 BMI 这一看能看出来是吧？然后还有底下这个一级亲属的这个。
1: 累计得分大于等于4分的就是高风险，40岁就筛查。小于4分的普通人群，45岁就要做一次筛查了。好了，希望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来，小雪有什么样的疑问？
5: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刚才专家们说的这个该去检查的年龄了，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哈。第一呢，就是害怕。
1: 担心什么？
5: 做有痛的怕疼，如果做这个全麻的呢又害怕这个麻药。另外呢，还有呢，听说做这个肠胃镜要喝好多的泻药。
0: 很多人确实他有这种矛盾在里面，他又怕麻醉的风险，然后呢不打麻药呢他又怕疼，他想来想去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就错过了筛查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我还是比较推崇大家去做麻醉的肠镜。那其实肠子跟我们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肠镜进去的时候，肠子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1: 它也会应激啊。
0: 对，它会产生痉挛，它会拧成像麻花一样。
1: 哇，它也收缩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肠镜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如果是打了麻醉以后啊，人睡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的话，肠子也跟着睡着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做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比较轻松，检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麻醉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每个病人在麻醉之前都会由麻醉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评估啊，但凡有一点啊有麻醉的风险或者说不能麻醉，我们麻醉医生也会跟这个病人做好告知，要么就是转成普通的肠镜，或者说是回去把一些影响麻醉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再过来做也可以。
1: 大家对于麻醉的这个小担心可以放松下来哈。那么随着现在医疗检查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现在是不是患者在做结肠镜的时候会舒适度

0: 更强一点。
1: 我刚刚小雪也说是要喝很多，有的人可能喝多了还要吐，所以我们也是针对喝泻药的这个过程，我们探索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0: 哦，是吧？那太好了，具体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患者躺上这个检查床，躺上去了以后呢，会有一根软管在护士的协助下插入患者的直肠，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插很长，大概就插进去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软管往肠子里面打水。那同时呢，我们在腹部会有2个磁振探头，持续的对腹部进行物理按摩，通过这个微磁场和微振动的一个方法，来使肠道内的粪便得到一个瓦解和松懈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随着我们打进去的水一起被带出来。然后呢，整个过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和喝泻药同样的一个清肠的效果。
0: 整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类似于做灌肠的那种体感和感受？
1: 我们普通的灌肠可能只能洗1/3或者1/4的肠子，那么这个技术呢，就突破了以前灌肠的瓶颈，让我们这个水可以一直冲到肠子的最里面，把整个肠子全部洗干净。
0: 这就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跟它工具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来，
1: 这台机器呢，就是磁振结肠水疗机，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做肠镜前不喝泻药的一支。磁振结肠水疗和普通水疗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这2个磁振探头。那磁振探头拥有振动和释放微磁场的功能。那么振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剥离粘附在肠壁上的粪便；磁场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促进肠道蠕动。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振动的声音啊。很多人呢都好奇我们这个水是怎么灌进肠子里的。那么我们为每一个做磁振结肠水疗的患者都准备了一根一次性的硅胶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硅胶软管的头端的直径很细，大概只有6毫米左右，我们插入的距离大概只有2厘米左右。那么机器呢将自来水进行过滤和加热，通过这根软管注入患者的结肠。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可以躺在床上进行排便的。那么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观看患者排出来粪便的情况。整个磁振结肠水疗的过程大概在60分钟左右。那最后如果患者排出像清水一样的情况，就可以做肠镜了。
0: 科技的赋能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2: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的检测。在我们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这些红点点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息肉，通过一个平扫 CT，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检测，内镜的检查啊，做了一个内镜下的一个切除，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癌前病变。
0: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扫 CT 加上 AI，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2: 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扫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
0: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谢谢他们。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其实按照现在 CT 加 AI 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
3: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高居榜首，人人都要筛查吗？哪些人要重点查？多久复查一次？怎么查？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

0: 力支持。
1: 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首先掌声欢迎二位。先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
2: 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1: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
2: 是的。
1: 嗯，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
0: 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了。每五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4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1: 其实说到肺癌，很多人听到肺癌这个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什么焦虑呢？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听到肺结节，你的焦虑点在哪里？害怕在哪里？
3: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吧，因为有的时候会检查出来你有很多个结节，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结节它是恶性的，哪个是良性的。
1: 嗯，
3: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或者是胸闷了不舒服，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些资料，哎呀越查越害怕。因为家里面也是有个亲戚，他就是因为由肺结节转成的这个肺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可怕呀。
1: 特别是当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什么磨玻璃不清晰，会更加恐惧和焦虑。
3: 对，天塌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告诉大家，患者焦虑，三位医生面对结节也焦虑。
2: 很多时候我们结节的病人首诊科室可能会来到呼吸科，我所焦虑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肺脏的这个病变还是比较复杂的，同病异影，异病同影，这种现象很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帮患者去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的随访计划，是3个月，是6个月，还是1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焦虑的。
1: 其实就在这儿，极度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现在看这个结节还比较听话，有可能3个月之后它快速的就变坏了。
2: 是的。
1: 那么问一下张医生，当你们胸外科的医生看到结节了，你们焦虑在哪里呢？
0: 作为外科医生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焦虑两方面。一个呢是对于这种高度疑似这个肺癌的，是楔形切除啊、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那么可能给患者来说啊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切的多了，那可能虽然我们达到根治，那可能对于病人的肺功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切的少了，我们虽然保留了很多的肺组织啊，似乎生活质量不会减低，但是呢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根治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容易出现复发转移的情况。怎么能精准判断啊是应有什么手术的方式，切多切少我们怎么来判断，可能是我们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1: 曹医生，你们从影像科的角度看到结节，你们的焦虑点在哪里？
4: 作为影像科医生呢，我们的焦虑可能跟两位主任又不太一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海量的良性结节中怎么样精准的去找出那些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漏，一旦漏的话，可能我们的患者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的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诊断，因为过度诊断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呢，我们放射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在这张安全网上做好我们的守门员。
1: 守门员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我问一下王医生，其实如果早早发现，它是完全天壤地别的治疗和预后的效果，对不对？
2: 是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假设我们在它很早期，也就是结节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去进行切除。那这种情况下呢，哎，患者可以通过像刚才张主任所讲的，我们通过楔形切或者肺段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那么患者呢，肺功能呢在根治的同时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那也可能我们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患者的生活工作都

0: 不受到影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肿瘤长到很大，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除了这个原发病灶很大之外，它可能还会沿淋巴道或者沿着血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转移到淋巴结甚至远处器官。那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如果还能有手术机会，那么切除的范围也会很大，也需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创伤也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患者只能是去接受后续的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啊治疗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目前来讲，我们就很难达到根治了。
1: 王医生，是不是当这个结节我早筛查、早体检、早发现，这个小结节我就相当于挖一个小土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大概做完这个小小的手术之后，多久能够正常的生活呀？可以正常的跑跳啊？
0: 一般一两周，患者就可以恢复一些基本的这种生活了。
1: 张医生，就是如果要整个肺叶切除之后，他最起码得在家休息多久，他才能勉强的出去做一个锻炼呢？
2: 术后病人可能3到4天就可以出院，他可以行走，但真正要恢复他的肺功能，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啊，甚至要恢复以前的体力，保守来得3个月左右。
1: 所以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肺癌的早期筛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首先第一，血常规。
0: 我们说呢，血常规它的这些数值的变化跟肺癌呢通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血小板的异常的升高或降低，不明原因的这种贫血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白细胞的减低或者升高，那么这些异常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的时候呢肿瘤原发病灶它还没有引起症状，但如果它影响到了我们的造血系统，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这种血象的变化，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像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贫血呀等等这些啊，如果说有可疑的一些点，我们要想到，哎，我是不是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胸部的检查，去排查一下肺部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血常规对于肺癌的早期筛查有作用，但是不全面。陶医生，两个对比一下，胸片和 CT， 你的建议是什么？
3: 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人的图像，
1: 左边的这个是胸片，对吗？
3: 对，左边呢就叫胸部 X 线，右边呢这个就是胸部 CT。X 线呢和 CT 这两次检查大概也就相隔了一周，时间非常近。但是胸部 X 线呢，这个当时我们报告就是胸部未见明显异常，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胸部的 CT 在我们的左下肺圆圈里，其实就是恶性结节。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体现出了我们胸部 X 线的一个成像的局限性。我们就拿这个面包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示范，
1: 就告诉大家胸片和 CT 的区别是什么，对吗？
3: 对，大概的我们来解释一下 X 线和 CT 的一个成像原理哈。其实我们的 X 线呢大概它是一个3维的结构，把它投照到了一个2维的平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包其实是一个3维平面，但是我使劲压缩使劲压缩，就把它压缩成了我们的胸片。那这里面我们损失掉的其实是一些我们的结构和密度的分辨率，换句话说里面的事情你看不到，或者是不容易看，因为它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遮挡，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我们的 CT 相当于是把我们这面包切成片了，一切成片，哎，里面其实有西红柿
1: 哦，
3: 这里面呢甚至还有果仁，这个时候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体检报告，明明胸部上我们的 X 线上报的是我们的正常，但是其实是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选错的检查。
1: CT 就相当于是一层一层剖析，我一层一层剖析，我看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精准了，
3: 对，细节呈现的会更清楚一些。
1: 好了，你看这几个检查都是各有它的作用，那我就现在想问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您告诉我，我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我应该做哪一个呢？
3: 这个回答非常的明确，就是胸部低剂量的 CT。
1: 那我问一下， CT 和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区别是什么？
3: 整个的诊疗环节我们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筛查，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确诊。那筛查呢一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筛查是针对我们群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就是在我们的安全和精准上去取一个平衡。低剂量 CT 为什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因为低剂量呢它的辐射剂量低，它允许我们可以每年都做。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年接触我们自然环境是有一个本底辐射的，这个本底辐射大概我们中国人每年是平均3.1个毫西弗，而做我们一次的胸部体检 CT 大概只有1.5个毫西弗，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它允许我们每年做一次，不太受影响。但是如果一般的常规 CT， 它其实

0: 辐射剂量大概是在10个毫西弗左右，基本上到8到15倍辐射剂量太高了，我们的 风险系数呢有可能就会随之提高。我特别再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
1: 低剂量 CT 是早期肺癌筛查医生的建议，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对身体的辐射相对来说比较小。好了，我们把话筒给到苗野，看到苗野有他的一个疑问哈。苗野，你的疑问是什么？我就在想啊，他这剂量要是低了，会不会影响画质啊？就是看该看清楚了看不清楚了，
2: 就模模糊糊的，会不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苗野说，你还不如给我一个高剂量能看得清楚呢，别让我白做呀，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曹医生？其实呢，我们的低剂量
0: CT 它并不是我们模糊版的CT， 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低剂量 CT 呢，其实它的敏感性可以达到 95% 以上，是我们胸片的大概6倍，可以查到2到3毫米的肺结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剂量低，但它眼睛并不瞎，我们该看的它一样能看到。
1: 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查？来，我把话筒给到乐凡。
3: 每个人都得查，就是成年以后吧。各位健康观察员同意乐凡的观点的请举手，来，3、2、1请举手。王医生全部都同意了，他们都认为无论什么年龄，无论什么生活方式，无论男性女性，一年必须做一个肺癌的筛查，对不对？有没有需要？必不必要？不必要的。
4: 为什么这么讲哈？第一个呢， 我们这个肺结节啊，是在临床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我们不能算它是病了，算是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当健康人群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告诉我们， 50% 以上的健康人群的体检都能发现肺内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肺结节，这里面其中有超过 90% 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都很惧怕肺癌， 所以当我们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有肺结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
3: 焦虑了，焦虑的很，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呢，并不建议说全口径的全人群的去对这个肺癌去进行筛查。那么它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肺癌它不像咱们说的这种肠道肿瘤，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窗口期，对，我比如我过了45岁我去做肠镜，我发现了个息肉，我切掉，哎好，那我就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展的通路我就给阻断掉了。那么肺结节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发现一个结节我就要去把它切掉，
1: 不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更提倡肺癌的筛查呢，不是一种撒大网，而是我们精准的去筛查那些真正有必要去进行健康体检、去进行肺癌筛查的人群，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我要特别提到哪些人是高危险人群？有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什么样的人是肺癌的高危险人群？第一个，我们请张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吸烟大于等于20
5: 包年，如果每天啊我们吸20支烟，那么连续20年，或者每天我们比如抽2包啊，那就40支10年，哎，同样也是这个高危的因素。有些人跟我说我已经戒烟了，那么如果你戒烟小于15年，同样这是也是一个高风险，因为长期大量吸烟的话，已经对于你的肺泡 上皮或组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即便是戒烟之后，它也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并不是说戒烟就不会患肺癌了。
1: 第三，我们请张医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慢性肺病，哪些疾病叫慢性肺病呢？
5: 那包括我们慢性支管炎，肺气肿，包括一些我们反复炎症感染。 那么这些慢性肺病来说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的肺泡上皮啊、肺组织的一个长期反复炎症刺激造成的损伤。所以这种损伤日积月累的话，其实它也会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
1: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你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哈？第三个叫职业暴露大于等于一年，首先告诉我们哪些职业特别的留意一下，张医生。
5: 比如说我们采矿的，
1: 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比如说这个石棉、氡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重金属，会引起我们可能这种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的。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你的周围工作环境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不是一直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这其实都可以涵盖在职业暴露当中，比如说厨师，比如说装修工人。好，最后再来说一下，一级亲属肺癌病史，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遗传的危险性？
5: 肺癌本身不是遗传病，但

0: 是呢，它也有肿瘤家族易感性。比如说，一级亲属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这个家族里头如果有得肺癌的，从家族层面来说，他罹患肺癌的比率是增高的。
1: 我想问一下王医生，从呼吸科的角度上来说，这几个因素我是不是占一个我都算高危人群呢？
2: 是的，其中有一样都属于高危人群，需要进行这种肺癌的筛查了。
1: 高危人群已经为大家罗列完毕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普通人群，不代表说不建议所有人都去做筛查，就不等于不关心他。张医生，你的建议是什么？
0: 从这个个人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50岁我们会有一个叫基线作为一个胸部 CT，
1: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部分关于肺癌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再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查什么，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低剂量螺旋 CT。 那哪些人该查呢？高危人群45岁起步的每年查一次，还有普通人群不需要，没必要去焦虑，也不推荐常规筛查。50岁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档案，做一个基线检查。再次感谢张医生和王医生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该怎么做，马上回来，别走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就是大家听到它的名字就会害怕的胰腺癌。这一环节我们特别请到了郭医生和周医生，掌声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胰腺癌它有两大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胰腺癌第一个特点呢叫做最凶险，第二个叫最会伪装。它最凶险体现在哪？
3: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并不是因为它发病率的原因，而是它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1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有100个胰腺癌的患者，5年之后可能只有13个胰腺癌患者还存活了。那过去很多得了胰腺癌的患者跟我说过一句话，郭医生，我要是得其他的癌症又该有多好，这是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呀。那对于其他恶性肿瘤来讲，即使到了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还有免疫还可以用，那再活过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胰腺癌来讲，如果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有效率只有不到30%，免疫治疗现在基本无效，靶向药物正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对胰腺癌来讲生存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多数患者从诊断到离开只有6到12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胰腺癌称为癌中之王，也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1: 它非常凶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非常的隐匿，非常会伪装。在这我们有一个道具，请郭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郭医生请告诉我们，胰腺它在什么位置？
3: 胰腺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前面还有胃在这覆盖着，右边紧邻12指肠，左边挨着脾，它横贯于整个上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拉长的逗号。
1: 它是不是离我后背更近呢？这个位置？
3: 对的，很多胰腺癌它最终的表现症状是往后去表现，而不是向前去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1: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会伪装啊？首先它这个位置它比较靠里，另外伪装在于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它为什么在症状上也特别容易伪装呢？
3: 对于胰腺的很多早期肿瘤来讲，它长到胰腺上以后不会压迫任何器官，这个时候它是没有表现没有感觉的。那直到有些人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周围的几个器官表现为胃疼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胃部有难受，压迫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周围器官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会大家造成一种误诊。那很多人就去按照这个去治疗，比如说胃疼的时候我就自己吃几个月的胃药看看会不会好，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理疗，做按摩，做这样的对症治疗。那有些人感觉血糖高，那他就按照糖尿病自己去处理，那这样的时候你处理一段时间再发现不管事的时候再回来做检查，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有很多像比如说结直肠癌给你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其实它伪装在于它没什么表现，它又不呼喊，它又不叫，它又不太明显的疼，对吗？
3: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胰腺特别能忍。对于胰腺来讲，如果我们部分胰腺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周围的胰腺还可以进行代偿。
1: 代偿
3: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是血糖功能基本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引起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儿。但真正的等到这几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晚期的时候了。
1: 那我问一下，胰腺它难道周围没有神经吗？
3: 胰腺属于内脏器官，它和我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皮肤我们疼的时候可以定位到某一个精确的点，但在腹腔里我们指定定位一个大概的感觉，

0: 这个范围和胃和胰腺和脊柱它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所以就没法具体分辨。
1: 好，这就是为什么它最会伪装。首先它的位置特别靠里，另外它又不大呼小叫，它比较会忍，即便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有一些特别善于伪装的隐匿性的其他的症状，让你不往它那儿想。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外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胰腺手

0: 筋膜上静脉、门静脉等等这样的动静脉，这些动静脉在我们辅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血管我们是不能给它切除或者是很少能够重建的，那一旦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这些血管，造成手术难度是非常大，是呈指数级别的上升的，即使去切了也很勉强，最后很多人也会复发，手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1: 虽然它被称为癌中之王，虽然它非常凶险，它非常会伪装，但是早筛查特别重要，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早期发现和晚期它绝对是天壤之别呀。那我该如何早期发现我的胰腺出现问题了？还是要从症状开始说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有哪些症状呢？刚才其实郭医生也给我们做个提醒了，是不是血糖有变化？是不是胃肠不舒服都会吗？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有以下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叫胃胀。那朱医生，是哪种胀法呢？
2: 表现为一种老胃病的情况，胃胀、反酸、嗳气。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往往会吃一些胃药。那么如果说吃了一周以后，哎，症状好转了，症状甚至消失了，那可能就是胃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规范的服用两周以上，症状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病因可能在于胰腺。
1: 这种胀大多出现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2: 主要是在饭后，因为胰腺啊，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功能，它是产生消化酶，是帮助我们消化高脂肪的食物的。那如果胰腺出现了问题，它的外分泌功能出现问题，它消化酶分泌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进食油腻食物后呢，会出现一个反复的恶心腹胀。
1: 第一个症状叫胃胀，第二腰疼。那我们很多人说腰疼，我上腰疼，我下腰疼，这在腰的哪个部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
2: 在胃的后方的正对方。
1: 胃的正后方，这个腰的这个位置上。
2: 是的。
1: 好了，这是腰疼。血糖会出现如何的波动呢？
2: 因为胰腺刚才我也讲了，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同样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就是调整人的血糖的。那么一旦胰腺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表现在哪里？是新发的糖尿病啊，这个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没有肥胖也没有家族史，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本身控制挺好，但是出现了药物控制不行了啊，越来越差，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1: 这种胰腺引起的血糖波动大概是餐前餐后哪儿高？
2: 主要是空腹血糖高。
1: 大概会高到多少要提高警惕？
2: 一般来说，如果说异常的升高到7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是非常高了。那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1: 是连续性吗？还是有一次我就得高度警惕了？
2: 持续的升高一周左右，那这个是足够的一个样本。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乏力怎么讲。
2: 那乏力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那这个呢就表示一个人的消耗是过度的。如果说半年内出现了体重下降到原来体重的5%，那也就是说比如60公斤的人近期莫名消瘦了3公斤以上，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进一步检查。
1: 周医生特别说到一个词，莫名。如果你说你最近正在减肥，忽然体重下降了，我怀疑是胰腺癌，这不对的。而是说你最近吃的也比较正常，生活跟之前一直如故，但是体重半年内掉了5%，要特别的提高警惕。那周医生，我想请教一下，一共是4个指标4个症状，我是有一个就要提高警惕，还是说我多个症状叠加我要格外注意胰腺？
2: 有一个肯定是要去检查了，如果多个叠加那会增加概率。
1: 那我想知道我到底是需不需要做一个早期筛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风险人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看一下，首先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叫慢性胰腺炎病史。
2: 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人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加，超过正常人的10到20倍。
1: 如果你之前确诊过慢性胰腺炎，一定要格外注意哈。第二个叫胰腺癌的家族史，
2: 如果有一名亲属是有胰腺癌的，那么胰腺癌的风险超过3倍到5倍。那么如果两名亲属患癌的，那可能要超过10倍。
1: 第三个高危险人群叫新发糖尿病患者。什么叫新发呢？
2: 就是本身是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50岁左右，没有肥胖，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他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异常，这类糖尿病病人是被称为新发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病人，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1: 然后再来看长期什么吸烟啊、饮酒啊、肥胖啊，为什么也需要格外注意呢？
2: 这些对胰腺本身就是加重了它的负担，那么通过20年、30年 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让这个胰腺长

0: 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问题。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串叫基因突变人群，
0: 这些基因都是有研究确实的，携带这部分基因突变的人群，它的胰腺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1: 这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0: 家族里面有胰腺癌的患者，那我其实还是建议做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类的项目的，从血液里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那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1: 这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那周医生，高危人群多大年纪去做一个检测？多长时间做个检测？
0: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高危的因素，开始筛查的年龄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患者，那我们建议是40岁以后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那么如果是有基因突变的，包括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一般是50岁以后开始筛查。当然了，如果说家族里面发生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最早的年龄的提前十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
1: 那这个检查的话，间隔多久要检查一次呢？你的建议
0: 一般来说是每年要筛查一次。那么如果说检查结果有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高到3到6个月去筛查一次。
1: 这是高危险人群要特别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胰腺癌它又很隐匿，发现了它风险又很高，普通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呢？周医生，
0: 普通人群是不需要每年去特意做这个检查的。因为胰腺癌虽然非常凶险，预后也很差，但是呢，它相对于其他癌种来讲，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排在整个恶性肿瘤的第8位。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去检查，经常门诊上也会碰到病人拿了个报告过来说，哎，我有胰腺囊肿，我的199稍微高一点，那非常的焦虑。
1: 当你过于焦虑了，你皮质醇呢，比如说有些激素也异常升高，你反而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非常理解每一位患者这种焦虑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你的焦虑点在哪里？
2: 我有这个胆囊炎，就想问问专家们，这个胆是不是对胰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这个郭医生回答一下吧哈，怎么去解释他的这个现在的情况？
3: 理论上，慢性的胆囊炎和胰腺癌之间没有明确的直接关系。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人由于反复发作的胆囊炎，它会引起胆道的反复的炎症。而且由于胰腺和胆道它有个共同的开口，那这个时候很多胆道的问题会影响到胰腺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您很多时候有一些左上腹的疼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要问问您现在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胆道结石呢？
2: B 超检查过，应该有这个泥沙性的这种结石。
1: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吗？
3: 因为泥沙的结石很不容易排出来，而且它容易淤到胆道里边造成胰腺的这个炎症，所以说我建议您要排除一下。
1: 当我们明确了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以及多久检查一次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查什么？我接下来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些选项哈，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 B 超 CT， 还有一个叫薄层增强 CT。 各位，你们认为胰腺癌的筛查该做哪个？来把话筒给到乐凡哈，乐凡你觉得应该做哪个？
4: 我觉得 B 超吧，因为这个腹部的检查一般都做 B 超，它便宜，性价比要高，它完全没有辐射。
5: 这个我觉得应该做 CT。 我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例子，我的同事嘛，当时也是感觉这腹部不舒服了，到那儿以后呢，他就主动跟医生说他想做个 B 超，然后结果做完以后医生说 B 超看不清，又让他去做了一遍 CT。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你就做一个 CT， 一次也是检查，两次也是检查，还不得把它合成一次呢。
1: 谢谢乐凡和许松。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上来说，先说一下乐凡早期胰腺癌筛查做 B 超够不够，可不可以？
6: B 超呢，其实它不怕我们的实性的脏器，但它特别怕我们的空腔脏器，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怕气体。刚才我们郭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胰腺它其实是一个后腹膜的器官，它前面啊其实是有一些空腔脏器的，前面一旦有了横结肠，或者是我们的十二指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气体，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挡我们 B 超的观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B 超呢，它是可以做，但是呢它确实不够精准。
1: 它比较有局限性。那许松观点很好了，我一个羊也是敢，一群羊也是敢，干脆一步到位做个 CT 吧，可不可以？
6: 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就说你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字最多的。你看前面专门有两个定语，薄层和增强。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薄层呢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不要漏，我们能够看得见。增强呢，我们刚刚讲这种增强的造影剂啊，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病变和我们正常组织的这个对比度，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得准。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所以对于我们胰腺病变呢，可能我们的检测就会更有信心。
1: 所以从曹医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做一

0: 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薄层增强 CT 是一步到位的。
1: 对，
0: 但是有这一个 CT 就够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检查也必须？周医生，
2: 薄层增强 CT 就像一个精密的雷达一样，它能够把胰腺的结构啊扫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如果说胰腺的肿瘤长得很小，或者说位置比较深隐蔽，那这个时候雷达可能也有扫不到，所以说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来互补，
0: 得有一个检查的套餐才行。
2: 对，
0: 那么这个套餐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
2: 一定是要多维度的去检查，那么可以是从功能上面、指标上面、结构上面。那么结构我们就是刚才查的腹部的增强薄层 CT，
0: 薄层 CT，
2: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有没有长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囊实性的。从功能上面就是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看短期内的胰腺的功能怎么样，血糖有没有波动。那么看指标就是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么最相关的是 CA199。 那么如果说这上面的检查出现了一些异常，发现了胰腺上长了一些肿块，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叫超声内镜。那这个检查可以更直观的去观察这个肿块，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还是囊实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0: 对，
2: 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证明这个肿块的性质，包括它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癌变的可能。那么这对我们后期的治疗是有决定性的策略的。
0: 医生给大家推荐的所谓的这个胰腺癌三加一的筛查方案，它是一步一步的佐证，一步一步的破案。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医疗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今天我们说了三大癌症，无论是肺癌、胰腺癌还是结直肠癌，最最重要的是分清你是不是高危险人群，而更加重要的是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到的。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大家好，欢迎您回家吃饭。此时吃啥？问小池。小池曰：“食菌正当时。”现在呀是菌子下来的时间，大家呀都想尝一口鲜。那今天呢，我们将请上两位啊对菌子特别了解的朋友，他们啊都说要为自己家乡的菌子代言，我看看他们有没有这实力。来吧，话不多说，赶紧请上两位对菌子特别了解的朋友，欢迎。
10: 来了，
11: 来了，
9: 欢迎欢迎！啊，哎呦，你看这来就来呗，还带好东西来是吧？哎呦，这都是啥菌子呀？这个我一看我是认识，
10: 啥？
9: 这是东北的，
10: 啥？
9: 干蘑吗？
10: 干蘑好多种
9: 哦，好多种，
10: 什么品种？
9: 那谁知道去？
10: 闻闻能不能行？
9: 闻一闻。
10: 能不能找回这种家乡的记忆？
9: 这个闻闻着以后啊，好像就买火车票回家了。这就是老家的榛蘑呀！哎，哎呀，那今天刘大厨用榛蘑做啥菜呢？咱先别着急。
10: 好，
9: 这样咱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柳开林，来自云南楚雄，专门研究菌子。实际上我在老家8、9岁就跟着长辈一起上山捡菌子吃菌子，在3年前我就写了一本关于菌子的书，叫《食菌记》，涉及到了包括全球的各种菌啊，可能有近100款的不同的吃法。
9: 食菌记
12: 哦，
9: 是不是那个就是尝过百菌？
12: 应该吃过1-2百种吧。

0: 100转。
1: 对对。
0: 那有中毒的时候吗？啊，
1: 有经
0: 验。也有中毒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咱就相信了啊，确实对菌子很了解。那接下来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0: 欢迎刘大厨。刘大厨那肯定对东北菜这里面的菌子很了解。
2: 那当然了啊。那你想这听着口音比较有这种黑土地的气息在啊，
0: 是吧？啊，东北菜里都有很多跟菌子相关的菜。
2: 对，
0: 那今天作为家乡菌子代言人，准备用咱们的榛蘑做个啥菜？
2: 小鸡炖蘑菇。哎呀，怎么样？哎呀，
0: 太好了！我跟您说，要是别人做小鸡炖蘑菇吧，就是我也觉得人做好吃哈，但是刘大厨肯定是更好吃。哎，人家又是大厨，然后又做了这么多年东北菜，是吧？还做了咱们东北最出名的一道美食。
2: 没毛病。
0: 一会儿得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2: 这里头好多门道，一会儿我娓娓道来。
0: 刘大哥，您今天准备拿您带来的这个云南菌做个啥菜？
3: 今天带了三款云南楚雄常见常吃的野生菌。我们的这一款呢就是红菇啊，红菇是非常美味的啊，
2: 是。
3: 还有青头菌在云南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2: 对，
3: 还有另一款叫做铜绿菌，它受伤以后会变成铜绿色，三款都是非常美味的。
0: 您确定这个吃了没事儿是吧？
3: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您不是就是别人派过来整我们的是吧？
3: 啊，那是不可能的。啊，你如果到云南去旅游的话，到菜市场都会看得到。
2: 我去过这个昆明的那个菌子那个市场，哎呦，那地下一片一片的，就你走你逛那个逛个半个多小时。
0: 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云南卖菌子的热闹场景是啥样的？走。
3: 大家好，我是柳开林，我现在在云南楚雄牟定，我身后就是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里边有很多的人在卖野生菌，每年的8月都是本地的菌子上市的季节。今天我们就随着这个镜头看一下市场里边会有什么样的收获。进到了这个农贸市场以后，我们一看到很多的人在卖菌子，这是我看到的其中一个摊位，其中我拿的这一朵就是本地人非常喜欢吃的黄赖头，也叫黄牛肝，然后它的边上呢就是干巴菌，然后是鸡枞，这边是虎掌菌，白牛肝菌，还有这一筐是非常香的鸡油菌，旁边是本地人很喜欢吃的其中一种箭手青，叫黑箭手，黑箭手的边上是白箭手和紫箭手，再往这边看有松茸，然后是红伞伞白杆杆的红菇啊、吃起来是鲜甜的，还有青头菌，青头菌这两个可以坐在一起来烩锅巴。
0: 哎呀，太有意思了，好多你看我们要去买啊都不认识，您一会儿一边做菜一边带我们认识认识这些云南菌。
4: 好啊
0: 好
4: 啊。
0: 好，今天你要用这个云南菌做一道啥菜呀、
4: 做一个烩锅巴。
2: 这是一道新菜呀、听起来呀、
0: 哎，好像跟锅巴相关的菜也挺多的。
4: 对的对的。哎，
0: 这个菜到底怎么回事，咱一会儿一边做着一边聊。
3: 其实吃野生菌最重要的不是做，而是清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几朵是没有洗过的，我们现场可以展示一下怎么来把一朵菌子洗得干净。先把菌子先泡一下，让它充分的沾上水。这三种散菌它的表面都会有粘液，泡完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杂质给带下来。
0: 你看一般表示在东北的菌子呢，好多就是上面是沙土，
2: 是
0: 是吧，简单清洗一泡好像就好了，但是我看它这里面好多这个土都已经印在上面，得稍微抠一抠。我看您怎么叫刷碗呢？这是，
3: 哎，这其实是一个洗菌子的好工具。第一次处理的话，用这个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可以轻轻的刷一下，
0: 主要
3: 它的泥给它刷下去了。
0: 主要洗的哪些部位呢？
3: 最主要就是它的菌盖，菌盖表面会沾上泥。
0: 它这个菌背面，你看像这面用洗吗？
3: 这个背面它其实是刷不干净的，所以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多漂洗几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下一道工序，就是把它掰碎。
2: 掰碎。
3: 对对对，把它掰碎，掰碎以后我们用一个大一点的盆给它漂洗几次，漂洗到它盆底没有泥沙，这样的话就算是干净了。
2: 这个咱们是正常食用的时候吃多少洗多少是吧？
3: 对，保存的话就是不要洗啊，将它冷藏就可以，放一点湿的纸巾盖在上面，让它保持湿度。

0: 北保鲜的方式啊，就有一个特别就是家常的，就晒干。云南菌子有晒干吃的吗？
1: 也有晒干的，比如说像一些伞菌啊，像这种开伞比较大的，它不利于保存和运输，我们就把它晒干。哦，对，晒干的时候冬天拿出来泡一下就可以炖汤或者炒。
2: 松茸片，
1: 对啊，
2: 羊肚菌呢，这些也有这些干子的。
1: 我们把三种颜色的菌都给它弄在一起，一会儿煮出来它的颜色会非常漂亮。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颜色鲜艳的菌子都会有毒，其实
0: 对，有的人呢就觉得哎呀
2: 好看，
0: 太漂亮的菌子会不会有毒啊。
2: 那你看那个红菇不也很鲜艳？
0: 我是不敢吃的。
1: 对，其实菌子有没有毒跟颜色没有关系，很多剧毒的都是浅色的、灰色的、白色的，不好看的。哦，
0: 假如说我们要去山里采菌子，我们是可以都拿回来的吗？
1: 如果你不认识，最好找一个当地认识的人带你去。第二点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你就不要采，不要吃。
0: 如果大家想吃云南菌，咱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尽量不去山里现采，咱们去市场买。
1: 对，
0: 是吧？这个是有保证的。
1: 基本上正规的市场都会有那个监督员来看这些菌子是不是有毒的，有毒的就给它清理出去了。
0: 您刚才说了，您这个书里啊提到了很多菌子，而且您自己也尝试过。您有吃过见手青吗？
1: 从小就吃啊。啊，从小就吃。
0: 那现在您是就是还安然无恙，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吃了见手青以后，这个身体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
0: 你别开玩笑啊！您这么一说，回头去试去了哈。为啥您吃完了没事啊？
1: 见手青其实是一大类菌子的统称，它主要是指牛肝菌受伤以后会变蓝的这一类的牛肝菌。其中有几款是有毒性的，它的主要毒性就是会致幻。但是这种毒性通过烹饪和加工可以消除。把它炒熟炒充分就很安全。
0: 所以大家呢不仅要学会选菌子，更要学会怎么炒菌子。
1: 我们这个菌要跳到那个水里边，底下没有沙子。
0: 刚才呢已经漂洗了一次，咱们再漂洗一次。哎，那我接下来问您一个关键问题啊，以您的经验来说，您今天带来这三种菌子哪一种比较好吃？
1: 其实各有各的味道。红菇的话一般是用来煮鸡，这种方法也是东北和福建那边的通常的吃法。青头菌要么就烩火腿，要么就把它菌帽然后里边塞上肉炭烤。然后这一款同类菌呢，最经典的吃法就是它烩一下火腿，然后加入开水烧汤。
0: 菌子它鲜美啊，它会把这个鲜味流入汤里，所以大多数都是烩着吃。
1: 基本上比较干净了，水底下没有沙子了。
0: 好，
1: 可以了。通常在云南做菌子呢，会切一些火腿来进行提味和提鲜。火腿里边它有盐分嘛，所以一会儿可以少放一点盐。它也有脂肪，所以油也可以少一点。现在云南的话还放点这个干辣椒，我们今天就不用了，那个太辣了。好，
0: 还为担心我们怕我们不能吃辣，还真想对了，我们真不能吃辣。
1: 好的，
2: 那开始，
1: 对，
0: 来。
1: 我们先放一点植物油，加热以后，我们把火腿放下去煸香。哇，
2: 朋友们来了，
1: 香气出来了，对吧？哎，
0: 随着这个热量增加，那个香味儿、油脂带香味儿，带着火腿自然的肉香已经出来了。
1: 加入蒜片和青椒。
0: 其实不加蘑菇，现在也挺好吃。
2: 辣椒炒肉，
1: 必须的。把青椒煸到有点变色和变软，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入菌子了。
0: 好，全部下进去。
1: 对。哇，
0: 看着很过瘾。
2: 服了啊。
1: 因为菌子80%都是水，这样一炒它的汁液就出来了。而且它颜色越来越红，红菇的颜色会
0: 更明显，
1: 充分的吸入到汤里面去。哎，
0: 那要加汤吗？
1: 不需要，汤汁会越来越多。我们一会儿起锅的时候可以撒一点盐就行了，
0: 都不用什么特别的调料跟烹饪方式哈。一会儿刘大厨，咱这三鲜都得尝一尝。
2: 那必须的，
0: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鲜的口感味道都啥样。
2: 尝完以后咱俩站一个小时以后再看。
0: 不是，尝完之后呢，然后不能让他走是吧？
2: 对，
0: 他要敢走呢就赖上他了。
1: 因为火腿是有盐的，所以我们放盐的时候可以少放一点。
2: 你说这个拌个面条泡个饭是不是也好吃？
0: 对，
1: 最好是泡饭，因为米饭会把这个汤汁吸收，
0: 它会吸汁儿。
1: 对，虽然这三种都是没有毒的，我们还是让它的时间
2: 长一点，
1: 会到7-8分钟左右。然后一会儿我们把锅巴铺到另一个锅底。
0: 好，
1: 那我们直接用这个锅来。
0: 好，
2: 这不用掰整个的，
1: 不用掰，直接放进去。对，
0: 这道菜呢，在北方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平地一声雷。因为当时呢是那个锅巴呀，那是现炸出来的，
2: 是
0: 它很热。然后呢，我们这个呢也汤也很热
2: 啊，它一浇，哎，滋滋作响是吧？
0: 对。哇，将这个热汁和锅巴接触的一瞬间啊，它这个油水互相碰撞，就产生出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所以管它叫

0: 平地一声雷。啊，
1: 今天又学到一个新知识。
2: 放一点点水，
1: 煮上个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0: 我是那种无肉不欢的人，但是今天看到这道菜里没什么肉，嗯，哎，也让我勾起了很多食欲。
3: 有啊，一会儿那点火腿渣的给你留着。
0: 火腿渣是啊。
1: 其实在云南我们餐桌上流行一句话啊，有菌子是不吃肉的。哦，
0: 就是菌子是最好吃的。
1: 对，这道菜如果说想吃脆一点的锅巴呢，我们就让它煮的时间短
3: 短一点。
1: 如果要让它锅巴的那个充分吸收汤汁，让它煮的时间长一点。
0: 可以了，
3: 成了。
0: 好嘞，准备开吃喽。来吧，朋友们，尝尝这道粉红色的菌子啊。哇，真的太鲜了，当你咬开那一刹那，那个鲜的汁水就顺您的舌头上开始转悠，瞬间达到您的这个喉咙，然后再达到胃里，你就感觉暖暖乎乎。哇，真的吃起来以后一点不腻口。
3: 首先有淡淡的这种火腿的香，这种油脂的香气，然后这种蘑菇真的每一种它的口感味道真的让你回味悠长。人家说听音乐叫余音绕梁，哎，这个就感觉它的味道在你的口腔里反复的缠绵，不断的那种回味。
1: 吃了菌子三月不吃肉味。
0: 三月可能有点长，反正三日不吃肉我是能接受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十菌记啊，把您请来算请对了，因为您带给我们这个云南菌子啊，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云南菌子种类多又好吃，同时让我们觉得这个菌子没有那么难接触。其实呢，你看在人家本地人眼里，这个菌子就是非常轻松写意的就把它做好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那么麻烦。
1: 红菇、青头菌、铜绿菌洗净，掰成小块，锅中放底油，放入火腿炒香，再放入蒜片和青椒，炒至青椒变色变软，放入洗好的菌子，炒出水分后加入少量盐调味，烩至七八分钟，另起一口砂锅，放入炸好的锅巴，浇上烩好的菌子，焖至锅巴入味，菌菇焖锅巴就做好了。划重点，可以用软纱布轻轻擦洗菌菇，去除菌菇表面的泥污。
0: 哎，那咱吃完了云南菌，接下来咱们得到东北看一看了。问问刘大哥，做云南人小鸡炖蘑菇吃过吗？
1: 我自己也在家里做过啊，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0: 云南人啊，经常是把鸡和蘑菇烩在一起，但跟我们东北的小鸡炖蘑菇还是不太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0: 对吧？到底有啥不一样？刘大厨边做边讲呗。
3: 好，来
0: 露一手，咱们看一看刘大厨带来的食材啊。这是东北的榛蘑。
3: 榛蘑，
0: 榛蘑您了解吗？
1: 榛蘑其实是在全国分布的比较广泛一种菌。但是北方吃的会比较多。
0: 对，其实全国都会有榛蘑，是吧？
3: 对，
0: 但是我们北方来说真的特别会处理榛蘑。咱们北方人比方说到这个时节是鲜蘑先下来的吗？
3: 鲜蘑。
0: 但是您为啥不带鲜蘑带干蘑来？
3: 它真正的这个如果说小鸡炖蘑菇一定是这种干制的蘑菇，它的这个香味更浓郁。这道菜它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菇叶菜。
0: 菇叶菜，
3: 哎，菇叶进了门，小鸡儿断了魂儿，
0: 断了魂儿。哎，我以为菇叶专门杀鸡去了。
3: 那不
0: 这菇叶来了，为了这个让菇叶吃顿好的，就必须给杀顿鸡。
3: 但是你直接就炖个小鸡，炖个土豆炖，那没意思。必须得是蘑菇。哎，
0: 那咱这样吧，咱们就用这个干蘑，咱们今天就做一回小鸡炖蘑菇。
3: 首先得要泡蘑菇啊。哦，
0: 也是要泡。
3: 对，因为这个蘑菇是我带来的。哦，你看一看啊，这个泡完之后简单给大家一捞，你看，哦，它这个颜色是微黄。做这个小鸡炖蘑菇三大要素，三大关键。首先一定要选择小蘑菇头，因为我们在晾晒以前就已经把这个根儿剪掉了，因为那根儿的泥沙特别重。第二，我们泡以前清洗两三遍，把这表面的灰尘给它漂洗掉。泡完以后先静止，不要去动它，这时候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水逼出来。
0: 朋友们发现了吗？这有区别啊！刚才呢，柳大哥带的鲜蘑菇，我们是不要那个泡水的。我们东北的这种干蘑呢，是要留下泡过的汤的。
3: 这个就是关键。要想小鸡儿炖蘑菇够味儿、地道，必须泡蘑菇的原汤。
0: 其实特别好理解啊，因为蘑菇呢本身它里面有这个鲜味物质，通过这种浸泡的鲜味物质融入到汤里了，我们把这个汤呢再融入到菜里，它这个鲜味就有提升的感觉。
1: 对，
3: 接下来咱们漂洗蘑菇。
0: 好，
3: 这个时候的漂洗一定要把这个水呢漂到清澈了。这蘑菇已经

0: 因为很干净。
1: 这个一般漂洗几次呢？
0: 主要是水清澈就行了啊。我们把它滗掉啊。
2: 对，
0: 再换一碗水，再漂洗个两遍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水渐渐的比刚才要清澈了，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里面的汤汁就没有什么滋味了。其实这个在泡以前，除了要提前清洗一下，还要挑拣。你不能说我这个一盘子蘑菇就往里一泡，洗吧洗吧就行了，因为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在你采摘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头发，会有这种情况，
3: 树枝啊，
0: 会有树枝儿。我们给它剪好以后，筛选好以后了，再去清洗，再去浸泡，这一点很关键。
2: 所以你看这个步骤呢，看似简单，其实也繁琐。你必须要把它这个处理到位，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小鸡炖蘑菇。要不这菜怎么给姑爷做的？
0: 对呀，
2: 是不是？哎，
0: 姑爷菜嘛。现在咱们就剁这个小鸡儿了，咱就是用点精华的部位就够了。首先这个鸡脖子这儿的皮什么尽量去掉，你看这地方有淋巴。
2: 淋巴是
0: 淋巴啊。那咱们就开始起锅了。
2: 来，
0: 在东北为什么能炖出那个味道呢？东北的那种笨炸那种大豆油，这个东西要做出这种原汁原味地道的，它一定是有豆油。
2: 对，哎，
0: 来，这个时候呢，咱们先啥呀？这个油热以后了，香料就是八角，两到三个就可以了，这一份。然后这个葱姜啊，这个鸡热呢，剁的之前呢，清洗干净，整只鸡清洗，清洗干净以后把水吸干，剁完块千万不要洗，这是灵魂。有的说剁完块了还要去洗，那把这鸡的味道也洗没了，然后炒出来水鸡鸡的，
2: 你看看，哎，就感觉是处理鸡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听大厨一说啊，真是重中之重。
0: 这个干椒呢，放的不要太多，因为小鸡炖蘑菇不要吃出明显的辣味。这个啊，你看我做这个，先给它放白酒。
1: 鸡肉炒到什么时候开始放酒？
0: 表面焦黄了，你看。但是这白酒呢，不要特别多，哎，比如说我们放个20克就行。我就要这种感觉。它这种感觉的燃烧，它就能把这个鸡的这个腥味儿，哎，就给它带走了。然后通过这种煸炒，它就会把这个酒味挥发掉了。那这个时候咱就开始来放点生抽啊。
2: 好。
0: 然后再准备点老抽。老抽就是调颜色的了啊。这时候我们先把那个干蘑菇放里，蘑菇一定要攥干。攥不干，这里面含的水分，炖的时候这蘑菇吃起来就水唧唧的。这个呢，咱们再来一点这个花雕酒啊。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小鸡儿的这个灵魂，生炒，再就是小蘑菇头，
2: 灵魂的汤汁来喽。
0: 但是也要稍沉淀一下，不要最后剩点底儿咱就不要了啊。这往往说，哎呦，为什么我炖的这个蘑菇不香啊？这个菌香味也没那么浓，就是这一步，后边洗干净了，你说那个水就没味儿了，
2: 这还是那句话，就是做法呀，大家都懂，但是细节很重要，
0: 是
2: 细节掌握这道菜能不能好吃的关键。
0: 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香味出来了，咱再补充点开水啊，这个汤汁稍稍宽着点，因为炖菜呢，它是要长时间的加热。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鸡，至少要炖40分钟，它的鸡的这种鲜香味儿跟蘑菇融在一起，它才好吃。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加点糖，来点鸡精啊，然后这个盐要先放里，盖上锅盖，这得中小火慢炖40分钟。你看这个粉条，你说这个什么时候放啊？出锅前放就行，因为提前冷水泡发了3小时，这粉条稍多一点。我听说你爱吃粉条啊？
2: 爱吃粉条。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说，其实小鸡炖蘑菇里最好吃的是粉条，
0: 它吸汁儿、吸味儿啊。
2: 对，它把那个里边那个鸡的汁儿啊，包括那蘑菇的香啊，都吸到粉条里了。这您是腌了一下是吗？
0: 对，就搁点老抽，让它提前呢给它上上色，这样我们在炖的时候它就容易着色了。腌5分钟就可以。看一看啊，40分钟的时间，看看呀，这个油都出来了。这个呢也要大火要咕嘟咕嘟收收汁儿啊，要不你放这个粉条放里就水唧唧的了。其实小鸡炖蘑菇没有那么多的汤汁儿。如果说你炖的水唧唧一锅汤，反而像说这个粉条吃起来也没那么吸味儿。
2: 要把这个汁儿收干一点。
0: 对，稍浓一点点，最后只有点蚂蚱汤就行了。一点点就可以了。
2: 你看这个这么多汁儿吧，我们把粉条一放进去，它就把那个汁水就给收进去了。
0: 一会儿吃了一定别哭啊！
2: 别哭，哎呀，还能给吃哭啊！
0: 那时候咱把粉条往里一放啊，
2: 好，
0: 这边该炖粉条，这边也该吸汁儿，但里面呢这点汁儿不往里放啊，不是说我全倒里了，
2: 对，咸了。
0: 这个过程啊，你看我一个劲儿的翻， 防止这粉条拔锅。嗯，你粉条到后期它很容易糊锅了。
1: 好诱人呐！
0: 像你说，你为什么在饭店里它吃不出这个感觉？这个。

0: 时间，
1: 对，
0: 把握这个火候的拿捏，让你看不出来水唧唧感觉。你就看这个汤汁儿，你看，
2: 哇，很粘稠，
0: 哎，很粘稠。
1: 其实跟这个云南菌汤差不多，是吧？它也得煮够时间，把那个菌的香味儿给它释放出来才好吃。
2: 没错，
0: 来了，看看。
1: 好了，哎呀，小鸡儿炖蘑菇出锅喽！
0: 上边儿咱们来点葱花。

0: 菜一样。为啥是姑爷菜啊？不是正道的人一般不把蘑菇处理得这么好。在有些特定场合下，你吃的那个蘑菇，它是那个梗是嚼不动的哈。所以说之前那个选蘑菇很重要。
1: 嗯，比我自己在家做的好吃太多了。我自己在家做，首先是忘了放粉条，其次是没有把那个榛蘑给它攥干。
0: 我觉得这个榛蘑处理上真的太重要了。你不把它攥干，不把之前那个沙子清洗干，这个整个一套流程才能凸显出榛蘑的香和它的魅力。刘大厨，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榛蘑真的是做得特别棒。
2: 其实你吃完以后，在你的口腔里有没有，一是有这种鸡肉的香，第二是那种菌香，它跟这个鸡肉的香混合在一起。
0: 对，我觉得让我学会了几点。第一，选蘑菇很重要。第二，处理起来是吧，我们不仅要洗干净，还要经过泡制。哎，然后那个蘑菇汤真的是宝贝。
2: 是，
0: 哎，你看这为什么咱们这个粉条这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蘑菇汤的汤汁。
2: 没错，就这么几个点大家记好了。
0: 哎，真的就是吃完越吃啊，哎呀，我有点难过。
2: 色面很成功、
0: 啊、对，说很成功啊。哎，真是有一种那个吃到一口就回到家乡的感觉。
2: 对，
0: 哎，这美食就是这种魔力，
2: 特东北。
0: 哎，虽然你不在东北，但是你吃到一口就仿佛身处东北一样。哎，就好像我们吃一口咱云南的这种各种菌类，你就好像去了云南的市场。
2: 是，
0: 哎，看到了那么多丰富的蘑菇。哎，所以现在呀、啊、正是吃菌子的时间，大家呀、啊、赶紧抓紧时间尝一尝自己家乡的菌子吧。
2: 整只鸡洗干净，吸干水分，剁成块备用。榛蘑清洗至无泥沙，挤干水分，泡蘑菇水过滤备用。锅内加入豆油烧热，放入八角、葱姜、草香，放入鸡块炒至表面焦黄，放入白酒，放入生抽、老抽炒上色，加入蘑菇翻炒，加入泡蘑菇的水，开水，加盐、鸡精、白糖调味儿，中小火焖至40分钟，加入粉条炖煮入味后收汁，出锅装盘，放入香菜，小鸡炖蘑菇就做好了。划重点，泡蘑菇水保留，放入一起炖，蘑菇味更浓。
3: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为什么放青椒？就是青色的、红色的搭配起来，
2: 这吃完了之后又有回忆了，
1: 对，
2: 粉红色的回忆。
1: 对，
6: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
1: 呀心底，
0: 怎么还唱着呢？
2: 告诉你，
0: 那个你看我们桑大老爷们儿粉红色的回忆啊，因为看这个粉红的样子真的很漂亮。电视机前男同胞啊，可以学做这个菜，为什么呀？给家里的女儿啊，给老婆呀，给妈妈呀做一回，让他们当一回粉红色的少女。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公积金各地新政重磅落地，多地创新出实招，实实在在享红利。
1: 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购房合同。
0: 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抵扣，装修改造可提取。
2: 那我们买房你赶不上，但是我们装修还是能赶上的。
0: 公积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缴存人如何享受更多政策红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

0: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6年8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将于9月20日正式施行。这项涉及1.76亿缴存人、10.9万亿元资金的制度变革，到底改变了什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在买房层面，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大幅上调了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的贷款基础额度，首套由120万元提至240万元，二套提至200万元。符合城六区外购房、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条件，还可叠加上浮。双缴存家庭首套最高可贷340万元。北京公积金新政落地之后，不少有置换需求的市民开始看房。朝阳区的李女士前些年购买了一套1996年的房子，房龄已经有30年了。之前由于房龄限制了贷款额度，李女士希望换三居的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后，她又看到了希望。
1: 之前确实能贷50万，但是现在情况下，以您这个条件的话，正常的能贷是240万
2: 啊，
1: 比之前多贷了150万。
2: 能多贷这么多吗？
1: 对。
2: 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那我现在基本上我手里边的首付大概能有个200多，
1: 嗯，
2: 那我再加上公积金240万，那我就能
1: 500多万
2: 的样子，
1: 买个2居3居都可以的。
0: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

0: 620万元的三居室。
1: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啊。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三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巨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这个房子是顶层，但是它漏水问题，咱可以看细节，整个漏水其实主要看一个角，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
2: 它墙都是之前就刷过的，都是漆刷痕迹，说明它这个房子是没有漏水的。
3: 现在就是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那您这边约房主去量量价吗？
1: 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子，
0: 李女士现在旧契贷和房主在谈谈价格了。以目前标价620万元计算，李女士首付380万元，公积金30年贷款240万元，月供为9608元。
4: 那您公积金，您按人家应该缴的有七，应该有7000多家，
1: 也就是说您单独再掏2000肯定够了，
4: 非常非常激动。如果说用商业贷款去承担这部分， 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有点不太甘心，也不太认可，我们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
0: 自8月7日 北京公积金新政实施，门店的成交量、客户带看量均出现明显提升。以前的话，我们门店每个月大概的成交基本上是在12、3套 是这个数量。然后这次新政以后的话，我们整体的成交量现在上个月我们大概是成交了17套房源，就略微的会有一点点的上涨，而且主要的这种成交的房源的总价基本上是以200万到300万为主。除了买房以外，北京公积金新政在租房领域也推出创新试点，开启公积金直接抵扣房租的新模式。
5: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店内，刘女士正在物色合适的租住房屋。
6: 基本上，三居室像咱们这个小区的话，三居室大概是85平到95平这样一个区间范围。您觉得这面积合适吗？
5: 就小三居呗。
6: 对，小三居的。
5: 哦，也行，因为我们三口孩子自己住一间。
6: 哦，他们这边的月租金大概在8000左右。
5: 这么贵呢？这小区？
6: 对，这小区它是属于低密度的一个花园洋房。
5: 哦，
6: 对，小区还是不错的。
7: 对，所以租金呢大概可能就是8000左右。
6: 放在以往，高额的房租会给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房产经纪人向刘女士介绍，公积金租房新政可以有效缓解租房压力。现在政府改革完以后，这种试点的这种付款的方式呢，就是从您个人的2500，加上您公司的2500，然后这样您每个月可以抵扣您大概5000多块钱的一个房租。
0: 这样您自己实际占用您自有的资金，每个月也就只需2000多块钱了。哦，就等于8000多里边有5000都是用住房公积金抵扣了。对，用住房公积金直接去抵扣了，然后每个月就是自动的就是从您的账户里边就划走了。按照政策，职工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满3个月且本人及配偶在北京无自有住房，即可办理租房提取。 租住商品住房的，若无法提供租房发票，可通过告知承诺方式每人每月提取2000元；若提供备案租房合同和发票，则可按实际房租提取。多子女家庭以及租住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完成合同备案并提供发票后，可按实际租金全额提取，不受月缴存额限制。 本次试点的公积金直付房租新模式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平台自营试点房源，缴存职工个人加单位合计的公积金缴存额度可直接按月自动划转抵扣房租。经济压力减轻后，刘女士很快选中了心仪的房子，不过她心里还有一个顾虑。
6: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我用的这个住房公积金来付这个房租了，如果以后我要再买房子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0: 他现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就是住房的提取跟咱们将来买房贷款这个首套包括贷款额度是不受任何影响。
6: 大概就是
0: 打消了所有顾虑后，刘女士很快与中介签下了租房合同，随后中介工作人员为她办理公积金提取手续。 与传统的租房提取方式需要租客自行准备合同、发票并线上提交申请不同，这次试点的直付模式流程大幅简化，省去了不少繁琐步骤。
6: 咱们这不是微信，然后咱们用这个小程序里边有个京通，然后咱们来去这个操作这个公积金服务专区，然后您。

0: 授权给我们，
1: 就只需要操作一次就可以了。
0: 对，只需要操作一次，非常便捷。
1: 这样的话省下来的钱，每个月可以给孩子报个兴趣班啊什么的，然后还可以改善了这个居住的一个条件。其实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好的。
2: 新政试点以来，租房市场的咨询量和成交量均明显提升。据中介门店介绍，区域内每月使用公积金直付房租的租房业务已达20多单，各门店每周收到的相关咨询也持续不断。今年落地的公积金新政还在居民住房品质改善方面释放出重大利好。家住北京昌平区的何女士最近正在忙着给她的新房装修，她的新房是第4代住宅，居住环境优良，得房率高，开发商交付为精装修标准。原本何女士打算直接拎包入住，8月份公积金新政的出台让她改变了计划，她决定活用公积金对房屋进行升级改造。
3: 当时买是4居2卫，然后呢2厅，因为我们是2胎嘛，就是想给打造成就是4改3，就把4居把这其中的一间给打通了，做成个大横厅，然后呢两个孩子一人一间，然后我们一间，然后在这边又改了一个保姆间，这样子。硬装这块的话大概30万左右，然后再加上家电家具，就是我们找了一个很正规的这种装修公司，然后打包来的，大概是在50万左右全下来。当时买的是7房，当时的时候呢公积金贷款它有一定的限额，然后我们又是2套房，那么这个2套房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没有能用得上这个公积金啊。但是刚好呢，我们正好这个今年的8月30号我们小区开始收房了，赶上了最近的这个公积金新政，我们可以按照以前没有领取的公积金可以上限报到25万，按照我们家现在的装修我觉得是足够。我是2006年10月份上班，到现在没取过，以前都没有取过，正好赶上这新政了，我们想着就取一下。
2: 2026年8月8日，北京正式实施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本市自住住房的产权人及其配偶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提取额度为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单套住房最高限额25万元，同一套住房2次提取需间隔10年，装修企业需具备相应专业承包资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上下水改造等楼本体改造支出也可按规定办理提取，相关业务多数可线上直接办结。何女士说，他们的业主群每天都在讨论新政策，
3: 尤其像我们这个小区都是改善型的户型，年纪都稍微的就偏长一些，所以呢我们都有这个需求，正好一次性可以把公积金都取出来，然后包括怎么去使用，都有人去分享，什么进北京公积金账号啊什么的，然后呢，你看那个贷款啊什么的，现在我们买房已经赶不上，但是我们装修还是能赶上的。从8月份出完新政之后，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
2: 何女士来到装修门店咨询办理发票事宜，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政落地之后，家装市场最先感受到变化，不少装修公司的咨询量明显上升。最近正是装修旺季，很多老业主专门来打听公积金提取的相关细则。
4: 因为我们整装的话会承接很多，比如说改造类的、硬装类的以及家电和家居类的这些产品，那么可能对于改善型的用户呢，预算是比较偏高的，那么经过新政出台以后呢，可能就会解决大家一部分预算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肯定立竿见影，就是订单比以前肯定是要多很多的啊。目前我们现在第一波进行装修改造的用户预计在下周就可以办理结算手续，同时在订单量来讲的话比以前增加了3倍以上。
2: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另外一家整装门店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会主动向消费者解读公积金装修新政，不少原本犹豫观望受预算限制的市民如今纷纷敲定旧房翻新全屋升级计划。
5: 我们主要针对的方向就是这种非二手成交客户，也就是我们自己说的社区客啊、老房翻新再住老房。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会受限于装修的预算啊，但是有这个事儿呢，我们做一个加持，那这样的话资金压力能很大的缓解，会刺激客户的购买欲。基本上的话，目前我们统计在内的客户有将近十组，客户已经在我们记录上在沟通着，在聊着，已经也确真实有客户在提取线上的办理了啊。

0: 因为他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把发票开出来，他就提交办理，再审核啊。据客户的表述，审核也会很快，几个工作日就可以。
1: 消费者樊先生居住多年的老房子正在翻新施工，已经进入安装收尾阶段。在他看来，工期间装修提取新政精准解决了普通家庭旧房改造的资金难题。
2: 咱主要就是买房的时候才会用一些公积金，但是未来也不会再考虑买房，然后呢这笔钱的话可能用在装修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在家装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下，樊先生了解到公积金装修提取已实现全程线上办理，只需上传合规的装修增值税发票，填写房屋所有权证号、提取金额等信息，即可在线提交审核，无需前往线下窗口，整个流程十分便捷。
0: 他提取的额度就是我们装修可以开出来的发票的金额的一半啊，他有个上限25万，但是据我们数据的统计，它能涵盖咱们很大一部分客户的这个资金的使用需求，是可以满足的。
1: 据家装平台统计，25万元的公积金装修提取上限能够覆盖半数以上老房翻新家庭的需求。北京的新变化有目共睹，而在全国其他城市，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同样亮点纷呈。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南服务大厅自8月25日新政实施以来，业务窗口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在此之前，大厅业务以常规提取还贷业务为主，新政落地后，前来咨询政策的市民数量显著增长，不少前期持续看房受限于首付资金迟迟未能签约的公积金缴存职工，以及购房合同备案时间在8月25日之后的市民，纷纷来到窗口核实自身所购新建商品住房是否能够适用15%的最低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
2: 就是我跟我老婆工作时间确实不是很久，所以说现在我们卡里面的现金没有那么多，我们也是一直在观望。这个新政出了当天，我就一条一条看了，我觉得我们比较符合这个条件，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购房合同。
1: 成都市民易先生新购的这套住房是夫妻俩的首套房，总价不到300万，属于绿色建筑一型标准，按原政策需20%首付，小两口公积金账户余额加手头现金始终够不上门槛，看房大半年迟迟没能网签。8月25日，成都3项公积金贷款调整正式落地，首付比例下调5个百分点，双缴存家庭购买绿色建筑可上浮后顶格贷到144万，贷款利息还能享受20%的补贴，三重实惠叠加，夫妻俩第二天便赶到服务大厅核验条款，从咨询到合同备案前后不到1周。
2: 我们算了一笔账，相比于之前的政策，我们首付就可以少付个10几万，贷款贴息呢也可以贴个7000多块钱，这个低息的公积金贷款也可以多贷个20几万，这样一下就减轻了我们40几万的压力，这个省下的这部分钱呢，我们也可以用来把房子装修得更好，手头的现金呢也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1: 这笔贴息按政策满12个月由系统核算后一次性返还至还款银行卡。易先生遇到的情况在很多城市并非个例，工作年限不长，公积金账户积累有限，看房许久卡在首付上的青年和首次置业家庭，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有。8月25日，成都3项公积金贷款调整落地后，原来按老政策够不上首付的，现在可以按新比例重新核一遍。
3: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清江东路，我旁边的这一栋建筑呢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院落，过去这里一直没有电梯，是困扰着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烦心事儿。现在电梯有了，政府补贴了一部分的费用，剩下的费用由居民按楼层进行分摊。那其中啊，有一户的子女就提取了自己的公积金，替父母完成了部分的分摊费用缴纳。
1: 成都市民申先生的父母住在这处老院落其中一栋的6楼，老人膝盖不好，下趟楼要歇2回。2025年下半年单元启动家装，政府补一部分，剩下的住户分摊。老两口那一份算下来6万多，

0: 申先生说自己账户里攒了几年公积金，正好派上用场。
1: 我爸妈呢就住这栋六楼，老人家天天爬楼梯确实腿脚不方便。去年呢我们小区终于可以安装电梯了，

0: 摊费用，对依靠养老金的老人来说负担不轻。针对老人无公积金支付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困难这个痛点，成都将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从缴存人及配偶扩大到子女及子女配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像申先生这样通过线上提交材料，很快就能完成提取手续。
1: 政策实施以来，已支持1100余人汲取近4000万元。
0: 9月2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制度定位从侧重支持购房转向覆盖租、购、修、养全周期住房消费，把制度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便利。秉持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的民生治理理念，让公积金这笔民生资金更加贴合老百姓真实的住房消费需求。
2: 购房、租房相当于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基，然后就是说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需求，当这个需求基本上都满足之后，我才能够去进一步的修房养房。你原来那个阶段，你美好的家可能是首先有一个房子，如果没有这个房子的话，我先租一个房子。到了第二个阶段呢，你可能是要装修这个房子或者维护这个房子，它始终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建设一个美好的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展开的。
0: 再把目光转向湖南长沙，根据当地公积金政策，35周岁含以下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并在长沙单位缴存公积金的青年人才，购买家庭首套自住房时，缴存满1个月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贷款额度不与账户余额挂钩，还可在现行最高额度基础上享受上浮。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2个月的李先生，今天就顺利在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好了80万元的公积金贷款。
3: 我刚毕业参加工作2个月，本来以为公积金贷款的话需要等半年，但是新政策出来以后，缴存满1个月就可以申请了。我贷了80万，在长沙买到了我第一套房。我感觉新政策出来以后，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友好，门槛也低了很多。
0: 刚刚办完公积金贷款的贺女士告诉记者，她家有2个孩子，今年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又买了一套房，原本担心在同一区域购买第二套住房贷款利率会更高，没想到政策调整后，她家可以按首套利率贷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根据相关政策，生育多孩的家庭或提供长期租赁住房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核减一套住房，但全市范围内最多核减一套。
4: 之前二套房的利率非常高，现在呢政策调整之后，可以少算一套房，我们可以按首套房的利率，然后呢还得多到30%。然后我自己算了一下，100万的贷款，我们大概比商贷要省8万多的利息。
0: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在内蒙古，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也都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呼和浩特市民谷雨名下房产无贷款，往年近2800元物业费每年都要从日常收入中固定支出。现在公积金新政出台，他说养房开支也能提取公积金了。
5: 当时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这个新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缴费的发票，钱已经到我账上，非常快，很方便。
0: 内蒙古冬季寒冷漫长，呼和浩特供暖周期6个月，大面积住宅取暖成本偏高，如果叠加物业费，一年房屋的支出费用在5000元上下。
6: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这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最近呢，从网上了解到，咱们内蒙古公积金中心如果没有公积金贷款、没有公积金担保、也没有账户冻结的情况的话，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房本，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0: 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装修费、物业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

0: 公积金的使用场景还在持续拓宽，除了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辽宁沈阳还将车位购置纳入了公积金覆盖范围。 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提取3万元，有产权车位则可参照购房政策申请贷款或提取。不仅是物业费，车位购买，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中有3周岁以下同住子女。 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的，可申请提取最高1万元。
1: 通过小程序 APP， 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银行卡，不一会儿钱到账了，非常快。据统计，
0: 2026年以来，沈阳已陆续推出物业费缴纳、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5大提取举措。我们这个国家呢，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城市呢，
2: 共求关系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全国的这个住房的共求关系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他们的进度条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一些人口进流入的地区，它可能这个购房租房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需求，而在一些人口可能进流出的地区或者人口流入不太多的地区，那它可能就是修房养房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需求。也就是说，不同城市它的主要矛盾还是有所差异的。而我们那个公积金呢，又是以这个地级市为单元进行管理的，所以呢，各地呢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呢进行一些优化和调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3: 自上而下的这个政策和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政策的一种结合，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政策的一个特点。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4: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昔日羊皮筏骑骆驼，而今开创文旅新场景。万人沙漠星空音乐节，自驾线路解锁黄河、石林、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黄河沿岸城市宁夏中卫究竟有着怎样的浪漫与魅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

0: 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从半间店铺到香薰工厂，他的创业路径蜿蜒曲折。从葡萄到无花果，保鲜难度加大，他们为什么偏向虎山行？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两位创业者，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走向品牌产业升级的善变。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1: 钟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2: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1: 一层有5到10个，
2: 对，
1: 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1: 500多种。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1: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2: 那不止的，
1: 不止、啊。
2: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1: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2: 对。
1: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2: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1: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2: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1: 哦，已经加了。
2: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2: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嗯。燃烧测试。那么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1: 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2: 还没有完全冷却。它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对，要完全冷却掉。

0: 中阳永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1: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0: 一开始，中阳永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1: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0: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1: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0: 面对难题怎么办？中阳永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1: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啊，普通的香精可能70-80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700-800一公斤。
2: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1: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100位。
2: 全世界不到100位。
1: 对，但是这100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4大公司。
0: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1: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它是做品牌的，它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那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0: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中阳永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1: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去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去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2: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3: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2: 白色的哈。
3: 啊，
2: 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3: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2: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3: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我再让你闻一下这个香味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蕉？
2: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

0: 牛奶
1: 答对了一半，
0: 或者一半了，
1: 对，
0: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1: 是的。
0: 面，
1: 面不对。
0: 哦，米，
1: 对，这个是米饭侠，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2: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3: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2: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中阳永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中阳永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0: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是能吃
3: 的吗？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豆味的清香味。
0: 哦，
3: 没有，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看。
0: 我尝一点点。
3: 啊。豆油。
0: 嗯，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3: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2: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中阳永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3: 这个就是我们香薰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0: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3: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4: 杜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3: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容。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啊，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那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5: 啊，最后放香精。
3: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溶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溶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2: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阳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3: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抖，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

0: 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1: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央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0: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是吧？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1: 10多年的转型，10多年的再创业，中央永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0: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是全网最高的，我们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对，这是全网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复购率。
2: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0: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1: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3: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它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然后把控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1: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4: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3: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4: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
3: 部分，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4: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3: 得循序渐进的。
4: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3: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4: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
3: 哦，那边
4: 啊，那个是
3: 那还可以，
4: 我眼睛还挺好使。
3: 漏网之鱼。
4: 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3: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拿顶上一点。
4: 这里。我这是不是就破坏了？
3: 对，你应该往顶上这样
4: 哦，这样子。
3: 对，然后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4: 所以常规摘果子的时候都要倒着滴一下，就是，直接给它摘破坏了。又发现了一颗，这个位置。
3: 拿上面点。
4: 这个位置。
3: 对。
4: 然后
3: 把它掰下来就好了。
4: 这回是对的吗？
3: 对，
4: 完整。对比一下我的成果，成功采摘，失败采摘。
1: 这时候我们的记者发现在无花果的种植园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4: 杜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3: 因为
4: 而且一群一群的，
3: 果子甜，鸟爱吃，而且赶都赶不走，
4: 赶都赶不走，一直盘旋在果树上空。
3: 对，
4: 那它会破坏掉果子和果树吗？
3: 麻雀是晚上，它是不出来，它白天出来。嗯，我们晚上摘掉去就没什么影响。嗯，像这个就是被鸟啄过的吃掉去的果子。
4: 哦，整半个都被咬掉了。
3: 对，鸟就是吃最甜的那部分。
1: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威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

0: 样的考虑？
1: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把这个无花果的浙江省的标准和金华的团体标准，我们现在是定在这里。
0: 现在杜子薇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1: 我们本身从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0: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薇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
2: 这两天少一点，本来我们早上4点到，6-7点地上全满了。
3: 哦。本来那边房间全是果，这两天是台风有影响，就是提早摘掉了。
0: 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4: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1: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嗯，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丰产黄，紫色索莱斯。
4: 这个是波姬红吗？
1: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巴朗黛。
5: 这个卖多少钱？
1: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4: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
2: 嗯，好的。
4: 好，第一个就是波姬红，
2: 14.4。是的。
4: 接下来是金澳芬，
2: 是的，12.3。
4: 12.3。
2: 对，这是青皮。
4: 青皮。
2: 要破皮的啦。12。
4: 看下一个巴劳奈，
2: 12.3。
4: 我们这种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2: 有差异。嗯，关键呢跟成熟度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糖度会越高一点。
0: 杜子薇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期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4: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1: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4: 咱们现在已经是7点多钟了，
1: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的，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就是豆浆、油条，然后包子、馒头这些东西。
6: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农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在干农业之前你没有体会到这个辛苦，但是干了农业你会知道，就是农民伯伯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0: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薇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2: 我们现在就是2014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 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

0: 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击的。
1: 钱继昌和杜子威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2: 就是刚开始帮着和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0: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2: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1: 杜子威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经国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3: 这车装了不到一吨吧？
4: 好，准备运到哪？
3: 准备运到南昌。
4: 我看是装了这个冷气机了，是吧？
3: 对对对，最低温度它是可以调到5度，但吹大箱温度能保持到10度左右。哦。然后大箱里边改装了保温层。
4: 那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无花果不会有损坏。
3: 对对对对对。
4: 你们能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2: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发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4: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2: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威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

0: 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熔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2: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1: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2: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0: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1: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1: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苣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3: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4: 好高啊，
3: 可以挤那么高。
1: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0: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0: 昆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成香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地方就别去了。哦，对对对对，你看
2: 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至于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咦，哎呀，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然后是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
1: 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我们把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2: 它这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1: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2: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
1: 变得更适应环境。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啊？
2: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腺，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0: 一会儿你那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1: 可以扔了。

0: 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
1: 荔波剪虎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它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

0: 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观音山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体鼠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

0: 回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1: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0: 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0: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1: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0: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1: 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牛粪容易点着，可以取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

0: 们生活中依靠它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丹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

0: 故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0: 可能这些书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他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1: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1: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0: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1: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尺兔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但高山的尺兔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0: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尺牍蟾，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身上有天牛，
2: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3: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4: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

至于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塞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你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往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0: 马上要下机了，今年一岁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超级长得毛身还好。
1: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官员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还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护严，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

0: 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1: 在达吉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0: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1: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2: 鹃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
1: 鹃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鹃蝶们追逐的目标，
2: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鹃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1: 鹃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已经主动造访了。
2: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1: 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2: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

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杰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蟆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等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
2: 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1: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0: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婶会给这里盖上好好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

0: 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啊，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在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0: 爱家之选，品质生活，浦江与同日用品有限公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上专注视觉。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长春多云，17到27度；沈阳晴，13到30度；天津晴，21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银川小雨转晴，13到25度；西宁小雨转晴，7到19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0度；成都阴转阵雨，19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太原阴，11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8度；济南多云，22到33度；郑州阴，20到30度；合肥阴，20到28度；南京阴，21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武汉阴转中雨，19到26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晴，21到29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6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晴，27到30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2: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数据表现看，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4: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转型发展持续，运行总体平稳。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介绍，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态势没有改变。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在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也在转型。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占比提升。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比重提升。从消费市场新增长点看，智能绿色商品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新亮点。

0: 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1: 从消费的方式来看，网上销售为代表的新模式呢快速发展，那么直播电商、即时零售这个在消费市场的转型的作用呢也愈发显著。那么前八个月呢，这个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4.6%，增速呢比全部啊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呢快了2.1个百分点。
2: 八月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我国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升、提质向新的发展态势。
0: 从整体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回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从回升面看，超60%行业和地区增速比上月回升，电子、电气机械、电力、汽车等行业有力拉动了工业增长，新动能支撑力凸显。从具体行业看，电子行业增速较快，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3: 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应用落地，助力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1.4%、34.6%，实现了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的转化。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提升到了97%。
0: 从能耗看，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从产业链韧性看，作为细分领域的创新主力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突破关键技术，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2: 那么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还有什么新的亮点？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的制造业，它的这个增速呢已经达到了16.7%，是整体制造业增速的接近3倍。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显示出来它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对于整体的经济、对于工业的增长来说的贡献率，它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尤其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新能源产业啊，包括智能制造产业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原来我们不断在培育这些新产业，在孵化这些新产业，那么现在呢，应该说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一个给大家很多回报的阶段，这在各行各业都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体现。尤其是我们看到八月份的时候呢，有三个方面的这个产业呢出现了可喜的增长，一个是锂离子电池，它的产量同比增长了接近这个60%，那么包括了工业机器人，还有像3D打印这样的增材制造，它们的增速也在30%左右。这样的增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它的增速是非常之快的，而且我们看到它就覆盖了新能源、覆盖了智能制造、覆盖了增材制造，现在重要的在经济产业领域重要的三大赛道，而且呢，标志着说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未来的增长的潜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可能形成一种协同的这样一种经济扩张的能力。
5: 新兴产业发展动能强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稳步前行，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深入推进，潜力空间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我们未来这种传统产业进行升级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包括这个方面的潜能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面，其实国家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也是一以贯之的。你像这几年围绕这样一个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在消费端让消费者去购买这样一些类型的产品和服务，也就倒逼企业去考虑怎么样在这些方面去创新。那同时的话，在我们讲的这样一个企业方面也是给到很多的这种政策的优惠，还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好的支持，我觉得对于这个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在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毋庸置疑的。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想强调这个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它需要一些我讲的新兴基础设施。我们过去叫传统基础设施，还有新基础设施，这些是新兴基础设施。你像我们讲的这些通用的大模型，我们讲的这个算法，还有一些算力的支撑，这个对于企业去转型特别重要。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

0: 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看国际方面，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油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2: 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使得103艘商船改变了航向。
0: 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叠加油价上涨，推高通胀前景。15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63%，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78%。15号，不断上涨的油价和债券收益率抑制投资者风险偏好，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3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4%，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5%。
2: 15号，受到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32.80美元，下跌0.4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3.856美元，下跌0.44%。受到中东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于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0%。
0: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减少风险上升，欧洲天。

0: 燃气期货价格14号上涨至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加大押注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加息。
1: 1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4欧元，达到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担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遭遇封锁，或导致中东液化天然气供应长期中断。业内人士警告，如果液化天然气供应中断，冬季气温低于预期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足等因素叠加，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更大压力。路透社14号报道称，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推动市场加大押注欧央行将进一步加息。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施纳贝尔表示，近期能源价格走势相当令人担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斯洛伐克央行行长卡齐米尔也表示，通胀风险明显偏向上行，其关注的重点已从石油和燃料价格更多转向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在10月29号的下次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60%。
0: 美国最高法院14号驳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请求，裁决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
2: 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选票限制措施的请求，这意味着各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寄发邮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说，在中期选举中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且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该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与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已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该命令还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寄送给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形码的安全选票信封。民主党主政的20多个州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这一行政令提起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6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令。7月25号，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继续禁止行政令实施。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索尔7月27号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
3: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下近30年来的新高。
2: 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市场预期，为抑制物价上涨，美联储会在本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美债遭到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盘中突破5%。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日本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长期利率上涨更多反映财政前景不确定性。如果政府无法消除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长期利率将继续走高。
3: 近两年，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全球对于芯片等半导体产品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半导体行业的人才缺口逐渐扩大，在韩国，相关的职业教育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报名。
1: 在韩国中清北道，有一所专门培养半导体人才的职业高中——中北半导体高中。这所学校已经有近20年的办学经验，近年来很受关注。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专业培养也直接对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在韩国国内带起了一股报考热。
4: 우리학교가전국에서이제반도체로제일

0: 测试、设备维护，他们在校期间就能掌握一线工程师需要的实操能力。
1: 저희2학년에와서반도체설계라는과목을새롭게배우게됐어요1학년때는주로제조공정이나반도체장비유틸리티이런거관련해서학습해왔었는데주어진도면을보고설계도면에따라서직접설계를해보고이런식으로실습을진행해요
0: 另外学校还和120多家韩国行业企业签订了学生就业协议学生一毕业就能学有所用很快进入对口行业三星、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会在学生高一的时候就来提前选拔。
2: 저는일단은삼성전자반도체설비엔지니어에이미합격한상태고삼성전자를가장가고싶고그리고거기서설비엔지니어로일하고싶습니다
3: 当地时间14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甲骨文正在进一步裁员，原因是该公司难以平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和自身不断增加的财务压力。当天，甲骨文公司股价下跌近 4%。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甲骨文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周一，多家美国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自称受到了此轮裁员的影响。此次裁员此前已在公司内部酝酿，主要目的是降低薪资成本，为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腾出资金。报道称，甲骨文在人工智能领域压下重注，预计2027财年资本开支将达到900到950亿美元。然而，尽管营收增长强劲，为支撑业务扩张，公司已累积1250亿美元债务，且信用评级低于其他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为稳固财务状况，甲骨文一直在裁员。在截至5月31号的2026财年内，公司全球员工总数减少约2.1万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13%。上周，甲骨文公司将2026重组计划的预估成本上调7亿美元，达到28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遣散费。有分析认为，本轮裁员折射出人工智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冲击科技行业劳动力市场。它不仅可能替代人力，还会促使部分企业通过裁员释放资金，转而投入人工智能领域。
3: 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准时抵达机场本就压力不小，停车难更增添出行焦虑。眼下，英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了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旅客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
4: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是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8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5: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it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0: 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第9次飞行，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并在我国民营航天领域首次实现900公里高度一次部署10颗卫星。
1: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界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这意味着民营航天已经非常深度地参与到国家级空天基础设施建设。
0: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两型火箭均采用自研的天雀系列液氧甲烷发动机，共享关键技术，最大运力分别为6吨和18吨，组合起来可以覆盖我国商业航天绝大多数发射需求。
1: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三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2: 今天上午，经过4年多时间的建设，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正式通航。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为西南地区物流带来怎样的新变化呢？我们去广西了解一下。
4: 在广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满载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即将鸣笛起航，驶往越南秦居港。这是南宁港停靠的第一艘国际航行船舶。连日来，来自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货物陆续在南宁港集结装船。
5: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平陆运河运输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6: 货物到达南宁后，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到达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较以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相比，铁路单向的运费降低了约1000元每柜。
7: 新增出海通道成本更低，增强了箱包产品外贸竞争力，助力我们承接海外订单。
4: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北部湾出海，较此前绕行广东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高效更经济的物流新通道让不少企业纷纷抢抓这一新机遇。
8: 平陆运河通航初期，货源主要来源于区内的相关地市以及区外的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货物品类包括铝土矿、煤炭以及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9: 我们已经走访了超过200家的企业，目前已经签订的这个货物的量已经超过450万吨。我们也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开展这个主货。
4: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让国内货物更快走出去，也让海外货物更便捷地走进来。广西南宁的这家造纸企业大量原材料来自老挝，平陆运河开通后，公司原料的稳定供应又多了一重保障。
10: 南宁基地则发挥临港和产业配套优势，承接浙江造纸生产和产品出口，由此公司可以将境外的原料保障、广西先进制造和国际化市场开拓更加高效地连接起来。
4: 通航带来的不仅是物流路径之变，更是产业布局和开放格局之变。南宁交投集团正加快布局绿色智能船队，计划建造3艘5000吨级新能源内河散货船，预计明年3月陆续投运。下一步还将建造清洁能源船舶，扩充船队规模，丰富航线布局。
11: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那么利用黄金水道面向东盟的这个物流需求将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建设我们的自有船队。原来呢，我们只是一个物流组织者的身份，现在呢，我们会进一步到物流的承运者，延伸我们的产业链。
3: 今天，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下线的首架飞机就要交付了。从一件大部件跨海运抵到一架飞机总装下线，飞机是怎样被组装出来的？这背后是一条怎样的链条在支撑呢？让我们去天津了解一下。

0: 9月15号下午2: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9月15号下午2: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

0: 这里呢是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空客天津总装厂。那自首条总装线投用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总装交付超过800架飞机，销往了世界各国。今天第二条总装线的首架飞机呢，也将在这里交付。如果把飞机比作一只飞鸟，在总装车间里呢，它是一点点长出躯干、插上翅膀的。那从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两段机身呢需要率先拼合，上千个铆钉呢按图纸逐一铆紧，左右两侧的机翼呢需要同步安装。那工程师呢在每一处点位上都需要精准的对接电气、液压、飞控系统，一一接通之后呢，相当于为飞机连上了神经和血管，再装上发动机，完成机身的喷涂，再经过多次的试飞确认达标，这架飞机才能够交付。空客天津呢，目前有两条总装线，都是依据空客德国汉堡单通道飞机总装线进行建设的。在这里，总装交付的飞机与欧洲制造的标准完全相同。
1: 记者了解到，去年十月，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正式投产，天津基地由此进入双线并行阶段，两条总装线同步运转。首先面临考验的是港口。空客飞机的大部件全部从欧洲通过海运抵达天津港，总装产能翻倍，对港口的接卸能力和物流效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2: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线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弹与旋转吊具。对作业暗桥呢，我们安排专人专盯，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为空客天津总装项目产能释放呢，筑牢了海上物流的支撑。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围绕制造业提质升级、促进农产品消费、守牢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加强质量监管等重点方向开展权威发布。
4: 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线。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夯实中国制造质量根基。通过企业质量提升、质量技术攀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跃升、质量技术基础筑底等行动，推动我国制造业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5: 推动关系国家战略、民生福祉的20000家重点企业参加质量管理能力评价，编制人工智能加质量应用全景图和转型路线图，鼓励优质质量大模型、工业质量智能体的开发应用，布局建设200余个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4: 制造业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餐桌上的农产品供给同样关系着百姓品质生活。随着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农业农村部印发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围绕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明确9个方面、23项具体举措。
6: 在产销对接上实施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在创新场景上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4: 除了国内农产品供给持续优化，扩大优质农食产品进口，也有利于增强农产品保供韧性，完善我国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今年以来，海关总署已同3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协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农食产品约10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6%。
7: 下一步，海关将坚持适度进口、优进优出，持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提升通关便利化。
4: 供给端不断丰富优质产品，更需要有力监管，守住消费安全底线。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服务消费领域国家标准40余项，消费品领域国家标准300余项，同时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反垄断执法护旗等专项行动，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加力整治以一口价、秒杀价等制造低价假象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5: 深入开展守护消费铁拳专项行动。截至8月底，共查办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万件，案值4.2亿元，推动缺陷产品召回线上线下全覆盖，发布网售消费品召回监管公告。今年实施

0: 消费品召回451次，617.3万件；汽车召回70次，720万辆。
1: 在晚会现场，来自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民生相关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了企业对品质的理解，解码消费升级背后的产业新变化。
2: 便捷安全的出行是品质生活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消费者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外观、续航等性能参数，对整车安全性能、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期待持续提升。晚会上，企业展示的动力电池在生产环节就要历经8000多个质量检查点，每一颗电芯都要经过 X 光、CT 检查，多项安全指标远超国家标准。
3: 品质一定要落在消费者的体验上，更要落在用户的满意度上。这件事呢，是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的。这样呢，全链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总成部件，到最后的整车，到最后的终身的这个服务，其实呢，都需要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任何一点都缺一不可。
2: 一日三餐的饮食健康同样是品质生活的核心。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市场对功能性、高附加值粮油食品的需求不断释放，依靠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粮油产业链不断延伸。一颗水稻进入工厂可以加工出40余种产品，既能提炼营养丰富的稻米油，还能从废弃稻壳当中提取白炭黑，成为轮胎生产的重要原料，真正实现农产品吃干榨净。
4: 在这个精深加工这方面，我们这个有些技术实现了突破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能把那些微量的有效的成分提出来，我们自主可控的，所以我们都把成本啊能够降到很低。
2: 五谷粮油筑牢国家膳食根基，优质乳品更是国民营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乳业企业一边推进生态修复，一边严守奶源全链条品质管控，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品生产全过程。企业代表表示，晚会搭建起了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桥梁。
5: 通过这个晚会呢，让消费者实打实地看到中国的企业为了品质而做出了各种努力，树立了消费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可以更好地展示龙头企业以及高品质企业的榜样的力量，做一个示范带动作用。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参赛。据了解，今年赛事增加了7个竞赛项目，向世界展示科技变革下职业技能发展的新趋势、新标准。目前离开幕还有6天，那么现场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如何？让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去看一看。
7: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啊，都将在这里进行。赛事呢，不仅包括了像云计算、无人机这类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包含了像烹饪、美容美发这类贴近大众生活的项目。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区以及比赛区域呢，基本已经搭建完成。技术保障和服务接待的工作呢，也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
8: 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内，叉车、拖车穿梭在不同的比赛区域，现场工作人员正集中力量开展最后的展位细化布置工作。
9: 截止到我们今天下午4点，我们所有的大赛的大型的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些物品将全部运达到我们场馆，开展我们相应的落地和这个后续的一些调试的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8: 此外，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亮点纷呈，有不少项目在创新、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社会与个人服务展区不仅引入新技术助力选手比拼，还对部分项目进行整合优化，同时新增贴合大众生活需求的竞赛项目。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则通过可视化展示方式，实时呈现选手比赛画面与作品成果，提升参访者观赏体验。
10: 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11: 美发项目我们首次用了这个 AI 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这个技术来辅助选手更好的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今年是有2个新增的赛项，一个是零售，一个是口腔修复。

0: 以往每到夏季，羽绒行业便进入到传统产销淡季，企业普遍减产休整。但在河南鄱阳台前线，依靠产品创新、稳定品质和全链条布局，台前羽绒实现了淡季热销，全年稳产，产值同比增长50%。
1: 在台前线各大羽绒生产厂区，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加工打包有序推进，每天都有上百吨羽绒制品从这里发往全国。
2: 往年这个时候得上好几天才有货拉，现在三天跑一趟，一车也就十来吨货卸完就返程。
1: 记者走访了解到，淡季实现稳产增收，核心来自产品结构的迭代升级。当地企业跳出厚重羽绒服、冬被的传统品类，重点研发轻量化、四季适用的新品，补齐夏季市场空白。
3: 羽绒被销量一直不错，尤其是咱们新开发的羽绒夏凉被、羽绒披肩等产品，受到了广大用户的喜爱，销量同比去年增长30%左右。
1: 随着夏季品类打开销路，常态化的四季订单让企业产销效能持续释放，订单量实现大幅增长。
4: 今年6月到8月份，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企业彻底摆脱半年线，实现全年产销红火。
5: 在河南鄱阳台前线，当地企业从原料处理入手，严把品质关，开发新产品，延伸加工链条，持续挖掘羽毛、羽绒的多元价值，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1: 羽绒原毛质地特殊，存放时间过长极易变质，滋生异味，损耗蓬松度。对此，台前线各大羽绒企业将原毛下线到进入车间清洗的时间严格控制在6小时内，在最佳窗口期内完成20多道标准化工序。
6: 我们每天稳定外销羽绒5吨左右，主要供应江浙、湖北等地大型羽绒服装企业。
1: 而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就连过去的边角废料如今也成了抢手货。在当地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羽毛球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年加工羽毛球将达400万达，年产值突破1.5亿元，可带动近1000人就业。
7: 现在订单多，工人2班到，一天能产出3500大左右。
1: 更重要的是，它打通了当地羽绒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精深加工，让这些废料变身高品质羽毛球、文创工艺品，把实实在在的附加值留在了本地。
6: 截至目前，今年台前羽绒行业产值已达30亿元，6月份和7月份产值再创新高，2个月产值达10亿元。
5: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则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安徽摘牌多家 A 级景区，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景区清退能否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
0: 不只是安徽，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多地也陆续清退 A 级旅游景区。专家表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

0: 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2: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0: 9月14号起，浙江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启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它连接宁波鄞州区和象山县。试乘首日，市民们争相体验，象山的菜市场小吃店也跟着火了一把。
3: 上午，小阳江站人头攒动，这里是轨交4号、7号和12号线3线换乘枢纽。列车驶上象山港跨海大桥，窗外海天一色，景色壮观。12号线起点是位于鄞州区的小阳江站，经云龙、横溪、塘溪、象山城区等站点，最终到达大木湾站。线路全长约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全程体验下来共用时45分钟左右。
4: 什么都不用抓，速度特别特别快，我头一抬，然后就一站就到了。
3: 到达象山单程站后，大家纷纷下车，来到当地知名的蓬莱菜场，梭子蟹、小黄鱼、鲳鱼摆满冰台。海鲜面馆一早上卖出200多碗，象山橘子、萝卜团、米馒头等特产供不应求。
4: 今天的话卖的就是比平时的话要多一点嘛，多1/3。早上没有停下来过。
5: 下了地铁，那就直接来就可以了，是方便太多了，就一个早上全搞定。
0: 今年东海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12点全面结束。连日来，浙江各地的渔港码头一派忙碌，渔民们全力做好各项备航工作，等待开渔号令吹响。
6: 在浙江舟山、宁波、台州等地的码头上，渔民们正为即将到来的开渔做准备，冲冰、加油、补水，各项出海补给工作正有序推进。大批渔船集中备航，也让制冰企业迎来业务高峰。在宁波市奉化区，这里的制冰厂正加速运转。在双山码头上，4条输冰设备将冰块送进渔船冷藏舱，工人们分层铺放冰块，为出海后的渔货准备好保鲜空间。渔民备航的同时，海事部门也开展了开渔专项保障工作，联合渔业部门强化海上巡航，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7: 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陆续上市，销售市场火热。
6: 在浙江长兴虹桥镇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拉起地笼，一只只青壳白肚的螃蟹落入盆中。刚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肥满度较高。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脱壳时，就能从母蟹中挑出30%甚至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
8: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少数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最重要的还是今年的整个气候，对于河蟹养殖的话还是比较适宜。那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环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要经过1周左右，等到中秋节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6: 今年长兴县虹桥镇蟹塘养殖面积1.4万亩，预计产量1800余吨，国庆节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在江苏无锡盛阳食品城水产交易区，不少市民特意赶来选购应季水产。眼前这批螃蟹来自江苏宿迁落马湖，一只重3两左右，
9: 个头也蛮好，送礼啊，自己吃都还可以。
6: 商户介绍，今年河蟹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

0: 目前无锡市场上销售的河蟹主要来自新疆、辽宁盘锦、江苏高淳、兴化以及山东微山湖。
1: 好的二两半的在60左右，品质差一点的就是普蟹的话一般在30到40左右。
0: 据了解，今年河蟹将在9月20号前后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
2: 金秋时节，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各地依托智能化农机装备提质增效、减损保收，让传统秋收变身智慧丰收。
3: 在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2026年的水稻秋收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当地采用了多种作物错峰成熟的种植技术，形成水稻为主、杂粮为辅、多元稳产的生产格局。收割时采用大型机械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粒粒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入运粮车厢。
4: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3: 在湖北省钟祥市磷矿镇的万亩玉米种植基地，智能化秋收流水线作业有序推进，现场4台无人收割机同步下地开展玉米收割作业。这套智能作业模式搭载无人自动队形系统，融合高精度北斗自动驾驶技术与机械感应设备，实现了田间收割的自动化、精准化、智能化作业。
5: 可以省人工，省那个坡生泥，一亩地可以节省10至20斤左右，可以减少人工的疲劳，而日夜都会干，每天可以这个一台机器可以干个100多亩。
6: 眼下正值水稻破口抽穗的关键期，在江苏南京的一些农场 ，AR 智能眼镜被运用到了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工作当中，让田间虫情看得更清，防控更准。我们来了解一下。
7: 在南京市这家农场的稻田里，工作人员正手持白色托盘采集害虫样本，随后通过佩戴的 AR 眼镜拍摄识别害虫稻飞虱。稻飞虱是水稻生产中的主要害虫，体长仅1到5毫米，非专业人员很难准确辨认。
8: 通过摄像头、麦克风、GPS 定位、AI 识别，可以自动就是监测田里的稻飞虱的一个发生情况。哪怕你不认识，只要会拍照，在田里面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监测。哪怕没有网络，田里也能拍照识别。然后在有网络的时候，可以再上传照片，上传系统就可以自动计数。
9: 自从有了这个智能监测设备之后，我们能实时的了解田间的病虫害情况。我们能了解到情况之后，我们会调整这个用药的方案，把这个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7: 目前，当地已建有智能监测点12个，布设各类智能测报设备30多台，覆盖所有街镇，持续采集虫情、病情数据。帮助植保人员更加及时地掌握田间动态。
6: 近日，甘肃省甘南州天气多变，部分县还迎来了降雪。甘南州夏河县最低温度只有4摄氏度。14号，夏河县启动了今冬供暖工作，正式开启持续8个月的供暖周期，较往年提前了2天。
0: 随着供热各机组正式启动运转，整套供热系统平稳进入试运行状态。调度监控大屏上，供水温度、压力、流量等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
10: 目前机组运行平稳，管网正在预热升温，保障全县群众温暖过冬。
0: 据了解，夏河县集中供暖覆盖面积达90.3万平方米，涉及城区7591户居民。此次供暖比往年提前2天，供暖周期为8个月。近期，甘南州其他县市，武威市天柱县也将陆续开启供暖季。
6: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早上好，文君。
11: 白夜以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雨势猛烈，持续时间长，非常少见。今后几天，海南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但是仍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随着海南强降雨减退，今后几天华西降雨接力海南，秋雨绵绵，一下起来就有一些停不下来的意思。尤其是今天，强降雨范围会比较广。

重庆的东部和北部、贵州的北部、湖北的中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像是重庆、云阳、奉节、巫山等地，湖北的恩施、利川等地今天都会是大雨倾盆。整体来看，今后七天重庆、成都的降雨天数会有六天，几乎是天天有雨，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持续警惕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而在北方，今后几天降水稀少，白天整体舒适，秋高气爽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像是今天华北大部、黄淮多地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北抬到内蒙古的东南部一带。虽然午后有短暂炎热，但是体感上是干爽的。正值9月中旬，北方也陆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节，可以说是追秋正当时。城市当中，像是北京，今两天晴空笼罩，阳光柔和，最高气温会在30度上下，正是出门散步、骑行、逛公园的好时候。内蒙古呼伦贝尔，今两天气温舒适，秋色渐入佳境，层林尽染，适合去追一追秋天。追秋正当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的北部等地，昼夜温差会有15度左右，部分地区昼夜温差还会达到20度上下，一天如两季。早晚时段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数据表现看，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2: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转型发展持续，运行总体平稳。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介绍，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态势没有改变。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在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也在转型。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占比提升。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比重提升。从消费市场新增长点看，智能绿色商品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新亮点，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2: 从消费的方式来看，网上销售为代表的新模式呢快速发展，那么直播电商、即时零售这个在消费市场的转型的作用呢也愈发显著。那么前八个月呢，这个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4.6%，增速呢比全部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呢快了2.1个百分点。
4: 八月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进一步凸显，我国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升，提质向。